0: 创新技术在中亚地区的快速应用，同时我们要坚持中西结合发展的方向，把我们的针灸科、中医科、神经脑科等这种多学科诊断和治疗模式推广到中亚，丰富区域国际医疗合作内容，
1: 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新疆将持续创新文化旅游合作新模式，建设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医疗平台，打造科技教育合作新高地，深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锻造新疆服务新优势。
2: 9月28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分析研判当前我区安全形势，安排部署国庆假期和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
1: 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扛牢政治责任，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扎实的作风、最严格的问责，动真碰硬管控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压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切实抓实打非治违工作，紧盯高危重点行业领域，依法整治安全生产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监管放水等突出问题。要落实好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全面清理排查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安全监管和执法力度。要切实抓好消防、道路交通、旅游、地质勘探、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要密切关注秋冬季极端天气、震情形势和自然灾害等，加强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地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坚决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压实领导监管责任。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大对本行业本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加强穿透式监管。各级安委会及办公室要履行好安全监管统筹职能，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运输府将麦麦提通报全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部分地州和部门负责同志发言。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会议。9月2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办法执法检查启动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也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始终把促进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着力推动就业资源直达基层农牧民，激活各族群众就业内生动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凝聚人心，增进团结，夯实新疆长治久安的民生根基。以执法检查的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执法检查重点内容，立足南北疆发展基础、就业资源承载能力差异，聚焦南疆就业供需短板、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等突出领域，重点检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强化就业创业扶持举措，公平就业环境建设，人力资源市场规范运行与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运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就业兜底援助、就业领域法定责任履行等方面情况，推动就业资源向南疆基层、农村群众倾斜，让各族群众平等享有就业机会，共享改革发展红利，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严守纪律规矩，把执法检查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把人民群众对稳定就业、公平就业的期盼转化为法治监督实效，真正做到监督为民、履职惠民。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领导做就业促进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报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家单位汇报有关情况。
1: 今天，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这座矗立于天山深处的大国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灌溉、防洪和发电效益。
2: 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机组启动发电。
0: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电站共配置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目前1、2号机组已并网发电，3号机组进入调试和试验阶段。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能满足约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3: 是南疆电网的心脏枢纽，通过750骨干网架，电力可以灵活调配点亮南疆四地州。此外，借助新疆主网的互联互通，在丰水期富余的清洁电能还能送往巴州、伊犁等更加广阔的区域。
0: 这项超级工程的关键在眼前的大坝上，247米高的坝体是当前世界已建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在行业内，200米以上坝高是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公认的禁区。坝越高，沙砾石坝体在自重和巨量蓄水压力下变形越大。薄薄的混凝土面板却必须像防渗衣一样紧贴坝体，不能开裂渗漏，变形控制难度成倍放大。为了跨过这道坎儿，大石峡建筑团队以智能建造破解了高地震烈度、高边坡、高泄洪流速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
4: 运用物联网运输定位和智能碾压机群协同的堆石坝，像 3D 打印机一样将堆石料摊布成大坝，不仅助力大坝提前8个月封顶，还把沉降量控制到远低于行业认可的沉降量，工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如果只把大石峡理解成一座电站，那就大大低估了它的分量。它拦住的库马拉克河年均径流量接近49亿立方米，水量不小，但经常来的不是时候，下游百姓祖祖辈辈都在跟春旱秋缺较劲。大石峡首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水涨问题。
0: 大石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阿克苏地区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区，工程设计总库容11.7亿立方米，相当于6个天山天池的蓄水量。全面投产后，能缓解下游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还能每年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将阿克苏河干流防洪标准从3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
6: 这么大的水库，把水蓄住了，我们用水有保障了，收成会越来越高。
7: 给国家水网在西部打下一个关键节点。过去南疆多是看天用水，现在可以通过大石峡和其他节点工程一并调度，把国家水网的顶层设计接到田间地头，以水定城、定地、定人、定产。
8: 9月28号，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首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和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在乌鲁木齐实现规模量产下线，具备与国际高端品牌同台竞技实力。
0: 这两款装备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了区域高端农机制造短板。
9: 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制的全动力换挡变速箱，换挡平顺如自动挡，46%的高扭矩储备，重载牵引强劲还省油。

0: 动力换挡技术呢，在全世界呢也属于一个这个顶尖的技术之一。谷物联合收获机可以适应这种20多种这种谷物的收获，效率呢达到了20公斤每秒的大位入量。
1: 我拿这个车和我的旧车，比赛了一下子，我一看这个车扭力、速度可以，买，打算买。
2: 和新产品一起亮相的还有铁建中工投资新建的高端智能农机专业化生产线，整条产线配备了智能物流系统、智能 AGV 输送车、组合式起重机、自动化轮胎拧紧机，一系列先进的工艺装备，关键工序自动化率达95%，生产效率提升30%。
3: 之前我们的生产方式是台位式的，现在上了15台 AGV， 小车就自动拖着车到每个工位，实现一个流水化的作业，包括物流的配送也是智能化的，各种机型都可以生产。
4: 作为高端农机制造龙头企业，铁建重工依托新疆高端智能农机产业基地，持续聚焦农业装备关键技术开展自主攻关。目前已构建起涵盖棉花、拖拉机、谷物、番茄、青苎等全品类的高端智能农机产品矩阵。
5: 今天上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6: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9位专家做了主旨发言。大家从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边疆治理等多学科的视角，对新疆粮食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
7: 科学勾画了新疆地区历史发展的脉络。这部著作的问世正逢其时，必将促进我国新疆地区历史研究踏上新的台阶。
8: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新疆特点的宗教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立足，丰富详实的新疆宗教史料体系为加快构建中国宗教学研究知识体系贡献了新疆宗教研究模式。
4: 与会专家们认为，新疆粮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批驳涉疆谎言谬论的权威读本。两书以详实史料和严谨论证，清晰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9: 著作梳理新疆多宗教并存格局形成演变的一次过程，阐释宗教必须守序、社会上是一次规律，能够发挥正本清源、汲取扬清的作用。
10: 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疆走出苦难、走向繁荣的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呢，是新疆实现长治久安、各民族群众共同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
11: 跨越千里山海，一批陕西优秀教师奔赴亳州，开启3年援疆之路。杨小玉就是其中一员。到岗后，他立即进入状态，用心做好本地教师传帮带。
4: 今年8月，陕西省师德标兵、教学名师杨小玉主动请缨，来到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开启为期3年的援疆执教生涯。拥有23年从教经验的他，手握多项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在他看来，援疆不是短期做客，而是长久赋能。既要上好课，更要带出一支留得住的教师队伍。
12: 我内心里头最深的感受就是，我真的想把我毕生所积累的这些东西传递给这些老师们，让他有所成长，有所收获。
4: 杨小玉抵达亳州后，主动走访亳州本地企业，调研产业需求，找准学院专业短板，为机电专业建设、实训基地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出谋划策。从课堂打磨到课题研究、项目申报，手把手指导，点对点帮带，倾囊相授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
13: 杨老师专业素质过硬，教学能力强，无论是教学上还是参与科研，他都毫无保留地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4: 本轮陕西共有203名援疆教师进疆，166人分配至亳州，37人前往兵团第5师双河市，覆盖中小学、职业院校，涉及机电、理化、文史等多个学科。
11: 9月28号，2026年第3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新疆2人上榜。其中就有米日班埋土肉孜。今年6月，这位年仅30岁的基层女干部在防汛救灾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离世。
4: 眼前就是策勒县乌鲁克萨伊乡玉龙克尔村， 这里四面环山，山谷河道距离最近的一户村民家

0: 达不到200米。6月21号傍晚，山区骤降暴雨，最大降水量达到41.8毫米，山洪隐患步步逼近。得知消息后，负责文旅局工作的米日班埋土肉孜第一时间筹备物资，和同事们一起赶到了村里，一直忙碌到凌晨1点，把125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了10公里外的科克克尔村。
1: 给我们带了一些物资，他就跟我们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担心。当时村民的心里也特别温暖。
0: 6月22号，山区大雨仍未停，米日班埋土肉孜又接到消息，通往昆仑山景区的专线道路被洪水冲毁。担心可能有游客困在山上，他立刻动身赶往景区，途中不幸被山洪卷走。当天19点40分，米日班埋土肉孜因伤势过重，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在所有人的印象中，米日班埋土肉孜温柔善良。年少时，他远赴北京学习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毅然选择返乡工作，担任策勒县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副校长时，刚入职他就发现一名听障学生的困境。
2: 他来了第二天去插班，有听力障碍的学生，他就在那儿特别着急，他给我说，我们要跟残联联系，如果没有免费的，我给4名学生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
0: 经半月奔走协调，4副助听器送到学校，他又为21名困难学生逐一落实资助政策。2025年底，已任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米日班埋土肉孜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6个多月时间，他审核发布170部短视频，策划拍摄23部文旅宣传片。马年春节前，他出镜的策勒喊您来过年刷屏网络。现在，米日班埋土肉孜虽然离去，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持续激励着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他未完成的事业，正由后来者接续向前。
3: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用热爱与生命践行初心使命。30岁正是人生好年华，米日班埋土肉孜却把生命永远留在了昆仑山脚下，为困难学生落实资助，拍短视频推介家乡，汛期连夜转移村民。他做的事桩桩件件都不算惊天动地，但正是这些小事却描绘了一名基层干部最真实的模样。心里装着群众，脚下沾着泥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一次次挺身而出的身影里，在夙兴夜寐为民办事的脚步里。最好的缅怀是接续前行，让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以他为敬，把群众之盼放在心上，在新征程上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4: 中秋假期，全区口岸出入境客流平稳，日均出入境旅客10000人次，最高峰值突破1.2万人次，空港口岸迎来客流小高峰。
0: 9月25号至27号，乌鲁木齐空港口岸直飞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俄罗斯等14个国家地区18个城市航线，日均出入境旅客5670人次。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出入境客运航班40架次，同比增长30%，出入境人员6298人次，同比增长58.8%。
5: 转机去格鲁吉亚机场感觉很便捷，服务也很好。
0: 中秋假期，中国旅客走出去热度不减，外籍旅客走进来同样持续升温。各口岸出入境人员以探亲、旅游、商务活动为主。我国最西端的伊尔克什坦口岸通关量保持高位运行，成为南疆中秋假期通关量最大的口岸。口岸共验放出入境车辆2500余辆次，出入境人员2500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4.14%和9.87%。
3: 今天，新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5560组、8857件考古出土文物完成集中移交，这是新疆单次文物移交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类型最丰富的一次。
6: 这次移交的8857件文物出自南北疆各地遗址墓

0: 文物种类齐全，文化内涵厚重，一件件珍贵文物清晰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充分运用好本次一教的实物，精心策划特色专题展览、临时展览，用实物实证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0: 本次文物移交至41家博物馆，坚持普惠群众、服务基层的原则，超70%移交文物落户各地州县级基层博物馆，让考古成果走进群众生活。
2: 447件文物正式移交到我们博物馆，能有将近1/3的文物增加量，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考古发掘的成果。
3: 9月28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行。3位来自新疆的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带着特色精美手工艺品亮相。
4: 富蕴县哈萨克族民间图案艺术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库里拉伊曼别克现场展示哈萨克族传统刺绣，一件件融合草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植绒绣、珠绣、拼贴绣等工艺作品赢得国内外嘉宾的青睐。将剪纸和传统花灯技艺结合，阿勒泰市民间剪纸冰雪雕塑技艺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袁文瑜制作的剪纸作品也让观众赞叹不已。
5: 剪纸和声光电相结合，设计出来和我们生活中更贴切、更实用的生活化的非遗产品。
4: 在交流活动中，和硕县蒙古族刺绣技艺国家级乡村工匠名师埃尔代尼才刺克与其他省份的乡村工匠达成了合作意向，准备共同创作刺绣产品。
6: 今年来自市区开展乡村工匠培育，全区累计培育乡村工匠300多名，其中国家级工匠14名。
7: 在杨润打造的特色时光邮局里，一张张新疆风景明信片承载着游客与市民的心愿与祝福，寄往未来。
8: 大家好，我叫杨润，是这家时光邮局的创始人。在这里，大家可以挑一张新疆的风景明信片，写下自己的心里话、小愿望，寄给未来的自己，也可以寄给朋友和家人。不管1年后、2年后，甚至更久，信件都会准时送达。这是要寄往2028年的明信片。我做这个项目的初衷特别简单，就是想让大家的新疆之旅留下一份长久的回忆。看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市民将当下生活和心情写在明信片上，寄给未来，我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我也会持续升级时光邮局服务，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对未来的期待，爱上和记住我们的大美新疆。
3: 下面请看简讯。
4: 清华大学2027年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招生工作将于10月1号启动。新疆符合条件的初三至高三学生可在10月1号到14号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年级为高一及以上的学生原则上只允许报名一次。年级为初三的学生可报名一次，进入高中后可再报名一次。
0: 9月28号，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武夷新区文体中心开幕。来自兵团各师市及事业单位、高校的20支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参加，将持续到10月5号。第3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9月28号在月浦湖县收官。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 U15队以3-2战胜山东鲁能泰山 U15队，夺得冠军。本届赛事为期7天，12支中外青少年球队共进行了26场比赛。
7: 节目的最后，走进马纳斯县肯斯瓦特蓝湖景区，看群山环抱，湖天一色。

0: 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经过七年建设，今天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机组并网发电。当我打开电脑搜索，大石峡的信息有很多。
1: 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长工节
2: 坝坝总装机容量75万千，可以生产超过18亿度的。
3: 顺利完成
1: 坝坝封顶施工，
0: 为什么它会如此被关注？今天我就要去现场看一看。
4: 站在这里来看这座世界第一高坝，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高了，247米，相当于80多层楼房的高度。站在这儿，你要想看到坝顶，帽子甚至会从你的头上掉下来。而要修筑这么一座大坝，它的填筑量也并不简单，1890万立方米的填筑量，相当于把7座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填筑在了这个里面。
0: 这样一个世界第一高的大坝，并不是一次浇筑形成，而是像 3D 打印一样，从峡谷的底部一层一层长出来的。1890万立方米的沙砾石，每一层填筑都精确到毫米级。7年时间，上千人把一座80层楼高的大坝塞进了天山峡谷。说到南疆，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干旱缺水，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大石峡水利枢纽所坐落的库马拉克河，多年来的年均净流量在48亿立方米，这在南疆河流中仅次于伊尔羌河，是阿克苏河的主要水源，为塔里木河贡献了近3/4的水量。但却有另一个问题隐藏在背后，那就是河流来水并不稳定。南疆河流源头多为山区融雪，每年6月至9月，随着气温升高，河流来水较大，大量的河水沿着河道顺流而下，甚至会造成下游洪水灾害。而到了冬春季节，下游农田需要浇灌时，河道里缺水，造成农作物浇灌不及时，那就要在河流适合的地方建设一个水库来拦洪蓄水，把水流到适合的时候使用。这就是大石峡。

那在我身后就是大坝的水库了，这个水库的蓄积量在11.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这11.7亿立方米的水可以供乌鲁木齐人连续使用5年多。但这样一座大型水利枢纽的分量不只在于它有多高，而在它改变了什么。海里木河，中国最长的内陆河，过去26年

0: 除了生态输水，这些水还给下游680万亩灌区带来了稳定的补给。阿克苏的569万亩的粮食、823万亩的棉花、450万亩的苹果、核桃、红枣等林果，从此不再看天等水。再往下走是防洪，库马拉克河曾经是一条野河，大石峡建成后，下游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将提升到50年一遇，但这些还只是水在做公益的部分。大石峡还有一笔顺带的经济账，从大坝放下去的水，在完成生态输水和灌溉之前，会先流进山体内部的引水管道，推动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发电。
1: 那在我旁边的就是一台发电机组，大石峡水利枢纽总共规划了3台机组，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8亿度多电。
0: 但是建成这座世界第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却并不容易，从项目开工到完全建成投产，7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克服了哪些挑战？就来认识几位看着大石峡水利枢纽一点点长大的人。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现场第一负责人白林，现场上大家都叫我筑峡者。我参与的是最核心也是最艰险的一环，筑坝。高度有多高，难就有多大，我们面对的是高坝、高边坡、高地震裂谷、高泄洪流速、高填挖强度、地形、气候、环境3重复杂。最直观的难就写在工地上，让1890万方的沙砾石料听话，上了无人碾压系统，用北斗做毫米级监测，我们在360米长的大斜坡上给大坝浇炼米。混凝土最怕内热外冷，温差一大表面就裂，夏天我们就给骨料封冷制冰水加冰块，冬天就盖上薄膜养护罩、玻璃丝棉被，这些功夫换回了什么？面板的平整度干到了3毫米，这就是世界第一高坝百年安澜的底气。
0: 大坝把水拦住了，但水要变成电还得经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旅程。从大坝放下去的水会先流进山体内部的引水管道，一路奔腾，最终冲向发电厂房里的水轮发电机组。发电这个大石峡顺带的事儿，真的那么简单吗？
3: 大家好，我叫张从荣，大石峡三标项目部的技术负责人，项目上的人都叫我预电人，因为我干的事是把水的力量变成60万户家庭的灯火，你家的灯火有可能就来自大石峡。别看我旁边的机组并不是很大，其实它真正的核心都在我脚底下5层楼的位置，它的总重加起来已经达到了1000多吨，罐子重量约560吨，相当于100头这个成年大象的重量。然后旁边这就是我们的定子，定子和转子之间的间隙只有32毫米，要把这么重的东西精准吊装进基坑，误差控制在毫米级，这不是搭积木，这是在蛋壳上雕花。
0: 水龙头轻轻一拧就能够出水，这个建在天山深处的水龙头又是如何出水呢？这背后是一整套智慧调水系统在运转。
4: 大家好，我叫罗玉友，是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运维负责人，大家都叫我库马拉克河的调水者。现在我所处在的地方是中央控制室，是整个水利枢纽工程的大脑。我们每年要向塔里木河下泄34.2亿立方米的生态水，我们可以实现最大每秒4300多立方米的下泄流量，相当于眨眼之间就灌满将近2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说白了，我们的工作就是下游哪里需要水，我们就把水送到哪里去。
0: 长期以来，水都是制约南疆发展的一大问题。随着大石峡水利枢纽的建成，距离这里最近的村民们，他们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呢？玉素府伊玛木尼亚兹家里种了35亩地的核桃，大石峡水利枢纽建成后，他就希望能够改善。

0: 占河套地浇水问题。
1: 我们要最重要的就是这步六区，让我们河套降低不合。
2: 大石峡水利枢纽可保障下游680余万亩的农田灌溉用水，有效解决水资源在时间、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稳定支撑粮食特色邻国产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0: 在阿克苏地区另一个村子，村支书卡和曼带着记者来到河边。这条河曾经是村民们年年汛期都要守的地方。2021年的一次大洪水淹了村子1500亩土地，甚至有村民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3: 我们5月份开始安排村民每天24个小时在河边巡河，准备洪水负责，人力付出、财力付出都比较大。现在我们不用担心这些事儿。
0: 7年时间，上千人在工程禁区里垒起一座世界第一高坝，但大石峡的意义从来不只是世界第一这个名号。生态、灌溉、防洪、发电，4大功能每一项都指向同一件事：让南疆的发展不再被水卡住脖子。这座水龙头流的不只是水，它流的是南疆农业的底气，是塔里木河沿岸的生机，是下游百姓的安稳，是这片土地对未来的信心。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从古至今，人类探索未知、渴望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楼兰、尼雅、北庭、交河，一系列古城遗址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史诗典籍，五星之锦，绢衣彩绘木俑，石窟壁画，一系列国宝文物铭刻历史上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印记，书写东西方文明多元荟萃的华美词章，彰显着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历史散落的珍宝，或在星空下静默伫立，或在绿洲中熠熠生辉。2000余年间，诸多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共同建设开发了中国西部的大好河山。他们有的归隐来路，有的绵延至今。

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丰富多彩的多元一体文化，绚丽于千百个村庄、无数个集镇、数百万个家庭中，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动静之中承载着中国价值，凝聚着中国精神。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风谷雨，风吹雨洗一城花。土耳根杏花次第开放，倏忽之间，天山南北，山花如簇，如同繁星密布辽阔草原。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仲夏时节，万道霞光倾泻而下，蜿蜒河流中倒映着千年的日升与月落。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伴随着激扬的冬布拉，天马疾驰而来，与天地间嘶鸣回响，成为夏日的乐章。

金秋时节，大地五彩斑斓，瓜果飘香四野。山河的馈赠，在舌尖上回转。烟火缭绕中的欢笑，辗转于方寸之间。这里有关于生活的全部想象。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一场雪让远山苍茫，天地同色。奔跑在喀拉麦里的队伍声势浩荡，冰封荒野绽放着蓬勃的生命。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落九天。距今万年的岩画，画出了人类滑雪的第一道轨迹。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

站在这一片热土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激情满怀。这里充满了丝路文明的印记，数千年来，这片土地始终蕴藏无限潜力。当我们再次从广袤的地理和历史空间中定位新疆，这里迸发着托举未来的能量。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人员、物资、金融、信息流动频繁快速，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接古今。

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天山根基下，连接着这个星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昆仑云顶上，汇聚着陆地与海洋激荡的长风。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徐江敢搞我们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1: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2: 现场我打死了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涉及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私下和解，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6: 枪口都对全。

0: 多口的人都在这儿。
1: 爹娘二妹三妹二都回来了。

0: 乡亲们，你们的事儿，我们游击队都听说了。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替你们报仇，让小鬼子加倍偿还血债。
1: 愣子还活着呢，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种。

0: 来吃吧。
1: 二老，好久没吃庄稼营子的大葱了吧？
2: 是啊，做梦都想吃啊。
3: 哎，田三呢？
0: 他躲出去了，怕你们不够吃的。
2: 田三大哥真实诚，
4: 乡亲们都实诚。
5: 大家快点吃，别让岳政委等着急了。天一黑咱们就走啊。

0: 聞いた話ではジャンジャン院はすでに廃墟らしい。なぜあそこに煙がある？
1: なぜ人がいるんですか？

0: そう。なんて愚か者だ。はい、全員車に乗れ。
1: はい、はい。
2: 我也跑，我得看看。
3: 哎，别出来，赶紧进屋去。
2: 哎呦，我看
3: 进屋，快点，快点，看住他，别让他出来啊！快点。哎，白队长，正等着日本鬼来了，咱们去看看。
4: 对，啊，季总，你别出去，你必须安全回到游击队。
3: 啊，你放心吧，我不从，总能看看你。快点，
4: 跟上。快，快！
3: 哎，谁来了？
4: 季总。这村在村命号，我亲眼找见的，可够上山吧？
3: 你带乡亲们先撤，快点！
4: 好，乡亲们快！

0: 小女儿，往上走，我回去看看。我去祖母来了。继宗他们对地道不熟悉，我得给他们带路去。小女儿，快走吧。
1: 快，快点走！来，
0: 田三打更，
1: 你咋不下来呀？
0: 我去找继宗他们，记住了，甭管外边有什么动静，千万别言语，快！

0: 你们撤到再远一点，娘的，小鬼的还挺猛。哎呀，雷子丹，
1: 你等着，你解马枪过来。好嘞，
0: 志龙，岳政委让你们回去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大任务。
1: 啥大任务？
0: 把方正的煤窑，岳政委说了，你俩地形熟，你还在那挖过煤，都指望你们的。副总兵，赶紧撤，快！
1: 快呀！行，
0: 小心点。
2: 大哥，掌柜，你不要乱动。
3: 報告します。八丁は全滅しました。
4: よし。全員村へ入れ。
3: 前進。

0: 二愣，二愣，二二二，转机中，
1: 大哥，
0: 你快把游击队冲上！
1: 队长，季总他们被抓到了。哎呀，
0: 他们怎么没跑出去呀？咱们去救他！
1: 没子弹了，咋救啊？
0: 白队长，
1: 天策大哥，你咋来了？
0: 别上山呐！
1: 这鬼子，这什么玩意儿啊？
0: 狐狸来，这玩意儿能响吗？
1: 放心吧，我是锁不好扔的，保证能响。
0: 快点啊！鬼子来了，快点！

0: 不是说搁这都挖了地道了吗？咱找找。
1: 好嘞。
0: 坐着歇会儿。哎，搁这歇会儿来。快，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哎呦！哎呀！哎呀！
2: 你说，
0: 你这个捅地灵的点儿也不咋地呀。要是能把这个点着了，还能多炸死几个鬼子。
2: 俺也知道那点不好使，可你说咋办呢？
0: 改明儿，我给你整两个手榴弹，你拆开瞅瞅，看人是咋弄的。那一拉弦，嘣就炸。
3: 哎呦，弄得一拉就响，那当然好了。
0: 来来来，从这儿上去，从这儿啊。

0: 田三两哥，
1: 金花，你们咋样？
0: 你们来了，
2: 上来，过来，
0: 没事没事
2: 没事。
0: 白队长，季松和战魁大哥呢？
3: 他们让鬼子给抓去了。
0: 啊，撒娇！
3: 不过你别担心，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把他们抢出来。
0: 哎呀，鬼子那么些人呢，就你们仨哪能？
3: 我要是抢不回来他们，就算没完成任务。天才大哥，啊，上面还有土地雷吗？
2: 有好多，上去就能看见。
3: 走，咱们上去瞅瞅，顺便再捡几条枪。
2: 知道了，小心点啊！来，跟我来。
0: 你们也小心点。哎呀，七婶儿，

0: 報告します。ハチョラが現れ、奴らを包囲しました。
1: 出発！行くぞ！
2: 这群没人性的畜生！

0: 大哥，哎，那岳政委看得起咱，咱得领他这个情，你硬得活着回去。
1: 季总，你对方庄子没有手，你活着比我值。
0: 行了，大哥，我能死在庄家营子，我知足了。只是没把王金龙这个汉奸杀了，我这心里边恨呢。
2: 坏了，鬼子进村了。前面就是庄家营了，庄家营子惨案，你听说过吧？
3: 王队长，有什么话你直说，我听你的。嗯，
2: 咱们既然赶上了，就不能不管。走，进村。
0: 季总，你不能死，信我还等着你呢。我出去把鬼子引开。大哥，你要死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哎，
2: 狗眼了！哎，季总。
4: 为啥来这？皇上，你怎么去？妈妈，你做主任。这刀我可不能扔，我是杀猪的，这个是我杀猪的加护扇。
5: 杀猪的？你是庄继宗？
4: 对，我就是庄继宗。
5: 有事。 我只有交代你了，你可以找一些你的同伙一起出来，我保证你的安全。
4: 我没同伙了，都死光了。
5: 那么你自己慢慢的坐起来，你出来。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

0: 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

0: 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

0: 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

0: 膜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何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的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来人啊！啊！救我！来人救我！啊！
1: 哦，这不是侦缉队的刘队长吗？
2: 对，我闪耀兵哥，快救我！我
1: 是侦缉队的，还是个队长？
2: 是。
1: 这坟是你挖的？

0: 怪他没有我干的。
1: 你要庄稼赢绝活，我他妈不干死你！刘头子，你老实跟我讲，鬼子来了多少人？
0: 七八十个。
1: 后边有援军吗？
0: 没听说。
1: 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撞上的吧。
1: 撞上的？那他为什么来？
0: 全阳太君，呸！真他妈太君！全阳说，说小岛太君杀错了人，要来祭奠老百姓，让我认路，这就撞上了。
1: 鬼子会有那样好心？
0: 你不知道全阳这王八蛋，哎呀，真是个笑面虎，嘴上说的好听，比他妈小岛还狠呢、啊！他背着我挖坟了，他。八路大爷，快救救我！快救救我！我疼得不行。行。哎，大爷，住手！
1: 我就是不杀你，救不了你的命。你要是命大，就好好琢磨琢磨，后半生怎么做中国人吧。
2: 中佐殿、やはり撤退しましょう。まず回復を待ってから。
3: バカモンが。俺がシャンジャイエンにやられても、お前をジョアンジーゾンのようにバラバラにするぞ。
4: ホークスマス、あそこに地下道を開けしました。
3: あれを焼け。奴らを全部焼き払うんだ。
4: はい。
3: 焼け。

0: 咋回事？
1: 我呀，看他还是个娃娃，所以呢，哎，就算了，甭杀他。嘿，太新鲜，能在你手底下放下个鬼子，挺新鲜事儿。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吴队长的话呀，老在我耳边响起来。
2: 不过吴队长说的没错，八成这孩子就是被逼出来的。
3: 鬼子放下，咱们赶走。

0: 上去啊，沿水上走呢。
1: 对，走，咱们走另外一边。
0: 有声音，
2: 上下，
1: 这上面有声音，走。
3: 少奶奶，咱们出去吧。别在那胳膊手，我来叫咱们吧。我憋得喘不上劲儿，用这轿子。
4: 回来了，
5: 天赐大哥，你回来了。是金宗，金宗。
2: 金婶儿，金花。
5: 金宗，
2: 你们俩还活着呢。
5: 金宗，
2: 苍天有眼，你们还活着啊！
5: 掌柜大哥，你受伤了？
2: 没事。哎，咋样啊？
5: 金宗，白队长说你们被鬼子抓了。
2: 哎，先别说那么多了，这上面是啥地方？
5: 是咱们的牲口棚。
2: 咱们的牲口棚？这都到咱家了？
5: 对呀。
2: 在这儿待着，我上去看看。
5: 你当心啊！

0: 让我自首。主儿，
1: 我是你祖宗，
0: 别，
1: 你还是人吗？你连死人都不放过。
0: 我没有，别杀他。
2: 哎，队长，田三大哥，
3: 你现在还活着，简直太好了。

0: 真没想到啊！战狗兄弟呢？
1: 在地道里呢。
0: 这上面咱们也待不住了，走，下地道吧，等会儿。他怎么办？大姐跟我说，他对咱们没有用，他的事儿回头我跟你细说。哎，他要把地道的事儿说出去咋办？
1: 不是，我不说，我这是不说。
0: 看他命不命大，他要是能活起来，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走，下地道，往村西走。
1: 好，
0: 他走吧。
1: 把我带上，把我带上，我不跟鬼子干了。 我真是不跟鬼子干啊！我不跟鬼子干，哎。

0: 你们站住！你还管着人吗？住手！你干什么？把枪收起来！别这么干！就这么，白队长跟季贤他们死的冤呐！
1: 他们为了救自己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是烈士，是英雄。
0: 可是为啥？为啥要去救他们？他们想过咱吗？白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无所谓、无纪律。
2: 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为他们牺牲啊！刘政委，还是让队长一枪把我给崩了吧！
3: 你甭来这个！你当我不敢吗？
4: 陈亮，我命令你把枪放下。这枪口是对准自己同志的吗？
3: 同志，
2: 咱跟他同志，可是他们……
3: 别说了，他们有错误。
2: 该批评批评，该处分处分。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干出伤害自己同志的事儿。
0: 还同志把大汉奸的儿媳妇都带到藤子沟了，这算个啥？土匪，甘乃夫人！
2: 刘政委，杏花她公爹不是汉奸，而且杏花没地儿去，才把她带回来的。
0: 还说不是汉奸。
3: 洪金友是咱县最大的汉奸。小玲，有关洪金友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上级领导还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去争取他，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而不顾大局吧。

你错了，季总大哥，白队长和季贤用自己的生命把你救出来了，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你更多的去消灭敌人，这样他们死的才更有意义啊！庄继宗，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我命令你振作起来，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0: 一直跟我说纪律，纪律。到了队伍上，得守纪律。我就是听不进去，我还以为是他们怕死呢。
1: 现在我明白了，要想成为一个队伍上的人，得守纪律。
2: 季总，别难受。你都是为了我才犯的忌，都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你们了。
1: 是王金龙，是王金龙那个王八蛋。小花，这二愣也死了，现在的庄稼营子真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2: 季总，你就别再琢磨了，再回去吧。
3: Oh.

0: 走，好，
1: 放这儿。轻点，怎么给我抬屋里去？
2: 行了，刘队长，兄弟们把你送到家就不错了啊！要依照皇军呢，那得送到山上喂狗去。
1: 他妈放屁！你在这儿，我娘能搬动我吗？抬屋里去，
2: 来，抬下来，走。
3: 抬下
1: 你他妈的！
2: 哎，
1: 这，
2: 给我
1: 担
2: 架拿走。
1: 臭小子，臭
2: 小子，刘队长，我还有事儿啊。
1: 你他妈为了动手，我给你捡回来了。王八蛋，迟早你也会有这么一天。这王八蛋，早晚也有这么一天。娘，我是秉德呀。娘，你咋听不见了？娘，我是秉德呀，我是秉德呀，娘，你别关门啊，娘，我回来往后我就收着你，哪块我也不去了，娘。娘，我知错了，我不是真的。娘啊，我没听你的话，帮着日本人，我肠子都悔青了。娘，你就瞅我一眼。跟我说句话吧，你看看我娘，我都这样了，你要是不理我，我还怎么活呀，妈呀，我的娘！你都两年多没跟我说话了，你知道我心里啥滋味？我走错了道，你不搭理我，街坊邻舍们也不搭理我，你知道我现在活的，人不像人，鬼。

0: 娘啊！娘，我这回回来再也不能就守着您了，孝敬您，陪您说话，伺候您。你听见我说的这些话了？你听见我说话了？
1: 你总算消停了，这回娘放心了。

0: 命令に従います。
1: 中佐殿、
0: 君たちは先に行ってくれ。私を一人に安静にさせてくれ。
1: 中佐殿、
0: 頼む。

娘，娘，在家睡是真舒服。啊，哎呦，娘，你起了吗？

有个娘真好。娘，娘，回头啊，你得带我去四爷家去一趟，让他在族谱上给我添一笔。我刘秉德那。娘。

0: 小心！
1: 立！
0: 上！
1: 立正！

0: 其实啊，
1: 哎，
0: 还是你会做，要是我的话都成疙瘩了。
1: 这个不能着急，你慢慢搅和。
0: 那行，我切菜去了。
1: 哎，
2: 沈花。
3: 哎，岳政委，
2: 怎么样？部队生活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来了之后我才觉得以前都是瞎过日子。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以前在家吧，我每天没什么事儿干，吃了上顿就等着下顿。
2: 哦，
3: 现在来了之后，觉得这儿可干的事可多了，我恨不能多长出两只手来。

0: 哎，对了，杏花，嗯，我听人说你以前上过女子中学。
1: 是啊，上了两年。
0: 哦，太好了，我们部队啊就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杏花，有时间你给战士们上上课怎么样？
1: 我那点墨水行吗？
0: 当然行了，我们的战士啊大部分都是苦出身，从来没有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教他们文化呀也是我们八路军的一项任务。
1: 行，那我就试试。
0: 好，
2: 杏花姐，
1: 哎，
2: 帮我搭把手。
1: 来了。

0: 这次啥任务啊？咋又不带着弟兄们呢？我还想咱俩扣子呢。
1: 别着急，用你干。
2: 季总，当心啊。
3: 放心吧，我肯定会没事的。
4: 岳政委，别送了，我们走了。
5: 记住我跟你们说的纪律、任务、遇事千万不要惊慌。
4: 放心吧，我肯定会遵守纪律的。
5: 祝你们成功。
4: 走了。
6: 刘处长，来，刚做出来的，趁热吃吧。
7: 哦，谢谢谢谢。
6: 哟，二位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8: 怎么，刘秃子？
6: 二位老主顾来了，来，后头请，后头请。
9: 好，好嘞。哎呀，
6: 来来来，后头请。
8: 哎，那刘秃子咋成这样了？
6: 啊，鬼子不要他了，他娘也死了，还能怎么样？
4: 哼，这是报应。嗯，
6: 他就一直在外边，也不进来，说是诚心给鬼子闹难看，可惜了。
4: 那可惜啥啊？
6: 本来啊，岳政委的意思是想把他也拉过来，结果眼瞅着就是成了，又被鬼子踢了。
4: 哼，早知道这样，当初在庄稼营子就应该把他给弄死，省了让他现在啊活受罪。
8: 对，
6: 不过他能听得懂日本话，有时候鬼子来吃饭，我就把他叫进来，我都不用问，自个儿就把他们说那话给我翻译过来了。啊，这样也好，多多少少搜集点情报。走走，进屋，
8: 走，
6: 里边请。
10: 那个全阳走了，那新来的小鬼子头叫什么？
6: 叫贾腾。
10: 嗯，叫什么？
6: 贾腾。哟，
10: 贾腾，得机会啊，照他软肋上狠狠的给一下，看他是真疼还是假疼。对，
6: 行了，先不聊鬼子了。说说你们这回什么任务？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可不能蒙我了啊！
11: 吴队长，对不住啊，上回不该瞒着你。哪叫队长给我们倒水的？
6: 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已经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在全队面前都做了深刻的检讨。听说改的还不赖。
4: 改的再好管什么用啊？白队长还有二愣他们再也活不过来了。哎，王金龙还在镇上呢吗？哎，什么呀？我不把他给杀了，我心里边堵得慌啊！
11: 你还想违反纪律？
4: 二位，
6: 跟你们说吧，你们啊，冤枉王金龙了，他是个好人。

十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塔煨熬，美味营养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三十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

0: 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大街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的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1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8: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保证无添加无色素，保证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坚决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风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7: 这一瓶牛肉酱有100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坚决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风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

0: 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1: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啊！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发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喝这一口。
2: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二三十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1: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你要是觉得不好吃，哎，全款退货，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两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2: 我看呀，这两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一天三顿都想吃。
3: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啊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爱立德牛肉酱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从根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但是数量很少。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馍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只有500箱啊，观众朋友们，只有500箱，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了，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爱立德牛肉酱的检测报告，我们来看一下啊，明确的无添加无色素，是真正的高品质牛肉酱。
5: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是真的好吃嘞，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我说你上高中呐，休息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他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6: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0: 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米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塔煨熬，美味营养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

0: 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得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饼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8: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保证无添加无色素，保证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
7: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力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麻麻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坚决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9: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啊，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咔巴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10: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9: 现在可逮着机会。

桂兰，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你要是觉得不好吃，哎，全款退货，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两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

0: 而我们爱立德牛肉酱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从根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但是数量很少。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只有500箱啊，观众朋友们，只有500箱，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所以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吧，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大家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爱立德牛肉酱的检测报告，我们来看一下啊，明确的无添加无色素，是真正的高品质牛肉酱。
3: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是真的好吃嘞。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我孙女上高中了，休息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4: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5: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全养从专家营子回来以后，就把王金龙的尸首挂在二鬼的驻地大门外，说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1: 不是，你等会儿，什么尸首？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是听刘秃秃说的，他说王金龙跟鬼子不是一条心，他还说那天他赶着去救你们，用机枪杀死不少鬼子。
2: 原来是他。
1: 什么原来是他？咋回事啊？
2: 剧总，咱俩在二愣家翻墙的时候啊，我就听见有人叫咱俩名，当时那个人叫着汉奸不汉奸的什么的。
3: 季总。

0: 哎，王金龙还在镇上呢吗？哎，什么呀？我不把他给杀了，我心里边堵得慌啊！
1: 你还想违反纪律？
0: 不，
1: 二位，
0: 跟你们说吧，你们啊，冤枉王金龙了。
1: 他是个好人。
0: 王金龙是好人，他是好人堆里边挑剩下的吧？

0: 那边白队长还救咱们来了吧？反正那边有人在叫唤，大哥，这乱箭冲出去吧。好，走。肯定是他。哎，啊，你干啥去？
1: 我找刘图图问问呀。
0: 我们到底是不是他呀？咱不能把这好人给冤枉了啊！
2: 大兄弟，哎，你这出去不是暴露我？
0: 那咱任务咋完成？
2: 啥时候了还任务？
0: 别，
2: 哎，
0: 别，别走，别走。
2: 这件事情我已经弄清楚了，你再问他也行，不说。不要忘了纪律。
0: 那我去看看他的尸首行吗？
2: 我给他跪下磕个头，我认个错。
0: 你不能去。
2: 你现在去也晚了，尸首第二天就被人偷偷收走了。被谁收走了？
0: 不用问，肯定是他那些兄弟。鬼子一开始是想吓吓中国人，可这两天来我这吃饭的二鬼子个个气得够呛。你别说，还真有人想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2: 哎，陆队长。
0: 你跟我说实话行吗？你真的亲眼看见过王大哥的尸首啊？
3: 我特意去看了，是真的。
0: 我这回才真是犯了大错了，懂吗？
3: 哎呀，我真是混蛋呐！我，
0: 你别这样，
3: 这是我的错，我。
2: 混蛋是我的错，是我瞎琢磨，是我捅过了你，杀金龙兄弟，我该死，这事我不该死。哎呀，
4: 金龙大哥，也不知道你的坟在哪，就在这儿给你烧点纸，你来拿。
2: 金龙兄弟，你心里有啥憋屈，以后啊，咱们地底下见面，我认你打，认你罚啊，咱哥俩说好了。金龙大哥，本来今天呀，想杀几个日本鬼，给你陪葬，可现在不行了，我是八路军了。 八路军有纪律，你别急，机会快来了，到时候我们给你整一个大的。

0: 你们还是吃点吧。
1: 季宗说的没错，你们现在有任务在身，得把心里的别扭放一放。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2: 是这样的，岳政委啊，指示我们两个人呢混进鬼子的秘密军火仓库，
1: 然后摩肩带的情况配合大部队把他给端了。我们哥俩呢前段时间到县里。
2: 看见那个方庄的煤窑老板贺老六啊，赵老公，明儿啊，
1: 哎，等会儿，
2: 你刚才说那个鬼子秘密军火库跟方庄的煤窑是怎么一回事？
1: 哦，是这样，以前呢，他是方庄的煤窑，听军文局首长说啊，现在成了鬼子的秘密军火仓库了。季宗以前在那儿做过劳工，我认识煤窑的老板贺老六。
2: 你说贺老六啊？
1: 啊，对啊，
2: 那你俩根本就用不着去县里啊，那贺老六就在咱镇上。
1: 啊？
2: 在镇上，
1: 对啊，
2: 这段时间他在咱镇上招劳工，昨儿个还来咱酒店了呢。我跟他聊了几句，他说他叫贺老六，

0: 我瞅这家伙挺能吹牛，张嘴闭嘴怎么有钱？是他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以前到那个客栈来啊，什么都要，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要遍了，最后要碗打卤面。
0: 没错，嗯，现在还那德行。嗯，
2: 大哥，嗯，咱们走吧。
3: 哎，哎，等会儿，
0: 你们干嘛去啊？就你们两个人，一个瞎子，一个照看瞎子的，这去当劳工谁信呢？能找你们吗？
2: 你放心吧，贺老六啊欠我的情，他肯定会要我的。
0: 那更不行啊！以前你们在桃园客栈见过他，现在你们客栈的事儿弄得满城风雨，还实话实说，那根本不行。
1: 吴队长，贺老六没那么精明，他一下子就认不出我们俩来。
2: 只要我们两个混进了煤窑，就得把身份跟他挑明了。岳政委啊，让我们两个争取把他给拉过来。
0: 那行吧，你们见机行事，路上小心。
2: 大哥，
1: 嗯，
2: 走，
1: 走。
4: 方庄子煤窑现招收采掘工人若干名，月工资3个银元，按月发放，先付一个月工资，管吃住，要求身体健康，无传染病。
5: 哎，管吃管住啊！赶紧报煤啊！哎，
1: 请问一下，这谁的煤窑啊？
5: 我的煤窑，贺老亮，知道吧？
1: 你是贺老板
5: 啊？
1: 不对吧？贺老板可是大财主，方圆百里都是有名的。贺老板能穿成像你这德行，那贺老板也不会在这摆摊招劳工啊！大伙说是不是？
5: 是是是是。
1: 走吧走。
5: 哎，是是。不是，这位老兄
1: 啊，
5: 你是不是来搅场子来了？
1: 我搅场子干嘛？我这是来做工来了。你说你是贺老板，你不是啊？你待会儿是哪个黑心的煤窑子？我们敢跟你走吗？
5: 不是，你们是只认衣裳不认人。
6: 我真他娘的是贺老六。
1: 你是贺老板？好，我问你，您煤窑名叫什么？
5: 方庄子煤窑。咋了？
1: 方庄子煤窑，我可听说方庄子煤窑让皇军给占了。
6: 我实话跟你说啊，我是在给皇军招劳工。
1: 你跟鬼子干活呢，大伙听见了吗？走吧。
5: 哎，不不不，
6: 你管我给谁招劳工，跟谁干不一样吗？
1: 那当然不一样啊，我们跟贺老板干都是乡里乡亲的，心里踏实。跟着你，你跟鬼子干那不。
6: 这位老兄，你这句话我最爱听，我贺老六从来没有虚招的啊。你跟着我到煤窑，保你们有大营。
1: 你真会顺杆爬。我们跟的是贺老板，不是你。
6: 不是，我就是贺老六。不是，你真要急死我呀！
1: 啊，你说你是贺老板，我问问你，贺老板的煤窑让鬼子占了，还帮着鬼子在这招工，那不成了戏文里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被人扇了耳光子还舔人家手掌心吧？
6: 你当我愿意这样？咱们不说这个啊，那个你叨了这么些个，你到底去不去？
1: 去，但是我们要真跟贺老板干，不是你。弟兄们，咱们走吧。
6: 好吧。哎，不不，两位，你到底让我说啥你才去啊？啊，
7: 我这有良民证，
1: 不识字。
6: 哼，你这可真是的。我给你们念念：本名贺老六，别名吴，年龄49，地址河北省井陉县走马岗镇方庄子煤窑，怎样？是真的吧？
1: 嗯，看样子他还真是。行吧，我们就跟着你了。
6: 这就对了嘛！来来来，过来，来。
5: 哎，叫啥名字呢？
1: 我叫贾大白，他叫甄继宗。
5: 啥？你是一个甄一个贾，这啥兄弟啊？
1: 磕头兄弟。
8: 哎，贺老六，你还要走多远？
5: 快了，再翻2座山
8: 啊！还有2座山，
5: 这是走的近道，要是走大车道，还得在山里边绕一天呢。
1: 哎，你这煤窑弄那么远，它也不便当。
5: 你们呀，就知道我挣钱发财了，不知道我吃多少苦。走上一趟，你们就知道我挣的钱不那么容易。
1: 得，少吹，我要有你那么有钱，再大的罪我也受了。
5: 你这个贾大白啊，说话就招我爱听，啊，这要倒退回去3年，那我穿的啥啊，吃的啥， 我出门

0: 做的最大是一个库，你们猜啊，你们想都想不出来，
1: 跟皇上一个样。
0: 皇上，皇上他比不上，这要跟全县里的所有人啊跟我比，爱谁谁，来一个我灭一个。
2: 咋不说要饭的事儿？
0: 哎，不，你咋说话呢？我贺老六啥时候要过饭呢？
2: 是没要过，就是蹭过饭。
0: 哎，你谁谁？哎，
3: 行行行，贺伦，他不会说话。你说，你做过啥样的副车？
0: 不，三匹马拉的。哟
4: 啊，车轮上带着胶皮，
0: 坐着那是一个舒服。哎，那车帘一拉，还真以为皇上啊上煤窑巡视来了。你知道当时我吃的啥？一天三顿不带重样的，十天一回饺子啊，两天一回大白面条，隔三差五啊就炖锅肉。

0: 这就是煤窑啊，咋还偏这么高的墙呢？这儿偷煤的人多。哎，那怎么还有炮楼子，还铁丝网啊？和那个柳林这里据点差不离。
1: 甭瞎说，等着啊，我去敲门。
2: 何してる？新しい作業員です。入れ。
3: 快快快快快进来！快快点！走走走，快快进来进来！

0: 什么地方？你是让我们来给鬼子干活啊？
1: 贺老板，你可没说给鬼子干活呀、啊！不行，我们要回家哦！别吵吵了，明明跟你们说了吧，我这个煤窑啊，头年就给黄金征用了。我这个煤窑老板现在是给黄金当手下的工长，你们手里拿的钱都是黄金给的，拿钱就给人干活，知道吗？啊！
0: 你们私下瞅瞅啊，连他娘的鸟都飞不出去，
2: 我们要回家，我们不干了。
0: 那你说你们咋就不明白呢？行，你想走是不是？我带你去黄金那儿了。
3: 何老板，他们要想走，就让他们走吧。我们哥俩呢留下来。
0: 喂，还有两个明白人，你们咋就都不明白呢？啊，这道门就是鬼门关，只许进不许出，知道吗？ 谁想走啊？啊，自己跟皇帝说去，省得说我害了你们。
4: 别争了，争了也没用，大家瞅瞅，也出不去。

0: 干不干了？俺家他还躺在床上呢。
1: 不行，
2: 立定，好战，前锋走。
0: 走，
3: 都别看，走，赶紧走，别看了，
0: 走，
3: 我们过饭了啊。
2: 算什么？立定，交战。

0: 団長さん、私に話がある。
1: 杜团长，你有话对太君说。
2: 我代表全体国军战俘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抗议你们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条约，用如此野蛮的手段对待战争中被俘的人员。
0: 说了对，
1: 说完了。
2: 小岛先生，你不要忘了，你们日本国也是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签约国，你是一名职业军人，你应该约束你的部下，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0: 団長さん、もしあなたがここの管理ならこんなことが起きたらあなたはどうする？
1: 杜团长，太君问，如果你是管理人员，发生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
2: 我会查清楚，如果他违反了，我会警告他，如果他再违反，我会关他的禁闭，让他反省。如果他再犯罪，我会把他交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小岛先生，请你尊重我们的感受。
0: 団長さん、あなたの方法は俺には使えない。俺の方法だ。

0: 跟这群暴徒没有道理可讲，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野蛮的部队？
1: 团长，咱们先回吧。大山，去把赵长江的尸体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安葬。
0: 下规矩要规定，尸体由他们处理。他们怎么处理？
1: 他们把这拉出去喂狗，我们总得给死者一点尊严吧。可是什么？你怕了？我不怕。
2: 先生，请允许我们自己安葬赵长江。不行。
3: 如果连这个条件都不答应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战俘劳工，绝食。<笑>いいだろう。いつまで耐えれるか見せてもらおう。連れて行け。下がれ。下がれ。後ろ。後ろ。下がれ。下がれ。下がれ。下がれ。下がれ。下がれ。
2: 이게
3: 아르모 가야래 가야래 거이 거이 거이
2: 이게

0: 不是人住的地方。
1: 何老板，你就让我回去吧。
2: 你甭给我扯这没用的，这事我做不了主。要不你跟皇军说去，
0: 说去说去。哎，
3: 出去就是死。
2: 对啊，还是这位兄弟明白事理，
4: 认命吧。
2: 于老娘，你可甭老瞎说。
5: 何老六，我怎么瞎说了？鬼子来的时候，我说咱散伙吧，可你就是不听，不认头，还舍不得，结果怎么样？一百多号兄弟呀，到如今就剩我一个了，想起来呀，我就难过，太惨了。
2: 走了走了，不登记没饭吃。
0: 我不干，我要走，我要回家。
2: 王他妞，我明着跟你说吧，留下来是死，要走也是死。留下来死的慢点，要走啊就死在眼前，你自己掂量着办。
0: 怪不得村里人都说你是黑心王八蛋，你就是。
2: 骂吧，骂吧，那我也得活着呀。
3: 兄弟，稳住神儿，活就有活的法儿。
0: 还能有啥法呀？只能在这里跟他们一样了。在这里等死吧。
2: 等等等等，别哭了，跟我登记去吧。

0: いお前、何見てるんだ、死にたいのか。
1: どうだ、
2: 还算人呢？
1: 不是，你到这儿还以为自己是人？
0: 走走走走走。
2: 哎，何老六，
3: 你这儿哪有煤啊？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该问的甭问，怎么落爪就忘了呢？哎，哎。
3: 怎么没人呢？这个，
1: 这杜团长是不是又出去闹事去了？

0: 闭完眼，注意点，注意点，闭眼，来来来，注意点，来来，兄弟，注意点，
1: 苏团长，咋了？不干活了？
2: 何老六，是日本人叫你来的吧？
1: 哎呦，不愧是国军的团长，一猜一个准儿，是小岛探局让我来的。他说，只要大家出工干活，今天的事啊，就当没发生。
2: 什么叫没发生？赵长江被他一枪打死了，现在连尸体都要不回来，这叫没发生？
1: 这也不能全赖人小岛探军啊！赵长江要不偷拿……
2: 赵长江是违反了鬼子的规定，但是罪不该死吧？日本鬼子公然蔑视日内瓦战俘公约，这是不可容忍的。
1: 哎呦喂，杜团长，你可别老认这死理儿啊！这咱们不是在人手。

0: 边断着吗？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你可以低头，我们是堂堂的国君，我们誓死不低头。
0: 你是弟兄们，都劝劝杜团长吧，别这么犯拧，到时候吃亏倒霉的都是你们呀！啊，
2: 不用，
1: 你别费口舌了，你去跟教导说，只要把赵长江的尸体给我们，让我们安葬，还有，以后不发生类似的情形，我们就复工。
0: 不是，你这不让我为难吗？
1: 你要是为难，那你就别说。反正我们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妥协。
0: 好好好，我去说，我去说。可是以后会咋样，我可不管。

0: 本当にそう言ったのか？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是杜团长啊，不，杜兰青不识好歹，看来他是铁了心了。太君，要我看，一个丑尸首给了他们就算了，让他们
0: 报案。
2: 哦不，我胡说，我胡说八道。
0: 全員表に引きずり出せ。飢死させてやる。
1: 把他们赶到操场，饿死他们。
2: 太君，三二户不是要赶到年底前完工吗？这要都饿死他们，那谁来干活啊？
0: 母さん、明日町に行って働く者を集めろ。
1: 你明天到镇上，多找几个劳工。
2: 太君，这眼下壮劳力越来越少，不好招啊！上回我出去四天，总共才招13个人，就连我那亲戚，我都给糊弄进来了。
0: 报告，
2: 是是，我举着，我明天就去。

0: 哎，那是干啥的？
1: 快点，被兵查出来。
0: 那是啥人呢？
1: 找死的人。
0: 啥？
1: 找死的人。赶紧回去，走。

0: 哎，就一个呀？
1: 不够，你当这是下馆子啊，还想吃大席？
0: 不就一个窝头，真的不够。不是，
1: 兄弟，一人一个，水也不多，水也不少。
0: 是，这一天两顿，一顿就一个窝头，这也不够吃啊，是不是？
1: 有能耐你找太君说去，别跟咱这瞎叨叨，没用。

0: 你什么人不吃不喝的？都是国军战俘。国军的战俘？嗯，打败了仗，被鬼子抓来当矿工了。哦，你看那个年龄大点的了吗？嗯，那是一个上校团长，叫杜兰清。
1: 那个人肯定的，鬼子拿他都没办法。
0: 他们怎么都愣着，不吃不喝的？
2: 绝食，罢工。
0: 绝食？
2: 嗯。昨天，他们有个兄弟被鬼子给杀了，他们想把尸体要回来。嗯。鬼子说什么也不给，他们就给鬼子拧上了。

0: 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为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符号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一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一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 双层防烫，茶

0: 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为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符号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 双层防烫，茶

0: 你也睡不着。
1: 我在想金龙大哥。
0: 是啊，他是咱俩这辈子也还不清金龙兄弟的债。
1: 多少日本鬼能还一些是一些，
0: 咱们这也得让金龙兄弟合上眼。我琢磨着要想法把那伙战俘给拉过来就好。
1: 我也这么想的。
2: 小飞不行了。小裴，
3: 团长，你给咱丢脸。
4: 好样的，兄弟。
3: 团长，送回老家，藏着，送你。
2: 中，小飞。

活得要有价值，死得要有尊严。但是告诉我，我的婶婶不是苟且偷生的狗。

0: 还有改善劳工伙食，增加粮食。
1: 昨天我要送你那小品的，
2: 之前没有这条，
0: 我现在加的。
1: 一得了，
2: 太君同意了。
3: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兄弟们，咱们也能打胜仗。
4: 当心啊，甭砸了我的手。
5: 放心吧，我的心里边有数。
4: 是。你说，你跟鬼子干活，怎么这么使劲？

0: 全组转。第一组先生，第二组原地休息。
1: 哎，兄弟，你们这干啥呢？这是。
2: 我们这是。
3: 兄弟，
2: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1: 我没打扰他，我就跟他说句话。
2: 大山子，那边走。
4: 哎，
1: 季总，我的身上没臭味吧？
2: 没，
1: 我没得麻风病吗？哎，干嘛这么不待见我，见着我就躲？
4: 大哥，老哥，我们现在虽然是战俘，但还是国军，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整体，请你谅解。
1: 哎，是国军当战俘还……
4: 大哥，回来干活吧。
1: 你瞧瞧那德行。

0: 你干啥呢？这是，净他妈得罪不起咱们都。
1: 干啥呢？你在那儿？
0: 我瞅那当官的就别扭，都当俘虏了，还拿个臭国军的架，看人家挺好的。不管怎么样，至少这日本鬼啊都低头了。
2: 是，
0: 那个我也服。干他当官的总得想点辙，让弟兄们跑啊！你瞧瞧，
1: 别瞎琢磨了，还是琢磨着怎么把贺老六赶紧拉过来吧。
0: 哟，好些天都没见了。
1: 蒸骆驼，烤全驴，估摸着你们这儿也没有。我这辈子才吃过两回，蒸骆驼，哎呦，那得多大的笼，多大的屉啊！你傻呀？就不兴切成小块儿蒸？嘿，你瞅瞅我这脑子，让驴踢了吧？对呀，这骆驼切成肉丁，蒸出来不还是骆驼吗？哎，那烤全驴是不是像烤全羊一样用串串起来烤？
0: 还挺聪明啊！今儿啊，我有事儿，你先给我来一份赵火烧，啊不，来两碗赵火烧，啊！
1: 哎，得嘞。
0: 哎，您就不点点什么别的小菜？我不是说了吗？我有事，我有急事，去去去，赶紧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梅老板来了，是吗？啊，点上菜了，啥菜呀？就点了两碗照火烧。哎，队长，你说他是梅老板？我瞅着不像啊。人家梅老板都喜欢坐着棚子车到处显摆，你瞅瞅他，
1: 给他炒俩鸡子，白送。
0: 啥？队长，那鸡子剩的不多了，要不然送了拍黄瓜吧。
1: 你胡闹是不是？
0: 哦不，快去！
1: 哎，成天没个正经啊你。
2: 大葱炒鸡子儿。
1: 哎，
0: 哎呦，
3: 是端错了吧？
0: 没端错，这是我们掌柜的白送的。
3: 嘿，白送的，行，我领情，领情。
4: 嘿，兄弟。这么好的菜，哪还是整二两啊？
3: 有啥好酒啊？
0: 好酒我们这儿有的是啊，可就不知道您是自己买啊，还是等着白送啊？
3: 没，你啥意思？
0: 哎，我的意思是，您要是自己买呢，我们这儿有老白干、二锅头；您要是等着白送，我们这儿有枣杠子、蜀干烧。
3: 嘿，不是，您咋说话呢？
5: 哎，贺老板，哎。您看这是啥？
3: 嘿，掌柜的，你那个姓啥来着？
5: 吴。
3: 吴掌柜的，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一起吃。
5: 哎呀，这一回生二回熟，贺老板也算是常客了啊。来来来，我敬您一盅。嗯。
3: 这喝酒啊，不能大口往下灌，你得品，这品那可有讲究，不能这。
5: 哎呀，何老板喝酒有讲究，有讲究。这次来又是找劳工呗？
3: 是啊，没法子，我这煤窑大，用人多，找不行。哎
5: 呦，那多大个煤窑啊，用得到那么多人啊？
3: 嘿，大了去了。那你这么说。就光这劳工，就600来号，这还不算管劳工的，
5: 600多号，
3: 啊？
5: 你这管劳工的多少人呢？
3: 一个中队，
5: 一个中队，嘿，何老板，感情这么多人，全归您一个人管着？
3: 那是了，要不我现在忙得我连吃饭喝酒的功夫都没有。
5: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哎，这何老板，这次您来呀？有件事儿还得求您。

0: 上次您来招劳工的时候，我那俩亲戚也去了，就奔你去了。您呢，多给照顾照顾啊。
1: 好说。
2: 那俩人是？
0: 一个叫甄继宗，还一个贾大白，有印象吗？
1: 哦，不，这俩是你亲戚？
0: 嗯。
1: 我说乔怎么那么眼熟呢？指定是在你那饭馆里照过面。
0: 哎，上次您来的时候他俩也在，就他俩。
1: 哦，这就对上了，不再回来。
2: 你放心啊，
1: 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放到我这儿了，只剩好了。
0: 好好好。哎呀，何老板，
1: 来
0: 来来来，
3: 照火烧两碗。嗯，
4: 晾着一碗，
1: 那碗给刘秃子端去。
0: 何老板，您认识那刘秃子？
1: 认识啊。
2: 嗨，太可怜了，
1: 流落到这一步，赶紧的给端去呀。
3: 哎，
0: 吃吃吃，我给您倒上。哎呀，
1: 没事，来
0: 来，接着喝，
1: 倒一个。
5: 二位太君，哎，里边请，里边请。
6: 不会王八蛋，
7: 撑死，噎死，
3: 刘老板，
1: 掐死。
3: 贺老板送你的，
1: 真的。
3: 刘秃子，
2: 嗯，
3: 我瞅着你跟贺老板交情不浅呢。
8: 那是啊。想当年，日本人抢了他的煤窑，他找我去捉枪，我正给这个家伙使劲来着。他娘的日本人！
3: 哎，两个太君刚进去，你可别让他们听见。
8: 听见怕啥？啥他娘的太君？兄弟，你听听这帮杂种的名啊，全养，肯定是狗养的，全养。井上，你闲着没事在井上转悠什么？就不怕出溜下水淹死这个狗日的？酒井，井里那他娘都是水呀、啊，他咋就成了酒了？公鸡，光吃公的，母的他不急，有没有毛病？啊，还有小岛，哎呀，小岛，他娘的，他只能小岛，大的他捣鼓不了，王八蛋。
3: 别瞎咧咧了，你倒是啥都不在乎了，可别把我们都搭进去。
8: 兄弟，我要不是为了照顾你生意，就刚才进去那俩找不着爹的小鬼子，我一脚一个都能踹死你。你不信，把他们叫出来，把他们叫出来。
3: 别说了，别说了，聊聊你跟贺老板的事儿。
8: 不是都说了吗？那小鬼子，呸！老潘家的小鬼子，他他妈不是人，是狗。这个日本狗抢了他的煤窑，他不甘心，他去找日本狗去讲理。要不是我，这老小子早让子弹给崩了。
3: 哎呦，照你这意思，你这贺老板还有恩呐？
8: 那是，恩大了。这赵火烧就是他报恩呐。
3: 得了，你先吃吧。
8: 多谢多谢。
9: 贺老板吃好了，来来来，您吃。
1: 哟，太君，您吃啊，您吃。
9: 那什么，贺老板，先等会儿，还有点事儿啊。
1: 啊，行，
9: 等我会儿。
1: 不急不急啊。刘秃子，
2: 嗯，
1: 饱了没？嗯，
8: 啥饱不饱的，不急就行呗。
1: 我现在也落魄了。只能试试你这一碗照火烧啊，甭嫌弃啊。
8: 哎呀，说啥呢，这年头是个人就比日本狗强，他们狗都不如，应该叫他白眼狼。
1: 哎，刘秃子，你别瞎咧咧什么呢，你要不让日本鬼子听见了，我告诉你没你什么好。
8: 你瞅瞅我现在这个德行，好能好到哪儿去，赖又能赖到哪儿去。老六，我得劝你一句，

0: 甭跟鬼子干啊，落不了也好下场。你看，
1: 我不是舍不得我那煤窑吗？我心里不往下说了啊，您歇着啊，您歇着，
2: 歇着，你歇着。
3: 老板，
1: 来来，
3: 哟，刘队长，我俩说点事儿。这个两只烧鸡、酒、花生米，我靠，
1: 这吃的还拿着这。
3: 这个一只您留着，那只呢给我那俩兄弟。
1: 没听说，一定带的，一定带的。
4: 许四，还在那养狗呢？啊？弟兄们，甭去，去了就是个死。弟兄们，
3: 这是要干啥去啊？

0: 们敢反抗皇军，统统死在这里。
1: 报告长官，我们不敢反抗皇军，我们只要请求长官放了我们洪大队长。
2: 是。
0: 全部出口，我命令你把你的部队带回去。
1: 长官，我们要和洪大队长一起回去。
0: 违抗命令立刻枪毙。
1: 我们都是洪大队长多年的弟兄，大家伙心里不服，请长官放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伙见上一面，跟大家伙说几句话。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请长官让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说几句。
0: 报告。敢违抗命令，这就是下场。
3: 来呀，把我们都杀了吧！弟兄们，别怕，这么多年咱受日本人的气也受够了，咱都不如日本人的一条狗，今天咱就跟他们拼了！
2: 拼了！
4: 受此错爱，但不值呀！
3: 大队长，
4: 十三，你不要再胡来了，赶快把弟兄们带回去，不能把命放到这儿。你们要好好的活着，挺起腰来，好好的活着。
3: 不行，弟兄们不能把你一人扔在这儿，跟我们回去。跟我们回去。

0: 兄弟，来，喝碗水。
1: 哪人？
2: 承德，上本城。啊，
1: 你叫什么？
2: 李善。你呢？
1: 我叫贾大白，我那兄弟叫甄继宗。
0: 兄弟，我瞅明白了，你们这些人呢，好样的，爷们儿。
2: 其实咱们
3: 营长，注意距离。

0: 喝个水还搞什么纪律？挺怪的这个。快！鞠东
1: 啊，寇老六回来了。今天晚上啊，咱们两个就去找他。
0: 要是被鬼子发现咋办？
1: 咱们都进来这么多天了，整天除了搬石头就是搬石头，得赶紧想办法找他，把他给争取过来。
0: 他要是不听咱的咋办呢？
1: 我看这贺老六啊，就是心疼这个煤矿，咱们是帮他把煤矿给弄回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他离咱住的有点远呢、啊。

0: 我。
1: 你们俩来了，这深更半夜的。哎，
2: 就这么多好吃的啊！一个人吃独食。
1: 这皇军有规定，这老母不让出来，只要让他们知道，那我已经玩完了。
3: 嗯，真香。我一闻呢，我就知道张记的卤煮鸡。
1: 甭犯奖，给我放下。
2: 手也不错，就拿坐着。嗯，好了。嗯，
1: 来，你们俩赶紧走，要不走我可把太君给招来了。
3: 是啊，你是招鬼子来了，我就说你把我们叫来的。
1: 那甭全吃，咱还得给我留点吧。
3: 贺老板，瞧你那德行，你像大财主。我听说过你贺老板过去请客啊，全村人都吃过流水席，都是你请的，是吧？
1: 那是那年景，咱有钱，大把的钱，把全村老百姓都召唤来，摆一街桶子，哎，敞开吃，放心的喝。我也这么讲，嘿，那，哎，咱们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
2: 嗯，来，就是，嗯，
3: 有钱有钱怎么着？这是咱仨一块儿喝酒，行，来，
1: 行，我正愁没人陪我喝呢。
3: 对，干了，干了，干了，好样的。
1: 哎，痛快。
3: 嗯，有，还有酒吗？
1: 有
3: 啊。啊。
1: 哈哈，别，
4: 怎么那么多好吃的东西
1: 啊？
2: 啊！来，
4: 这还有那么多
1: 呢！哎，这好不容易带进来，留着下顿，咱们留着下顿。
3: 没下顿了，何老板。哎，来，下一顿谁陪你喝酒啊？你再有钱怎么着？一个人喝闷酒，是那个滋味吗？啊？
1: 这以前我想喝酒的时候啊，招医院的人来喝啊。今天你们哥俩算来着了啊，咱们放心的喝。
3: 对，坐着。哎，好。

0: 骑卡车的黄女啊，上来啥话也没有，就说这煤窑归他们了。我上去刚吵吵两句，哎，顿时啪啪啪就给我好几个大耳刮子。
1: 走，干啥不走？
0: 你说倒轻巧，这煤窑是我爹给我留下的，是吧？我吃的用的全在这儿。我能走吗？就是死，也不能把这贺家的产业断送在我的手里了。
2: 哎，于老蔫那些人过去是你手下工人吗？
0: 可不是吗？嗨，都是我害了他们。我跟他们说啊，你们都甭走，这小鬼子待不长了。等他们走了呢，这煤窑还归咱们。谁知道他娘的，他来了就不走了。哎呀！看来这煤窑啊，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
2: 杜老板，你跟我说真的，你想不想把那些鬼子给撵走？
0: 撵走？啊，甭说胡话，来来，喝酒。
2: 不是胡话，是真的。
0: 对对，是真的。你要是能把小鬼子撵走，我把煤窑给你啊，不，我把煤窑给你分两成的股子，
2: 说话算数，
0: 算数，咋的？不，你还真能把小鬼子撵走？
2: 不是我，我们一块儿。
0: 你瞧瞧，我就我这身板，我能打架吗？我
2: 用不着打架，
0: 那用谁啊？
2: 这个
0: 不，不喝了啊！你们赶紧走！
2: 别急，别急，还没喝够呢嘛。
0: 以后啊，咱们谁也不认识啊！你们千万别说我把你们带进来的。
3: 我说你那怂样，你这裤裆湿没湿？
0: 甭说那没用的，赶紧起，走走走。
4: 你们什么？你干活？
0: 太君，我们……
3: 哎，太君来了，来，坐下来，咱一块儿喝酒。
4: 你这苦力的干活，为什么在这里？
3: 啊，我们天天吃窝窝头。他们给我们吃窝窝头，可是他呢，自己在这儿吃肉吃鸡，还喝酒，我们就过来跟他一块儿吃啊。
4: 何瑟，这是怎么一回事？
0: 不不，是他们。
3: 哎，叫太君一块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啊！啊，来喝酒，
4: 把他给我抓起来！
3: 哎，等会儿，凭什么抓我呀？凭什么抓我？
4: 你。叫他来喝酒。
0: 不是他们。
3: 哎，太君，不是他叫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还有那个人他不想来，是我硬逼着他来的。
4: 把他带走，有请。
3: 哎，太君，太君，别，哎，不住，喝点酒吗？
4: 不是，既然这次不是你叫他们来喝酒，我就放过你。
0: 对不起，太君，
4: 下不为例。
0: 是，
4: 你快的滚回去。
5: 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投放，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

0: 吃。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

0: 机，动力详尽，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

0: 吃。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

0: 机，动力详尽，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看这架势，又有人要，又答应起一条人命了。
1: 是啊，记住，
0: 睡觉。

0: 一二一，
1: 团长，是甄继宗，
2: 队伍里不许说话。
1: 你让我去看看吧。
2: 不行，保持队形，跟上。
3: 记住，
0: 1，2，1。
3: 记住，兄弟，你还活着。兄弟，
4: 活着，大哥。嗯，任务没完成呢，我死不了。
3: 季总，
5: 怎么，你找死你！
3: 贺老六，
6: 我告诉你，我这兄弟是为你遭了这罪，你得有良心。
5: 你要让小脑中筋看见不属眼的八分皮，
6: 你要忘恩负义，老子今天就杀了你！
5: 不是，这世上命值多钱啊？良心更不值，赶紧走，赶紧走。
3: 季总，

0: 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不守着国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被他们牺牲了。
1: 其实我跟你说吧，纪律，任务，遇事千万不要轻慢。
2: 什么？哪里蒙的？
3: 你是什么人？

0: 老子，嗯，何老六，过来。你敢瞎说，老子就把你咬出来！太君，太君，马哥，太君，马哥，三王启天要不打。
1: 死ぬべきだ。
0: 何老六，太君说你违反规定，真该死！
1: 是是是，太君是太君。
0: 反省したか？知道错了。
1: 知道错，知道错，太君。

0: 我就知道娘你们都干。好老六，太君们，他是什么人？
1: 他是个疯子，一惊吓就犯病，刚才被太君给吓了。
0: 八哥，
1: 太君，几个丫头，
0: 我们的六亲今生就要认。
1: 你敢用疯子大劳工，良心大大的坏了。
0: 太君，我不是怕他是疯子，
1: 他进来要命，丹田桥要命了，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真的不是故意，太君，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

0: 刚才那个就给你了。你看你现在抢着去，你非得噎死。停，别回去了，回去停着。
1: 再来点，慢点啊，领导。

0: 团长，怎么回事？
1: 他也……
0: 你应该在哪儿？你别忘了，你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你怎么能跟老百姓在一起呢？跪下！
1: 是。
2: 你这啥话？老百姓咋了？老百姓他娘的就不是人，还国军的军官呢，被小鬼子俘虏了，欺负成那样，不琢磨着带领弟兄怎么逃出去，还那么卖命的给他干活，那中国真的。

1: 你他娘的扫得慌！慢点声。甭逞强，要疼啊就哼两声。
0: 我不疼。
1: 不疼是瞎话，你说说，为啥要护着我呀？
0: 我呀，瞅你这个人还不赖。
1: 你啥意思？甭瞅你啊，每天冲这个日本鬼点头哈腰的，这心里边有时候也想着，自己是个中国人呢。
0: 我以为还没人认我是中国人呢。你整天这么活着，你不憋屈？咋不憋屈啊？憋屈死了都。
1: 刚才啊，我看着你给小岛擦皮鞋，我恨不得把那个小岛给嚼碎了。
0: 得啊，不说这个，我知道我自己活得不像人，那你说怎么办啊？
1: 是个爷们儿啊，就把那煤窑给夺回来。
0: 别，啊，你呢，护着我，我打心眼里的情，可你千万不要给我提这个。这要是让那个小岛太君知道了，那可不是挨鞭子事，那就杀头。
1: 你这腰板就不能挺直了？你咋就这么怂啊？
0: 还是弯着点好，那个松点啊，那也能保条命。那要站直了，那命就没了，那挺啥用啊？哎，
2: 何老六，你可把人害苦了。
3: 于老蔫儿，
0: 爸。这能怨我吗？这要怨也怨皇军呀！
2: 你呀，要是有这小伙子一半的骨气，那些兄弟也不会死那么惨。不怨你怨谁呀？
0: 行了，甭说了。不，你让大伙儿瞅瞅，你现在不用下井，也不用出屋，这还都不是我贺老六罩着你。
2: 我倒是想出屋，可我能动弹吗？日本鬼子用枪打我的时候，你连个屁都不放，我这条腿是怎么能没的？你不管我咋办？
0: 不，这咋是我给你弄没呢？我不让你们跑，你们非要跑，那挨了枪子，这怨啥？甭听他瞎咧咧啊，净瞎叨咕。
2: 谁叨咕了？

0: 凑合着穿吧，啊，针脚不锯。哎，
1: 不露屁股就行。
2: 团长，要不咱们找李大哥问问，看看他们打算怎么逃出去。
1: 是啊，团长，咱不能把命扔这儿。
2: 团长，你不老跟咱们说，只要有份希望，就不能放弃吗？
3: 我说的不放弃不是这个意思。我问你们，这儿戒备森严。你们看过一只鸟飞进来了吗？上一次灭鼠行动，你们还见过第二只老鼠进来过吗？在这儿的任何人都想逃出去，可是情况怎么样呢？老李、小赵、黄浦，他们不都死在日本人的枪口底下了吗？
4: 团长，可要是不逃，咱们早晚都是个死。
2: 是啊，是都得死。所以。我们要赢得活着的尊严，兄弟们，不可为而为之，那是最荒谬的做法。我们要面对现实，我所说的不放弃，

0: 我们上次绝食为什么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让鬼子看见，我们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
1: 哎，李大哥，您今儿说要逃出去的事儿，是真是假的？
2: 废话，这事能是假的？

0: 那咋逃啊？
1: 甭打听，到时候跟着我逃就行。
0: 那到时候得算上我一个。
2: 算上我，我也跟你们一起逃。
0: 还有我，自打我媳妇被日本鬼子欺负以后，我就琢磨多杀几个鬼子垫背。
3: 李大哥，你说咋整吧？咱们二话。
4: 还有我呢，
5: 还有我，
1: 行，到时候听我的招呼行事。
4: 行，
2: 都听我的，
4: 行。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您给我指条明路，我该怎么办呀？求你保佑贺老六平平安安、顺顺当当，跟那小鬼子熬着，把他们都熬走了，把那煤窑还给我。求求观世音菩萨发发善心，让那小鬼子得病、得瘟病，让他们平常走路崴脚，让他们生不了孩子、断子绝孙。

0: 我们家三个男人实在干不过。
1: 大哥，大哥。

1: 这天儿都已经黑了，照这么下去，不死也得脱层皮啊！是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去那边看看呀。这样，咱们找何老六给咱们画张图。这白天去不了，晚上又不能去，这咋想办法呀？嗯，
2: 咱们呢，怎么着也得找个门道啊！
3: 小鬼子真不把人当人，累死！我实在是干不动了。
4: 九零，哭啥呢？
5: 我明天不出了，我宁愿他们把我给毙了。
6: 起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这看就不明白。小鬼子的女人。
1: 哎，李大哥，你咋有这？
0: 狗日小鬼子今天砸了我一箱托，我能让他白砸吗？
1: 是那鬼子的。把他给死了，让他找不着，让他跟着我去。
0: 留着，老子日后有用的。都睡觉去。
1: 是
2: 是。哎，
3: 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
4: 是
5: 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我的心是
3: 藤本君私が今愛しているのはあなたの弟です。
5: カオルどもか、ふざけやがって。おい、はー

0: はい。長官殿、こ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いいんですか。不公平ですよ、不公平ですよ。
1: 来い。
2: はい、はい、
1: 大将。

0: 哎，李大哥，我没看见你爱着那小鬼子，那小本怎么就到你手里了？
1: 我大哥呀，就是干这行的。
0: 你是分支手？
2: 你才三只手呢。
0: 那是啥？
2: 我逞江湖的，玩杂耍的，明白吗？嗨，
3: 李大哥，那你给我们大伙露一手呗。
0: 就是，
4: 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
2: 大伙儿干活累了，乐呵乐。
5: 看着啊，
3: 你这三个石头，
2: 我说一二三，我让他三个石头不见了。
3: 看着啊，
5: 盯着。
3: 一，
0: 团长，怎么不干活？鬼子监工没在，让兄弟们歇会儿呢。
5: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我们是堂堂正正的职业军人，有什么不满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反映，我们绝不干阳奉阴违的勾当。
0: 干活。
2: 你还算中国人吗？
5: 我在约束我的部队，请你不要干预。
0: 团长，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那么你就该好好想一想如何保全兄弟们的性命，就该想一想怎么带兄弟们逃出去，而不是硬撑着面子帮敌人修建军火库。团长，你想想，我们多刨一镐就要帮敌人多存多少颗子弹，将来每一颗子弹都是射向我们自己的同胞。
6: 对啊，团长，李营长说的在理啊。
7: 是啊，
8: 是
7: 啊，
8: 是
7: 啊，
8: 是
7: 啊，
8: 是
7: 啊，
8: 是啊，是啊，是啊，
9: 您考虑考虑，
10: 是啊，
9: 您考虑考虑，考虑一下啊，
6: 团长。
0: 团长，
2: 李山，好样的！那个团长，王八蛋！
0: 我不许你说我们团长坏话。
2: 我怎么了？
0: 你知道我们团长在台儿庄是怎么跟小鬼子打的吗？你知道我们团长身上有多少处伤吗？
2: 不知道。
0: 你知道我们团长是怎么救的我吗？
2: 咋了？
0: 啥你都不知道，在这瞎说。
2: 感情你们团长，他是个英雄？
0: 就是。
2: 你们打都不干活，赶紧起来干活。
11: 哟，傅老板，你来干啥？
2: 他已经让我来监工啊，你们都得给我留点面子。
11: 哎，昨儿那个小鬼子没来吧？
2: 嗨，被关禁闭了。
11: 哟，咋回事？
2: 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了。
11: 哎，说说咋回事？
2: 听说是为了啥一封信，还有那个什么相片，我也闹不清。哎。甭管了啊，赶紧干活干活。
11: 好，哎，干活。
2: 好好好。
11: 哎
12: 哎，我今天肚子疼，有点窜稀。
2: 嘿，你真是懒驴上磨屎尿的，赶紧去，赶紧回。
12: 哎，你带我去吧。
2: 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急诊我带去当。
12: 你就带我去吧。
2: 啊。
12: 行，就这儿。啊。
2: 咋了？这肚子又不疼了？
12: 我呀，想找个地方跟你说会儿话。
2: 跟我啊！
12: 啊，何老板，你欠我工钱，还欠我一盘酱牛肉。
2: 啥？你说啥来？
12: 忘了。柳林镇，桃园客栈，那个时候你可是四处要饭的。
2: 啊，你是？我记起来了，你是抓贾大白是桃园客栈的李掌柜的。
12: 啥意思啊？盼着我们俩死啊？
2: 不不不，我，哎呀，你们俩胆可忒大了，咱跑到小岛太君的眼皮底下。我跟你这么说啊，小岛太君可是啊，

0: 快把你给认了。那天他找我打听你是从什么地儿来的，我说是从县城里招来的。
1: 那怎么办呀？现在我们哥俩的命都攥在你手里边，
0: 你们俩的事我不跟太君说，别的我也不掺和。
1: 啊，你说过啊，你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的酱牛肉，你得知道报恩。大哥，
2: 哎，何老板，我告诉你啊，我跟我兄弟都是为了你。你想想，这煤窑要回到你手上，你又可以接着风光，最起码你可以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坐三匹马拉的胶皮轮的大车，
3: 你可以跟皇帝比呀，对不对？
2: 你过去的风光我们都知道。你说，你们真忍心把祖上留下这点家产断送在你的手上？
0: 我是不忍心。那我，你们想让我干点啥？
1: 给我们画张图。
0: 你是说，画张那个煤窑地图，
2: 还有鬼子的情况？
0: 这我也记得。画出来到时候给你们，你们就能把这个煤窑给我。
1: 放心吧，你的煤窑啊，我们不要。
0: 那给谁呀？
4: 给我就行。
0: 要知道，光让我画个图像，我早就答应了，省得让你那个俩兄弟整天叨咕，说我欠他们一盘酱牛肉。
4: 哎呀，那就太好了。哎，
0: 好人啊，你以为有个图形就能把那煤窑给夺回来？我跟你这么说，那日本鬼子在那煤窑上住着两个小队，你知道你丹波哥是谁吗？小岛太君。小岛太君听说过吗？庄家营就毁在他手上。
4: 是他？那姬松他们没被发现吧？
0: 哼，要不是我遮着，早就被发现了。两条人命值多少钱？还抵不上一盘酱牛肉。
4: 哎，何老板，那真是麻烦你了。
0: 这不用你说，我瞅着纪宗这人挺仗义，不欠酱牛肉，那我也向着他。就那个李占奎，嘴太欠。
4: 何老板，说真的，我呀，真的好好感谢感谢你。来，这杯我敬你，干了。
0: 掌柜啊，你叫那伙计，把这个给那个刘秃子端过去啊。
4: 哎呦，刘秃子好几天没来了，
0: 干啥去了？
4: 不知道。
5: 中佐殿，一人で安否に赴任とのことですが、自分は正直言って。
6: 井上君、我々は帝国の軍人だ。そんなに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
5: ただ中佐殿の境遇が不公平だと思いまして。
6: 中国のことわざで人生で信じられるのは十中八九だという。実はこのようになってしまえば、私自身は個人の損得で国を疑いたくはない。近い将来安兵を整えるための河口地区は武漢地区にある予定だ。この点は何の心配もいらん。
5: 中佐殿の成功を願っております。中佐殿、お乗りください。
7: 太君、等等我。太君、陈野太君。
5: あいつか。中佐殿、やつに構わずお乗りください。
7: 太君、太君、等等我。太君、等等。太君、等等。陈野太君、陈野太君。
6: 尤桑，好久不见。
8: 是太君，我听说秋阳太君要离开这个柳林镇，所以特意赶来给你送行来了。
6: 尤桑，你对环郡的忠心大大的。
8: 是啊，是啊，我就是因为对你们皇军太忠诚了，所以才白披了这张中国人的皮呀。秋阳太君，你在柳林镇风光够了，就这么就离开了啊？
6: 愚か者が。リオさん、你说的这个话什么的意思？
8: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说我跟了你们这么多年了，要走

0: 你得带着我一块儿。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这咋回事啊？
1: 我，哎，哥，咱俩的。
0: 我说，你打算派多少人去啊？
1: 何老板，这么说吧，多少人能打下来？
0: 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少了不行。我跟你这么说，这煤窑的那个四周啊，全是很高的那个围墙，这围墙上全是这个铁丝网，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炮楼，这里里外外全是日本兵，各式各样的枪啊炮啊。对了，还有一个长管炮，他们说是打天上的飞机。
1: 先别管别的，你先把图形画下来，
0: 这好说。
1: 好。
2: 这个贺老板呢，不愧是开煤窑的，图画得很详细。
3: 啊，我让他把里边的火力配备情况全都标出来了，上面全有。这是炮楼，这是暗堡，这是三层铁丝网，四周围山头上还有岗楼、机关枪、高射炮。要想从正面进攻，我瞅着悬。
2: 强攻肯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让季宗和战辉他们先混进去，就是打算里应外合。
3: 对了。贺老六说，里边还关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战俘。
2: 啊！你让贺老板给债款他们捎个话，让他尽可能的把他们争取过来参加这次行动，这样胜利的把握就会大一些。
3: 是，叶政委，鬼子防守这么严，单凭咱们恐怕是拿不下来。
2: 这点你放心，我已经跟陕北游击队的王司令员取得了联系，军区首长呢也同意我们联合作战，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派炮兵参加这次战斗，
3: 太好了。哦，我差点给忘了，这是战魁让贺老板从里边烧出来的，里边全是日本字儿，我看不懂。
2: 晚饭后，你让岛崎先生过来一下。
3: 是。
4: 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膳，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5: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4: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店，神仙也往人间跑。
6: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7: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8: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4: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组传配料秘方，

0: 煮老汤，断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啊、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2: 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就吃着野香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7: 塞，来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
6: 尽管吃，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对，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你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制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您打进电话的关注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3: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2: 就是好吃，柴火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5: 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6: 不是，多吃一点。
5: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4: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3: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6: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 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8: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麻辣烤串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烤串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9: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8: 来，一块大的。
1: 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固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0: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0: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0: 对，
10: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0: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啊！
7: 谢谢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7: 塞，来来来，看看，
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尽管吃，
0: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这牛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过。

0: 欢，唾液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2: 哎，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3: 不是，哇，
4: 多吃一点。
5: 这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2: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1: 好，
3: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菜，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7: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6: 就是好吃，柴胡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菜，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老话，你不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तला ने के व्यवहार गुहार है नहायत ले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ख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ऊपर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动物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派丹。
0: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器官呢，是人体最能吃苦的器官，吃苦耐劳，默默无闻。
1: 而且呢，它从不叫苦，真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好器官。
0: 但是啊，这胆囊若叫苦，咱们就得苦不堪言了。
1: 所以呢，这一期节目我们去了解我们的胆囊为什么这么能吃苦，它怎么表现它的不舒服，我们怎么做才能让它少吃点苦。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病中心副主任、消化病二科主任张志强，带我们摸清胆囊的那些小脾气，读懂它的求救信号，同时呢，学会多关心、多养护这位苦力担当，不要让小问题最终演变成大麻烦。有请张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病中心的张志强医生。
0: 欢迎张主任。
1: 欢迎张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张主任，刚才我们说到胆囊是人体最能吃苦的器官，那它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为什么说它特别能吃苦呢？
2: 好的，主持人，这样我们先拿一张图片来介绍一下胆囊。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实际上我们的肝脏和胆囊都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我们可以看到肝脏和胆囊是紧紧的挨到一块的，所以我们有个词叫肝胆相照。我们的胆囊呢就在肝脏的下缘，有一个胆囊床，我们紧紧的就像粘到这个肝脏上面一样。那我们的肝脏呢分泌的胆汁通过这个胆囊管可以进到我们的胆囊里头，在这里储存，然后我们储存在胆囊的胆汁呢又可以通过这个胆管排到我们的肠子里头，帮助咱们消化。这就是我们胆囊的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解剖。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胆囊为什么是一个最能吃苦的器官，那我们看到了，首先呢，我们的胆囊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储存胆汁。我们知道呢，胆汁呢特别苦，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胆囊就特别能吃苦，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只要我们一吃饭，我们的胆囊就开始工作，它就开始收缩，把我们这个非常苦的胆汁呢排到咱们的肠道里去，帮助咱们消化。所以呢，它也是无时无刻来帮助咱们来消化咱们的食物。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说呢，胆囊是我们人体最能吃苦的器官。
0: 你看这个胆囊它藏在肝脏之下，真的是默默无闻哈，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它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
2: 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胆囊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储存胆汁。那咱们的胆汁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咱们肝脏产生的胆汁。那么咱们肝脏呢每天能够产生800到1000毫升的这样的胆汁，那么在不吃饭的时候，它的这个胆汁呢90%都是储存在咱们胆囊里头的。咱们一吃饭呢，这个储存在这个胆囊里的胆汁呢就能够排到咱们消化道，帮助咱们消化，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呢，咱们胆囊呢还能浓缩胆汁。我们知道呢，胆汁里头实际上97%以上的成分它是水，还有一些电解质。那么咱们胆囊

0: 那就能把这些水和一些电解质吸收，然后呢浓缩咱们的胆汁，这是咱们排出去的都是一些高浓缩的这样的一些胆汁来帮助咱们消化，这是第二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呢就是分泌一些粘液，一些粘液性的物质。那么这些粘液性的物质呢能够保护咱们的胆道，避免咱们的胆管受这个胆汁的这个损伤，这是第三个功能。那么第四个功能呢，咱们胆囊呢还能调节咱们胆道的压力，避免咱们的胆汁呢逆流进入到胰腺甚至是肝脏，来损伤咱们的这个肝脏或者是胰腺，也能够避免肠道内的细菌进入到胆道，造成这个胆道的一些感染。那么这是咱们胆囊的主要的四个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呢，就是排泄功能。咱们的胆囊呢能够把咱们储存在这个胆囊里的胆汁收缩，我们的胆囊收缩就可以把这个胆汁呢有力的排向咱们的消化道，帮助咱们消化食物。
1: 张主任，说到这个胆囊疾病啊，我们听得最多的是胆囊炎还有胆结石，它们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们俩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首先呢，胆囊结石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第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胆囊成分或者是代谢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胆囊功能的改变，第三个呢就是炎症和感染。那么这三个主要的因素形成了我们的胆囊的这样的一个结石。当然呢这个形成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我们知道呢胆囊结石包括胆色素结石还有胆固醇结石，它呢不同，还有混合性结石。那么不同的结石呢它的形成的机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主要的机制就是以上我说到的三个方面。那么一旦这个胆囊结石形成之后呢，它就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胆囊炎。那么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胆囊炎的原因呢90%是由于胆囊结石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会胆囊结石会引起胆囊炎呢？首先我们的结石呢有可能会堵塞这个胆囊管，造成这个胆囊管胆汁的流出不是很通畅。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浓缩的胆汁就会直接的损伤咱们这个胆囊的黏膜，造成炎症。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结石呀在胆囊里头它也晃来晃去的，它是个很硬的东西，它也会摩擦损伤咱们的这个胆囊的黏膜，那么也会造成这个胆囊的这样的一个炎症的发生。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胆囊炎一旦发生了之后呢，会造成胆囊黏膜的一个水肿，胆囊壁的一个纤维化，那么这会间接的影响这个胆汁的排放。那么胆汁排放受到影响之后呢，反过来又会造成新的结石形成，或者原有的结石不断的变大。那么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2: 那结石了如果不重视，这炎症会反复发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终病情是越拖越严重。
0: 绝大多数结石它是没有症状，一开始呢我们是感知不到它的存在的。那么一旦呢我们不知道它，或者我们的没有很好的去重视它，这个结石越来越大，那么有可能它就会造成咱们的胆囊炎的加重。那么严重的还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是胆囊的化脓啊、穿孔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危害。
1: 那张主任，临床上哪些人群是属于这个胆囊疾病的高发人群？有没有什么典型的人群特征，说我们早一点去自查和预防呢？
0: 这个是有的。我们临床上呢总结了五类比较好发胆囊结石的人群，我们叫做5F 人群。首先呢是第一个，就是 female 女性，
1: 这是我没想到的。又怎么会是女性呢？
0: 因为女性啊，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她是有相应的有雌激素。那么一旦过了一定的年龄之后，这个雌激素啊激素水平紊乱，它呢是造成这个结石容易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那更年期阶段的这些女性的概率是不是会更高一点？
0: 是的，女性呢是男性的发病率的2到3倍，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她可能发病率会更高。
2: 这第一个。
1: 那
2: 第二个
1: 是什么呢？
0: 对，第二个就是 40， 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那么40岁以上的人群呢，比年轻人呢更容易得这个胆囊结石。它由于各个机体的这个代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衰退，那么它呢也是相对的一个高发。
2: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是什么？肥胖。
1: 肥胖。
0: 对，第三个 F 就是肥胖，那么肥胖人群现在呢统计下来也是胆囊

0: 囊结石高发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1: 嗯。
2: 第四个是什么呢？多产多孕。
1: 哦，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跟我们前面讲的女性，她尤其是在怀孕的时候，她也是这个激素水平紊乱。另外一个呢，在怀孕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也会吃一点好的高脂的、高蛋白的，甚至是高糖的食物。对，这些呢也是增加了它高发这个胆结石的一个因素。
2: 是主要是饮食造成的。最后一个是家族史。
1: 家族史。
0: 对，第五个 F 呢就是 family。 实际上我们这个胆囊结石跟其他的遗传病当然呢没有那样明显的相关，但是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基因的因素在里头，所以呢它与这个家族史也是有一定的相关的。有胆囊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呢，是就是普通人群得胆囊结石概率的3到5倍。
2: 刚才我们说的是五种高危人群啊，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早晨经常不吃早饭，会伤到我们的胆囊，容易形成结石，这种说法对吗？
1: 这也是我妈妈经常会跟我说的，不吃早餐你肯定会胆囊出问题的，这是真的吗？
0: 是的，经常不吃早饭实际上呢是容易得胆囊结石的。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胆囊呢，我们的肝脏分泌了胆汁之后是储存在咱们的胆囊里头的，那么我们一吃饭这个胆汁才能够分泌出来排泄出来，那么如果我们早上不吃早饭，那么我们的胆汁呢它就不会排泄到我们的消化道里头帮助咱们消化，它就会这储存在咱们的胆囊里头，尤其是这时候呢它是一个浓缩状态的一个胆汁，那么这个胆汁呢没有排出来，它会长期的储存在咱们这个胆囊里头，超过12个小时，它的这个胆红素、胆色素结晶聚集的这个概率呢，就会比普通的情况下呢，就会高3倍以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这种浓缩的胆汁不断的来，就是形成析出，那么胆汁酸盐析出就会形成结石。除了不吃早饭，那么还有高糖高脂饮食，久坐少动。短时间内快速减重的人群，那么这几类呢都是胆囊结石好发的人群。
1: 主任，这个短时间内快速减重的人群，他们的胆囊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0: 是的。
1: 原因是什么？
0: 对，那么短时间快速减重，我们知道呢会造成短时间内大量的一个脂肪分解，脂肪分解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游离脂肪酸，这是一个。第二呢也会造成胆固醇的增加，那么胆固醇或者游离脂肪酸的增加都是我们结石形成这个胆汁成分改变，那么结石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另外呢就是减重的人群呢，他也会饮食结构上来说呢，他也会吃一些很低脂肪这个低碳水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呢实际上呢它不利于咱们的这个刺激咱们肠道分泌这个胆囊收缩素，那么也会造成胆汁呢在这个胆囊里头长期的一个驻留，那么造成这个胆汁酸盐的这样的一个析出，形成胆结石。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咱们减肥的人群啊，实际上它活动呀这些都会相对的减少，造成咱们肠肝蠕动也会这个肠肝循环也会减弱，那么这些因素呢都是导致胆结石形成的这样的一些因素。
2: 所以我们减肥减重还是要循序渐进。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胆囊问题错当成普通胃病，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什么症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了，可能是胆囊出问题了？
1: 我先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是胆囊出问题呢，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的话，应该是我们这儿会有一些疼痛感。
2: 那按我的理解来说啊，有一种情况，他说的这个位置会产生疼痛，就是高油食物，比如说抓饭、油饼还有肉汤之类的高油美食，用完之后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1: 还有一种情况是吃鸡蛋，尤其是吃完那个蛋黄之后也会不舒服。
2: 所以很多医生说不要吃蛋黄。
1: 对。
2: 那张主任，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对吗？
0: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几点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但是呢我们得了胆囊炎的时候呢，确实有的时候容易和胃疼就是互相混淆，就是我们都是肚子疼上腹部疼痛，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胆囊疼或者是胃疼，但是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几点确实也有很好的一个提示意义。比如说我们的胆囊炎发作，它就好发于我们吃一些油腻食物，甚至是高胆固醇食物。

食物这样的摄入之后呢，它更容易发生。但是呢，我们的胃病呢，往往在不吃饭的时候，或者吃一些正常饭的时候呢，哎，它就开始疼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从这个胆囊炎和胃炎的。

0: 放射筒，所以呢，在当他胆囊炎发作的时候，
1: 哦，我刚刚又在纠结这个问题，胆囊炎的位置是在这儿，但是疼痛的时候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
0: 对，这就是他的放射筒，它会放射到我们的右肩背部，所以呢，哎，有的人呢得了胆囊炎，他会感觉到右肩背部疼痛，这个是咱们胃病疼痛一般不会发生的，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那么胆囊炎发作之后呢，疼痛的性质是钝痛或者是剧疼，疼痛的比较剧烈一些。咱们的胃疼呢，往往是那种烧灼疼，或者是酸胀疼，这样的一些疼痛，它这个疼痛性质也不一样。另外，我们的胆囊炎一旦发作之后，它容易伴随恶心呕吐，甚至发烧寒战。严重的呢还会出现皮肤巩膜黄染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的胃疼呢一般不会出现发烧，也不会出现皮肤巩膜黄染这样的一些情况。
1: 这些我们就分清楚了啊。通过刚刚张主任说到这些典型的症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摸清楚胆囊的一些小脾气，就是避免就是耽误它最佳的治疗时间。
0: 是的，我刚才说的都是非常典型的症状，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是胃疼也好或者是胆囊疼也好，它并不是那么典型。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去做个 B 超就能够很容易的检查出来你是否有胆囊炎。
2: 那出现哪些症状说明咱们的胆囊问题比较严重了，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来处理？
0: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剧烈疼痛，疼痛比较剧烈，持续性的疼痛，那么这是一个，甚至呢伴有发烧寒战，这时候呢你的感染可能比较严重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皮肤巩膜发黄了变得不像那么白了发黄了，那么这是一个因素。甚至呢我们解小便的时候会发现小便颜色也发黄了，那么出现以上的几个因素的时候呢，这时候呢说明我们的胆囊炎症比较重，需要尽快到医院就诊。
1: 你刚刚说的这些症状是特别明显的啊，但是有些人体检发现自己有那个无症状胆结石，平时没什么感觉，那这个时候是需要处理吗？
0: 是的，实际上我们的胆囊结石呢，绝大多数是没有症状的，就是它安安静静地躺在咱们的胆囊里头，我们如果不去检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么这种呢，我们就叫做无症状的胆囊结石。绝大多数的无症状胆囊结石，我们实际上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只需要随访观察就好了。那么有一些胆囊结石，那么确实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处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胆囊结石比较大，超过2厘米了，我们就建议要去做手术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检查过程中呢，发现我们的胆囊有钙化，甚至是磁化了，我们叫做钙化胆囊或者是磁化胆囊。哎，这时候呢，我们也要考虑外科手术把胆囊切除。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合并胆囊息肉，甚至呢这个息肉呢已经超过了1厘米，这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考虑外科手术干预。那么另外一个呢，合并有慢性胆囊炎，胆囊壁厚超过了3毫米，这时候呢我们再一测它的胆囊功能，胆囊功能也不太好了，甚至胆囊都萎缩了，那么这时候呢也应该考虑外科手术来治疗。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胆囊充满性的结石，那么这种胆囊结石呢，它会持续性的刺激咱们的胆囊，另外呢它的胆囊功能可能已经很差了，那么这个呢实际上这种胆囊也是适合及时的去外科手术。那么还有一些人群，比如说他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糖尿病，他一旦得了这个胆囊结石发作之后呢，他可能会病情很重，很快可能会有这个胆囊化脓穿孔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我们建议呢也可以考虑做外科手术把这个胆囊切除。另外一个呢，就是合并有心肺疾病，那么合并心肺疾病的，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心肺基础情况可能稍微差一点，那么一旦再得了胆囊炎，可能对他的心肺功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考虑那么在合适的时期选择这个胆囊的手术。
1: 说到干预，身边的很多人就是发现自己的胆囊不舒服或是急性发作的时候，依赖吃一些止痛的药来缓解，甚至有些人是像是消炎利胆片呀这样的药物常年不离手，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可行吗？
0: 实际上我们临床上是不建议的。那么首先呢，这个消炎利胆片它只能短期的缓解这个胆囊的这样的一些炎症，那么它并不能够改善这个胆囊结石的形成。那么有的时候呢，甚至这些止疼药或者是这些消炎利胆片还会掩盖咱们的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那么有的时候呢会延误咱们的病情的一个及时的一个治疗。那么正确的做法，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尤其是在这个疼痛比较剧烈甚至是比较持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就诊，甚至是

0: 须要禁食禁水，不要让这个胆囊炎呢进一步的一个发作。
1: 嗯，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胆囊养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很多人说胆囊是吃出来的，是真的是吃出来的，那我们怎么吃才对呢？
0: 嗯，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有几种饮食呢是对于我们预防胆囊结石来说是宜吃，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不宜吃的。那么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类呢就是低脂优质蛋白。
2: 嗯，就比如说
1: 你想到了什么？胆鹏哥，
2: 虾、鱼、瘦肉、嫩豆腐，
0: 还有脱脂牛奶、低脂酸奶。
2: 嗯，
0: 那么第二类就是高纤维蔬果。
1: 我想到是西兰花。
2: 西兰花。
1: 嗯，
2: 芹菜、
1: 菠菜、
2: 冬瓜。
1: 嗯，
0: 对，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主要是蔬菜，实际上还有一些高纤维的一些水果啊，包括苹果、猕猴桃，这些呢都属于高纤维素的，那是咱们的人群宜吃的。
2: 嗯，
1: 接下来是第三个了。
0: 第三类呢就是全谷物和粗粮。
2: 嗯，燕麦、糙米、小米全麦面包算吧。
1: 哦，
0: 对，这些都算的
1: 啊。
0: 还有玉米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都是全谷物的，这些粗粮呀都是有益的。
2: 嗯，
0: 第四类呢就是健康脂肪。
2: 嗯，这就是我们平常所用的植物油、
1: 橄榄油。
0: 对，就是这些食用油啊，健康的这种低脂的。
2: 那您说这个每天量应该是多少比较合适？
0: 这些脂肪的摄入我们建议每天呢小于10克。
2: 嗯，
1: 10克是什么概念呢？
2: 一小勺。
1: 嗯，
0: 咱们现在人群呢实际上普遍摄入的这个脂肪量还是超标了。
1: 嗯，
0: 我们尽量把它控制在一个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度里头。
2: 嗯，
0: 那么对大家是比较健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状态。第五类呢，就比如说我们每天摄入1500到2000毫升左右的水，实际上呢可以有效的稀释胆汁，对咱们人体是比较有益的。
2: 那哪些食物不宜多吃呢？
0: 那么第一类呢就是高脂和油炸食物。
2: 嗯，
1: 高脂的话就肥肉吧，
2: 动物油也
1: 对，然后油渣的话那就太多了，
2: 油糕、油饼、
1: 烧烤呀、薯条呀、炸鸡呀这些嘞。
0: 对，实际上包括我们的煎鸡蛋，这个都是高脂肪的食物。
2: 其实高脂肪呢，我们还落了一个，女生特别爱吃的
1: 火锅吗？
2: 蛋糕。
1: 哦，蛋糕，奶油蛋糕。
2: 嗯，
0: 对，是的，这个蛋糕也是属于高脂肪类的。
2: 嗯，
0: 那么第二类食物呢，就是高胆固醇食物。
2: 嗯。
1: 动物的内脏吧。
2: 哦，
1: 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的那个米肠子也算里面吗？
2: 我喜欢的是鸭肠、鸡汁儿，特别火锅的时候羊肚。
1: 嗯，
0: 对，包括蟹黄、鱼子、鱿鱼啊，这些呢也是高胆固醇的食物。
2: 哦，这些还真没想到，但是这些确实也挺好吃的。
0: 是的。第三类呢就是辛辣，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还有一些刺激性的饮料。
2: 嗯，
1: 那就是蛋鹏哥最爱吃的那个辣椒了。
2: 嗯，
1: 花椒啊，是吧，芥末。
2: 哦，
1: 然后浓茶、浓咖啡、白酒是不是也不行？
2: 包括冰饮也算吧。
0: 对，这些刺激性的实际上呢对咱们人体都不是很有好处的。
1: 感觉这些食物的诱惑力太大了。
2: 嗯，但为了健康忍忍吧。
1: 嗯，
2: 还有哪些？
0: 第四类呢就是过冷或者过热的食物。
1: 冰淇淋呀，
2: 冰镇西瓜。
1: 嗯，
2: 冰酸奶。
1: 哦，
0: 还有就是热汤呀、热粥啊这些。
2: 哦，这个也不行。
0: 对，是的。
2: 嗯，
0: 尽量要避免这些。
1: 嗯，
0: 第五类呢就是那些酸性的食物。
1: 酸性的食物，我第一个想到是柠檬，还有
2: 蛋
1: 鹏哥的喜欢的山楂。
2: 对。
1: 嗯，
0: 对，还有酸枣啊这一类的。
1: 醋呢？
0: 是的，
1: 醋也算。
0: 这些陈醋如果吃的太多了，实际上它也是酸性比较强的。
1: 哦，
0: 不是说不能一点都不能吃，实际上我们要少吃，
1: 把握好那个度。
0: 对，把握好这个度。第六类呢，就是易产气的一些食物。
1: 就是吃完喝完之后是容易胀气的，是吗？
0: 对的，是的。
1: 又是丹鹏哥爱吃的生蒜。
2: 我第一想到是黄豆。
1: 黄豆啊。我身边的有些人他们喝完牛奶之后也会胀气。
0: 对，这些乳制品啊，比如说我们的胆囊炎正在发作的时候呢，更是要避免。
2: 嗯，
0: 第七类呢就是高糖和高盐的食物。
2: 你看我们走在街上，特别夏天，甜品店、蛋糕店、冷饮店，还有果茶店、奶茶店，可不全是这样的产品吗？
0: 对，所以高糖和高盐的食物在咱们生活中啊，确实随处可见。

0: 点，这也是我们要避免的。
1: 那除了这些食物之外，日常饮食方式或在其他细节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呢？
0: 第一个呢，就是要坚持少食多餐，避免暴饮暴食，长时间的空腹。第二个呢，就是要选一些健康的一些烹饪方式，比如说蒸啊、煮啊、炖啊这样的方式。
1: 比如说吃鸡蛋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水煮鸡蛋啊。然后刚说的是主任说到这个煎鸡蛋也不行，它是在我们不能吃或是少吃的那个范围之内。
0: 对，第三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晚饭呢尽量早一点吃，睡前呢2到3个小时就不要吃饭了。
1: 我觉得冬天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夏天的时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因为很多人夏天坐在夜市吃烧烤喝啤酒，
2: 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总是不忍离开啊。等离开的时候也离睡觉很近很近了。
0: 对，所以这个实际上呢，健康的晚餐，饮食习惯呢，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尤其是保护胆囊是非常有益的。第四个点呢，就是食物的温度也不要过冷或者是过热，那么温度和咱们的体温比较接近，那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2: 就是刚刚炒出来的菜，做出来的饭稍微放一放。所以为了健康，很多的习惯咱们慢慢慢慢都要进行一个改善了。
0: 对，是的。以上说的呢，当然还是有一些个体的差异。我们除了这个饮食呢，还需要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习惯啊，比如说呢不要晚睡啊，那么不要睡眠时间太长，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呢，要适当的运动，适当的活动，要动起来。每周呢，我们提倡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避免久坐。
1: 那有没有推荐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呢？
0: 比如说我们饭后散步呀、慢走啊，甚至是我们去游泳啊、慢游一下啊，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情绪。我们中医呢也经常说怒伤肝，实际上怒伤肝也伤胆囊。那么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心理，对我们的胆囊也是一个很有益处的。另外呢，我们也要合理的控制体重。肥胖实际上我们也提到了，是我们造成这个胆囊炎、胆囊结石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另外呢，我们一旦发现胆囊炎、胆囊结石呢，也要定期的去体检。那么普通的人群呢，我们建议一年做上一次 B 超。那么如果是高危人群，甚至半年可能就要去做一次 B 超检查。
1: 节目的最后呢，我替屏幕前的观众问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啊。很多患者都听说过包单取食这个治疗方式，那这个治疗方式是靠谱吗？它是适合所有人吗？
0: 那么我们现在呢，普遍得了胆囊炎、胆囊结石，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么需要做治疗的时候，绝大多数采取的方式是一个切除胆囊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么目前呢，也有这个保胆的这个概念在提出。那么保胆这个手术呢方案呢，应该说，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群。我们要掌握几个原则，一个呢，这个是一个，值得保留的胆囊。什么叫值得保留的胆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胆囊，首先呢，它还有一定的功能。那么这个胆囊功能如何来检测呢？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做两个，我们叫做煎鸡蛋试验。我们空腹去做个 B 超，看看胆囊的大小，然后我们再吃上两个煎鸡蛋，过半个小时再去做一个 B 超。这时候呢，我们的胆囊就会收缩。如果这个胆囊收缩呢超过30%以上，我们认为这个胆囊是一个有功能的胆囊。那么这种胆囊呢，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来保留的这样的一个胆囊，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要找这种叫做有病因的胆囊。什么叫有病因的胆囊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刚才呢很多的一些危险因素能够导致咱们这个胆囊结石的形成，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在临床上我们认为它是有一定病因的。那么像这种呢，我们把这个病因去除它以后呢，可能就不太容易长结石了。那么像这种呢，我们给它做了保胆之后呢，它以后呢结石也不容易复发，那么这种人群呢，我们认为也是比较适合做这个保胆手术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胆囊结石，它的数量比较少，甚至是单发的结石。那么这种人呢，我们把结石取掉之后，它也是不容易复发的，也是比较适合做这个保胆手术的。 也不要过分的强调保胆。那么有些呢胆囊结石实际上它不适合保胆，我们做了这个保胆手术，它的复发率可能会比较高。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对于胆囊已经失去功能，炎症反复发作，另外呢有癌变的高危因素，那么这样的人群，腹腔镜胆囊切除是治疗我们胆囊结石的一个金标准。那么我们切除胆囊之后，也不要过度的

0: 实际上我们的胆管也能够代偿我们胆囊的一部分功能，对长期的这个生活质量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一般呢1到3个月绝大多数做完胆囊切除术后的他也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1: 胆囊是我们身体的沉默苦力，它不爱抱怨，但是呢咱们得学会察言观色，读懂它的每一次小脾气，把护胆融入日常，不要让小石头绊倒了大健康。
2: 没错，今天通过张主任的专业分享，我们也全面认识了胆囊这个无声功臣，也学会了它隐藏的求助信号，掌握了规范养护、科学预防、正确就医的使用方法，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今天的这些科普干货。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胆囊养护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感谢张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当舞台不再设限，一辈子

山峦同屹立，你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你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你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新疆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
1: 在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准备首部中哈合拍网络剧《我在伊犁等你》的宣传物料。不久之后，这部剧就将与中国与中亚国家观众见面。
2: 针对不同的国家来制作各种版本的海报、剧照、预告片等这个宣发的产品，这部网络剧它将展现的是中哈两国青年的一个跨国奋斗的故事。
1: 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是跨境服务贸易中的一项重要门类。为了让文化出海又出彩，本月初，企业还在新疆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政策的支持下，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达成新一轮合作，在巩固包尔萨克时间品牌栏目的基础上，持续丰富内容供给。目前，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已累计向中亚地区推送《我的阿勒泰》《山河新疆》等优质广电视听节目1185小时。
3: 我们从原来的传统媒体，现在拓展到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呢，我们推进版权贸易、节目译制、技术服务等视听服务贸易，从而呢实现从内容出海向产业出海的升级。
1: 今年前七月，新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38.8%，文化服务出口实现提质升级。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也在加速出海，成为支持新疆服务贸易规模增长重要力量。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努尔古利之前就通过中国新疆远程医疗会诊指导，在当地医院顺利完成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这些天，他专程来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复查。
4: 这次住到心血管科，看了一下我这个支架情况，还让我尝试中医方式调理，全程都有人指导服务，非常高效。
1: 目前，医院已推出了一站式国际医疗服务，打通预约、陪诊、诊疗、会诊、结算等环节，让跨境就医更加便捷高效。
5: 一站式服务呢，它兼顾了线下的这个实地诊疗和线上的远程问诊。那么我们其实有多语种的翻译这个服务，并且从线上的预约到现场的这个陪诊，我们在尽可能的对境外的患者进行简化这个流程。那么一对一的帮助他们更好去完成这个就诊需求的。
1: 今年上半年，医院接待中亚、欧美等外籍患者近200人，并接受吉尔吉斯斯坦医务人员来院进修中医非药物疗法。从患者走进来到技术走出去，国际医疗合作正从单一诊疗服务向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和科研协作延伸。
6: 我们计划开展国际化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更好地推动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在中亚地区的快速应用。同时，我们要坚持中西结合发展的方向，把我们的针灸科、中医科、神经脑科等这种多学科诊断和治疗模式推广到中亚，丰富区域国际医疗合作内容。
1: 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新疆将持续创新文化旅游合作新模式，建设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医疗平台，

0: 打造科技教育合作新高地，深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锻造新疆服务新优势。
1: 昨天，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这座矗立于天山深处的大国工程开始全面发挥生态、灌溉、防洪和发电效益。
2: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机组启动发电。
0: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阿克苏地区库马拉克河中下游，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电站共配置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目前1、2号机组已并网发电，3号机组进入调试和试验阶段。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3亿千瓦时，能满足约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
3: 是南疆电网的心脏枢纽，通过750骨干网架，电力可以灵活调配点亮南疆4地州。此外，借助新疆主网的互联互通，在丰水期富余的清洁电能还能送往巴州、伊犁等更加广阔的区域。
0: 这项超级工程的关键在眼前的大坝上，247米高的坝体是当前世界已建在建项目中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在行业内，200米以上坝高是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公认的禁区。坝越高，沙砾石坝体在自重和巨量蓄水压力下变形越大，薄薄的混凝土面板却必须像防渗衣一样紧贴坝体，不能开裂渗漏，变形控制难度成倍放大。为了跨过这道坎儿，大石峡建筑团队以智能建造破解了高地震裂度、高边坡、高泄洪流速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
4: 运用物联网运输定位和智能碾压机群协同的堆石坝，像 3D 打印机一样将堆石料摊布成大坝，不仅助力大坝提前8个月封顶，还把沉降量控制到远低于行业认可的沉降量，工艺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如果只把大石峡理解成一座电站，那就大大低估了它的分量。它拦住的库马拉克河年均净流量接近49亿立方米，水量不小，但经常来的不是时候，下游百姓祖祖辈辈都在跟春旱秋缺较劲。大石峡首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水涨问题。
0: 大石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阿克苏地区是新疆重要的农业区，工程设计总库容11.7亿立方米，相当于6个天山天池的蓄水量。全面投产后，能缓解下游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还能每年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将阿克苏河干流防洪标准从3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
6: 这么大的水库，把水蓄住了，我们用水有保障了，收成会越来越高。
7: 给国家水网在西部打下一个关键节点。过去南疆多是看天用水，现在可以通过大石峡和其他节点工程一并调度，把国家水网的顶层设计接到田间地头，以水定城、定地、定人、定产。
1: 近日，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首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和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在乌鲁木齐实现规模量产下线，具备与国际高端品牌同台竞技实力。
0: 这两款装备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了区域高端农机制造短板。
8: 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制的全动力换挡变速箱，换挡平顺如自动挡，46%的高扭矩储备，重载牵引强劲还省油。
9: 全动力换挡技术呢，在全世界呢也属于一个这个顶尖的技术之一。谷物联合收获机可以适应这种20多种这种谷物的收获，效率呢达到了20公斤每秒的大位入量。
10: 我拿这个车和我的劲舞车比赛了一下子，我一看这个车扭力速度可以，打算买个。
8: 和新产品一起亮相的还有铁建重工投资新建的高端智能农机专业化生产线，整条产线配备了智能物流系统、智能 AGV 输送车、组合式起重机、自动化轮胎拧紧机，一系列先进的工艺装备，关键工序自动化率达95%，生产效率提升30%。
11: 之前我们的生产方式是台位式的，现在上了15台 AGV， 小车就自动拖着车到每个工位，实现一个流水化的作业，包括物流的配送也是智能化的，各种机型都可以生产。
0: 作为高端农机制造龙头企业，铁建重。

0: 工依托新疆高端智能农机产业基地，持续聚焦农业装备关键技术开展自主攻关，目前已构建起涵盖棉花、拖拉机、谷物、番茄、青苎等全品类的高端智能农机产品矩阵。
1: 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让英雄精神永续相传。
0: 在昌吉烈士陵园，公安干警、社区干部群众整齐列队，向革命烈士默哀致敬，高唱国歌，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大家擦拭烈士墓碑，参观烈士事迹陈列馆，把缅怀崇敬之情转化为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工作动力，
2: 把哀思与崇敬化为实干的动力，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3: 时刻牢记入警誓言，把对英烈的崇敬落实到为民服务、打击犯罪等各项公安工作中，守护好辖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新源县在泽格台烈士墓保护区举行纪念仪式，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嘹亮歌声传递出新时代少年继承英烈遗志、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决心。退役老兵讲述英雄事迹，带领在场人员重温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英勇向前的崇高品格。马纳斯县在党明山烈士墓前开展公祭活动，驻县部队官兵、西部计划志愿者、学生、退役军人代表肃立默哀，举行《我是中国公民》宣誓，追忆烈士党明山舍身救人的英雄事迹。烈士党明山1968年4月入伍，1972年9月9号上午在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时，为保护全班人员安全遇电击，因公牺牲，年仅23岁。
4: 我们会把对英烈的敬意化为前进的动力，努力学好文化知识，长大后用自己的力量报效祖国。
5: 我将扎根基层，尽职尽责，在志愿服务中勇担青春使命，
6: 把优抚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讲好英烈故事，守好红色阵地，让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1: 山河无恙，后继有人，在新时代的平凡岗位上，同样涌现出舍己为民的时代楷模。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新疆两人上榜，其中就有米日班埋土肉孜。今年6月，这位年仅30岁的基层女干部在防汛救灾工作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离世。
0: 眼前就是策勒县乌鲁克萨伊乡玉龙克尔村，这里四面环山，山谷河道距离最近的一户村民家不到200米。6月21号傍晚，山区骤降暴雨，最大降水量达到41.8毫米，山洪隐患步步逼近。得知消息后，负责文旅局工作的米日班埋土肉孜第一时间筹备物资，和同事们一起赶到了村里，一直忙碌到凌晨1点，把125名村民全部安全转移到了10公里外的科克克尔村。
7: 给我们带了一些物资，他就跟我们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担心。当时村民的心里也特别温暖。
0: 6月22号，山区大雨仍未停，米日班埋土肉孜又接到消息，通往昆仑山景区的专线道路被洪水冲毁。担心可能有游客困在山上，他立刻动身赶往景区，途中不幸被山洪卷走。当天19点40分，米日班埋土肉孜因伤势过重，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在所有人的印象中，米日班埋土肉孜温柔善良。年少时，他远赴北京学习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毅然选择返乡工作，担任策勒县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副校长时，刚入职，他就发现一名听障学生的困境。
8: 他来了第二天去插班，有听力障碍的学生，他就在那儿特别着急。他给我说，我们要跟残联联系，如果没有免费的，我给4名学生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
0: 经半月奔走协调，4副助听器送到学校，他又为21名困难学生逐一落实资助政策。2025年底，已任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米日班埋土肉孜临时主持县文旅局行政工作。6个多月时

0: 之间，他审核发布170部短视频，策划拍摄23部文旅宣传片。马年春节前，他出镜的策勒喊您来过年刷屏网络。现在米日班埋土肉孜虽然离去，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持续激励着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他未完成的事业正由后来者接续向前。
1: 跨越千里山海，一批陕西优秀教师奔赴亳州，开启3年援疆之路。杨小玉就是其中一员。到岗后，他立即进入状态，用心做好本地教师传帮带。
0: 今年8月，陕西省师德标兵、教学名师杨小玉主动请缨，来到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开启为期3年的援疆执教生涯。拥有23年从教经验的他，手握多项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在他看来，援疆不是短期做客，而是长久赋能，既要上好课，更要带出一支留得住的教师队伍。
2: 我内心里头最深的感受就是，我真的想把我毕生所积累的这些东西传递给这些老师们，让他有所成长，有所收获。
0: 杨小玉抵达亳州后，主动走访亳州本地企业，调研产业需求，找准学院专业短板，为机电专业建设、实训基地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出谋划策。从课堂打磨到课题研究、项目申报，手把手指导，点对点帮带，倾囊相授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
3: 杨老师专业素质过硬，教学能力强，无论是教学上还是参与科研，他都毫无保留地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0: 本轮陕西共有203名援疆教师进疆，166人分配至亳州，37人前往兵团第5师双河市，覆盖中小学、职业院校，涉及机电、理化、文史等多个学科。
1: 昨天，新疆考古出土文物移交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5560组8857件考古出土文物完成集中移交，这是新疆单次文物移交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类型最丰富的一次。
4: 这次移交的8857件文物出自南北疆各地遗址墓地，文物种类齐全，文化内涵厚重，一件件珍贵文物清晰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 充分运用好本次移交的实物，精心策划特色专题展览、临时展览，用实物实证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
4: 本次文物移交至41家博物馆，坚持普惠群众、服务基层的原则，超70%移交文物落户各地州、县级基层博物馆，让考古成果走进群众生活。
6: 447件文物正式移交到我们博物馆，有将近1/3的文物增加量，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考古发掘的成果。
1: 来关注天气。据新疆气象台预报，今年国庆假期北疆前期和后期有冷空气活动，南疆整体以晴好天气为主。
4: 预报显示，10月1号白天至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有小雨；10月2号白天至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气温下降3至5摄氏度；10月5号至7号，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雨或暴雪。
7: 国庆节期间呢，北疆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8到26度，低温在3到14度；南疆平原区的最高气温在20到30度，低温在13到17度；南北疆山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度到-3度，最低气温呢，在-10度到-3度。
4: 10月7号，南疆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偏东风，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大部和东疆气温将下降5至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假日后期，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
0: 清华大学2027年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招生工作将于10月1号启动。新疆符合条件的初三至高三学生可在10月1号到14号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年级为高一及以上的学生原则上只允许报名一次。年级为初三的学生可报名一次，进入高中后可再报名一次。
4: 9月28号，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武夷新区文体中心开幕。来自兵团各师市及事业单位、高校的20支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员参加，将持续到10月5号。 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9月28号在月浦湖县收官。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足协 U15 队以3-2战胜山东鲁能泰山 U15 队，夺得冠军。本届赛事为期7天，12支中外青少年球队共进行了26场比赛。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

0: 至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了。

0: 条条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屹立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 先生，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4: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5: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6: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7: 枪口的黑拳。暂停你一切工作。
8: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9: 这金海的事还能怎么交代？
10: 你他妈出卖我！

0: 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不喝不下去，我们也喝不下去。

0: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1: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2: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1: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3: 冬屋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4: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1: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拿着。
1: 走吧，走吧，别站着
2: 了，快走。哎，
1: 回家了。
2: 叔叔大爷，哥哥奶奶，婶婶，谁心情好，帮我买一下吧。心情好，谁帮我买一下吧？少奶奶，心情好吧？少奶奶，心情好，帮我买一下吧。少奶奶，心情好了，少奶奶，求求您了。少奶奶，求求您帮我买一下吧。少奶奶，少奶奶，
3: 你这孩子，你这是……
2: 我爹娘都饿死了，他们生前就没有房子住，现在他们死了，我想把自己卖了，给他们买口棺材。
3: 孩子，你是谁家的娃啊？
2: 我是村东头的，名字叫李毅。
3: 起来吧，孩子。
2: 我不起，如果你买下我，我就起，什么活我都能干，放牛放羊，看家护院。
3: 来，这个给你，把爹娘埋了吧。啊，
2: 谢谢。
4: 把这个给你，以后到了我们家，有的是好吃的。
2: 我知道你是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等埋了爹娘，一定会到您家当牛做马，报答您一辈子的。
3: 先把爹娘埋了，就到我们家来啊！走吧。
2: 谢谢大少奶奶，谢谢大少奶奶。
5: 开。
6: 天哪，少爷，这次又输了。
5: 哎呀呀，记上。
3: 掌柜的，请问田家大少爷有没有在这里啊？
5: 在呢，在呢，在包厢里呢，就在那边。
3: 谢谢。
5: 您请。

0: 记上，记上，记上。哎哎哎，三爷，下注啊！啊，
1: 您家少奶奶来了。
0: 嗯，谁？
1: 少奶奶。
0: 哎呀，淑珍，你怎么来了？
2: 耀祖，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回家别堵了。
0: 回什么家？回家？
2: 回家吧，耀祖。耀祖，
3: 爹，你和娘回家吧。
4: 啊，田大少爷，我看你就跟少奶奶回去吧。
0: 别别别，赶紧带孩子回去！你个妇道人家跑这儿来干啥？这不成心打我的脸吗？快回去，赶紧回去！你滚回去！是不是给你脸了？那抽你！你不走是不是？是不是给你脸了？滚！来来来来来，来！
3: 爹，爹，你别堵了！
0: 回去！
3: 爹，你不回家，饿着不起来。
0: 你个小兔崽子，我还管不了你了，反了天了！走！
3: 爹！
0: 走！
3: 爹！
0: 走！小兔崽子，我还管不了你了，还！
3: 爹！爹，你
0: 回
3: 去吧！
0: 你跑这来干啥来？
3: 爹！
0: 给老妈送回家去！
3: 爹，
0: 你上去！
1: 夏三爷，这田家少爷所押的赌注可是所剩无几了。
4: 是了，
1: 嗯。
4: 哎呦，这我得感谢你呀。嗯，这个赌场如战场，这也不能怪我夏三爷手黑。
1: 您是骰子高手，他敢跟您赌，这不是诚心跟自己那一大份家业过不去吗？我看田大少爷的好日子怕是过到头了。
4: 哎，到时候你还得给我做个见证人。等你做了我的管家，少不了你的好处。
1: 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5: 哟，哎，田大少爷回来了。
0: 对不住，对不住啊！
5: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哎呀，田大少爷，早就听说你老婆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花无百日红啊，再好看的美人，也有看腻的时候。女人们不就那么回事吗？来，接着来，接着来，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开！哎呀，
1: 田大少爷。夏三爷赢了，您又输了。
0: 废话，我知道输了。急，我去洗把手去。
1: 哎，田大少爷
0: 啊，
1: 您不用洗了，
0: 我洗个手就回来，我洗个手就回来。
1: 哎，田大少爷
0: 啊，
1: 我的意思是说，您洗了也没用，您可押的东西全都输光了，没本钱了。
0: 你说啥呢？你再说一遍。
1: 田大少爷，我是说。您压在我们赌局的田家大院和您的所有地产已经都输给夏三爷了。
0: 不是开玩笑的吧？我跟你说，这种玩笑开不得，记住不能开这种玩笑。
4: 常老板，把账本拿给大少爷过过目。
1: 哎，是是。

0: 可能，我都输光了。
1: 那我就失陪了，田大少爷。过两天我就带着证人到你的府上，哦不，是到我的府上找你。
0: 慢着慢着，你不能走，我们还得玩。我们继续玩。
1: 田大少爷，你还拿什么跟我赌？
0: 我
1: 啊，
0: 你都输得呀，片瓦不剩了。
2: 田大少爷，您没本钱了，夏三爷没法陪您玩了。
0: 我有料，

0: 我有象牙，我有扳指，还有什么？我有，看看这些银子够不够？够不够？继续陪我玩。
1: 田大少爷，你就拿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跟我赌？嗯，你拿我夏三爷当什么人了？啊？
0: 好，我拿我少爷的命跟你赌。
1: 哎，别，别拿命赌。哎，要不这样，
0: 咋样？
1: 咱们朋友一场，我不能不给你捞回本钱的机会。
0: 好，够义气。怎么赌？说呀，你说呀。
1: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
0: 快说，
1: 你老婆。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用老婆抵1000两银子啊？
0: 夏三儿，你太混蛋，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用我老婆抵1000两银子？
2: 对，
0: 就这么定了。来吧，来呀、啊！
1: 哎，等会儿，就这么定了。空口无凭，你得立字据，明白吗？
0: 好，别嘛伺候。给我写个字：田家庄田家大院田家大少爷田耀祖，将我妻子淑珍抵1000两银子作为抵债，抵给祁县的夏四儿。空口无凭，此据为证，行了吧？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大少爷，咱今晚上还是老地方吗？
1: 滚！
2: 爹，
1: 你怎么没回家呀？
2: 我在等您一起回家。您哭了？
1: 没有，沙子进眼睛了，沙子进眼睛了。
2: 爹，您好久都没抱过我了。
1: 是，好久没抱过了。
2: 爹。只要不赌了，就还是丹丹的好爹爹。
1: 爹再也不赌了。
2: 好爹爹。

0: 送到少奶奶房间去。
1: 哎，那您呢？
0: 啊，我有事儿，一会儿再进去。
1: 那我给你留着门。
0: 不用了，我回来再敲。
1: 哎，
2: 快进去吧，一会儿娃着凉了。
1: 哎。

0: 娘，我走了，我走西口去，我要像田家的祖上那样在口外发大财，再把田家大院赎回来。淑珍啊，淑珍，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呀，我真的对不起你。我一个堂堂的无耻汉子，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把你赎回来，一定要从夏三手中把你赎回来。你等我，你等我，我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少生，你要走西口？
2: 先生，我们田家祖上是靠到口外打拼才打下一片江山的，可是家父呢，却卖掉了买卖，靠地租来过日子。我不想就这样在家里一辈子养尊处优，所以我想继承祖业到口外去打拼打拼。
1: 也好，到口外冒冒险总比在家里头一天泡在赌场里强。
2: 我那也是闲的。
1: 老太太那儿
2: 不知道，不过这次我不想告诉他。
1: 这样不大好吧，
2: 先生？难道您愿意看着我这样整天的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下去吗？
1: 那当然不会。
2: 那您就借我一点盘缠吧。
1: 行，你需要多少钱，我明天到银行去给你取。
2: 不用不用，先生，有点散碎银两就够了。
1: 那哪行啊，到口外闯荡不容易，不带点本钱那可不行。
2: 先生，我口外有朋友，他在那边做生意，他让我帮助他去打点打点，也就算给我一个身份股。
1: 好，看我家里还有多少钱，都给你带上。
2: 谢谢先生。

0: 小左啊。
1: 啊，先生。
0: 我这儿铜钱再加上三碎银子也就一两多。
1: 够了够了。
0: 好，你拿着。一会儿回家呀。
1: 啊。
0: 回去啊，跟媳妇儿好好说说。走西口，男人在外打拼不容易，女人在家苦等更不容易。
1: 先生，我知道了。不过淑珍她还算通情达理。先生，如果我在口外事业发达，我一定回来报答你。
0: 不用不用，
1: 我走了。

0: 这是逃走啊！完了完了，他到底把天家给败了。
1: 开门，开门！
2: 哎呦，夏三爷，你找给我们家大少爷吧。
3: 对，
2: 他不在家。
3: 他不在家不要紧，找你们家老太太也成。
2: 哎，那你等一下，我给您通报一下，看看我们家老太太愿不愿意见你。
3: 他是愿意见也得见，不愿意见也得见。
4: 请问我们认识吗？
3: 认不认识没关系，再说我也没这个幸运能够认识您这位田家大院的直家人呢。不过我这儿有样东西还得请您亲自过目。
4: 对不起，我没功夫也没这个兴致。
3: 您看过了之后就会有兴致了。
4: 哈，赌账啊！那你们去找田耀祖好了。常顺，
0: 哎，
4: 宋科，
2: 夏三爷，请吧。
3: 慢着，这是我的家，要请出去也是田老太太你呀。
4: 你说什么？
3: 这个账本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看看就知道了。

0: 不错不错，真是不错呀。哟，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没见过呀。
1: 你没见过的好东西还多着呢。
0: 没见过没见过，不过这以后啊我就会天天见了。哎呦，这东西是陈年旧货了吧？
1: 这是乾隆爷当年赐给我们田家祖上的。
0: 啊，是啊。哎呀，
2: 夏三爷，您真是好福气，好福气啊。
3: 娘，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自己看吧。

0: 地和房子都押上了。
1: 你不是看见那个孽障亲笔签名画押了吗？
2: 田老太太，我是县城聚财楼茶馆的老板，是他们的中人。您对这些账目没什么疑义吧？
1: 没有，没有。
2: 啊，那就好，那就好。
1: 嗯，好香的茶呀，你们不尝尝？这是今年的明前茶。
3: 不必了，不必了。
1: 那就不客气了。
3: 田老太太，您看这事儿。
1: 老话说得好，有两样债不能欠，一不欠赌，二不欠嫖。我们会尽快搬出这田家大院，绝不会带走一片瓦半块砖。
3: 您老能这么说话，那我就吃了定心丸了。
1: 常顺啊。
4: 哎，
1: 宋客。
4: 乡三爷请吧。
3: 别着急，田老太太，我这儿还有一张田大少爷给我写的字据。

0: 那你就念念吧，免得落下什么让你吃亏。
1: 好。自有田家庄田家大院大少爷田耀祖，愿将妻子淑贞以1000两银子作价，作为赌注抵押于本县人下三。空口无凭，立此为据。
2: 天哪！

0: 太太，老太太，您治个伤，老太太，老太太，
1: 娘，
0: 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
1: 娘，
2: 哎呀，到底是师叔传家呀！你看看，
3: 再师叔传家，不也落到您这不读诗书人的手里了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啊，千万别
2: 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绝不会像田耀祖那样，从我住的这个宅子里来，我就开始戒赌，一心只读圣贤书。咱不能让别人说这些东西都是摆设，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娘，
3: 田老太太。田老太太，
1: 娘，娘，娘，
3: 去把田青给我抱了。
1: 奶妈，把田青抱过来。娘，
3: 田青。
1: 娘。

0: 不论将来你是谁家的媳妇儿，我的孙子都不要给他改姓。不管你再苦再难，要供他上学，让他成才，闯真天家的基业就全靠他了，你明白吗？
1: 好，我答应。
0: 教祖这个孽子还没回来。
2: 天老太太，大少奶奶，教祖他回不来了。昨天晚上他到我家拿了点盘缠，他说走西口了。
1: 他走了？
2: 临走的时候留下一封信，他说对不起你们，他要赚大钱，重新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1: 他就这么走了？就这么走了？
0: 淑珍，那么田家对不起你呀。
1: 是我的命不好，娘。
0: 我得要祖那个孽障，我给你赔不是了。
1: 娘，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娘，你是折我的寿啊！
0: 子不教。

0: 有话就说。娘，你有话就说呀，你说吧，我听着。
1: 田老太太。

0: 这就豪上了啊！
1: 三爷，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0: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1: 三爷，请。
0: 我的大少奶奶，
2: 大少奶奶。哎，
0: 大少奶奶，
3: 哟，
0: 少奶奶，
4: 说吧，什么事儿？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别跟我打哑谜了，天耀祖已经把你输给我了，你就是我的人了。虽说我家里有老婆，你也得屈尊降贵当二房，这样的话这个大宅院子里边你还算是个女主人呢。
4: 哼，闭上你的臭嘴。
2: 哎哎，少奶奶别走啊。
0: 哎呦，还要再耍你少奶奶的脾气啊。啊，那张契约上写的是明明白白，你可得看得清清楚楚。自古以来，父债子还，夫债妻还，天经地义的事儿啊！来吧，跟我亲热亲热啊！放心，我肯定会把你捧在手里，含在嘴里。
4: 别动！你再走一步，我就死给你看！你就等着来收尸吧！
0: 别这样啊！你还值一千两银子呢！我走，我走。

0: 吃的太香了，
1: 吃的过瘾，真的很过瘾，
0: 都吃十几年了，太好吃了。
2: 这在家呀是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了，
3: 每天都来吃，拌米拌面都是一绝。
4: 再来两碗米饭，
5: 来给我上三份牛蹄筋，
6: 来碗面条，多加点汁儿，
0: 加两份牛蹄筋，再来一份牛蹄筋，来一份。
7: 老手艺老味道藏在老巷子，专做红焖牛蹄筋的老店选用散养三年的皖南小黄牛，精挑细选的上等牛蹄筋，用牛骨老汤秘制卤料，搭配鲜美的鹿茸菇，十小时的砂锅慢炖，牛筋炖的是软烂嫩滑，入口即化，真的是香飘四溢啊，每天炖出上千锅，很快就会被抢光，您来晚了呀就真的吃不上了。
0: 好吃好吃，我这一碗呀，我吃完牛蹄筋再往里面加一点白水面条，裹着的汤汁啊，吃起来你不知道多过瘾。
8: 我嫁过来大概有15年了，我不能说天天来吃，但是也是聂大娘家的常客了。关键是我在家自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有时候不想做饭了，我就跑到这来，点上两份鹿茸菇、红焖牛蹄筋，配着这个米饭，特下饭。

0: 们呀来这里呀是旅游是朋友啊大度来的，亏干了就流口水，吃起来嘛还真是不错，这家嘛上个鱼锅，姐家你嘛吃个果蝇，我啊还带回去吃鸡煲，带回老家呢慢慢吃。
1: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听免费吃。聂坦阳怒冲宫红焖牛蹄筋，其中皖南散养三点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砂锅慢炖，原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浇米饭，拌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会上土豆青菜，全家吃过瘾。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送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老手艺，老味道，代代相传的美味。现在涨着的也是聂大娘，一天啊能出上千锅，在这老巷子里哈、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呀。来，聂大娘，快来跟大家说一下，您啊到底是怎么做的？很多食客都说啊，家里有这个牛蹄筋啊，也做不出来您这个味道。您这味道啊，实在是太绝了。
3: 主要呀就是手艺，从我姥姥到我老娘再到我们这门手艺啊，就是传女不传男。那我做这红焖牛蹄筋啊已经30多年了。
2: 哇，都已经30多年了。
3: 是啊，那我在做的时候啊有3大特点。第一，选料精，一定要用我们皖南散养小黄牛的牛蹄筋儿。可能你还不知道啊，3年的壮牛全部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非常的绿色健康。凌晨4点多啊，我就去选新鲜的牛蹄筋儿。那蹄筋儿啊，一定要选连筋带肉的。那第二个特点呢，是老汤炖，牛骨老汤加上我们家传卤料配方和10几种草药和30多种卤料，用砂锅足足炖上10个小时，原汤收原味儿。最后呀、啊，再配上新鲜的鹿茸菇，哇，那鲜美的味儿啊，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炖出来的红焖牛蹄筋啊，不柴不腻，肉质啊又嫩又滑。不管是7、8岁的小孩，还是70、80岁的老人啊，都能吃得动，嚼得烂。
4: 看看我们这个色泽多么的鲜亮，嗯，闻起来太香了啊，没有膻味儿。这个肉质啊是 Q 弹有嚼劲，并且容易嚼碎，老人小孩都能吃。尤其是这个汤汁啊，特别特别的香，人间美味，鲜香扑鼻。平时啊，我在吃的时候，一碗米饭浇上去之后呢，直接可以干3碗。咱们家里啊，现在如果是要宴请宾客了啊，大伙都过来了，想吃火锅了，什么都不用做，打开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直接开锅放进去就可以了。
3: 说得太对了，这就是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的3大特点，味道香，肉香啊，汤也香。我从来不用鸡精，不用那些化学调配出来的调料，我用的全是中草药和卤料，自然熬出来的老汤入味儿。你拿回家啊，简单的热一下就能吃，和店里啊吃的是一模一样，也不加防腐剂，不加保鲜剂，就是实打实的老味道。
2: 而且啊，您听好了，如果有机会啊，一定要来我们店里尝一下。如果啊路途遥远，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我们的栏目组会安排快递送货上门。您在家里啊也一样能够品尝到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保证原汁原味，让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的淀粉，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真正做到无添加、人工香精、色素，什么都没有，让您吃到正宗美味的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
3: 我就是一个女人家，也没想过发家致富，那也是头一回上电视。我这人性格啊比较直，如果大家觉得不好吃，吃得不满意。

0: 关系，都可以退回来。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要是觉得好吃啊，您就帮忙啊，多介绍一下，帮忙啊，给做个宣传。在这里呢，我谢谢大家。
1: 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我们家嘴都很挑啊，像这个红焖牛蹄筋到家以后呢，我再加工一下，放一些金针菇、西兰花、土豆还有莲藕，再拿2-3袋这种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放进去，咕嘟呀，就几分钟就可以了，真的特别特别的香啊！我自己看到就觉得想流口水，家里不管是老人呀，还有孩子呀，都特别的喜欢吃。
3: 这连筋带肉的红焖牛蹄筋呢，都很爽口，吃起来特别过瘾，还有这汤汁儿浇在米饭上。女儿能吃2-3碗米饭，
4: 她这个之前啊炖热乎炖烂了，我这把年纪啊也照样能大口大口的吃，一嚼啊就碎，这味道啊是真不错。
5: 我做了大半辈子的菜呀，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牛蹄筋，味道是真的香，吃着也特别爽，关键是它做起来也特别简单，放微波炉里一加热呀，那几分钟了就能吃了。这要是自己做呀，没半天时间你根本就炖不烂，还做不出来人家这个味道。你把它盖在米饭上，那是连筋带肉的香喷喷的红焖牛蹄筋浇饭呀，它就做好了。你要是想吃面条了，那连卤子都不用做，直接倒上去，红焖牛蹄筋面呀，那就来了，太方便了。
6: 这俗话说呀，吃啥补啥，这聂大娘红焖牛蹄筋呢，是用牛骨头炖出来的，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大家都知道牛蹄筋胶原蛋白含量高，而且呢脂肪含量低，我们老两口在家白水煮面条，倒上一包牛蹄筋，这个呀太过瘾了。
1: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选用皖南散养3点小黄牛的优质牛蹄筋，遵循56道古法工艺，36种中草药，秘制卤料，牛骨高汤，搭配鲜美鹿茸菇，10小时砂锅慢炖，原汤收原味，炖的牛筋都能入口即化，不柴不腻，不麻不辣，每一口都唇齿留香，爽口开胃，浇米饭，拌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烩上土豆青菜，全家吃过瘾。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没有听错，订购2组再免费加赠2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2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现在天气啊可是越来越冷了，咱们呀得吃点热乎的，端上一锅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吃完感觉到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那自己老两口在家，如果说您不知道做什么菜嫌麻烦的话，把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就是一道让人流口水的美食。
8: 是的，煮上一碗清水面条，把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一加热，直接倒上去，一碗地地道道的红焖牛蹄筋面就呈现出来了。再煮上一锅白米饭，汤汁一浇，好吃的盖浇饭就上桌了。要是赶上过节过周末，儿女孩子都回来了，或者是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咱们就打开几包聂大娘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再配上土豆青菜粉丝，一边吃再 喝点小酒，实在是太过瘾了。
7: 哇，想想都觉得非常的美味啊，它味道鲜美，肉质啊鲜嫩，不塞牙，不麻不辣，而且牛蹄筋是低脂肪高蛋白，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是实打实的百搭下饭菜。
8: 没错，确实不便宜啊，咱们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精选皖南散养三年的小黄牛新鲜牛蹄筋，十个小时砂锅慢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化学调味品，牛骨脑汤慢炖出来的红焖牛蹄筋，里面含有丰富的钙铁锌，
7: 老少皆宜的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不麻不辣，新鲜无比，您在家吃不到的美味啊，做起来是又省心又省时。
8: 没错，
7: 老店啊，让您免费试吃，您打个电话，快递送货上门，货到您再付款。如果说啊，您觉得不好吃，口感不好，不合您胃口的，您可以直接全部退回来，我们呀、啊、给您退货退款。全国这么多人都在抢，如果说您电话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赶紧打电话吧。
1: 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聂大娘的招牌啊，就立在这里，街坊邻居们也都看着呢。我们家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每一包都是真材实料，我亲自把关。牛骨老汤砂锅慢炖，我亲自去挑选好的牛蹄筋，连筋带肉，再加上新鲜的鹿茸菇，都是地地道道的好原料，不用防腐剂，不用保鲜剂，也不用化学调味品。说话做事凭良心，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们可以直接退回来，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我们全部退货退款。
9: 哇，现在看到店里哈这么多人啊，今天店里生意也是非常的火爆。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里的食客都是怎样评价的。阿姨您好。
10: 啊，您好您好，
9: 看您吃的好香啊，您对牛蹄筋评价怎么样啊？
10: 哎呀，好吃啊，特别好吃。这个牛蹄筋啊，它特别烂乎，一嚼呀、啊、它就碎了，而且呀、啊、它不硬，还不柴，还不塞牙。尤其是个汤汁啊，配着米饭呀、面条呀，那真是绝了呀。
9: 叔叔，您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6: 不是，隔三差五都会来。今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面，明天呢是个红焖牛蹄筋拌饭，今天和老伴儿一起来的，炖上一锅，搞点青菜豆腐，吃得饱饱的。
9: 哇，小朋友，我看您吃的可真香啊！
11: 我和妈妈经常来吃，非常好吃。
12: 这要在家里做太麻烦了，最重要的是我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你看这个聂大娘的红焖牛蹄筋，它是连筋带肉的，吃着特别的爽口。关键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啊，不加那个防腐剂、什么保鲜剂，都是实打实的那牛骨头炖的。
9: 大家好啊，我刚刚在那边听大家的声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13: 是的，我们是来旅游的。
9: 嗯，
13: 朋友推荐的呀，让我们的一定得尝一尝。
0: 是啊，味道真不错，真的给个五星好评。连筋带肉很好吃，价格还公道，
13: 不麻不辣，这老少啊都能吃。
4: 啊，以前呢吃的都是卤过的牛蹄筋儿。哎呀，真没想到啊，牛蹄筋儿还能做得这么好吃。你看我们这一群人，每个人都买了十几包，带回家，天冷了，炖上一锅红焖牛蹄筋儿，吃的热乎又过瘾。
1: 难得的好味道，真材实料的良心美味，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点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 或盗采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这俗话说呀，吃啥补啥，这聂大娘红焖牛蹄筋呢，是用牛骨头炖出来的，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大家都知道牛蹄筋胶原蛋白含量高，而且呢脂肪含量低。

0: 我们老两口在家，白水煮面条，倒上一包牛蹄筋，这个呀太过瘾了。
1: 免费吃，免费吃，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吃。聂大娘怒冲宫红焖牛蹄筋，不柴不腻，不麻不辣，爽口开胃。浇米饭，烂面条，包粉丝，逢年过节过周末，家人团聚，端上一锅怒冲宫红焖牛蹄筋，会上吐吐精彩，全家吃过瘾。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每天一放学呢，就是想吃点零食啊，吃点点心之类的。现在有了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之后呢，微波炉一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比泡面还快。而且你看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保鲜剂，真的是一点化学东西都没有啊，吃着特别的安全。
3: 这女儿啊，现在正在长身体，就应该多吃点牛蹄筋。那聂大娘红焖牛蹄筋呢，就可以放心的吃。它不仅味道好，而且做起来特别简单。即使他妈妈不在啊，我也可以给孩子做红焖牛蹄筋面、红焖牛蹄筋盖饭，孩子特别喜欢。
4: 要是家里炖上这聂大娘的鹿茸菇红焖牛蹄筋啊，那隔壁邻居都能闻到的香味了，那实在是太好吃了。到了下半年呢，节日也多了，孩子们呢回家过节，我就炖上这一大锅，再配上那青菜、香菇、萝卜什么的，你说大家肯定抢着吃。你看我这孙子吃的多香，这眼瞅着就马上吃完了。今天我又打电话订了，反正呀也放不坏，我多买一些呀存起来。你说都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了它又这么便宜，你说过一段时间呀它肯定会涨价，咱早下手为强。
5: 反正呢就打个电话，人家快递送上门，到货了再给钱，不好吃呢就直接退回去了，又没有什么损失。实话实说，这聂大娘鹿茸菇红焖牛蹄筋用砂锅炖出来的，味道啊还真就不一样，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么好吃的牛蹄筋，超市啊都没得卖，价格呢也不高，所以啊我们就多存了一些。
1: 免费，免费，百年老店，请您免费品尝，免费吃，享受专供特价，原价495元五大包，现在五大包只要99元。你没有听错，一组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免费加赠两大包，整整12大包。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你可以随便打开两包，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全家吃过瘾。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一笔，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将。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放开我！放开我！
1: 你松开他！
2: 你谁啊？
1: 别碰大少奶奶！
2: 哎，你是干什么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打号是不是啊？啊，你算老几啊你？
1: 我算老几不重要，重要的是君子不能乘人之危。
3: 我不是君子，我就乘人之危了。我只知道田耀祖把他媳妇儿用1000两银子输给我了，怎么着？
1: 你看看这个值不值1000两？
3: 什么破玩意儿啊，值1000两银子？

0: 这是当年孝庄皇太后赐给一位蒙古公主的见面礼，你觉着值不值1000两？
1: 过去看看。

0: 又欺人太甚了，怎么着？
1: 嘿，瞧你这模样啊，这东西哪来的？是不是偷来的？
2: 你别逼我，
0: 小心我告官府去。这恶的玩意儿，赶紧还我！

你这脑袋没对核桃硬吧？没有，没有。好汉息怒，息怒。站住！拿来，田耀祖给你写的契约。

0: 这，
1: 滚！那个。

儿媳不孝，没能把药祖从赌桌间给拉回来。娘，您别哭了，您要是哭坏了身子，我和弟弟怎么办呀？娘不哭。 娘，你在那边放心吧。不管多苦多难，我也要把天青拉扯成人，让他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你在天佑里保佑我们吧。

那我就再赌一次吧。赌鬼赌鬼啊，我就再赌一次了，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了。赌赌我走哪条路啊，给我找个发财之路。看看走哪条路啊，走哪条路。我扔了赌鬼，接吧。嘿。

0: 发财之路。
1: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脚也起泡了。哎呀，这地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1: 我再看看这只脚，哎呀，
0: 哎呀，不能怨天怨地。

0: 弟呀，哎呀，要怨就怨自己呀，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哎呀，我天耀祖啊，当年也是个少爷，哎呦，这脚也起泡了。哎呀，那时候我出门都坐轿子，我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呼风唤雨。现在我得光脚走西口了，我也得走西口啊。哎呦，哎呀，哎呀，
1: 丹丹，还记得咱们家的祖训吗？
2: 嗯，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
1: 娘，您放心吧，我一定遵从你的遗嘱，把田青抚养成人，让他记住咱们家的祖训，并以此为今后行事之准则，重振祖业。娘，放心吧。
3: 田老太太，我们萍水相逢，您却救了我的命，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在我危难的时候您的救助之恩。今天我就替您做个决定，我一定帮淑珍把田青抚养成人，您在天之灵就保佑他们娘三个一切平安吧。我会像待亲人一样好好照顾他们，以报您的救命之恩。

0: 别太伤心了。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是。你来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呢。
0: 我姓徐，原来当过木匠，你就叫我徐木匠吧。
1: 你是从哪儿来的？
0: 说起来话长了，我原来在四子王齐王府待过。你知道四子王齐吗？
1: 坐下说话吧。
0: 从归绥向北走，过了大青山，再一直向北就是四子王齐了。
1: 你是蒙族人？
0: 我从小跟着我爹走西口，去了四子王齐，算是半个蒙族人吧。
1: 我还以为你是蒙族人呢。
0: 哎，从小喝奶茶，吃奶豆腐，手扒羊肉，和蒙族人摔跤放牧，不知不觉的就养成了很多蒙族人的习惯了。但是我骨子里还是地地道道的汉人，山西人。
1: 那官府说你是乱打。
0: 少奶奶，我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1: 你问吧。
0: 往后你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娘家还有人投靠吗？
1: 我娘是我爹的结发妻子，后来我爹又纳了两个太太，我娘就生了我这么一个女孩。可是那两个太太都给我爹生了儿子，就这么着，慢慢我娘就失

0: 宠了，年纪轻轻就郁闷而死了。两年前我爹也过世了，我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为了争夺家产已经闹得形同陌路，早就跟我没有什么往来了。君子安贫，达人知命。我虽说不是通达之人，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命，哪有和命去抗争的。在这世间，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像是一粒沙子，把我吹到哪儿就到哪儿吧。我该走了。
1: 少奶奶，少奶奶，我在梁家庄买了个农家小院，一共三间房，虽然破了点，但我会木匠活，我会把它修好。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住到那儿去吧。
2: 娘，匾卸下来了。
0: 丹丹，快给你徐伯伯跪下，谢谢他收留我们娘仨。
2: 谢谢徐伯伯。
1: 哎，快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徐伯伯，谢谢徐伯伯。
1: 不谢不谢。大少奶奶，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
0: 你怎么还叫我大少奶奶呀？我已经不是了，以后你就叫我淑珍吧。你能把我当成你的亲妹妹吗？

0: 少奶奶，少奶奶，大少奶奶！
1: 孩子，你爹娘下葬了吗？
0: 我用你给的银子给爹娘买了一口红松棺材，他们躺在里面一定很舒服，也一定在念大少奶奶的好。
1: 百善孝为先，你是个好孩子。
0: 大少奶奶，那只能说是我的福气。我说过，等安葬好了爹娘，就来田家大院当牛做马报答您。
1: 孩子，收留不了你了。田家大院没了。
0: 那不是田家大院吗？少奶奶，我什么都能干，不要工钱，只要给口饭吃就可以了。
1: 这孩子，我怎么跟你说呢？
2: 田家大院叫我爹输给人家了，我们也被赶出来了。
1: 孩子，对不起啊，拿着。
2: 嗯，我也想吃。
3: 哎，几位客官，你们吃点什么？
4: 大少奶奶，坐下吃点东西吧。
1: 啊，
4: 走吧。
5: 三位客官，要来点什么？
4: 大少奶奶，
1: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
5: 我们这儿有刀削面、饸饹。
1: 要不就来点饸饹吧。
4: 三碗饸饹。
5: 好嘞，三碗饸饹。

0: 哎，别闹啊！嗯，来，好好吃。
1: 嗯。
0: 哎，娘喂你啊。
2: 娘，不好吃。
0: 蛋蛋，你不是田家的大小姐了，这往后我们娘仨能够活下去，都得感谢老天爷。孩子，快把它都吃了。嗯
2: 嗯。
0: 来，
2: 娘，真好吃，我爱吃。
0: 好吃。
1: 嗯，
0: 两个
3: 老爷太太，给我点吃的吧，行行好，给我点吃的吧。
1: 哎哎，嗯嗯嗯，哎呦哎
4: 呦哎呦，旁边，
5: 起开起开，
4: 旁边旁边，
6: 来来来，坐坐坐。
7: 哟，这位爷，您来了，您楼上请，楼上雅座给您预备着呢。
6: 满上。
7: 哎，这位爷，您慢点，您慢点。
4: 不是，
8: 雅间儿
7: 啊，雅间儿啊，
8: 我一个人在雅间，我挺闷得慌。
4: 就得吃的不错。
8: 我还是在底下吧。
7: 哦，得，您这边请。
4: 怎么样？来，这个老陈醋。
7: 哎，这位爷，哎，这边请。
4: 来，喝酒喝酒。
7: 哎，这位爷，您来点什么呀？
8: 刀削面，刀削面。
7: 您不来点别的菜吗？
8: 我不跟你说了刀削面了吗？我要赶路，没时间去。
7: 哦，您要赶路啊？好嘞，刀削面一碗。
9: 大哥，他不喝火山，是不是个海灵子？
10: 我看不像，他不在营长，也没别的海灵子跟着，依我看他就是个囊子点儿。
9: 那做这回买卖，
10: 好吧。
9: 好，伙计
11: 来喽。
9: 来来来，
7: 怎么着，二位爷，
9: 算账算账，
7: 您这一共是258文，得，您给250好了。
9: 啊，你小子才是半吊子呢，
11: 走了。
7: 哎呦，您瞧我这破嘴，真不会说话。
9: 300文，别找了，
11: 走吧。
7: 小贵42文。得嘞，二位爷，您慢走。
8: 我说伙计，刀削面呢？
7: 哎，我给您催一下，刀削面。得嘞，这不得了吗？哎，这位爷，您慢用。

0: 你说刚才在饭馆里看的那个阔商人能走这儿吗？
1: 他从沙湖口去口外，这里是必经之路，难不成他会插上翅膀飞过去？等着吧。
2: 这不是吗？
3: 这是沉着大难。
4: 好好好，来。
2: 可不是，他娘折了，什么时候送过来的时候，那再让我过去。哎呀，我昨天去过。
5: 来喽。
6: 哎，郑爷，您还要点什么？
7: 接着说。
6: 来碗高汤。什么？
2: 高汤是我的。
6: 高汤。
5: 高的。
6: 喊什么？好嘞，高汤一碗。什么难？这是。你看，
4: 说完了，好感动的啊！快点。
8: 你看那身打扮，像是一碗面吃不饱拿汤凑的主吗？
6: 真是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什么人都有啊！
8: 哼，有这种老抠，知道吧？
6: 表面上穿的像不像样？吃碗刀削面啊，还来碗高汤？
2: 说的是呢，嘿，
6: 装傻呢？穿的倒挺体面，你看，
5: 来了，
6: 郑爷，啥事儿？
9: 没啥事儿，那啥，结账多少钱
6: 啊？您这个九文钱，
9: 九文，
6: 九文，
5: 上，光了九

0: 就是骂。
1: 赵一文，
0: 真是。
2: 得嘞，赵一文，十文铜板。
3: 别闹了，你脑子也坏了。
0: 光脸上木头。
4: 去去去去去。
0: 上。
1: 找钱，找钱，找钱。
0: 这
3: 张局傻了。
4: 就一文。啊？
1: 找钱。
4: 好。一文。
0: 这什么人啊？这是一文钱也要啊！
5: 哎，我说大当家的，自从张作霖投靠了官府，出卖了我们大当家的杜立山，拿他的人头换了个巡防营的营官，我们的柳子在辽西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了。你说这个张作霖他……
6: 打住！别提张作霖，提起这张小个子我就来气，是他害得我们跑到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来混饭吃。
5: 哎，大哥，你还别说，今天要是真抓住刚才那只肥羊，狠狠砸他个咕丁，也许你我就能在口外拉起自己的杆子，在这一带扬名立万了。
6: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啊，我刘一刀总有时来运转的时候。
5: 哎，嘿嘿，大当家的，你说这个算命的算的准不准呢？他说你那个财运好像在西方，说不准咱们的财运就在这个人的身上。
0: 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了，我得歇会儿。哎呀，我这脚啊，哎呀，哎呦，哎呦，
4: 老弟，头一回走远道吧。
0: 看出来了，
4: 你的脚啊长泡了。
0: 啊，不止一个。
4: 你挑开了吗？
0: 没有。
4: 这还整不少呢。
0: 啊，
4: 你多亏碰上了我啊。哎呀，你要再走上几天，这泡一个连一个，一个挨着一个的，都连成一片片了，
0: 那
4: 就走不动了。
0: 那你说这咋办呢？
4: 要我说，我给你挑开吧。啊，这样你揪根头发。
0: 哎，干啥干啥？
4: 揪根头发我给你挑开。
0: 这多不好意思。我说
4: 你穿着个皮鞋洋袜的人，你咋就不顾个脚力呢？
0: 那个啥，这个鞋印全皮的，啊，你看，
4: 不要紧，来看看脚。
0: 哎呦，慢点，哎呦，慢。
4: 行了，你走路小心点，这边还有一个，快起了。
0: 谢谢啊。听你口音是山西人？
4: 我太古的。
0: 去哪儿？
4: 走西口。
0: 你贵姓？
4: 还贵姓？我一个穷庄稼人，贱名叫做龚凤仓。
0: 哦，
4: 俺爹呀，希望我长大不要挨饿，就起了这么个名儿。凤仓，农村呐，叫啥怪名的都有。有叫这个满堆儿满仓，还有干脆就叫玉米红薯。山药蛋的。你说这个庄稼人吧，光知道地，都把人都饿死了，所以想去口外。听说口外遍地都是黄金，要不那个走西口的山西人能盖一院子的房子。哎，我听他们说祁县田家大院好得很。
0: 过去听过田家大院。
4: 对呀、啊、行了、你把袜子穿上、穿上袜子。
5: 哎呀，这小子怎么还不过来？
6: 好像是坐在地上同事们聊上了。
5: 要不我去把他轰过来吧。

0: 不用，好饭不怕晚呐。
1: 你穿这个洋袜子，你没有我这个啊穿着舒服。你这个皮鞋啊，走路也没我走得好。我看见你走路了，你走得不对呀。
0: 我怎么走对？
1: 这走远道啊，这个脚要放平，哎，放平啊。这个脚尖尖啊，不能翘，不能使劲。拉了，拉了就走。
0: 拉了
1: 个，对对对对对，
0: 谢谢谢谢。
1: 行了，多歇会儿。
0: 谢谢，谢谢啊，谢谢了啊。
1: 不用歇啊，不用歇。
0: 后会有期啊。
1: 后会有期。
0: 好，慢走啊。
1: 哎，好。过来一个，不是那小子，要不咱们接这个吧？
2: 别理他，一看就是个走气口的庄稼汉子，没什么油水。
1: 他就是再没油水，你也得带着盘着吧。
2: 二当家子，我们缺钱不假，可不能缺德。
1: 大当家子，我也就那么一说啊，大当家。
2: 过来了，
1: 那个财神爷上来了。
2: 我留一刀，开市大吉了。
3: 撤！撤！撤！撤！一一，
0: 干什么？啊！
3: 站住！
0: 干什么你们？啊！哎呦！
3: 站住！站
0: 什么呀？这是啊！
3: 要想活命，
0: 别
3: 留下买路钱。想跑？
0: 别
3: 门儿没有。
0: 我说爷爷，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
3: 嗯。
0: 别
3: 给他绑起来！
0: 我说爷，我说爷，这别不，你们，我是少爷，
3: 我绑的就是少爷。你站起来，走！
0: 别，我现在站不起来，站不起来，我腿发软。
3: 你再不站起来，你信不信一刀把你脑袋砍下来？
0: 我信，我信，我试试。哎呦！
3: 撤！
0: 哎呦，我的娘哎！好刀法，不是二位爷，那个让我死个明白，报个大号呗。
3: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关东胡子刘一刀，他是我的生死兄弟。记住了、
0: 记住了，刘。
3: 记住了，
0: 记住了。
3: 还不乖乖把钱拿出来！
0: 拿。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

0: 口低啊。嗯，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国事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金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灯电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

0: 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 全家用，太值了。
1: 雨田，那两三千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 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

0: 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放

0: 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算一算多少钱？
5: 13+3+2+3+6+3+3+9+9+8=……
1: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给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热烈的幻，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占据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墙。

0: 银子呢？
1: 那没有银子。
0: 你他娘的，
1: 别别别打了，我真的没有银子。
0: 我明白了，你有银票。
1: 我上哪儿来银票啊？我
0: 搜。
1: 慢点，
2: 大哥，他真的没有银票。
0: 那好，那就做回肉票。给你家写封信，拿5000两银子来赎你这个人。
1: 5000两银子，二位，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是祁县，我是祁县田家庄田家大院田家少爷，我叫田耀祖。
0: 放屁！
1: 我是大少爷，我不放屁。你听我跟你说，我这人，哎呀，我这手啊，我是愿意赌，把老婆娃儿都赌进去了，我家都没了。
0: 你撒谎！
1: 我要说一句假话，我天打五雷轰，就几天前，我把钱都赌进去了，我在个开蒙老师那儿借了点盘缠，我偷偷摸摸。就到这儿来了，你叫你们给，
0: 真他娘的晦气！
2: 大哥，要不一刀把他宰了算了。
1: 宰？哎呦，我求求你，你太好了，你能把我宰了？我这么和你说吧，我带这么点盘缠钱走也走不到口外。我跳河，我害怕，怕呛着；我上吊，怕雷着。我摸脖子，我求求你赶紧把我杀了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0: 你想死是不是？
1: 啊，
0: 没那么容易。脱了。
1: 脱干什么？大丈夫啊，可杀不可辱，这也有辱斯文呢。
2: 熊样还斯文呢，这是我们道上的规矩。脱。
0: 我是看你这身皮还值几两银子，你现在是个穷光蛋，穿着它不合适，脱。
1: 哦，要衣裳是不是？我还以为你要干什么。
2: 废什么话，脱。
0: 鞋。蹲下，
2: 蹲下！你让你蹲下，你就蹲下。
0: 现在数数，
1: 现在
0: 数到1000。如果你数到999，要是睁开眼睛，你就死定了。
1: 一、二、三，还不走？四、五、六，
2: 他娘的，猫咬住嘴巴，空欢喜一下。
1: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呸！哎呀，这什么地方？这是

0: 哥，休息一会儿吧，忙了一天了。
1: 咦，嘿嘿嘿，少奶奶，这个扁子我考虑你也没地儿放了。

0: 住正房。
1: 哎，不，孩子这么小，再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住哪儿不行啊？我们干木匠活的还得出去找活呢。哟，我们找活啊，走到哪儿都包吃包住。你就带孩子住吧，将来呢，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啊。
0: 大哥，您对我们娘仨的大恩大德，等小天青长大了，我一定让他报答你。
1: 大少奶奶，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说你那会儿救了我的命，我怎么报答你呀？你呀，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吧啊。
0: 是，我现在就盼着他长大，但愿他别像他那个爹。
1: 不会的。
2: 大哥啊，大妹子啊，你们这是刚搬过来吧？我们就住在对过那个院里，以后过去玩啊。哟，这娃儿真招人待见。大哥，这娃多大了？
1: 这
0: 哥，你连你外甥多大你都忘了？他不是刚过了周岁生日吗？
1: 你瞧我这记性。
2: 哟，比我那娃大两个月。哎呦，大妹子，你瞅我这人，我还以为你们原来是兄妹呀。
1: 对，她是我妹妹。
2: 这大妹子长得真俊呢，跟金仙女似的。
0: 来。要不进屋坐会儿吧？
2: 啊，不，不用了，大妹子，以后要是缺针短线的，就到我那儿去拿啊。哎，大家都熟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行，我得走了，我得奶娃去了啊。
0: 好，
2: 走了。
1: 好，
2: 嗯。哎，我看他们两个不像是兄妹呀。
3: 哎呀，我是觉得他像田家大院里的大少奶奶。
2: 去你的吧！田家大少奶奶能上咱这个地方来吗？
3: 哎呀，你忘了，去年田家大院扩建花园，我在那干了两个月的活，田老太太、大少爷、大少奶奶我都见过。
2: 你别瞎掰了，跟大少奶奶长得差不多的多了去了，赶紧走。
3: 这倒也是啊。

0: 怎么了？
1: 娘，我害怕。
0: 不怕，有娘在怕什么呀？不怕啊。
1: 娘，我饿。
0: 睡着了就不饿了，睡吧。睡吧。谁？
2: 我。
0: 徐大哥。
2: 对。
0: 你等一会儿，等一下啊，来抱着弟弟。
1: 嗯。
0: 抱住了，别摔着啊。
1: 嗯。

0: 来了。你这是？
1: 我想我的伤差不多也好了，我想走了。
0: 你去哪儿？哦，我不该问。
1: 反正你知道官府为什么抓我了。
0: 你真的是乱。
1: 乱党？
0: 嗯。
1: 那是官府的说法。说实话，我是兴中会的会员，这是个进步组织，他就是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这个组织是去年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今年又把总部设在了香港。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兴中会的会员传达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没想到一进山西就被官府通缉了。
0: 那你现在走很危险吗？

0: 危险是肯定有，但是我决定跟着孙中山先生干了，我就不怕死。
1: 我知道你干的是大事，我不拦你，不过你在外面一定要多保重。
0: 嗯，
1: 有空就报个平安回来。你知道我和孩子会挂念你。
0: 我再走到这边来，我会过来看你们的。
1: 你一定要回来。
0: 妹子，你拿着，别嫌少。
1: 不，我不能要你的。
0: 看这傻妹子，这大荒年的，你想让两个孩子跟你一块饿死啊？
1: 不，那你呢？穷家富路啊。
0: 我有这套家伙事儿就行了，一来可以糊口，二来官府不会怀疑到我。哎，对了，以后有人问起我，就说我是木匠。天不早了，我该走了。这门窗我修了个结结实实的，晚上睡觉别忘了把它插好了。拿着吧。我走了。

0: 掌柜的，卖给我几斤小米吧。
1: 这位大嫂，你真不懂行情，这米一早就断货了。
0: 断货了？
1: 对。
0: 断货那吃什么呀？
1: 草根、野菜、榆树皮。
0: 那些能吃吗？
1: 那不能吃，那只有吃人了。
0: 你别这么说话，多吓人呢。
1: 你没听说吗？太谷县有两家饿的把孩子都换着吃了，咱们祁县有不少人吃老榆树皮都给要死了。
0: 掌柜的，你心情好，我家里有一个一岁的孩子，你看我这有银子给你，你卖给我点吧。
1: 哎，这大荒之年，
0: 快
1: 吃金易素，素贵于金，我实在没米可卖，对不住了大嫂。
0: 哎，掌柜的别关门呐，掌柜的，我求求你，求求你卖点给我。
2: 哦，好好。哎，丹丹，你也喝一勺吧。
3: 我不喝，你给弟弟喝吧，我不饿。
2: 丹丹真懂事，来。看把我娃给饿的。
0: 大嫂，
2: 慢点儿，
0: 又麻烦
2: 回来了，大妹子，麻烦啥呀？
0: 拿进去吧。来，
2: 瞅瞅我娃吃的。看把我娃饿的，哎。
0: 大嫂这年月啊，心如桂，米如珠，多亏了你们照顾。
2: 看你说的，我是待见这娃。再说了，他能吃多少是吧？
0: 谢谢你。
2: 谢啥嘛。大妹子，不是我说你，你也太大意了，娃什么也没吃，刚才饿得嗷嗷叫，你跑哪儿去了？
0: 我想去米行给他买点米。
2: 哎呀，我说大妹子，县里的米行早就没米了。
4: 慢点慢点慢点。
0: 大嫂，不瞒你说，可愁死我了，这两个孩子什么时候才能拉扯大、啊、
2: 那你哥呢？
0: 你是说徐木匠啊？
2: 哦，
0: 他是我表哥，去口外了。
2: 哦，哎呀，那是指望不上了。
0: 我来。

0: 丹丹，丹丹，
1: 干什么？
0: 娘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1: 叫我干什么？你说就是了，还商量个啥？
0: 丹丹，你看我们家有三口人，就剩下你徐伯伯留的这点钱了。我们三张嘴再省，也吃不了多少日子。
1: 嗯，
0: 我们俩呢，还可以挖些野菜，扒树皮。可是你弟弟他太小了，他得吃米，吃粮食，不然就养不大，是不是？
1: 是，娘。要不我以后少吃点，省点粮食给弟弟吃，行吗？娘，
0: 可是娘想省张嘴。
1: 省张嘴咋省？
0: 娘想让你到娘家去当童养媳。
1: 啊，娘，您不是饿糊涂了吧？梁伯伯家就一个儿子，还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孩呢。
0: 娘没糊涂，娘是没有办法。娘是想啊，用你换点米，好给弟弟吃，不然就没有办法养大他。再说了，我想你到了梁家还可以吃顿饱饭。
1: 娘，可是丹丹舍不得您。
0: 娘也舍不得你，手心手背都是肉，谁让你大了，你弟弟他太小了，娘只有对不起你了。娘是被逼无奈爱子。
1: 娘，我去。
2: 哎呀！怎么了？妈的，吓死我了！人气疯啊，天气疯啊，你也气疯啊，差点烧死我了！
0: 小心，小心走啊，丹丹。娘教给你的那些话都记住了吗？
1: 娘，我有那么笨吗？
0: 那你一会儿……
1: 娘，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给弟弟把米换来。
0: 大哥大嫂在家吗？
3: 在嘞。谁呀？
0: 是我。
3: 哎呦，大妹子来了。田青呢？怎么没抱过来啊？
0: 田青睡了。
3: 哦，坐坐坐，来。嗯，坐吧。哎，给你一个。
1: 谢谢。
0: 我来帮你吧。
3: 哎呦呦，别，你这双手不是干这个的。我来。
0: 大哥呢？
3: 下地去了，有事啊？哎，大妹子，你别哭啊！我就怕人哭。问句不该问的话，徐木匠是你哥，那你男人呢？看你这身打扮，不像是小户人家出来的，咋搬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大嫂啊，不瞒您说，我是田家大院里的大少奶奶淑珍。我那男人把家也都输光了，把我也输给了别人，丢下我们娘仨走西口去了。
3: 怪不得你搬来的时候 我们满队他爹说见过你，说你是田家大少奶奶，我还不信，闹了半天是真的呀。

0: 这个田大少爷真是太缺德了，他把你输给徐木匠了？
1: 不是，徐木匠是我表哥，是我们娘儿仨的恩人，我男人把我输给了县里有名的浪荡公子下三。
0: 哦，
1: 是徐木匠看见我们三个没了屋子可住，才把我们带到了他买的这处院子里。
0: 你是田家大少奶奶，我还一口一个大妹子大妹子的叫着，你不介意吧？
1: 不介意不介意，我已经不是田家大少奶奶了，我就是淑珍。我们无依无靠，你就把我当成亲妹子带吧。
0: 哎，哎呀，妹子，这人的命啊，真是说不准。你看你以前在田家吃香的喝辣的，要啥有啥，还有那么多人伺候着你，这冷不丁的过我们这种日子，你过得惯吗？
1: 大嫂，富贵好比花间露，滚落地上化为泥，我不在乎以前的日子，我只想苍天能保佑我们娘儿仨度过荒年，让我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
0: 就你这么个弱女子，家里又没个男人，怎么过这荒年？哎，那你娘家不能接济接济你啊？
1: 我娘家已经没什么亲人了。
0: 这可真是的，孤陋偏遭连阴雨，严霜单打独根苗啊。这日子咋过我都替你愁得慌。
1: 哎，大嫂，
0: 大妹子，你这是干啥？
1: 你就帮帮我吧。
0: 起来说，起来说。
1: 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我求你了，帮帮我吧，帮帮我吧，大嫂，帮帮我吧。
2: 娘，
0: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
1: 大嫂，你就收下这丫头做你儿媳妇吧，好吗？我不要彩礼，就让她有口饭吃，再给我十斤小米，我好给天亲熬粥喝。
2: 娘，你就拿我当小猫小狗养就成，我自己去挖野菜，扣观音土，不吃咱们家的粮食，我还会采蘑菇、打猪草、看孩子、烧火做饭，我还能给你和爹端茶倒水、洗脚捶背。我没有爹了，我就拿梁伯伯当我的亲爹，我一定好好孝顺爹和娘。
3: 好丹丹，来，娘要你。娘要你了，娘要了，不哭了，不哭了，娘要你了，好丹丹，娘要你了。
4: 哎呦，我的娘啊！去去去去！
5: 不该就不该，不该放狗咬我呀！哎，有人吗？
6: 谁呀？
5: 哎，大哥你好，你听我跟你说啊，我是祁县田家庄田家大院田家少爷，我叫田耀祖，我是大少爷，我坏了。
6: 行行行，走走走，到别处骗去吧啊！
5: 不，我是第一个。
6: 走。

0: 你说你这臭手啊，你当初手气要好点，是不是就……哎呀，饿死我了！哎呀，饿死！
1: 给，吃吧。
0: 啊，
1: 吃吧。
0: 哎，谢谢啊，我是田家少爷，我
1: 不用谢。
0: 谢谢，

0: 他爹，我跟你唠了半天，你倒是给个话啊。
1: 他娘啊，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这个赢下来了。
0: 人家跪在那儿求我，我哪有功夫去找你商量啊？再说了，人家不是遇难了吗？你说那丹丹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好看，要不是遇难了，我们梁家到哪去找这么好一个童养媳去啊？好歹人家也是大户人家。
1: 哎，这大灾之年呐，家里又添了一口人，你还以为这是什么高枝呢？
0: 我不是心软，看着他们可怜吗？
1: 哎呀，我小时候啊，咱们村呐、有一次遭了大灾，老田家老太太呀、就在他们家那大门口摆了十几口大锅呀，天天在那熬粥。这十里八村的人呐、都到那儿喝去，喝了足足半年啊。我这也天天到那儿去，我这命啊也算是人家给的，要说老田家对我也是有救命之恩呐、知恩不报非君子啊，宁给吉人一口，不帮富人一刀。担待这娃我们收下。
0: 哎，
1: 丹丹这个娃到咱家是当童养媳来的，但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把这个娃当成自己的亲闺女来看待。等咱家满队长大了，让这两个娃引圆房，咱老两口子就等着抱孙子。
0: 想什么呢，他爹？孩子还尿炕呢，你就想抱孙子吗？想美事儿。
1: 哎，满墩的娘，这个让那个丹丹当童养媳，田家大少奶奶没提啥要求？
0: 提了。
1: 哎呀，要是要银子，咱家可是没有啊。
0: 没说要银子。对了，说是要十斤小米儿。说是给田青吃的。
1: 十斤小米儿有啥好的？你过去跟他说，只要有咱满队一口，就给他田青一口。
0: 哎，
1: 有这么一个词儿，叫舐犊情深。你说这个田家这个大少爷啊，你说他真是该千刀万剐的。哎呀，你说他长得白白净净的，看着也人模狗样的，怎么吃人饭不拉人屎啊？你说这个老婆吧，你不要他，那十件衣服可以换一件，那怎么连姑娘儿子都不要了？
0: 谁说老婆是衣裳？你想换谁呀、
1: 你啊，不是顺口说一句吗？你看这，我换谁呀、我敢换谁呀、咱俩别在这说古论今了，你赶紧把那半袋小米儿给他娘俩送过去，好让他娘俩熬粥喝。
0: 得，我去了。啊，
2: 干什么？干什么？
3: 我喝口，谢。
2: 看您这模样啊，不像是喝这种水的人呐。哎，我说你别呛着，慢点喝。
3: 老胚的凤凰不如鸡呀、谢谢，我马上喝完啊。

累坏了吧？来，把娃给我。来，行了，那有菜团子，快去吃饭吧啊！去吧，来给我。哦，我们满兜饿了，娘问你啊，来。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娘，你看，俺给你们送菜团子来了。
0: 快坐下。渴不渴啊？
1: 不渴。
0: 你吃了吗？
1: 吃了，这是婆婆让我给你和弟弟送来的。娘，今天接了几件衣服啊？
0: 就这几件，现在日子不好过，人家能自己洗的都自己洗。
1: 娘，您别太累了，等我没事的时候我来帮你洗。
0: 丹丹，你听娘说，现在你是人家两家的人了，别总往回跑，惹你婆婆不高兴。
1: 娘，你放心吧，公公婆婆对我可好了。
0: 你公公婆婆也不宽裕，这个呀你带回去吧。啊，
1: 娘，你和弟弟留着吃吧，这是婆婆给我的份儿。我
2: 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6: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

0: 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符号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符号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一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 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

0: 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符号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 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一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 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

0: 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4: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5: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喝不下酒，我们也喝不下。
2: और चुपचाप निकल भी बाहर गुहार हैं यहाँ यात्रा है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बह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थे बाहर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歌骚全部说出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给我点吃的吧。啊，求求你了，给我点吃的吧。
1: 小二，
0: 我说
1: 给我点去，
0: 别走，给我点吃的吧。饿的不行了，给我点吃的吧。
1: 我咋看你那么面熟呢？
0: 我是山西，供奉仓。
1: 你就是那个穿皮鞋洋袜子的那个阔少爷吧？
0: 就是我呀，就是
1: 你咋成了这个样子了？
0: 哎呦，别提了，我遇到土匪了，他们把我给抢劫了，我的衣裳啊，我的皮鞋呀、啊，全都给抢了，我现在是胡落平川呐、啊，我呀，
1: 这样吧，你跟我把面扛进去以后，我照顾你，不要走啊。
0: 好。我帮你，
1: 你行不行？
0: 没事没事，
1: 慢点啊！哎，我，哎呀，你看你，抻着腰了没有？啊，
0: 没，
1: 来，
0: 没事，
1: 坐，不要紧吧？
0: 不要紧，
1: 饿了吧？我给你做碗烤了。

0: 烤老了，不，别把那烧了。
1: 柜上记在额账上啊。
2: 哎，好，
1: 来吃吧，不要烫着啊。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不够啊，我再给你拿啊。
0: 谢谢谢谢。我说你这
1: 不急不急，你慢点吃。
0: 你看，真不好意思，我们萍水相逢，你对我真是……
1: 哎，不要说这些，不要说这些。哎呀，你说人出门在外，谁都有个不顺的时候，对不对？咱老家不是有句俗话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谁让我们都是喝汾河水长大的呢？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贵姓啊？
0: 大哥，我姓田。
1: 啊。
0: 哎，我呀。
1: 慢点儿，
0: 名字就不提了，辱没了祖宗，不提也罢。
1: 田老弟啊，你在口外是不是有买卖啊？
0: 不瞒你说呀，我有买卖，我祖宗啊，家人都在包头。挣了不少钱，也治过大家业，到我爷爷这辈儿啊，就靠地租过日子。可天有不测风云呢，到我手上一把大火，把我们田家烧了个是片瓦不留啊。我娘，我老婆，我娃娃都烧死了，我是被逼无奈，只好走西口，想重振家业。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想过没有啊？你打算咋开始嘞？你总不能这样靠要饭过日子吧？
0: 我呀，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家里都是我娘当家呀，可是我呢，百无一用，就是读书人。
1: 你读过书啊？
0: 我读过，我念过五年私塾。那个四书五经我背的是滚瓜烂熟。
1: 那我问你啊，那个易经学过没有？
0: 易经我学过。
1: 好，哎，有个这个事情啊。哎呀，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要觉着行咱就干，你要觉着不行咱就不要算了啊。
0: 行，你说。
1: 包头城里有个大象是钉半仙儿，灵，吐口吐沫就是颗钉，啪就粘上了。在这一带很有名气啊。可是啊，打从前年冬天中风了，半身不遂了。哎呀，现在更完了，瘫在炕上了。哎呀，他膝下无儿无女，雇了一个小伙子认他当干儿子，那狗日的看人家贪了，把值钱的东西都拿着跑了。
0: 那这也太缺德了，这也。
1: 现在这世道啥辙没有啊？我的意思啊，你要愿意的话，就让你帮帮他去。
0: 我呀，
1: 他要是感动的话，可能把手艺都交给你。你想，你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嘛？你总不能靠要饭过日子啊。
0: 成啊成啊，煎药，做饭，端屎端尿，我这个我会呀。
1: 差不多，请给他翻个身，揉一揉，拿一拿，别让他后背长疮。
0: 啊，这个我会，我经常在县里澡堂子洗澡，他们经常给我揉揉，我也给他们捏捏。
1: 差不多差不多，你愿意了？
0: 我愿意呀。我说咱们去啊。
1: 走吧。 哎，等一下，你这行头不行啊，你换一身行不行？
0: 我没有。
1: 我有，我有，鞋大褂都有。走。
0: 哎，好，好，好。
2: 哎呀，哎呀，这仍是衣服，马是鞍呐，你这一弄比刚才强多了。

0: 你为什么打他？
1: 他偷吃我包子。
0: 偷吃你的包子，就至于下这么重的手？
1: 你谁呀？该干嘛干嘛去。
2: 这是我们四子王旗的诺言王子。
1: 啊，王子。
2: 小子，这次念你初犯，放过你，下次再这样，绝饶不了你。
1: 王子，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王子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小的。
2: 好了，这是你的包子钱，这屉包子我们买了。
1: 啊，谢谢，谢谢。
0: 以后别再偷东西了，带上这些包子回家吧。嗯，
3: 我没有家，我爹娘他们全死了。
0: 你家里还有其他亲人吗？
3: 没有，都死了。王子殿下，我给您当侍卫吧，我什么都能干，我不怕苦。
0: 你还小呢，
3: 我可以长大的。
0: 那等你长大了再说。嗯，
3: 真的不能骗哥，你可要说话算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笑什么呀，笑什么呀，将来哥长大了到哪儿去找他呀，拿什么当凭据啊。
0: 好，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作为信物，等你长大了以后如果要找我，你带着它就一定能找到我。嗯，
3: 谢谢王子，谢谢王子。
0: 我们走。
2: 好，走。

0: 满墩儿，干啥呢？
1: 刷蚂蚁。
0: 别弄了，蚂蚁虽小也是个性命啊，你把它弄死了多可怜呢。
1: 我要拉屎。
0: 哎，去那边草地里。
1: 我不。
0: 你都失忆了，让人看见不嫌臊得慌啊。
1: 那你咋能看呀？
0: 我听话去啊。
2: 哎，翠翠，我告诉你个秘密。
3: 什么秘密？
2: 你知道咱们镇上田家大院吗？我就是在那个院里出生的。
3: 我知道，你都跟我说过好多遍了，你不就是田家大院的小少爷吗？
2: 有一天我还会是田家大院的少爷的，我一定要把田家大院赎回来。
3: 你没发招吧？赎回来就你这个放羊娃。
2: 我娘说了，朱元璋还是放猪的呢，可他后来当了皇帝，我这个放羊的也要当皇帝。
3: 皇帝都有三宫六院，你有什么呀？
2: 我到时候我让你当田家大院的少奶奶，你愿意吗？
3: 天青哥，你真坏。
2: 哼，我就不信了，我田青能放一辈子的羊。哼。
4: 哎，你叫田青？
2: 嗯，你是谁呀？
4: 啊，嘿，小田青。哎呀，你说小田青一晃都长这么大了啊。
2: 你是谁呀？你认识我，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4: 我相信田青绝放不了一辈子羊。
2: 跟我击掌吧，你说我遇到的第一个知音。
4: 啊，真的？
2: 嗯。
4: 来，击掌。
2: 你会武功吧？手劲儿怎么这么大？
4: 会点。
2: 你到底是谁呀？能教我武功吗？
4: 可以啊，但是你得先把羊放好，一只也不能丢。
2: 嗯。哎，我上哪儿找你去啊？
4: 我找你。
2: 说话算话。
4: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这么定了。

0: 天青，放羊呢？
1: 姐，姐，
2: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满队呢？那，
1: 丹丹哥，完事儿了，快过来！
2: 哎，姐，他多大了？怎么还不会自己擦屁股？
0: 满队，背上柴火，咱回家了。
2: 你自己不会擦屁股吗？
1: 松开哥，
2: 不行，你说再不让鹅姐给你擦屁股，我就松开。
1: 这是鹅俩的事儿，你管不着。
2: 胡说，她是鹅姐，我就得管。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啊！
2: 不行，
1: 让她给鹅赔不是。
2: 凭啥？
0: 那鹅听你俩谁的？
1: 我的。
2: 她是鹅姐。
0: 好了好了，这样吧，你俩谁能帮鹅办件事儿，我就听谁的，怎么样？
2: 鹅。
1: 行。
0: 走吧，过来。
1: 姐，什么事儿啊？
0: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看着，你们俩谁要是能把这个解开，我就听谁的。
2: 哎，
1: 根本就解不开呀，给你。
2: 姐，我也解不开。
0: 解不开是吧？以后你俩都听我的，看着。看好了。学会了吧？以后啊，都听我的话，不许再吵架了啊。
2: 那你以后别让我姐给你擦屁股了。
1: 哼哼，那得看我高不高兴。
2: 哎，这小子蔫坏。
0: 哎，别闹了，羊跑了，快。

0: 淑珍。
1: 啊！哎呦，徐大哥，是你吗？
0: 是我啊。你看这疤，十年了。
1: 是啊，十年三个月了，快进家吧。
0: 好。
2: 馒头儿，你灿哥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你看，哎，别把衣服弄脏了。
3: 弄脏了你洗。
2: 你在这玩吧，姐做饭去了啊。
3: 别跟我一块玩。
2: 不行，姐该做饭了啊，听话。
3: 叫呀，叫一个。你不叫，我砸你。嘿，你叫不叫？叫不叫？行，不叫是吧？行，你不叫，我砸死你！你不是不叫吗？我砸死你！
4: 馒头儿，
3: 我
4: 干什么呢？谁惹我宝贝娃生气了？怎么了这是？
3: 他老不叫，
4: 他不叫你就砸他呀？你怎么那么狠呢？你看看，你把蝈蝈都弄死了。呵呵，又动耳朵是不是？一动耳朵就没好事儿。兔崽子，别弄了啊！
3: 我砸死你！
1: 徐大哥，没有茶，你先凑合着喝点儿。明天啊，我就让田青到镇上给你买块茶砖。你在草原待过，喜欢喝茶砖吧？
0: 在我们那儿

0: 都是喝奶茶。哎，我走的那年托人给你捎回来的银子收到了吧？
1: 收到了。
0: 啊，那是我在大同帮人家盖祠堂挣下的银子。
1: 许大哥，要不是您捎来的那些银子，我跟田青娘俩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您的大恩大德，我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答。
0: 你看你怎么又说起这个来了。
1: 不说了，我去给你做饭去。
2: 姐做饭呢。
3: 啊，姐姐给你做菜团子呢。
2: 那个给你拉风箱。
3: 不用了，姐自己来啊。

0: 馒头长大了，知道心疼姐了，哈。
1: 来，不知道你回来，家里也没啥，你先凑合着吃点。一会儿田青回来，我让他到县里去割点肉，再打点酒。
2: 有炒鸡蛋就行了，挺好的。
1: 你知道吗？这是我自己喂的鸡下的蛋。
2: 啊？
1: 这十年啊，我学会了养猪养鸡了。
2: 真的啊？
1: 你吃啊。
2: 啊，我也不太饿，等两个孩子回来一块儿。
1: 不用等了，田青给人家放羊，管吃管住，丹丹就更不用等了。
2: 丹丹怎么了？
1: 徐大哥，你走了以后，咱们祁县闹粮荒，实在揭不开锅，我就把他送到梁家做童养媳了，换了点小米给田青熬粥喝。
2: 这也不能怪你，都是田耀宗把你害了。最近有田耀祖的消息吗？
1: 别提他，在我心里他早就死了。你吃饭吧。你这一走就十多年，也不捎个信儿回来，我惦记着呢。
2: 我也惦记着你们。我一直没在国内。
1: 你去哪儿了？
2: 日本。
1: 日本？那你还去吗？
2: 这回回来就不走了，主要活动区域就在内蒙和太原。
1: 那你可以经常回家了。
2: 你说我一个大男人老往你这跑，怕对你不好。
1: 这是你的家呀。
2: 不是，这是我给你买的房子，这是你的家呀。
3: 娘，菜团子好了。
4: 哎，
3: 娘。
4: 哎，
3: 给，
4: 真香。哎，丹丹
3: 啊，
4: 把那几个给你娘送过去。
3: 哎，娘，我婆婆让我给你送的菜团子，刚出锅的，还热乎着呢。
1: 丹丹，你看谁回来了？
3: 徐伯伯，
2: 这小丹丹呐。哎呀，你说丹丹都长这么大了，这要在大街上我真不敢认呐。哎，
3: 徐伯伯，谢谢你救我们一家。
2: 哎，不，丹丹，起来起来起来。
3: 徐伯伯，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和娘可想你了。
5: 丹丹，你去哪儿了？

0: 徐伯伯，你先跟个娘唠着。
1: 淡淡的小女婿满对儿，坐。人挺老实的，有点蔫坏。
2: 长大了就好了。我记得这小子穿开裆裤的时候，我见过他。要看他父母那样吧，他也坏不了哪儿去。
1: 但愿吧。我现在一想起田耀祖，我就害怕，怕田先生长大了随他爹。
2: 嗯，不一定。那田老太太是多好的人呢，多善良啊，怎么他儿子田耀祖就不随他呀？我考虑的是现在，当务之急得让田青学文化，得马上把他送到县里私塾去。
1: 我也想把他送去读私塾啊。他们田家世代书香门第，商贾之家，怨就怨田青命不好。我这个寡妇娘，靠帮人逢穷度日，没饿死就不错了，哪还有银子送他去读书啊？
2: 这是我来的时候带的一点银子，足够他读两年私塾的了。
1: 徐大哥，这使不得呀。
2: 听我的话。
1: 不不不，
2: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我不能用再用你的血汗钱，不行，你不不不行。
2: 拿着，啊，一定要拿着。
1: 许大哥，你听我说，这些年来你一个人在外头闯的，你用这些银子去房亲吧，到老了好有人疼。
2: 傻妹妹，你真是个傻妹妹，谁敢嫁我呀？我是个什么人？到现在官府还在通缉我，谁敢嫁给我呀？就算是人家要嫁给我，我也不敢把人家娶进来。你说将来我要有个……算了，还是算了吧。
3: 给这个给你吃吧。
4: 翠翠，你真好。

0: 怎么不吃了？
1: 留给我娘吃。
0: 那我再给你偷出来一个。
1: 你等等，闹了半天这是你偷的，那我不就是窝脏的了吗？
0: 管他窝脏不窝脏，你吃饱了再说。
2: 馒头儿，别尿尿啊，啊姐给你拿尿盆去啊。
3: 尿完了。
2: 你咋又尿炕了呢？啊不告诉你告诉姐一声吗？哭啥呀，别哭别哭，来上姐被窝来吧。啊
3: 真暖和，
2: 睡吧。

0: 来，大妹子，喝水。啊，说呀，还是你说吧，你比我会说，你跟亲家母说。
1: 你看看，这是挺好的一件事，你是吭哧瘪肚的，你是。
2: 哎，
3: 说，
2: 你们干什么呢？有话就说呀。
0: 我说就我说，瞅你。大妹子，你看这大荒年间的年头不好，咱们也就别破费了。这单单

0: 到我们家都10年了，我们可是把他当亲娃看啊。这满头都11岁了，是不是该圆房了？
1: 圆房？
0: 啊
1: 啊，是啊，是该圆房了，该圆房了。亲家，亲家母，谢谢你们帮我把闺女拉扯大了。要不是当年你们收留了丹丹，我们娘儿仨活不到今天。
2: 亲家母啊，这今天可是咱们两家的大喜日子。晚上呢，这两个娃一圆了房，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小两口了。咱这当老人的，那就请等着抱孙子了。
1: 求求你。是啊。

0: 又尿了
1: 啊？
0: 丹丹啊，你都跟满豆儿圆了房了，夜里睡觉叫着他点儿啊。
1: 我叫了他不醒。
0: 满豆儿这娃，他只要一睡着了就跟小猪一样，就是把他扔到大街上他也照样睡得香。你以后啊得扶着他，把着他点儿，来来来，看着点儿，这么着啊，转过来，这么把着啊，嘴里嘘嘘着，嘘，不就尿了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那满豆不是你从小抱大的吗？怎么这一圆了房还不好意思了？
1: 娘，
0: 哎呀，这小弟弟和小女婿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满豆一个人吗？丹丹啊，以后晚上睡觉真得精着点儿，这一天到晚的，你看看，跟发大水似的，也不是个事儿吧？
1: 哦，记住了，娘。
0: 行了。
2: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

0: 先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

0: 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一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一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 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

0: 先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

0: 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一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一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果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1: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2: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绚丽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

破，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文明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一纸承包合同为何引发双方反目？
1: 2026年的时候，在8月4日下午，我们唐布拉出警组在唐布拉三岔路口停车场内进行定点执勤的时候，我们接到报警电话。
0: 是尾款拖欠引发的积怨，还是地界不清埋下的隐患？
2: 然后我回来以后，这边邻居说，你啥时候把草割掉了？因为我自己打草车嘛。

0: 我又说草莓哥呀，
1: 是非对错该如何分辨？法官又将怎样解开这起纠纷？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草场是农牧民重要的生产资源，草场承包流转本是互利共赢的便民举措，可在尼勒克县，一桩看似普通的草场承包纠纷却暗藏隐情。从口头协商到白纸黑字，从相安无事到对簿公堂，这场风波究竟因何而起？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尼勒克县地处天山腹地，广袤的天然草场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阿姆一家便是当地一户普通的牧民家庭，家中拥有数百亩草场，多年来一直由阿姆的父亲管理。
3: 我们的草场是我爸爸的，村委会承包给他们的集体，有50年的使用权。冬草场是198亩，夏季草场是221亩，然后再上面有一个春草场，那个是132亩。
1: 随着父亲年事渐高，身体大不如前，于是萌生了对外承包的想法。
3: 包出去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老爷子也老了嘛，爸爸没有能力看牛羊，然后后面我们也没办法养牛羊。
1: 与阿某家拥有固定草场不同，牧民马某日常只能在路边公共区域零散放牧。
0: 去年我在这边路边放，我没有草场，我在这个路边大路边放羊呢，然后他妈找我了，他要把这个草场给我包，我没要。
1: 马某最初面对邀约心存顾虑，
0: 第一次来，第二次来，第三次嘛，是不是有一个人，他有个小伙子担，他说我担保，有啥问题我担保，这个草场你拿。最后我们就把这个草场嘛就协商了，协商了嘛，我们到县上去写的合同。
1: 正是这位中间人出面担保，这场反复的协商才最终达成。
3: 当时商量的就是20年总承包价16万嘛，他又给我一次性给清。
1: 关于价格和年限，双方的说法并不完全相同。
0: 就是价格一方面就是16万，16万，他说嘛给我长期租，合同是2个合同，前面一个合同是25年到45年，后面一个合同是45年到65年，这样40年。这是他们房子人都是他们同意的，他们5个人来签了字了。
1: 就这样，阿某和马某正式签订了书面的草场承包合同，承包年限为40年16万。
0: 他当时包错嘛，说地是封好的，地封好的，把我这带过去看了，封好的。然后这第一块地嘛是大概圈了一下，围栏有。
1: 实地查看草场时，马某发现，只有第一片草场修建了围栏，另外2片草场并没有围栏。于是他提出希望阿某把全部草场的围栏补齐，随后马某便依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大部分承包费，只留下一小笔尾款未结清。
0: 第二块地嘛是没有围栏，然后嘛我就是嘛强制有草场纠纷，必须我们这个围起来，这就是我的地了嘛。不管咋样说，我给他现在已经15万也给他已经付掉了，就剩个尾款1万5。
1: 正是因为这笔尾款，双方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0: 不是我给他给不起，而也不是给他不给，我是让他把那一块地给我交给，地借给我看给，我给你把这个钱付掉。
1: 马某多次向阿某提出把界限明确下来，但一直没能得到解决。马某认为界限不清的情况下把全部款项付清，自己心里不踏实，尾款就这样一直悬着。
3: 春草场是现在是不允许这样子围起来的，还没有一家子围嘛，我们过个1-2年我们再重新划分重新测绘的时候，你想围的话你自己围去。然后他就以这个为理由说的，你把地没有给我全部过，然后先给不了给你钱说的。
1: 就在双方因为尾款纠纷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场更大的风波发生了。
0: 因为那几天我老娘去世了，我下去了，下去不在。然后我回来以后，这边邻居说，你啥时候把草割掉了？因为我自己有大草机嘛。我又说草没割呀。我第二

0: 天早上就早早就上去了，在这个后面呢，我上去一看草被人打掉了，来了两个大车拉草来了，来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是给又一个人承包了。
1: 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更早的一次沟通。
0: 这路边嘛，不
2: 就今年四月份嘛，我去找那个马某了，他说你要不然你把这个地租掉，然后把我钱还掉。我说你这样子。

0: 当时我跟另外一个人确实有一份合同，但合同是我跟他写的，他没有跟我爸爸写的合同，他有这个意向想租我们的地，他的意思是，但是我说了，这个地你想租的话，我可能要给他退十多万呢，你能不能拿出来这个钱？我说一年我给你10000块钱租，20年20万，能不能拿出来？他说我10月份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一次性给你给，然后你把这个别人的钱给掉。当时我们就这样子给协商了。
1: 在马某看来，双方的合同尚未解除，草场的使用权理应归自己。可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这片已经承包给自己的草场，草却被人擅自收割了。气愤之下，马某当即找到阿某讨要说法。
2: 哎，王三儿，谁让你这个地方打草呢？
3: 钱给完了吗？
2: 钱给了我，15万给了我，15万块钱给了我的。为啥这个草打掉？
3: 不要来逼我，为啥不带我先拿走？
2: 我的合同没有解除，为啥要拿走呢？
3: 不要推我拿走。
2: 我这个草不给。
3: 我不信，
2: 今天我承包了这个地，你这个地我承包了。
3: 不信。
2: 那个必须我。
1: 二人在争论过程中产生口角，互不相让。为了避免事态恶化，便有人报警了。
2: 景区的警察吗？啊，我们这儿有草场纠纷，你们过来处理一下。
4: 2026年的时候，在8月4日下午18:35，我们唐布拉出警组在唐布拉三岔路口停车场内进行定点执勤的时候，我们接到报警电话。
1: 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赴现场，并将二人带回派出所询问。
4: 存在这个草场纠纷和合同纠纷，然后要求我们就是说，能不能来跟这个马某进行沟通，来调解一下这个纠纷。
1: 派出所经过初步调查，认为这起纠纷的核心是草场承包权的归属问题，涉及合同纠纷，不属于治安案件的处理范围，并将案件相关情况通报给了尼勒克县人民法院。
5: 一场因草场流转引发的矛盾在里约的分歧中不断的发酵，原本僵持的局面又生出了新的纠葛，整件事愈发错综复杂。面对这份盘根错节的纠纷，又该如何理清权责、定分止争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尼勒克县人民法院在受理此案后，迅速将其分派至乌拉斯台人民法庭。乌拉斯台人民法庭是天山北路牧区深处的一个基层派出法庭，管辖着周边十几个牧业村，辖区最远的牧业点距离法庭上百公里。
6: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给原告联系，当时这个原告电话打不通，无法接通。
1: 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般顺利，就在法官还在积极对接双方当事人的时候，没想到阿某一家竟一纸诉状将马某起诉至尼勒克县人民法院，案件随后交由乌拉斯台人民法庭承办。
6: 我们这个乌拉斯台这个法庭管辖的全是这个牧民，一般就是联系不到，
1: 电话打不通，案子不能停。面对这种情况，承办法官决定不等了，主动上门办案。那天一早，法官便出发了。乌拉斯台人民法庭位于深山河谷牧区，辐射乌拉斯台镇全域，横跨山谷草场与特色文旅片区，管辖范围绵延百公里，直面牧区居住分散、路途遥远、综合旅游纠纷等时效性强的基层治理难题。车辆已经无法通行，法官便就近来到牧民的定居点，向牧民借来马匹，准备骑马前往二人家中。不同于城区便捷的办案条件，这里大部分深山牧区手机信号盲区多，通讯联络不稳定，加之牧民遵循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四季转场，居所流动不定，想要找到纠纷当事人，依靠电话通知、线上沟通几乎行不通。也正因为如此，进山入户

0: 巡回办案早已成为乌拉斯台人民法庭法官的工作日常。就这样，经过四小时的辗转跋涉，法官终于到了。
1: 好好，三李明章吗？
2: 我很强。
1: 李明章和马某中间一个发生扫伤纠纷。
2: 扫伤纠纷。
1: 查星光。
2: 这个是扫伤纠纷。
0: 在了解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法官决定就地展开工作。在阿某家的毡房前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诉前调解，然而调解一开始，双方便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3: 家境操场，球技操场，
2: 球技操场哪里？
3: 打草，你打草，两个块钱操哪了嘛？
2: 那个山上那个操场那个人工，这里面也花了几万块钱人工嘛，这个人工钱还要让我担好吗？他把他账算一下，我都账算下来了。
4: 把钱借给我，把
2: 钱借给我，对不对，阿三？
5: 他当初把钱应该全部给我的话，我没有话说，因为我们地租给他了，让他利用就行了。现在他想调解的话，我们要合同要变更，第一个，他合同上面写的是40年，我们要变更成20年，然后价格要重新定，地的，因为这个地的利润一年有个4-5万块钱最少，我是一年8000块钱给他租了20年嘛，16万。我现在最低的话就13000块钱一年，他想租的话，就这种情况，按照这个市场行情价嘛，我也没有乱定。我们把这个价格重新协商，能协商的来的话，我的诉求就是这样子的。还有就是，这个给我赔付这个违约金。
0: 面对阿某开出的条件，另一边的马某也是一肚子委屈。在他看来，自己投入了真金白银，损失怎么办？
2: 我的事情就是把我那块地给我的今天给我把地借给了，现在我他转钱，他又非要把这个地收回去，那就把我的损失这个乱七八糟这个开支，那个欠上那个230亩地，围栏、人工，整个我找的人为的嘛，花的开支，还上去的运费，从尼日克拉过来的运费都开支给我除掉，然后这边的给我把我该花掉钱给我退掉啊，这个他违约了嘛，不是我违约了，他把违约金给我退过来，他递拿回去，行了，我不要了，也可以。
0: 双方的强硬态度让初次调解陷入了僵局。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法官没有急着打断，而是在双方的陈述中梳理着合同的时间和每一笔款项。一番研判后，他向二人阐明，民事交易与邻里往来都应遵循诚实守信原则，此次纠纷中双方均存在履约不当、沟通缺位的问题，单方面推诿争执不仅无济于事，还会加剧矛盾。同时，法官劝导二人，邻里之间应该包容体谅，诉讼并非唯一出路，协商调解才是兼顾双方利益、维系相邻和睦的最优选择。正是法官的这一番话，让双方的态度也渐渐缓和。为彻底化解这场纠纷，法官告知双方次日前往林木区最近的毡房法庭。经过前一天的沟通铺垫，二人都认识到自身存在的违约行为，最终共同协商出一份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调解方案。
6: 你的调解方案是什么？
7: 被告，我们就是给他赔付15万5千块钱，然后草场归还，然后这个钱10月25号给他，要是11月20号我给不上，我愿意承担30%的违约金48000元。
6: 被告，你同意他的调解方案吗？
2: 同意，但是我有一条，就是到时间你这个钱必须给我给了，我就退出这个草场。要是这个钱给不上的话，说嘛就使用权继续在我名下。
7: 可以。还有就是我们要租这个地的时候，就是你不能干预，可以吧？
2: 可以。

0: 当时调解一致，现在
1: 调解协议落笔签字，这场纠纷终于尘埃落定。从对簿公堂到握手言和，这场跨越百公里牧场的纠纷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 我们的拉斯代人民法庭恢复运行以来，已办结300多件案件。我们想下一步持续夯实咱们的智慧建设，锻造更高素质的双语法官队伍，更加深化一庭一评，这个品牌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我们母系做好司法服务。
3: 一场看似普通的草场交易，演变为邻里对峙的纠纷。办案法官不惧路途奔波，深入百里牧区，耐心倾听着双方的诉求，理清了是非对错，最终让矛盾化解在源头，解决在基层。法治不止于定分指征，更在于守护淳朴的乡风，护航牧区安定。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农牧民群众，草场流转贵在诚信，重在规范，严守契约，明晰权责，依法办事，方能守护好每一片草原沃土，守护好邻里和睦的幸福家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敢搞我们。
1: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2: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景强谈公平的。
3: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4: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5: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6: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7: 枪捅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8: 这精彩的事还能等到多大？
9: 你他妈出卖我！
10: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1: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

0: 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啊！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起，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5: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3: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

0: 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1: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2: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0: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1: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

0: 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2: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1: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元。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各族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
0: 艾尔肯·土尼亚兹在昌吉州和乌鲁木齐市调研。
1: 中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并网。
0: 10月1日起，全江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9月30日上午，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行。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何忠友、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同新疆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激励各族天山儿女团结奋进，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
2: 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摆放着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协、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民主党派、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群众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整齐列队，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11时，仪式开始，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新疆解放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向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反分裂斗争和反恐维稳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各族少年儿童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面向纪念碑行少先队队礼。悠扬深情的献花曲奏响，18名礼兵抬起花篮射击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陈小江等登上纪念碑基座，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及各族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深情回顾革命先烈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深切感悟人民英雄忠诚向党赤诚为民的崇高品格。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多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3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一行。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武汉大学给予新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武汉大学等一批国内高校把对口援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深化教育援疆，推动新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希望武汉大学持续加强与新疆务实合作，充分发挥学科优势，聚焦新疆能源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联合开展学术研究、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助力新疆打造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持续加大对新疆大学的支援力度，支持南疆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强化师资力量，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办学层次和科研能力。深化医疗援疆协作，培养新疆本土医疗骨干，引育更多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为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朱孔军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武汉大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新疆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提供了广阔机遇。武汉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新疆产业需求应用场景高度契合，学校将把深化互利合作

0: 视为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更好服务国家使命的重要契机。围绕测绘遥感、水利水电、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农业生态、生命健康、边疆法治等优势领域，高水平建设和运营科研平台，推动研究成果落地转化，以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单位、高校和医院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实地调研算力产业、具身智能、促进消费、民生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塑造新优势，增添新动能。
0: 在新疆国际融合算力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电价、场景、区位等比较优势，聚焦重点产业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产业。他叮嘱有关方面加快建设数字底座，强化算电协同，完善政策举措，全力支持算力产业发展。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公司开展数据标注、 AI 短句制作等情况，强调要继续推进适用本地的人工智能场景落地，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发更多精品视听内容。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市世纪中联电器广场，了解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带动就业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形成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补贴叠加政策，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在新疆前顺二手车交易市场，强调要进一步畅通二手车资源循环，完善上下游布局，发展汽车销售、维修整备、金融保险、物流配套等多元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客车厂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具身智能等方面最新科技成果。他指出，要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聚焦煤矿、非金属矿山、口岸物流园等需求，更好降低物流成本。要把机器人引入商贸物流、文旅体验、城市服务等更多场景，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新疆维泰热力骑马山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提前做好供暖准备工作，针对老旧小区、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区域及老年用户、困难家庭等，主动走访靠前服务，让群众温暖过冬。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要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壮大绿色算力规模。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抢抓国庆假期，谋划更多促消费活动和举措，激发文旅消费热潮。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组深入克拉玛依市、哈密市、乌鲁木齐市，走进医药企业、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对卫生健康工作开展视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胡布利参加视察。新疆华氏丹药业国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视察组来到施工场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企业当前生产运行、药物研发等情况。总部热提吴布利指出，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见效，推动新疆制药产业升级。他鼓励企业持续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丰富产品矩阵，拓展市场空间，发挥好龙头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发展。视察组先后前往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中药、民族药传承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并走进制剂车间查看药品生产流程。

总热提无不利强调，要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中医药这一宝贵财富，依托本地道地药材资源与现代制药技术，深耕特色药品研发与市场布局，持续擦亮新疆中药民族药特色品牌。要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满意度。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成果转化，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推动新兴信息技术与卫生健康行业创新融合发展，加速数据资源要素流动和管理服务模式创新，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治理水平，为健康新疆建设注入新动能。
1: 英雄先烈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不断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所在。今天，各地各族群众缅怀英烈忠魂，汲取奋进力量。
2: 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各族各界代表依次瞻仰纪念碑，驻足凝望，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
3: 英雄的事迹值得我们学习，英雄的丰功伟绩呢，我们不能够忘记，要把对英烈的这种缅怀之情融入到我们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当中去，
4: 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工作动力，用心服务下去各族居民，用心解决居民的艰难愁盼问题。
2: 在伊犁、昌吉、哈密、喀什、和田、阿克苏、巴州、克州等地，各地干部群众前往烈士纪念设施纪念英烈。人们在致敬英烈中传承红色基因，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
5: 根续三代戍边赤诚，用青春捍卫祖国山河，用毕生坚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今天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开展缅怀英烈祭哀思、坚守边关担使命主题活动，昌吉市玉民县、阿瓦提县等地中小学校举行烈士纪念日主题班会，聆听英烈故事，感悟英烈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
6: 把这份感动化作学习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少年。
5: 无数革命先辈舍生赴死，用鲜血撑起民族脊梁，如今我们戍守边关，用坚守告慰英烈，山河无恙，后继有人。
1: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丰碑为证，丹心永照。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新疆各地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是为了不忘英烈们的追求与遗志，不忘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伟大牺牲，不忘他们用热血与赤诚铸就的崇高精神。最好的告慰是接续奋斗，让我们坚定信仰，勇毅担当，把崇敬化为实干行动，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崭新篇章。
7: 今天，我国首个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莫雷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完成首次并网，开创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8: 随着发动机负荷数字不断的跳动，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已经正式并网了。这个项目每年低谷可以储存 2.9 亿千瓦时的绿电，高峰释放 1.8 亿千瓦时电力。
0: 整套系统以二氧化碳作为密闭循环工质，设计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9: 依托非燃烧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技术，通过对压力、温度的精细化调整，实现二氧化碳、气液两项的可逆相变，以此完成储能和蓄能，全程仅发生物理状态的转换，无需燃料补燃。
0: 目前新疆储能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主要以电池储能为主，压缩二氧化碳储能是全疆首个。项目配置五座储气舱、141个储液单元和97个储热单元。
8: 大家看我身后这五个巨大的白色装置就是储气舱，里面装的是气态的二氧化碳。每一个储气舱的容积是133万立方米，可以存放2273吨的二氧化碳。电站有两大技术核心，一个是压缩机，一个是透屏膨胀机。简单的原理来讲，光伏发电高峰时候的电通过电动机带动压缩机，将气态的二氧化碳转换为高压的液态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到夜晚光伏不发电的时候呢，液态的二氧化碳通过换热器转化为高温高压的气态后，再由透屏膨胀机带动发电，变成电输送到电网。透屏膨胀机的效率达到90%以上，整个设备呢至少能用30年，从开机到并网发电最快20分钟内就能够完成，实现了一键的启动。
10: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

0: 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9月29号，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推进会在阿克苏市召开，总结活动十年来取得的成效，交流经验做法，进一步优化提升活动质效。
2: 会上，阿克苏地区乌鲁木齐市科平县吉木扎尔县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税务局做了交流发言，分享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取得的经验和成效。参会代表实地观摩阿克苏地区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创新做法。
3: 阿克苏地区这十年来，从干穷结亲发展到邻里、商户和这个援疆省市干部之间的结亲，发展成为实融活动。我们今年出台了阿克苏地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导则，
4: 一共累计组织各类活动19万次，帮助群众解决难事愁事15万余件，每年组织近150名村民亲戚呢到首府乌鲁木齐参观，帮助村民亲戚谋划发展思路。
2: 2016年10月以来，新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全疆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干部职工与基层群众结对认亲，倾听心声，解决困难，让民族团结真正融入日常，凝聚力量，成为新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
5: 关于调整2026年自治区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印发，10月1号起将执行新失业保险金标准，进一步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6: 根据通知，失业保险金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90%计发，调整后分为三档，每月2043元、每月1872元、每月1737元。全区失业保险金月平均标准由1713元提高至1884元，涨幅9.98%。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无需重新申请，系统自动按新标准核算发放待遇。
7: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根据政策要求，可以享受基本医疗的代缴，一次性缴纳了一年的，社保经办机构无法为他代缴。失业人员可以凭借缴纳的凭证，到当地所属的社保经办机构报销。
6: 此外，失业待遇享受人员若发生重新就业、参保状态变动等情况，要主动告知社保经办机构，防止发生待遇多发错发。各地人社部门将通过短信、政务客户端、公众号等渠道推送政策，保障待遇足额按时发放。
1: 新疆不断补齐消费业态短板，丰富消费场景，升级城市商业能级，手电流量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激活城市活力。
6: 9月29号，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店同步开业，星巴克正式进驻新疆市场，以差异化门店形态将潮流咖啡文化与新疆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兼具民俗底蕴与现代质感的消费空间。
8: 能感受到满满的新疆特色，非常好。
9: 很多我们新疆独有的一些甜品，还有一些饮品，外地有朋友来的话，我一定要带他们体验一下。
6: 所有首次落地新疆的连锁品牌企业在办理开业手续时，可享受全疆统一推行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证照联办等政策，
10: 简化了准营准用的流程，集成套餐服务的政策，证照比预期早一周拿到手，
11: 一窗受理并联审批，让各类经营主体开办经营更省心。
6: 大力发展手电首发经济，新疆累计引进知名手电品牌260多家。作为乌鲁木齐新兴消费商圈，吴越花园城汇聚入驻品牌超240家，其中40余家为新疆手电，同时还引入潮玩手展等新潮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12: 这里业态新潮，场景丰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社交打卡休闲娱乐消费的这种方式。
5: 国庆假期临近，各地统筹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让各族群众安心舒心过节。
6: 节日前夕，各地商超批发市场全面开启保供模式，巴州各大批发市场商超提前加大备货力度，库尔勒九鼎黎城农产品批发市场果蔬肉禽蛋奶货源充足，库尔勒香梨成为节日热销品。
13: 对进场肉类、海鲜冻货等商品严格检验，坚持每日果蔬抽样快检，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6: 昌吉市各大商超迎来采购高峰，生鲜肉类、海鲜、节日装饰品一应俱全，

0: 超市足量储备果蔬、粮油、肉蛋奶，推出惠民活动，满足市民采购需求。
1: 买了一个葫芦酸甜，让一家人都心想事成的，开开心心过个国庆节。
0: 阿克苏组织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开展节前专项检查，重点巡查商超、农贸市场，严查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行为。目前全疆节日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秩序良好。
2: 国庆将至，天山南北国旗飘扬，花团锦簇，处处涌动的中国红，营造出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3: 在乌鲁木齐西大桥，大家可以看到桥的两侧呢已经挂满了五星红旗，在秋日阳光的映照下，整座桥面被装点成了红色的长廊，节日的气息呢扑面而来。
4: 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乌鲁木齐市各区县主干道、沿街商铺门头等适宜位置已悬挂3.8万多面国旗，重点对人民广场、南湖广场、河滩快速路等城市核心点位精心布置了多组主题造型花堆，用五彩缤纷的花海装点城市街巷。
5: 累计更新时令花卉80.5万株，人民广场主题花堆是本次国庆景观布置的核心亮点，以福气满满旧造型为基础创作，花卉藤蔓寓意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6: 看到这么多的红旗，感觉特别骄傲，特别自豪。恰逢国庆，在这里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各地城市同步换装，在阿勒泰市、英吉沙县、巩留县、阿图什市等地，道路两旁整齐悬挂五星红旗、红灯笼，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气息。喜庆氛围同样延伸到乡村，干部群众齐动手，在街道、农家院落悬挂国旗，让中国红点亮乡村。
7: 心里特别激动，看着五星红旗，再看看木垒这些年的变化，路越修越好，祝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4: 2026国庆假期，全区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号零点至10月7号24点。为应对假期首日出城高峰，乌鲁木齐周边高速各收费站服务区已提前部署保障措施，
8: 开设了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各收费站同步设置便民服务亭，全面保障司乘出行。
4: 结合历年国庆节公路网运行监测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国庆假期，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4458万人次，日均约636.86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99%。预计全疆路网流量较平日大幅增长，整体呈现节前预热、首日冲高、中期高位返程集中特征。
0: 下面请看简讯。
4: 9月29号至30号，第17次全疆检查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过去5年，新疆检察机关立足新疆实际，先后部署开展了乌昌石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高标准农田建设，从水源头到水龙头、饮用水安全公益诉讼检查专项监督，推动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对外推介一体化电视全新产品，新产品只需要在现有智能电视机上加装适配器，再安装一个应用程序，即可实现电视直播、11回看、高清点播等全套广电业务。目前适配34个主流电视品牌、1500多款电视机型。2026年自治区游泳救生项目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5届全国救生锦标赛新疆选拔赛，9月29号到30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各地州市体育总会、游泳协会、俱乐部和场馆的17支代表队，10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比赛涉及水上救生、陆上急救和理论考试等内容。
0: 9月29号，塔城地区第14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第3届科学嘉年华活动在乌苏市开幕。活动设置16项特色赛事，涵盖创意发明、科学探究、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编程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今天，喀什市首条城市快速路喀什市世纪大道城市快速路改造项目主线工程通车，道路南北走向全长12.52公里，按照双向6车道快速路加双向4车道。

0: 在祖国版图最西端，最后一缕阳光落下的帕米尔高原上，常常能看见一个骑着摩托车的身影。
1: 妈妈说他是一个快递员，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快递是什么意思。
0: 七年来，他穿梭在乌恰县吉根乡的村落与口岸之间，把一个个包裹送进村民家边防哨所。
2: 他做的这么好，这么细，零投诉，这我们这柯州邮政分公司来说也是这个顶尖的水平。
0: 每天要跑100多公里，每个月6000到7000件快递，零投诉，零差错。他就是高原上的邮递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伊热斯比图尔迪马麦提。吉根乡平均海拔3000多米，90%以上是山地，是祖国最偏远的边境乡之一。2017年以前，这里的快递只能送到乡政府，住得最远的村民要跑30公里去取。2019年，伊热斯比成了吉根乡第一位乡村投递员，用一辆摩托车开启了送快递的日子。
3: 这个是第三辆的摩托车，可以发动，但是骑不了。
4: 骑不了。
3: 这个电动是我新买的，去年买的，这辆摩托车。
4: 这个车我们骑。
0: 吉根乡有4个村，2600多人。散居在1452平方公里的高原山区，为了早一点把快递送到老乡手里，伊热斯比常常会提前1小时到岗。
3: 四个村委会送快递，连队、附近的学校的单位的快递都送。
4: 大概有多少件快递今天？
3: 200左右。
0: 丈夫阿依提麦麦提塔瓦迪是乡里的护边员，不值班的时候经常陪他一起送快递。
5: 看到了，心疼了，他的工作太辛苦了，他的身体不好，我多一点干，他少一点干。
4: 大哥，这条路你跑了多少趟了？跑了多少年？
5: 跑多少年了？
3: 这个撒哈拉是我们每天跑，每天跑。2019年开始，后面邮件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自己办贷款，买了这个皮卡车。这个是我们邮政的货架子，你看，这是第一个字，这是谷，然后收据号是6241，一看就认识，这个是古里巴城的快递。
0: 送完这4个村的快递要跑100多公里，除了星期六不送，其他每天都要送，每个月6000到7000件快递，零投诉，零差错。
2: 他做的这么认真，让大家好好学习。我们服务质量方面，这个投诉方面就是下降了很多很多，这个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这些年，随着邮件数量的增多，伊热斯比的工资从最开始的1-2千元涨到了现在的7-8千元。2026年1至8月，乌恰县邮政快递进村邮件达27.1万件，同比增长29.66%，村级快递服务覆盖率100%。但在

0: 这些快递数字的背后，是像伊热斯比这样的快递员日复一日的坚守。有时候冬天零下30摄氏度，虽然帽子、口罩、手套全副武装，也挡不住刺骨的冷。
1: 冬天的时候，这个地方口罩吧，全都是冰帽，手套也冰帽。
0: 伊热斯比送快递最远的一个村，就是中国的西吉斯穆哈纳村。来回60公里的路，大车一辆接一辆，骑摩托走在旁边，心里的压迫感拉满。
2: 路边的大车太多，骑摩托是不可能走路的。
0: 到了冬天，每次下大雪，家人都为他捏一把汗。有一次，他为了躲一个路上的行人，连人带车摔了出去。
1: 他摔下的时候，右边的骨头断了，回医院去检查救援了。
0: 这次摔伤让他住了10天院，躺在病床上还在打电话协调快递。一出院，马上回到邮局上班。
3: 好不容易把群众的快递到了，拿不到他自己的快递，他比较担心这个，所以他就立马就上岗。
2: 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对这个快递找不到，第一时间就要给他回复。如果这快递我不管，就回家做梦，他的快递丢了，晚上睡不着。
0: 对伊热斯比来说，乡亲们的快递按时送到比什么都重要。每天下午6点收件，按规定一般是第二天派送，但只要老乡着急用，他当天就给送过去。
2: 可以可以，我现在给你送一下。因为它低温，里面的是应该是车的信息。他说今天必须要弄完。2022年冬天的时候，电话连队的一个小兵给我打电话了，我得有一个快递来，能不能给我送一下？他说，姐姐，那个是我妈妈给我做的毛衣盒，宾馆嘛，然后我跟老公商量一下，没事，送就送吧。
0: 晚上10点出发。从吉根乡到斯穆哈纳村的边防连队，来回60公里。风雪里，夫妻俩开车，第一时间把妈妈的味道和温暖送到了这位战士身边。
2: 太主动的拉了我手，我没想到，我还以为你不送的，真的送到了。打开那个箱子，这个是我妈妈给我特意做的毛衣。你看看好不好看，就那样子。
0: 7年来，伊热斯比跟乡里的每一个人都处成了朋友，顶风冒雪加班送药送件是他工作里的日常。在一个冬夜，他接到哈拉铁列克村一位老人的电话。
2: 他说这个快递里面的是高血压，他说已经停了连天了，能不能现在给我送下，我自己的摩托车骑上。晚上是天黑已经。
0: 伊热斯比的眼睛一只高度近视，一只远视，平时半小时的路他骑了1个小时。
2: 他是很感动的老人，就是你是我们基因上的一个好女孩，你以后就这样永远身体健康，给我永远的一个祝福了。
0: 现在生活好了，老乡们期待的不光是收快递要快，寄快递也要方便。前不久，在伊尔克什坦口岸附近新开了一家跨境商店，老板王伟想要把进口的蜂蜜、巧克力、牛肉干发往远在广东、浙江的顾客。在老乡们的介绍下，他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伊热斯比。
4: 因为确实这里快递不方便，只有那个我们中国邮政能到。
5: 你们能上门来取的话，那我们就更合适。
0: 靠着一辆皮卡车、一辆电动车，伊热斯比把这个边境乡和全国连在了一起。现在，吉根乡的高原呱呱鸡、伊尔克什坦口岸的进口商品都能发往全国各地。伊热斯比每天都要走的这条高原邮路，不止通向远方，也通向人心。乡亲们的支持、游客的认可、家人的理解，是这条邮路上最重的包裹。小儿子阿依别克阿依提麦麦提就以妈妈为题写了一篇作文。
6: 我的快递员妈妈在我的小时候

0: 妈妈说他是一个快递员，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快递是什么意思，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个工作是什么。我的妈妈都会骑着电动车给别人送快递。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1: 我每天晚回家，然后即使做不了饭，每天照顾不了，陪不了儿子，学习作业时也是管不了，是对不起他们。别人的孩子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背着孩子去玩一玩，但是我没时间。
2: 七年送快递的日子，伊热斯比和丈夫走了1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2圈半。这条邮路连着千家万户，也连着他和家人之间最朴素的爱。他说，下一个10万公里，他会继续跑下去。

0: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听，你听。
1: 你去哪儿啊？待会儿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0: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安心，安心，坐下。
1: 安组长，安组长，哎，怎么了？那个，我们所里的人都来了。啊，
0: 差不多，差不多。你们所也不大，也没多少人。你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也都知道。这种这个主动交代立功的这个机会，你不是不要吗？他们都要。啊，
2: 不是，我要。 他们知道什么是吧？这只是我做过什么，只有我自己清楚。哦，
3: 回忆一下吧。

0: 卢鹏承认确实接受过王帅的这个贿赂，诱导报案人修改证词立案不查，
1: 但是跟陆鹏接洽的一直都是这个王帅，牵扯不到高启强。
2: 王帅在强征集团虽然职务比较低，但是在人民群众当中的恶劣影响是极大的。我们要通过王帅这个案子，把整顿政法队伍，扫黑除恶，常态化这种决心，向京海市宣布出去。
3: 王帅只是强盛集团的一名小喽啰，他飞扬跋扈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背后的强盛集团。老百姓们害怕的也不是王帅，而是能替他遮风挡雨的高启强，温文尔雅，热情友善，只是高启强的伪装。他心中始终将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4: 回头啊，跟于老师好好学书法，这是真正的大师。你去看看于老师写的几个字。
5: 好，
4: 我送你。
5: 那您慢走。
4: 刚才看您啊，一落笔我就知道非同凡响。好，您慢点啊。再见。
6: 陆鹏交代了有据可查的参会金，目前有800余万元，还有400多万的财产，就连他自己都讲不起来源。
2: 一个基层干部敢收这么多钱，你说他这么有恃无恐的拿，这背后的靠山可不得了啊。
6: 在这方面啊，陆鹏他可什么都没交代，但据他派出所的同事反映啊，这都知道他上面有人，而且是政法系统里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但这个陆鹏口风非常紧，就是喝多了也没有透露过领导的名字。
7: 平昌里派出所陆所长出事，现在搞得人心惶惶，知道吧？
8: 他让他们去找蒋天啊。
7: 外面怎么说？外面都认定是王帅招了供。
8: 不可能，咱们有家法，王帅不敢啊。
7: 那是你认为，王帅现在在专案组里面，谁也打听不到，也没有办法让他消失。这时间一长，他就是个祸害。
8: 强哥，王帅跟我这么多年，他不可能的，你要相信我。
9: 强哥的意思啊，该罚就罚
8: 啊。
9: 王帅家里面不是还有老婆孩子吗？让外面人知道得罪高家是要付出代价的。
8: 明白了，那我把动静搞大一些，但别弄出人命。
10: 强哥，您要的东西了吗？
8: 好，趁着。
9: 你不吃啊？
11: 他家里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烧死算什么倒霉？
8: 啊，
11: 他们家失火之前，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住，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从现场的勘查结果来看，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
12: 亏了你提前安排，把王帅的家人转移了。
7: 我们要不安排的话，没准这把火还烧不起来呢。我分析啊，他们可能就不是奔着人去的，可能只是想恐吓一下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人。
13: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和京海公安配合抓纵火犯？
12: 能问出有价值的吗？
7: 我觉得悬，所以还是集中精力对付强盛集团吧。
12: 这什么呀？
14: 我这也有。

0: 我这也有一张，这饭是招待所做的吗？一直都是招待所餐厅提供的。欢迎致电君海强盛集团，咨询请按一，商务合作请按二。
1: 这是高启强面对面的和咱们宣战。
2: 强吃鸡的，你看秦啊，你说高启强他这么做，除了彰显自己的手段，让我们知难而退，他还想干什么？
3: 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前几天呢，他还想通过我来约二位一起吃个饭聊聊天，但是我当场拒绝了。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低估了他的这个诚意。
4: 他这么迫切的想和我们相见，也容易把他带到这儿来。
2: 老季，先聊呗。吃饭咱就不去了，外边见个面应该问题不大。
3: 那个安全问题
2: 你来安排。
5: 现在我们走这个路啊，叫情侣大街，其实原来没有的，这个原来就是旧厂街改造以后的一条新街，我们啊老厂区就在那边。哦，
6: 所以你就接手了这个改造工程？
5: 不算介绍，也是我们集团啊跟政府竞标得来的。这个工程结束以后，我们一清算，发现还亏损了。因为当时啊，这条街的用料还有人员，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就给老街坊们算是一点福利吧。
6: 那当地的老街坊们一定是念你的好。
5: 我也不大清楚，改天啊，领导帮我打听打听。
6: 这些都是旧楼翻新吗？
5: 一部分吧，如果一些质量啊成了危楼那种，我们就拆了重建。好的呢，就是外墙翻新，新旧结合。
6: 有没有危楼没有拆除的？
5: 其实挺多的。你好比说前面啊有一个老祠堂，明代留下的，后来政府给了他们新的地皮，盖了个新祠堂以后啊，把老的祠堂呢就改成了茶楼，叫福禄茶楼。我经常去那喝茶吃饭。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坐，吃个便饭。
6: 我还不饿，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
5: 是，您的时间宝贵。但是呢，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是很想促成咱俩见面，吃个便饭，都是居心叵测。
6: 你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妒忌？
5: 应该多少有一些吧。我们这代人呢，算是赶上了时代的红利，挣了点钱，也希望呢回馈社会。但是很多人看不见我们的贡献，总是呢希望背地里搞点小动作，挺无奈的。其实
6: 我今天来呢，也是想多走一走，看一看，多听一听。
5: 我的集团的员工都了解我，这些年实际上来说我对做生意是没什么兴趣了，就是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多花在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
6: 我听说了听说了，你做的风生水起啊，做慈善，做公益，做义工。
5: 一点吧。前面不远呢，有一个我捐赠的幼儿园，如果您不介意有时间的话，也想请您去指导一下工作。
6: 可以啊。你这收费标准是什么呀？
5: 我们的基础收费呢，比公立幼儿园是偏低的。另外呢，一日三餐还有校车接送，这两个是免费。
6: 全都免费啊？
5: 全免。
7: 为什么是三餐啊？
0: 一般的幼儿园不是只提供早餐、午餐？
5: 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我们呢现在很多年轻的家长啊是没有老人帮他们带孩子的，也没有条件请全职的保姆。那么有个情况是这样，孩子们呢一般来说普遍是下午的4点放学，那家长呢上班嘛，他就要到了傍晚6点的时候才下班，他总不能跟单位说提前2个小时我要下班吧。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提供一个第三顿的晚餐，他们吃完晚饭我们再用校车送他们回家，刚好就是他们的家长下班的时候，就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吧。
6: 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盈利。哎呀，
5: 我这个不亏损就不错了。这个是幼儿园的二班，目前是定员18个孩子啊。哎，
0: 对。
7: 哎，慢点，慢点。哎呦，小飞飞，哎，
8: 叔叔好。哎，
7: 你好，小飞，吃什么早餐了？
8: 叔叔好。哎，叔叔
6: 好。好，
7: 经理。
6: 好，好，好，
5: 好，
6: 好。
7: 好吧，你去。嗯。
5: 2楼呢是中班，3楼是大班的孩子哈。哎，
0: 对对对。
5: 主要是考虑到啊。怕小班的孩子如果在3楼的话呢，楼梯上有些摔摔塌塌不方便。
6: 你除了建这个幼儿园，我听说你还做了很多的好事儿。
5: 哎呀，我不能自己说了，自己说就有点像自我膨胀一点吧。
6: 是不是还有一个养老院？听说你经常去做义工。
5: 看来您对我是做过很详细的调查，确实有这么一个。
6: 能不能去参观一下？
5: 可以，走。现在养老院的老人呢，反每天到了有阳光的时候，肯定在这唱歌。你过去听听，挺好的。
9: 好的，领导，没问题。哎，
5: 老院长，你好，你好。你们来。
10: 只见那风尘何海呀咱。
5: 你啊，这个很无趣啊。小心啊，下边保住了他。
11: 你这地方真好啊！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准备在这里弄一张床。哎呦呦，
5: 啊，你延迟过早，还早着呢，你退休。
11: 很快很快。
5: 反正啊，你要是不嫌弃，这里肯定有您的床位。
12: 没有，高总，这是亲自来视察工作啊。
5: 陈老，你好，你好，这省里来的领导啊，徐组长。
6: 你好，你好，
12: 徐组长好，体贴民情，相信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会更上一层楼啊。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再见，再见，再见。
6: 你怎么想起来在这里做养老院？
5: 哎呀，说起来惭愧啊，我呢，父母走得早，自己也没有生孩子。所以挣了钱以后啊，有时候闲着无聊一想，说这老了怎么办，是吧，得有个人照顾吧，越想着越害怕。后来刚好呢，这里原来是一个度假村，有个外商啊，他经营不善就倒闭了，员工工资欠了好几个月，政府就拿出来说谁愿意接手。我一想这个地方空气好，又有硬件设备，干脆给他改成养老院，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着想。后来呢，开了以后我就经常过来看看嘛，做义工。我一看见老人呢，活得特别充实，就觉得老了好像没那么可怕，我就踏实了。
13: 高先生，您没来这几天啊，黄老他总是念叨着您呢。
5: 啊，他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啊？
13: 没什么事儿，他挺好的，估计啊他是又想让你帮忙收拾那几棵花草了。哎呦，
14: 黄老师想您了。
5: 这样吧，那个院长，你帮我带领导他们继续参观，我过去啊找找他，可能让我种个花什么的啊。
14: 好，
11: 如果要是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5: 咱们人可能有点多，我怕打扰他。
11: 哦，没什么，你跟我去，其他的都留下来继续参观，你觉得怎么样？
5: 行，那边啊，那边你带。
14: 好的好的，那再见领导。
11: 再见再见再见啊。
5: 来这边，我这里啊，这些独栋啊，还是按照他原来宾馆的架构来改造的。有些呢，如果喜欢热闹的，我就安排6个老人在一栋楼。嗯，这黄老呢，哎，你好你好。黄老呢是属于是爱清静的，他就自己一个人。我先过去打个招呼。
15: 小高来了。
5: 哎，
15: 把那个圆桌上的 剪子递给我。
5: 哦，行。

0: 务。
1: 来，来了两个省里的领导，也想来看看你。
0: 什么领导？也没有我的花儿重要。
2: 哎，我来修吧。我知道怎么弄。就把这烂的叶子剪了，对吧？
3: 黄老师。
0: 小徐，
4: 黄老师，您怎么在这儿啊？
0: 你可是稀客啊，京海是我的老家。来，走走走，放放。哎
4: 呦，您身体挺好的。
0: 你坐，挺好，挺好，挺好。
5: 调到省里之前，我在京海工作了十几年。
0: 来，坐坐。哎，
4: 您坐，您坐。老师，我还真不知道哎。
5: 咱们两个单位没有联系，要不是你到党校来上课，都没有机会认识。
4: 是是是是。
0: 哎，小高，你也坐。
1: 哎，不不，我跟您两位啊沏茶，你们聊天。黄老啊，刚回我们京海的时候，市委还给他分了一套海景房，对吧？他住不惯，你能看上我这个养老小院，感谢你。
5: 我呀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花草。还拉着小高陪着我折腾。哎，
1: 哪是折腾啊，我本身就喜欢花花草草，跟您学了不少的园艺，感谢都来不及呢。
5: 正好我刚试弄好两盆文竹送给你了啊。哎呀，
1: 那我要么我先给他拿到车上去。这里有茶，你两位自便啊。那个，您能帮我拿一下吗？
0: 对。
1: 行，我啊先拿到车上去，您两位先坐啊。
5: 好好好，
1: 你们先聊。
5: 来，小徐啊，喝茶啊。哎，
4: 来来来，您来。好，谢谢谢谢。
5: 这个小高啊，还是蛮不错的。
4: 不错在什么地方啊？啊，
5: 你是我学生，我哪里当外人？
4: 是。
5: 像我这样的老干部，退下来之后啊，人走茶凉。嗨，甭管以前对你多亲近，现如今一年到头见不上一面，哎，别说，有一面，
6: 每年重阳节。带上个花篮，再弄点水果，领着一帮乌泱乌泱的记者，拍完照片就走了。
5: 你还别笑，我退休八年，花篮我扔了八个，多一个都没有。可人家小高呢，那是实心实意的对你好啊。这养老院的这帮老家伙没有一个不夸大的。哦，
4: 哎，黄老师啊，您在组织部干了这么些年，也算是阅人无数啊。您，
5: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十二分的小心，生怕他给我送的是糖衣炮弹。可结果呢，人家什么都不图，陪着我忙活一天就喝口茶。
7: 真的什么都没提？
5: 什么都没提。我记得毛主席说过，做一件好事儿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儿。那八年了，谁能装这么久的好人呢？
7: 黄老师，我记着毛主席是这么说的啊，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5: 他是生意人，低买高卖，争取点利益，那这叫什么做坏事啊？
7: 是是是，黄老师，您今天说的这番话，我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5: 哎，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发点牢骚，别当回事。
7: 是是是，
5: 哎，对了，我还没问你这次来京海做什么呀？
7: 我们是这个

0: 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工作再继续下去。
1: 扫黑除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省里都开了表彰大会了。
0: 王老师啊，中央呢对这个扫除腐败还有这个扫黑除恶的决心非常大，之后应该是常态化。
1: 哎呦，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有点显得……
0: 没有没有，老师，今天就是老师跟学生私聊，不涉及任何的工作啊。
1: 私聊
0: 啊，畅所欲言
1: 是吧？那我就多说你
0: 好。
1: 哎呀，高处不胜寒这句话咱们主持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你做得太好了，那明枪暗箭就全来了。就说这个小高吧，社会上他的流言蜚语不少，就连我都听了几句，可是谣言终究是谣言啊，经不住推敲。人家那个强盛集团每年的纳税额，那是可是白纸黑字有凭有据的。
0: 是是是，黄老师您说的对呀。这个社会进步呢需要效率，但是要想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那就需要一个公平。
1: 我退休多年了，实际上呢没你们看得清楚啊。你等等啊，
2: 你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1: 我给你拿点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学生的来信，他们分散在京凯的各个部门，对基层的情况更为了解。这是一些干部对高启强的看法，你拿去看看。
0: 这么多？
1: 对，这只是一部分干部的看法。来，喝茶喝茶。
0: 好嘞好嘞。高启强安排的这次走访令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社会在变化，犯罪分子的手段也在变化。过去他们通过暴力手段欺行霸市，非法聚敛财富，如今他们热衷于结交官员，攫取政治身份，甚至插手官员任免，这些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华老在省里工作多年，参与过不少人事调动工作，干部对他都很尊重。如果高启强想利用黄老为自己说情的话，那可就难办了。
3: 咱们有咱们的尚方宝剑，看来这高启强他也有他的铁卷丹书。
0: 来，请进。小齐，这儿
4: 组长。强盛集团这家幼儿园的情况已经基本摸清了。这家幼儿园有一条不成文的入园规定，就是孩子父母有一方必须是京海市各机关的基层公务人员。
3: 基层公务人员？这高启强打什么主意啊？养老院呢？
4: 入住养老院80%的是退休老干部，20%是退休老干部的亲戚朋友。
3: 哇，
0: 老季，高启强这棋下的高啊！你看啊，他一手攥着大部分的基层公务人员，一手捧着是心理落差极大的退休干部，花极低的成本把公务员队伍从头到尾全拴在他的船上，
3: 再用两端辐射到中间有职务的领导层，嚯， 这金海市上中下都是为他说话的人呀！啊，你看看，是。
0: 所以说呀，咱们为什么这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呢？高启强一手遮天，今天把底牌已经给我亮了，让我们知难而退。
4: 组长，往饭里放小卡片的人还没有查到，这个招待所已经不安全了，咱们要不要考虑换个地方？
0: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暂时将办公地点转移，但工作并没有停止。王帅被捕后，京海百姓看到了胜利扫回除恶常态化的决心，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向我们提供线索，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和京海市的110都收到了很多群众提供的新的信息，事态正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0: 涛哥，就这儿，涛哥，这个月的账。
1: 喝水。是嘞。啊。183。哦。有人说你黑钱了？怎么可能呢，刀哥？那钱和筹码都是你兄弟在管着呀，我怎么可能黑钱呢？
0: 你这人啊，你们其实挺老实的啊。你就你这张脸，哎，我总觉得你在骗我。
2: 刀哥，我不敢。主要这个月不没开张嘛，那个账不好看。哎呀，
0: 最近风声有点紧啊，督导组织来了，你今儿给那些经常来玩的老板啊发个信息。
1: 跟他们说一下，咱们这儿啊，先停2个月。涛哥，有你跟强哥在，没事吧？停业了怎么赚钱呀？那不赚钱，我怎么还你钱呢？啊，
0: 厂不是你的吗？你继续干主业啊？
1: 那总业还怎么干呢？那再说厂子都抵押给你了。
0: 还有利息跟着呢，你心疼心疼我行吗？
3: 是那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啊？
0: 没有，开个厂子啊，你在我这挣钱，啊，挣完钱你还我利息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傻？黑皮，警察来了。
4: 张队，我们要抓的人里面不就有一个你们要抓的人吗？这种事。

0: 程队长，岁数大了蹲不下，不犯法。里边漏下的毛病，唐总没种子，涉猎的挺广泛。
1: 我练铁砂掌的，别糟蹋粮食啊！<笑>
0: 我给种子按摩呢。<笑>
1: 这生意怎么做呀？让我也学习学习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你得问你这负责人呢。
2: 负责人呢？
0: 我是，我是负责人。
1: 石磊。
0: 对。
1: 有人举报你们这儿聚众赌博。
0: 我们这是种业公司，卖种子的，怎么可能有人在这赌博呢？
1: 检查一下。
3: 查吧，搜一下。
1: 来，赶紧搜一下啊！给我搜仔细点。
3: 是。
1: 把角落都仔细搜一下啊！
3: 是。
1: 张队，找到一些筹码和现金。

0: 这是什么呀？不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就只能跟我们回趟局里了。
1: 小王，好，靠着，把东西放下，把手背过来。哎，石老板，你死定了啊！
2: 你还有这业务啊？
1: 唐总，把门挑啊！辛苦了啊！
2: 好。
1: 哎，所有人把身份证拿出来，做登记。
3: 快点！慢点。科长好。哎。科长好。
4: 科长好。
5: 科长好。
4: 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哎，科长好 的吧？
0: 就是。
1: 去你的！
4: 我记得你们昨天在那个东郊扫了个赌场是吧？啊。现在是有人举报说那个就是唐小龙坤子。
2: 唐小龙当时确实在场啊，但是他说去买种子去的，没有证据。嗯。
4: 你们是不是带坏一个人啊？
2: 支队内部该整整风了啊！你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
4: 你别乱猜了。怎么样，沈的？
2: 叫石磊。嗯。种业公司的负责人，估计就是唐小龙的马仔。嗯。
4: 人在哪儿？带我看看。
2: 放吧。
4: 不到一天就放了。
2: 什么都不说，搜出来的那个筹码和现金，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的。不放怎么办呀、啊？

0: 石磊，哎，你为什么不跑呢？
1: 道哥，我往哪儿跑啊？你知道我爸妈家在哪儿？你也知道我那离了婚的老婆孩子在哪儿？我没法跑啊！
0: 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1: 不知道，还跟我装傻？这月利息你没还我呢？ 还有啊，昨天呢，在厂子里边被警察查了一包钱，几个老板啊都跟我要，我说这个我得跟石老板说一下。
2: 那厂子里的账不归我管呐，
1: 归谁管？
2: 都是你兄弟在管呐，那钱都不经我手的。

0: 房子不是你看的吗？丢钱算谁的？
1: 大哥，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这钱真不能往我身上算呢，还真花不起啊。强哥经常教育我们说，啊，不能把人啊往死路上逼。这样吧。 那我带你做善事，好吗？是的，善人，带你做善事啊。没什么传染病吧？指望肝儿算吗？
2: 不算传染病。
1: 身份证带了吗？
2: 身份证不在你那儿了吧？

0: 现血去吧，
1: 刀哥，别开玩笑了，
0: 别开玩笑，做善事啊，
1: 得福报。
0: 刀哥，要不你少喝会儿。
1: 你说你这身体现点血啊，对你挺好的。
0: 去吧。

0: 哎，献完血以后啊，那献血证啊，拿过来。
1: 你好，我可以身份证给我一下，谢谢。你好。
0: 你好。

0: 豆哥，我可以回去了吧？
1: 献血量累计在900毫升以上，献血者本人报销终身无限量临床用血费用。啊，
2: 走吧，来，走，
1: 喝点红糖水，咱们继续。
0: 刀哥，嗯，刚才我在献血车上的时候，问了那个医生，医生说，一个人半年只能献一次血。

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

0: 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符号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符号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 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

0: 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吃了吧。我刚才啊给我们公司财务打电话，我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们反映了。我说石老板已经抽了两次血了，第三次呢确实抽不了，但是财务说奈美规章制度，第三次啊必须得抽。
1: 我是无论如何也抽不了了。
0: 哎呀，石老板，你这是为难我呀。
1: 五年了，这五年我还你们的钱比当时借的本金十倍都不止了吧，差不多了吧。
0: 那你把第三次抽了，
1: 那就杀了我吧。
0: 这样，我录一个视频啊。各位老板，你看啊，是刀，我捅他一刀啊。他要是有血，就当第三次抽血了；没血，这确实石老板也尽力了，好吧？
2: 刀哥，刀哥，
3: 哎，刀哥，有钱，
0: 哪儿钱？
3: 我让我爸把我们家祖宅卖了。
0: 打电话。
3: 哎，爸。哎，我小磊，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那把咱家房子卖了呗，完了你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
1: 我等钱救命啊！
3: 好，谢谢爸。谢谢。
0: 行了，
1: 行。
0: 来，领个字去。
4: 眼红脑漏，来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眼红脑漏。氧气补血喽，滋阴壮阳喽，哎，瞧一瞧，看一看，眼红枣喽，哎，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喽，看眼红枣，氧气补血，滋阴壮阳，哎，哥，来点红枣吧，
1: 能补血，
3: 补血，啊，来点吧，哥。

0: 怎么了？
1: 没事吧，哥？哎，哥，
0: 哥，怎么了，哥？哥，没事吧？哥，怎么了？

0: 手机在袋子里，没顶。谢谢。你们是警察？
1: 我们是省派下来的专案组。调查强盛集团涉黑的问题。
0: 不管你们是谁，我都没什么可说的。
2: 石磊，我们是来救你的命的。
0: 我这条烂命不值得救。
2: 你的资料我们看过，你的种业公司为五个乡改良经济作物，帮助20000村民脱贫，连续3年被区里评为先进个人。这不值得我们救吗？
0: 哦，对，先进个人，能给我减几年刑期啊？哎，
1: 别在这儿跟我们装流氓。
0: 我就是流氓。
3: 行，你是流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外面还有很多挣着良心钱、帮着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我们不想他们被害得像你这么惨。
0: 是，别逼他了。刚才这样的也对。自己的命还是得自己救，别人帮不了，是吧？好，走。
4: 等等，
0: 你们想知道什么？
4: 石磊啊，其实对你呢，我们倒真是蛮了解的，不像你讲的那样啊，你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过往犯罪记录，应该讲算是一个好人。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好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唐小龙逼到这个地步的。相信我们，就跟我们聊一聊，没准我们真的能救你。不相信，我们马上走，不烦你。要聊聊吗？

0: 3年前，我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可是申请了半年，迟迟批不下来。哎呀，
1: 老师，不好意思，久等了。
0: 我那个贷款批下来没有？
1: 哎呀，还在等一等。
0: 不是，怎么还等啊？公司周转不开了。 现在相信这样的中小企业，7、8、10家都在排着队呢。那可是国家有政策呀，政策是政策呀，银行压力也很大。大企业啊，有信誉有抵押，你有什么？
1: 不是，什么叫我有什么呀？我有的多了，我是骗钱个人不？我帮了那么多人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信誉吗？
0: 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要不是因为公司拿到这儿，我会来找你们，老三，你不了解我吗？
2: 我知道，老师，来来来，喝口水，别着急，别着急。
1: 不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喝水？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本季度的放款额度啊，你是肯定排不上。
0: 我连这个月我都挺不过去了，
2: 你帮帮我，行不行？
0: 你等一下啊。
3: 来，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应该能帮到你。
0: 刀哥，我公司生意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就难到这笔钱来了。
3: 啊，
0: 一个月，我贷款一下来，我马上还给你，一天都不带差。
3: 借多少时间？
0: 一个月。
3: 石老板第一次借钱。
0: 没你这么借的，我们最少的半年期。老板，菜三齐了。那个，刀哥，要不咱别吃面了？
3: 不吃了，你再忍我。
0: 哎，你跟蔡经理什么关系？
3: 啊，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了。
0: 刀哥，哎，你就当帮兄弟干嘛？
3: 你这样。哦。
0: 再加10个点，
3: 刀哥，10个点不少钱呐。哎，我就等你这句话，忙我帮了，钱你借不起。那我走了啊。
0: 哎，刀哥，刀哥，刀哥，
3: 行。何总给说的。
4: 老板，收到了钱，可要守规矩。刀哥在京海可是手眼通天，杀人都不用坐牢的，可不要赖账。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夏虎石老板，他坏我名声，
1: 滚蛋！脑子不好，法治社会，南海社会，咱们都按合同办事，签了吧。

0: 我是借款合同一签，银行那边又石沉大海了，一连3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老蔡，蔡经理，蔡大哥，我那贷款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啊？现在啊，上面要求收紧信贷额度，兄弟我手里边实在是没钱。
0: 咱俩当初说好的是1个月吧，现在3个月都过去了，我那边还欠着高利贷呢。
1: 哎，利息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可不关我的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的。行，老蔡，都在境外混，谁没几个朋友，你给我等着啊！
2: 好，我在这等着，你去找你朋友过来。
0: 我就为了讨个公道啊，我求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公安机关不给立案，说是证据不足。
2: 唐小龙敢收这么高的利息，怎么会没有证据呢？
0: 他们很精明，他们收购了一个快倒闭的酒厂，这个酒厂里面每一瓶白酒成本价不超过4块钱。他们改个名叫盖茅台，然后在网上标价2990一瓶，那当然没有人买了。但是我找他们借钱，明面上的利息，啊，他可以写到合同上，违规的部分。
3: 他就逼着我买那2990瓶的盖茅台，然后呢，把这个做成公司的采购账单。这事儿你和警察说了吗？
4: 说了，但警察也解决不了。我躲到外地，唐小龙就带人住到我爸妈家。
3: 老公，
4: 大哥，
3: 哎，
4: 大哥，
3: 大叔啊。
5: 把这饭挂门上了啊！你们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我还不难为你们啊！我找石磊有事儿。
3: 想吃什么，你就跟小贾说啊。我觉得还得待个2-3天。干嘛呢？又是你们！哟。
4: 很溜，来来来来来，收拾东西，赶紧走。等人呢，等石老板。是他
3: 欠你钱还是他爹欠你钱？他欠我钱。
4: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是把老爷子弄出什么毛病来，你们几个都得负刑事责任。
3: 你们气老爷子了？
6: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
4: 你看。
6: 我们没气老爷子啊，他怎么可能有？
4: 行了，别废话了啊，好好跟你说，听不懂是吧？行，那就去派出所。非得搞这么大？走，啊，不能让你们白出一趟钱。
6: 我的一切，钱，地，公司，都归了唐小龙，连血都被他卖了。他还不停地往我身上挂新账，新账叠旧账，我一辈子都脱不了身啊！
7: 石磊，如果你真的想解脱，就协助我们一起把他绳之以法。
8: 王帅听说过。
9: 我们办的，唐小龙不简单啊，手眼通天，惊骇的公检法夺过他的人。具体是
10: 谁？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9: 我们按照石磊所交代的线索，又走访了一些群众，基本证实了石磊所交代的地下赌场，那只是冰山一角。唐小龙最大的利益来源于高利贷业务。近几年，他通过各种手段，将业务隐蔽化、合法化。 增加了我们调查取证的难度。
0: 唐小龙放贷的钱都是从银行借的，
1: 金海银行信贷部的蔡经理是他的帮凶，他们俩合伙起来诓骗了很多有困难的企业，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因为唐小龙不光经营高利贷业务和赌场，还经营色情行业，很多卖淫的女性都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
2: 这些女孩子为了整容，就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逼着去卖淫。
3: 嘿，医美机构也跟唐小龙有关啊？
4: 哎，在我们这儿确实是蛇鼠一窝吧。
3: 我今天啊，也给你们交个底，关于这个唐小龙的举报材料。可不止举报平台上的线索，就连咱们政法系统内部都不止一两个人对他进行实名举报。
4: 但是目前在我们队伍内部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3: 揪出来
4: 吗？能，但是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5: 你现在那个贷款那个做的怎么样？
4: 好，
6: 我现在太爱这个生意了。我跟别人不在贵州合作一个酒厂吗？还有那个酒难喝呢，卖不出去。别人给我想一个办法，把那个酒运到咱们这儿，然后呢，在网上开一个店。我标多少钱，欠我钱的人就得在这点上买。哎，我还给他开发票，稳稳当当。哎呀，
5: 真的，我觉得打打杀杀这时代过去了。
6: 接个电话去吧。
7: 哎，林队。
6: 啊，对。强哥在一起了，你等一下啊，我让强哥接电话。
7: 那个林队长，小陈的事，
8: 贵姓？
7: 林。
5: 哎，你好啊，林队。哎，我是小高。林队，这样吧，你就别放他出来了。给他判了就行，好吧？这孩子我不要了。哎，谢谢，那我过来接他一趟。

我已经给他办完手续了。哎，我回去啊，我教育他，抱歉给领导添麻烦了，抱歉抱歉，那回头请吃饭啊。

0: 哎，怎么不进去接我？我说你怎么不进去接我？
1: 哪有脸呢？
0: 我犯多大错啊？我骑摩托超个速，走了。你车呢？哇塞，你骑个买菜的车，你来接我？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高启强，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

0: 高启强，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啊？
1: 你很久没来看过你爸爸了。我都不指望啊，将来我百年归老之后，你会给我扫扫墓。我教不了你，让你爸来教你吧。啊，你有什么话跟你爸说吧。
0: 我没什么说的。
1: 你最近不是很多表达吗？你把你跟我说的话跟你爸说说。
0: 我之前跟你说过很多次，我想学做生意，你看不上我。
1: 高小晨，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集团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碰，那不是你能玩得明白的。我这是为你好。哎，跟你爸聊一聊你那些开到180迈啊闯红灯刷刷刷的那些，跟他说一说。
0: 我犯法了吗？我骑摩托怎么了？我酒驾了？我肇事逃逸啊？哦，
1: 非得把人撞死，把自己撞残废，你就开心了啊？你什么不学，天天飙车，像个小流氓一样。你可以去上班啊。
0: 那你教我啊。
1: 你妈真的说的没错，是。没有了你妈呀，你爸什么都不是。没了你妈，你也什么都不是，谁也管不了你。
0: 跟你呢，没了我妈，你算什么？
1: 我也什么都不是。
0: 高启强，高启强，你不在乎我，你他妈别在这儿演了。
1: 对，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从来没有，我也没爱过你。但我很爱你妈。
0: 那你去爱她呀，你别管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1: 因为你是你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孩子，我只有在管你的时候才觉得你妈没有离开过我。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她会不会就不会走了？
1: 舒婷啊，哎，你千万别挂电话，我就说一句，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医生说是绝症，治不好了，我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2: 等多久了？
0: 确诊你不就来了？就住在你对面那酒店，那香港的酒店，房间又小又丑，物价又死贵的。
2: 那就回去啊！
0: 我钱快花完了。回不去。
2: 什么病啊？

0: 治不好。医生说就这样了。
1: 什么病啊？我看那我走了。哎，
0: 老婆，你要有心理准备。

0: 干眼症是什么绝症？
1: 就是医生说目前没有药能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不会传染。
0: 那吓死我是不是啊？
1: 这确实是绝症了，
2: 治不好。
1: 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呢？
1: 不是，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然后每天。
0: 说的话自己信不信啊？你来香港到底干嘛？最后一次机会，
1: 接你回去。我都偷偷来这好几次，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的。跟我回去吧。你和孩子不在了，我每天都丢了魂一样。
0: 干眼症，真的。
1: 我听你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我约法三章。
1: 十章都行。
0: 第一，用你现在的身份把所有的产业洗白，以后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1: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进了商。
0: 第二，绝对不能再杀人了。第三，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1: 好，我答应你。
0: 想清楚再答应啊！
1: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老婆，我得了绝症，没有你我不行。
0: 你别假，你太假了你。
1: 我都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女人，她是我初恋来的。
3: 真的假的？
4: 下车吧。
1: 这是你的车吧？
3: 老高，什么意思啊？
1: 高晨，你敢不敢跟我飙一下？
3: 你拿什么飙啊？别闹了，我这车1200cc，你拿它跟我比，比什么？
1: 比速度啊！
3: 比速度。好啊，那你答应我，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教我做生意。
1: 输了呢？
3: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1: 一言为定。

0: 你不要命啊？压弯不给刹车，你他妈会死啊！你以后不许骑车了。
1: 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
0: 你不要命！哎，
1: 说对了，说对了。其实，你太怕死了。你怕死就别作死啊，以后。

0: 我们在一线忙得死去活来，你们指导组一边在背后查我们，一边又需要我们配合协助，你让我怎么跟兄弟们开口啊？
1: 平冈里派出所所长陆鹏家里面赃款就收了几千万，你说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查？
0: 大姐，京海的警察是都像他那样的吗？你是吗？我是吗？支队的兄弟个个清白。
1: 你确定吗？
0: 我当然确定了，我自己带的人我不清楚吗？强盛集团这几年的势力越来越大，是我们有迫不得已抬抬手的时候，但是贪赃枉法绝对没有。
1: 安书记已经和秦局长协调好了这个行动方案，我只是来对接工作，让你们参与行动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对吧？
0: 行，怎么协助说吧。
1: 找几个你信得过的人，随时等我消息。
0: 要抓人？
2: 什么任务？你们
0: 不知道，就说配合他们行动，到了地方再通知。
3: 小彪，都坐我们的车。
0: 干嘛呀？这么保密？
3: 工作需要嘛。我们两个走。
1: 看看这个酒店，这里面有个卖淫窝点，唐小龙失去控制。
0: 今天断了他。
1: 反正可靠的线报是，唐小龙今天会过来收账。我们已经在所有的出入口都布置了，只要唐小龙一来，实施抓捕。
4: 刘小队长，唐小龙的车经理部了。
1: 好，各单位注意，行吗？

0: 哎，你们刀哥呢？不知道，今天没看到刀哥来。这唐小龙是狗鼻子呀，闻见咱们的味儿了，还是有人泄密啊？
1: 另一个，什么另一个？电话，另一个，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别开玩笑了，
0: 没跟你开玩笑。
1: 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们呢。这行动，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怀疑，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
0: 要不，就是我带来那几个，回去好好审审他们。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的，
1: 有几个刚调上来的，不太熟悉。
0: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的。

0: 给我下套是吧？唐永龙根本就没在这儿，是吗？
1: 很遗憾，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
2: 凭什么针对我呀？你们专案组内部自查了吗？再说了，你们有证据吗？
1: 我手上有一本账，记录了5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你现在要看吗？电话给我。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该怎么处理我呀？记过，开除，还是判了？
1: 这不归我管。上铐吗？
0: 今天不用，先配合调查。最后再求你一件事儿，师哥，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 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儿啊！有人怕你，有人恨你，就是没人喜欢你。当这个队长也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走得走，散得散。
2: 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就剩下我们了。我这个队长当的不称职啊，
0: 我也不配，我只能保我自己，保我自己的家人。唐小龙，是拿你的家人威胁你了吗？

0: 别替我找借口了，是我自己没守住底线。
1: 我就恨你们这帮人，现在知道底线了，知道守住了，你。

特警同志正在分批赶赴京海，等他们到达之后，将同时对已经锁定的高利贷平台、淫秽窝点、赌场及其他涉案场所一起展开行动。

0: 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0: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

0: 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一杯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一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的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4: 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一元领回家。活动仅限扫码参与。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 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陈列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0: 心思。高家看上的东西，
1: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3: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各族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
0: 艾尔肯·土尼亚兹在昌吉州和乌鲁木齐市调研。
1: 中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并网。
0: 10月1日起，全将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9月30号上午，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行。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忠友、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同新疆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激励各族天山儿女团结奋进，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
2: 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摆放着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协、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民主党派、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群众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整齐列队，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11时，仪式开始，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新疆解放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向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反分裂斗争和反恐维稳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各族少年儿童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面向纪念碑行少先队队礼。悠扬深情的献花曲奏响，18名礼兵抬起花篮涉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陈小江等登上纪念碑基座，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及各族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深情回顾革命先烈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深切感悟人民英雄忠诚向党、赤诚为民的崇高品格。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

0: 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王建新、玉苏府江曼麦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多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3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一行。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武汉大学给予新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武汉大学等一批国内高校把对口援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深化教育援疆，推动新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希望武汉大学持续加强与新疆务实合作，充分发挥学科优势，聚焦新疆能源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联合开展学术研究、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助力新疆打造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持续加大对新疆大学的支援力度，支持南疆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强化师资力量，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办学层次和科研能力。深化医疗援疆协作，培养新疆本土医疗骨干，引育更多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为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朱孔军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武汉大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新疆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提供了广阔机遇。武汉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新疆产业需求、应用场景高度契合，学校将把深化互利合作视为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更好服务国家使命的重要契机。围绕测绘遥感、水利水电、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农业生态、生命健康、边疆法治等优势领域，高水平建设和运营科研平台，推动研究成果落地转化，以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多克热木，自治区有关单位、高校和医院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实地调研算力产业、具身智能、促进消费、民生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塑造新优势，增添新动能。
0: 在新疆国际融合算力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电价、场景、区位等比较优势，聚焦重点产业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产业。他叮嘱有关方面加快建设数字底座，强化算电协同，完善政策举措，全力支持算力产业发展。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公司开展数据标注、AI 短剧制作等情况，强调要继续推进适用本地的人工智能场景落地，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发更多精品视听内容。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市世纪中联电器广场，了解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带动就业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形成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补贴叠加政策，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在新疆前顺二手车交易市场，强调要进一步畅通二手车资源循环，完善上下游布局，发展汽车销售、维修整备、金融保险、物流配套等多元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0: 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客车厂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具身智能等方面最新科技成果。他指出，要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聚焦煤矿、非金属矿山、口岸物流园等需求，更好降低物流成本。要把机器人引入商贸物流、文旅体验、城市服务等更多场景，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新疆维泰热力齐马山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提前做好供暖准备工作，针对老旧小区、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区域及老年用户、困难家庭等，主动走访靠前服务，让群众温暖过冬。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要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壮大绿色算力规模，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抢抓国庆假期，谋划更多促消费活动和举措，激发文旅消费热潮。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组深入克拉玛依市、哈密市、乌鲁木齐市，走进医药企业、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对卫生健康工作开展视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胡布利参加视察。新疆华氏丹药业国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视察组来到施工场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企业当前生产运行、药物研发等情况。祖木热提胡布利指出，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见效，推动新疆制药产业升级。他鼓励企业持续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丰富产品矩阵，拓展市场空间，发挥好龙头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发展。视察组先后前往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中药、民族药传承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并走进制剂车间查看药品生产流程。祖木热提胡布利强调，要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中医药这一宝贵财富，依托本地道地药材资源与现代制药技术，深耕特色药品研发与市场布局，持续擦亮新疆中药、民族药特色品牌。要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视察中，祖木热提胡布利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和优质服务供给能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新疆。要聚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满意度。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成果转化，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推动新兴信息技术与卫生健康行业创新融合发展，加速数据资源要素流动和管理服务模式创新，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治理水平，为健康新疆建设注入新动能。
1: 英雄先烈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不断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所在。今天，各地各族群众缅怀英烈忠魂，汲取奋进力量。
2: 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各族各界代表依次瞻仰纪念碑，驻足凝望，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
3: 英雄的事迹值得我们学习，英雄的丰功伟绩呢，我们不能够忘记，要把对英烈的这种缅怀之情融入到我们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当中去，
4: 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工作动力，用心服务下区各族居民，用心解决居民的艰难愁盼问题。
2: 在伊犁、昌吉、哈密、喀什、和田、阿克苏、巴州、克州等地，各地干部群众前往烈士纪念设施纪念英烈。人们在致敬英烈中传承红色基因，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
5: 根续善待戍边赤诚，用青春捍卫祖国山河，用毕生坚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今天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开展缅怀英烈祭哀思坚守边关担使命主题活动，昌吉市玉民县阿瓦提县等地中小学校举行烈士纪念日主题班会，聆听英烈故事，感悟英烈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
6: 把这份感动化作学习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少年。
5: 无数革命先辈舍生赴死，用鲜血撑起民族脊梁。如今我们戍守边关，用坚守告慰英烈，山河无恙，后继有人。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丰碑为证，丹心永照。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新疆各地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是为了不忘英烈们的追求与遗志，不忘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伟大牺牲，不忘他们用热血与赤诚铸就的崇高精神。最好的告慰是接续奋斗，让我们坚定信仰，勇毅担当，把崇敬化为实干行动，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崭新篇章。
2: 今天，我国首个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莫雷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完成首次并网，开创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7: 随着发动机负荷数字不断的跳动，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已经正式并网了。这个项目每年低谷可以储存 2.9 亿千瓦时的绿电，高峰释放 1.8 亿千瓦时电力。
0: 整套系统以二氧化碳作为密闭循环工质，设计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8: 依托非燃烧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技术，通过对压力、温度的精细化调整，实现二氧化碳、气液两相的可逆相变，以此完成储能和蓄能，全程仅发生物理状态的转换，无需燃料补燃。
0: 目前新疆储能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主要以电池储能为主，压缩二氧化碳储能是全疆首个。项目配置5座储气舱、141个储液单元和97个储热单元。
7: 大家看我身后这五个巨大的白色装置就是储气舱，里面装的是气态的二氧化碳。每一个储气舱的容积是133万立方米，可以存放2273吨的二氧化碳。电站有两大技术核心，一个是压缩机，一个是透屏膨胀机。简单的原理来讲，光伏发电高峰时候的电通过电动机带动压缩机，将气态的二氧化碳转换为高压的液态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到夜晚光伏不发电的时候呢，液态的二氧化碳通过换热器转化为高温高压的气态后，再由透屏膨胀机带动发电，变成电输送到电网。透屏膨胀机的效率达到90%以上，整个设备呢至少能用30年，从开机到并网发电最快20分钟内就能够完成，实现了一键的启动。
9: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9月29号，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推进会在阿克苏市召开，总结活动10年来取得的成效，交流经验做法，进一步优化提升活动质效。
0: 会上，阿克苏地区乌鲁木齐市科平县吉木萨尔县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税务局做了交流发言，分享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取得的经验和成效。参会代表实地观摩阿克苏地区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创新做法。
10: 阿克苏地区这10年来，从干穷竭勤发展到邻里、商户和这个援疆省市干部之间的结亲，发展成为实融活动。我们今年出台了阿克苏地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导则，
11: 一共累计组织各类活动19万次，帮助群众解决难事愁事15万余件，每年组织近150名村民亲戚呢到首府乌鲁木齐参观，帮助村民亲戚谋划发展思路。
0: 2016年10月以来，新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全疆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干部职工与基层群众结对认亲，倾听心声，解决困难，让民族团结真正融入日常，凝聚力量。 成为新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
2: 关于调整2026年自治区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印发，10月1号起将执行新失业保险金标准，进一步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根据通知，失业保险金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90%计发，调整后分为三档，每月2043元，每月1872元，每月1737元。全区失业保险金月平均标准由1713元提高至1884元，涨幅9.98%。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无需重新申请，系统自动按新标准核算发放待遇。
12: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根据政策要求，可以享受基本医疗的代缴，一次性缴纳了1年的，社保经办机构无法为他代缴。失业人员可以凭借缴纳的凭证，到当地所属的社保经办机构报销。
2: 此外，失业待遇享受人员若发生重新就业、参保状态变动等情况，要主动告知社保经办机构，防止发生待遇多发错发。各地人社部门将通过短信、政务客户端、公众号等渠道推送政策，保障待遇足额按时发放。
1: 新疆不断补齐消费业态短板，丰富消费场景，升级城市商业能级，手电流量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激活城市活力。
2: 9月29号，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店同步开业，星巴克正式进驻新疆市场，以差异化门店形态将潮流咖啡文化与新疆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兼具民俗底蕴与现代质感的消费空间。
13: 能感受到满满的新疆特色，非常好。
14: 很多我们新疆独有的一些甜品，还有一些饮品，外地有朋友来的话，我一定要带他们体验一下。
2: 所有首次落地新疆的连锁品牌企业在办理开业手续时，可享受全疆统一推行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证照联办等政策，
15: 简化了准营准用的流程，集成套餐服务的政策，证照比预期早1周拿到手，
16: 一窗受理并联审批，让各类经营主体开办经营更省心。
2: 大力发展手电首发经济，新疆累计引进知名手电品牌260多家。作为乌鲁木齐新兴消费商圈，吾悦花园城汇聚入驻品牌超240家，其中40余家为新疆手电，同时还引入潮玩首展等新潮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17: 这里业态新潮，场景丰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社交打卡、休闲娱乐消费的这种方式。
2: 国庆假期临近，各地统筹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让各族群众安心舒心过节。节日前夕，各地商超批发市场全面开启保供模式，巴州各大批发市场商超提前加大备货力度，库尔勒九鼎黎城农产品批发市场果蔬、肉禽蛋奶货源充足，库尔勒香梨成为节日热销品。
18: 对进场肉类、海鲜冻货等商品严格检验，坚持每日果蔬抽样快检，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2: 昌吉市各大商超迎来采购高峰，生鲜肉类、海鲜、节日装饰品一应俱全，超市足量储备果蔬、粮油、肉蛋奶，推出惠民活动，满足市民采购需求。
19: 买了一个葫芦酸甜，让一家人都心想事成的，开开心心过个国庆节。
2: 阿克苏组织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开展节前专项检查，重点巡查商超、农贸市场，严查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行为。目前全疆节日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秩序良好。
1: 国庆将至，天山南北国旗飘扬，花团锦簇，处处涌动的中国红，营造出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20: 齐西大桥，大家可以看到桥的两侧呢已经挂满了五星红旗，在秋日阳光的映照下，整座桥面被装点成了红色的长廊，节日的气息呢扑面而来。
0: 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乌鲁木齐市各区县主干道、沿街商铺门头等适宜位置已悬挂3.8万多面国旗，重点对人民广场、南湖广场、河滩快速路等城市核心点位精心布置了多组主题造型花堆，用五彩缤纷的花海装点城市街巷。
21: 累计更新时令花卉80.5万株，人民广场主题花堆是本次国庆景观布置的核心亮点，以福气满满旧造型为基础创作，花卉藤蔓寓意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看到这么多的红旗，感觉特别骄傲，特别自豪。恰逢国庆，在这里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各地城市同步换装，在阿勒泰市、英吉沙县、巩留县、阿图什市等地，道路两旁整齐悬挂五星红旗、红灯笼，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气息。喜庆氛围同样延伸到乡村，干部群众齐动手，在街道、农家院落悬挂国旗，让中国红点亮乡村。
4: 心里特别激动，看着五星红旗，再看看木垒这些年的变化，路越修越好，祝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0: 2026国庆假期，全区收费公路免收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号零点至10月7号24点。为应对假期首日出城高峰，乌鲁木齐周边高速各收费站服务区已提前部署保障措施，
22: 开设了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各收费站同步设置便民服务亭，全面保障司乘出行。
0: 结合历年国庆节公路网运行监测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国庆假期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4458万人次，日均约636.86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99%。预计全江路网流量较平日大幅增长，整体呈现节前预热、首日冲高、中期高位返程集中特征。
2: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29号至30号，第17次全江检查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过去五年，新疆检察机关立足新疆实际，先后部署开展了乌昌石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高标准农田建设，从水源头到水龙头、饮用水安全公益诉讼检查专项监督，推动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对外推介一体化电视全新产品，新产品只需要在现有智能电视机上加装适配器，再安装一个应用程序，即可实现电视直播、11回看、高清点播等全套广电业务。目前适配34个主流电视品牌、1500多款电视机型。2026年自治区游泳救生项目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5届全国救生锦标赛新疆选拔赛，9月29号到30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各地州市体育总会、游泳协会、俱乐部和场馆的17支代表队，10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比赛涉及水上救生、陆上急救和理论考试等内容。
2: 9月29号，塔城地区第14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第3届科学嘉年华活动在乌苏市开幕。活动设置16项特色赛事，涵盖创意发明、科学探究、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编程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今天，喀什市首条城市快速路喀什市世纪大道城市快速路改造项目主线工程通车，道路南北走向全长12.52公里，按照双向六车道快速路加双向四车道辅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哈巴河县，欣赏科克托海湿地秋色。

0: 晚上好，接下来关注全降天气。预计30号夜间到10月1号白天，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地有中雨或雪。在伊犁河谷、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等地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级左右。10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以及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其中在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大部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司机朋友们，山区累计降水量大，中高山区的雨雪天气容易造成道路湿滑，像是国30、国312线霍尔果斯到赛里木湖段、国218线巩留到巩乃斯沟、伊昭公路、独库公路、乔尔玛至巴音布鲁克段等，行驶在这些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2摄氏度。阿勒泰多云，5到19度。石河子多云，8到24度。昌吉多云，8到25度。吐鲁番晴，16到30度。哈密晴，8到28度。塔城多云，4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12到23度。伯乐多云，8到21度。伊宁多云，10到26度。库尔勒多云，12到28度。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阿图什多云，13到28度。喀什多云，14到26度。阿拉尔晴，10到28度。和田多云转晴，12到29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不喝不下酒，我们也喝不下。

0: خارز چوپالانی که بیبها گهره نهایت لب اش همه سیلا و سوپ مسمای دکارش کی میکنه.
1: 河是下的黄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3: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2: 冰雪是冬的沉淀。
4: 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2: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4: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呢，也养2代人了。
2: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新疆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有着极端的低温。一月中旬，三道湖心山冰封湖中，博斯腾湖寒气愈浓。这座新疆最大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水域面积约1646平方公里，相当于200多个杭州西湖，从来被誉为沙漠中的蓝宝石。湖面如镜，微荡皆白，博湖已经进入了万物冬藏时刻。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新疆最大的渔业基地。对于渔民周科宇和儿子周松亮来说，湖面之下更是全家整个冬天的生计与希望。
1: 走，回去吧，我看下不成。49公分。
2: 这有多少？有2公里半啊。
1: 是吧？
2: 再往里不能走了。
1: 那北边那里不会超过15公分。下不成。这往年这里都是30公分厚了。
0: 今年恰逢农历闰月，冬季的严寒要比往年来得更晚一些。
1: 去年的话，我摩托车就是开着的时候遇到冰缝嘛，雪一盖看不见嘛，哎，直接车就掉下去了。
0: 天不够冷，让踏冰而行的每一步都藏着难以预料的凶险。

0: 不能上湖捕鱼，他们却不能躺平。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造船，相当于未雨绸缪，为开湖后做准备工作。
1: 哎呀，这么划的。

0: 我们要穿过去，把这个船的话要正经放。好，这是周柯宇在波茨滕湖上打造的第五条船，
1: 也是他为儿子周松亮打造的第一条新船。船体成型的每个细枝末节里，都沉淀着他与这片浩大湖水打交道的全部。2003年，周柯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波茨滕湖。从长江之畔的800里洞庭，到天山南麓的3000里西海，他把洞庭渔歌融进了波茨滕湖的风雪壮歌里。
2: 你放一个，放，好，放。
3: 在那个28号到我鸭子自驾。希望运气和气有这么一点吧。
4: 行，好，我知道了。

节奏都被打乱了。

0: 广袤的湖区上，他能找到冰层较厚、适合下网的地点，捕到湖中的大鱼。
1: 还没有6米深，5米多深，这往下正好。

0: 这次布下的是挂网，专为捕捉湖中大型的野生鲤鱼、草鱼、鲢鱼。数小时后，周科宇和同事们开始起网。
1: 鱼就往回拉吧。
2: 我的妈！
3: 又来了一条鲢子。
1: 猴子吗？
3: 猴子。
4: 前几天到扬子站测冰嘛，这十几公分，这个网嘛暂时下不成。等到那个冰结厚了，结到30公分左右，

博斯腾湖四周散布着九个码头，渔民作业区如棋盘格般分布其中。当北岸湖区已冻得坚实，南岸因气温偏高且饱受湖风侵扰的周家作业区，冰面却始终脆弱，不可冒进。

可与心中的焦虑也像这湖上的寒风一般，一阵紧过一阵。在祭湖行网的仪式中，点燃的环节庄严而神圣，冰天雪地，那是波斯腾湖的一场生命礼赞，保佑开湖捕鱼顺利。波斯腾湖冬捕节迎来了第18个年头，对周家而言，这个周年庆的意味尤为深长。从周柯宇当年只身入江捕鱼，到如今父子并肩立于冰上，这个家庭从迁居与投靠，到扎根生长在西海的浩

0: 略独特的气候加上湖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吸引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温暖的波斯腾湖让数量巨大的赤麻鸭种群停下南迁脚步，驻足湖区越冬。冰上的搏击讲究人多力量大，兄弟俩约好今天一同出宫。浩瀚的冰湖，亲人便是彼此的后盾。他们不舍的这套专捕池沼公鱼的网具，环环相扣，是经验、体力与默契的考验。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判断暗流走向。
1: 两边各两个网兜，一共四个网兜，像个弓箭一样的。
0: 最终将鱼群徐徐引入网兜，每一个环节都需精准协同。巨网已沉入湖底，等待两天后收网。在这片寂静的冰原旁，周家的暖流正悄然汇聚。
2: 你拿的是心吗？就是这一个。
3: 这样。
4: 你再往边上点。

0: 周香香明天出嫁，渔网里沉甸甸的收获代表着女儿出嫁的嫁妆。
1: 女儿出嫁了，就是干啥子，大家捧场，明天就是多喝点，是吧？
0: 舍了一个女儿，也得了一个女婿。波斯腾湖的风雪，替换了洞庭湖的风月。波斯腾湖的渔获，也带给他们全新的期盼与未来。生活的馈赠，全在这得失间滋生幸福。
1: 来了吗？
2: 周香香，
3: 我们来了。
4: 来看我这儿笑，一二，开心，开心，开心，对。往女儿这边靠一点，对，开心。
5: 来来，接新娘子来。
6: 老婆，我来接你了。哎，好。

一场夜雪为广袤的湖区和沙漠披上银装。天色未明，周柯宇已骑着三轮摩托车驶向那片布下渔网的冰面。今日起网，他的岳父，一位在洪泽湖上与风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渔人，执意也要跟来看看。

0: 鲜食，也可晒成鱼干或制成罐头。石爪红鱼成鱼体长8至9厘米，俗称黄瓜鱼，生命周期仅有一年，对水质污染极为敏感。
1: 泼湖的水上哪去？抽了个鱼为了减肥嘛。
0: 虽然冬季冰捕极为艰辛，但他们坚持捕大放小，从不竭泽而渔。三代人立在同一片冰面上，背后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大湖。岁月与江湖的差异在此刻消弭，渔人只留下最朴素的生活目标，感恩天地的馈赠。自从来到波斯腾湖，周柯宇便许下了心愿，让儿子守着这片湖。
2: 我现在努力的跟我爸学，别金学好，然后我来接他的话。这一辈子教了这个东西，打一辈子鱼的。在这个活的时间吧，天天吃鱼，捕鱼捕的太多了。都是死的时候嘛，放上骨灰，撒上湖里，叫鱼再吃我嘛，再吃回去。
0: 生死相依，这就是一个渔民对养育自己一家人的大湖最深情的回答。索取与归还，生存与归属，馈赠与感恩。在冰冷的湖面与温暖的生活之间，渔人完成了生命最完整的循环。

漫长苦寒藏起生机，却也藏着对来年最笃定的期盼。新疆的冬日是冰湖之上的坚守，也有雪山环抱里的安宁。

0: 巴里坤盆地，东天山北麓一小块被雪山环抱的褶皱地带。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来说，这片土地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当凛冽降临，巴里坤大部分地区被白雪覆盖。在距离城市100公里外，这里是连绵起伏的山丘，风雪在此被阻隔在外。牧民们在这里开始一年中最漫长的等待和最深沉的储藏。
1: 维生素 C 都是维生素 C，
2: 10公斤的牛奶才能不到1公斤的奶流出来了。
3: 我是92年的，2016年7月23号结婚的，已经10年了，一直在牧场了。
0: 这里是托列西冬天的家，也叫冬窝子。每年11月，当第一场大雪覆盖了秋牧场的足迹，托列西便和家人赶着畜群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海拔更低也更温暖的冬窝子里住上整整4个月。
4: 冬上

0: 在东窝子里，男人负责放牧和力气活，女人则操持着家的温度。
1: 权力乱活一点的，我们胖子很难活的，也没有太大

0: 托列西的丈夫塞尔克波利是个闷葫芦，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只是埋头干着各种活计。
1: 只是小豆的，这个我们的娃娃一样，我小孩子一样，不会感冒的。你好。
0: 托列西手中燃烧的是巴里昆山间随处可见的侧柏，当地牧民用它熏房、清洁空气、消毒灭菌，这是代代相传下来的生存智慧。
2: 你家猫哭是不是？
3: 我们今天过来看一下你的羊，我们做个现场调查。
1: 哦，
0: 这个冬天，托列西家在筹划着一件不寻常的大事。
1: 今天的喝水的，
0: 他在巴里昆县城看中了一套楼房。今天，银行的客户经理专程来到东窝子，是为托列西家做贷款前的资产评估。
3: 房子里用的电是啥？太阳能发电的吗？
1: 对，太阳能。
3: 嗯，这平常在房子里玩不成手机吗？看这边信号特别差呀。
1: 啊，对，这个多云的天气没有信号，天亮的时候。
3: 现在去一趟城里面也不容易。
1: 对呀，对于我们一个牧民来说，城市里面买一个房子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4: 咱们就还是以养羊为主。
1: 嗯，
0: 这些羊群是一家人通往城市的通行证，每一只羊都可以折算成房子的面积。
1: 五月份我们可以那个山羊上面也有一万多块钱的，
5: 那个山羊毛，
1: 山羊毛
5: 放到那个羊毛，
4: 羊绒也可以吗？
1: 可以买，一万多块钱的有呢。
3: 这咱们现在一共多少只羊？
1: 300多个。
3: 300多只。
1: 嗯，130多个母羊。
4: 咱们一年的话，大概靠这个养殖的话，咱们能收入多少？
1: 一只小羊个1000块钱的话，10多万。还有那个马，马15个剩下的，还有牛，还可以的。
3: 姐，我们过来拍照，
1: 我们
3: 站到这儿，
1: 好，
3: 拍个照片。
5: 你再单独
3: 看一下羊。
1: 还有两个吗？
6: 宝宝们出生后，我就开始想了，哎，我们城市里面也有一套房子，多好呀！城市里面的学习特别好嘛，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的两个宝宝在城市里面好好上学。
3: 你疫苗的单子。还能点头，点一下头。
1: 不是，不是，我看。
6: 打工钱一笔一笔的存下来了，买一样的钱挣了，买房子用
0: 了。两个3岁的孩子很快就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托列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走在转场的路上。
3: 伯父的话提前准备好。
1: 哦，我们已经准备好的，麻烦了啊。
3: 好，
1: 谢谢，再见啊。
0: 此时巴里昆的天空应时飘起了雪，天地连成一片纯白。

0: 对木棉而言，冬天的真正开始要从一场冬宰算起。今天托列西家的冬窝子格外热闹，散居各处的邻居们从方圆几公里的范围赶来，帮他们完成入冬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1: 冬宰后交了个客人呀，我们也去别人房子做个客人，冬天就要到了，我们要安心的过冬日子。今年我们宰了一个马，去年的是牛，一匹马两只羊就够了，必须要吃个冬宰肉。
0: 冬宰是当地牧民迎接冬天的仪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一月，牧民们会挑选膘肥体壮的牲畜进行集中屠宰，这不仅仅是一次食物的储备，更是对一年辛劳收获的庆祝。
2: 辛苦你了。
3: 他们冬宰的时候我们也去帮忙，我们冬宰的时候他们来我们帮忙，不干活也来热闹一下吧。
2: 这个马场子呀，是个通风的地方，风干的特别好吃。
1: 我们宰了都宰了，到四月一号早车保存不太长时间了。
0: 巴里坤冬天最冷，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只有高热量的肉食才能扛住严寒。
2: 这个风干肉的味道，
0: 马肉成为了冬窝子里最实在的御寒口粮。柏树枝燃烧产生的烟雾，不仅赋予马肉独特的香气，其自身含有的天然抗菌成分更能防止肉质在漫长的风干过程中腐败变坏。烟熏过的马肠和马肉将在屋檐下经历整个冬天的风干，成为托列西一家人未来半年的蛋白质来源。

我们结婚了已经10年了吧，一念比一年好。这个冬天快要过去了，再过一个月时间，托列西一家就要搬出冬窝子，继续转场到春牧场。不过，今年不同，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从博斯腾湖的冰层之下，到巴里昆的群山之中，万物在酷寒中深藏，藏起食物，抵御漫长饥寒。 藏起力气，熬过凛冽风霜，更要藏起希望，待到来年春天破土而出。四季新疆，冬藏就是冰雪与生命的承诺。每一个深藏的冬天，都在不动声色地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春天。

0: 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将干涸的沙漠和戈壁浇灌成绿洲粮仓。
1: 阳光落在这片土地，万物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间。日光、岩霜、热浪，都是它的语言。丰饶不只是物产丰足，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温暖而热烈的相拥。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冬季，塔城进入漫长的雪季。长达六个月的降雪期，让群山寂静，让原野无垠。寒冷、寂静，却并不萧瑟。丰沛的水源滋养着这片丰饶之地。即便是严冬，也有生命跃动其间。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雪不仅是风景，

0: 城地区额敏县霍吉尔特蒙古民族乡，是昆波利出生的地方。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起床，照料家中饲养的牲畜，随后前往雪场开始一天的工作。2011年，塔城地区额敏县有了第一个滑雪场，在距离昆波利家不远处的野果林景区，这座现代雪场正改变着冬日的生活节奏。
1: 这个滑雪场我记得是8、9岁的时候开放的，也是记忆比较深嘛，也是第一次滑雪。
0: 昆波利曾经是职业摔跤手，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告别了竞技生涯，回到了家乡。
1: 因为这滑雪场是我们整个塔城地区最大的一个滑雪场，因为我们这滑雪场离我们自己家是很近的，然后我就想的是能够回来离家近一点，照顾父母。
2: 快回来，到后面去，
3: 很烂，
2: 后面的到后面，到后面到这边。
1: 哎，又冲过来了，坐下坐下。
0: 野米里滑雪场位于额敏县城东南部，距离城区30公里。滑雪场设有8条不同级别的雪道，是自治区4S级滑雪场。
1: 好，放松，没事，放手，放手，放手，没事，没事，慢慢来。好，放手，慢慢走，脚尖，保持住，对，站直头可以看前面，不要老是低头。
0: 0-20摄氏度的雪场，昆波利每天要完成近4个小时的教学，不同等级坡度、不同水平学员，他都需要精准把控节奏。凭借精湛的滑雪技术和耐心的教学态度，昆波利成为了学员们最信赖的教练之一。
1: 冬奥会之后，这个越来越多人也对这个冰雪感兴趣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请这个教练。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冰雪运动的热潮也持续升温，席卷到这座边境小城。原本沉寂的冬日反而成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1: 这里的冰雪资源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就是就业问题，有好多人就是在冬天可以去我们滑雪场进行一个就业。我们的员工大多数人都是从队上直接上去的，我们少数民族可能就比较多一点。
0: 野米里滑雪场依托家乡冰雪资源而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来自霍吉尔特乡，他们自小相识，凭借对家乡冰雪的热爱，默契协作，让雪场满是温暖欢。

冰雪造就了冬日的热闹与生机，来年雪水融化，滋养天山脚下的广袤平原。这里是一片被冰川融水滋养的沃土，

0: 200多条河流蜿蜒奔涌，纵横其间，千百年来，这些河流不声不响，塑造一切。粮仓、油缸、肉库，这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世代耕耘的答案。七月，塔城地区沙湾市迎来了最炎热的季节。持续的高温不仅催促着作物生长，也让病虫害悄悄蔓延。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我们上户地乡的上东村，我们现在要过去做无人机植保服务。
0: 新生产方式的普及，让农业服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这群年轻人自称为新农民。他们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彻底改写了过去人工作业的历史。大学毕业后，杨浩然选择返乡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识了无人机在农田里喷洒唾液剂。这一幕让杨浩然真切体会到科技带来的商机。从那时起，他便一头扎进无人机植保技术的学习中。凭着执着的韧劲儿，如今已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年虫口密度达到峰值时，当地农户都会找到杨浩然团队。
2: 特别那个饺子里面啊，好像虫一点多一点。
1: 那我就带回无人机站到那个位置，然后着重把那片下水量调大一点。
3: 起飞，地面转向中，
4: 卡速度卡好。
0: 装填药箱后，无人机进入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基于北斗系统生成的电子地图，以5米间隔精度跟随地形，保持恒定高度，自主巡航。雾化药滴可渗透至棉株的中下部。与传统打药方式相比，农药使用量节省了30%，极大程度减少了农药残留。经过2.5小时的作业，杨浩然他们完成了这片500亩棉花地的植保工作。
1: 后面再有啥需求，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2: 好的。
0: 在持续20多天的防治关键期，杨浩然和团队几乎是昼夜赶工。
1: 无人机作业都是在早晚，因为它的雾滴粒径会比较小，它就是比较容易蒸发，所以我们避开中午的高温时间。每天，基本上作业的话都是在1000亩到800亩左右，所以每天能多挣到，2000到4000元不等。
0: 凭借科技创新，新农人获得了显著收益。无人机植保犹如一块磁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农业领域。乌兰乌苏镇小庙村的村民叶尔兰便是其中一员。
5: 作业的场地和环境选择呢，我们也选择这样子车少一点人少一点的场地。
0: 叶尔兰是杨浩然培训的第3期学员。此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这里结业，奔赴塔城的田间地头。如今，这支以90后为主的新农人，正逐渐成长为这片土地的中坚力量。 在这里，丰饶的景致绝不单一，除了棉花的洁白，还有辣椒的炽烈。

0: 老炮儿，老炮儿，住了！
1: 哎呀，今天的花好得很，开得非常好。
2: 你看，看您今天赚了不少。嗯。
3: 马和帕尔阿依提江是江格斯乡本地的石化工，每年七月到九月，他都会从县城回到乡里采摘红花，为家里增添一份收入。孙文学是江格斯乡的无刺红花种植大户。采花季，孙文学总是比其他人早一个小时到地里。一个月前，他就联系好乡里的十名拾花能手，马和帕尔就是其中之一。
1: 因为这个红花作物呢，和其他农作物不太一样，它需要大量的人工，只能人工采摘，机械呀，它采不了，只有开完花结籽的时候才能使用机械。
3: 如今，这里已然是全国最大的红花连片种植区。红花采摘季，公交车通到了田间地头。
4: 采红花就是有速度，你手快得再得过。
5: 你下次接什么呢？哎，我不行。谢谢你拿那端丁能滚的弄的，
1: 辛苦大家了啊，帮忙摘干净一点。
3: 为避免高温导致的花丝断裂，中午升温前石化工们要完成首轮采摘。
4: 拾花是让我们快乐，因为我们早上起来跟他们一起去地里摘花，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聊天呀，什么什么。8.6。
5: 咱也分工给差多呢。
4: 8.9的都未必。
1: 大家先在那坐一下，我去拿个瓜子，吃个西瓜来。
5: 好好好，
1: 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啊！
4: 谢谢。
5: 这是，我们那个面包，这个切的好。哈哈
1: 哈！谢谢大叔。
4: 啊，Rahmet。Rahmet。
1: Rahmet。哈
4: 哈哈！谢谢。
3: 红花正盛。孙文学和马和帕尔还要在地里忙上两个月。千百年来，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的既是双手，也是彼此。山林与草原在四季更迭中孕育万物。所谓丰饶，不止于物产的丰盈，更在于这片大地上仍保有的原始气息与生命的张力。党同，塔城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常年奔走

0: 在新疆的辽阔天地间，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与壮美。深秋时节，党同迎来远方的挚友，来自安徽的摄影爱好者赵晨。此时巴尔鲁克山正是有蹄类动物下山活动的高峰期。巴尔鲁克山被称为富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地方，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党同从牧民好友赛利克处得知，最近山里有马鹿出现。然而，由于第一次前往新的观察点，途中耗费了大量时间，抵达时山谷已被暮色笼罩。微弱的光线使得马鹿的毛色与周围灌木融为一体，极难辨识。
1: 哦，那有两个又出来了。
2: 一个公的，那个斜坡上还有一个母的，这个狮子，放到后头。
3: 今天晚了，明天我们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两群。
0: 多年拍摄经验让党同深知，好的画面往往来自漫长的等待和足够的耐心。他们决定找到一处适合扎营的地点，以便第二天更好的观察。为了方便照应，他们在赛里克家毡房对面搭起帐篷。
1: 昨儿就是长焦拍完了以后也不会迷路，当时看得很清楚。哎，你长镜头。
3: 赛里克，赛里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赵老师，我们一块拍一下动物。今天下午到了我们帐篷 S 家的。现在秋天了嘛，野生动物肯定就多了嘛。最近见东西的比较多的。那么，帮着给看一下，老朋友嘛。好，走了啊。好，
1: 希望这次有大的收获啊。一定的。在路途中的时候，你们十分照顾。就看明天早晨怎么样了啊。
0: 阳光洒满山谷，巴尔鲁克山从沉睡中苏醒。党同与赵晨没有发现昨天的鹿群，他们选择继续向山林深处走去，寻找其他有蹄类动物的踪迹。
4: 拍摄野生动物，就是想通过摄影作品表现塔城的生态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的野生动物，唤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0: 根据经验，党同选择在一片树林空地上搭建起临时掩体。
1: 不要出声，说话声音小，动作一定要小。
0: 这种看似原始的方法，却是野外摄影必不可少的技能，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动物的惊扰。
1: 周老师，周老师，快快快快快！
0: 等待终于有了收获，党同捕捉到了难得的瞬间。
1: 哎，这张可以，这张。
0: 透过镜头，这片大地上的生命力跃然眼前，生动而鲜活。
4: 塔城是我的家乡，我特别热爱这片土地，我就想用镜头把它的美拍出来，让国内外的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塔城。
0: 丰饶大地不仅仅是物质的累积，更是一代代塔城人守望相助的信念。 在这片大地上，民族不是界限，而是色彩；不是差异，而是力量。此时此地，石榴正红。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朱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天，我国首个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完成首次并网，开创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1: 随着发动机负荷数字不断的跳动，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已经正式并网了。这个项目每年低谷可以储存 2.9 亿千瓦时的绿电，高峰释放 1.8 亿千瓦时电力。
2: 整套系统以二氧化碳作为密闭循环工质，设计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3: 依托非燃烧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技术，通过对压力、温度的精细化调整，实现二氧化碳、气液两项的可逆相变，以此完成储能和蓄能，全程仅发生物理状态的转换，无需燃料补燃。
2: 目前，新疆储能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主要以电池储能为主，压缩二氧化碳储能是全疆首个。项目配置5座储气舱、141个储液单元和97个储热单元。
1: 大家看我身后这五个巨大的白色装置就是储气舱，里面装的是气态的二氧化碳。每一个储气舱的容积是133万立方米，可以存放2273吨的二氧化碳。电站有两大技术核心，一个是压缩机，一个是透屏膨胀机。简单的原理来讲，光伏发电高峰时候的电通过电动机带动压缩机，将气态的二氧化碳转换为高压的液态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到夜晚光伏不发电的时候呢，液态的二氧化碳通过换热器转化为高温高压的气态后，再由透屏膨胀机带动发电，变成电输送到电网。透屏膨胀机的效率达到90%以上，整个设备呢至少能用30年，从开机到并网发电最快20分钟内就能够完成，实现了一键的启动。
4: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5: 9月29号，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推进会在阿克苏市召开，总结活动10年来取得的成效，交流经验做法，进一步优化提升质效。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在探索中完善，在完善中深化，成为新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为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夯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群众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强调，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深化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内涵、形式和方法，着力在巩固提升走深走实、交心融情上下功夫，推动活动更好地适应基层所需、干部所能、民心所向，持续焕发新的活力。要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0: 英雄先烈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不断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所在。今天，各地各族群众缅怀英烈忠魂，汲取奋进力量。
5: 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各族各界代表依次瞻仰纪念碑，驻足凝望，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
6: 英雄的事迹值得我们学习，英雄的丰功伟绩呢，我们不能够忘记，要把对英烈的这种缅怀之情融入到我们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当中去。
7: 我将传承英烈精神，立足救援岗位，苦练本领，冲锋在前，把缅怀与敬意转化为守护一方平安的实际行动。
5: 在伊犁、昌吉、哈密、喀什、和田、阿克苏、巴州、克州等地，各地干部群众前往烈士纪念设施纪念英烈。人们在致敬英烈中传承红色基因，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
8: 根续三代戍边赤诚，用青春捍卫祖国山河，用毕生坚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5: 今天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开展缅怀英烈记哀思、坚守边关担使命主题活动，昌吉市玉民县、阿瓦提县等地中小学校举行烈士纪念日主题班会，聆听英烈故事，感悟英烈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
9: 把这份感动化作学习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少年。
8: 无数革命先辈舍生赴死，用鲜血撑起民族脊梁。如今我们戍守边关，用坚守告慰英烈，山河无恙，后继有人。
5: 致敬英烈，传承红色精神。今天《红色记忆：新疆烈士传》第15集正式对外发布。本书收录36位新疆英烈的感人事迹，他们来自不同民族，身处不同岗位，有共产党员，也有普通群众。他们心怀家国，矢志奉献，用热血铸就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英雄篇章。
9: 深刻地感受到了忠诚两个字是如何书写的。我是一个列车的工作人员，先把这种红色的基因带到我们的职责当中，认真履职尽责，去认真服务旅客。
8: 坐在台下，听着父亲的故事，感到非常感动。父亲经常教导我们，家是塔县，国是中国，没有祖国的界碑，哪有我们的牛羊。作为预备警官，不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根据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5: 为使每一位烈士的形象更加真实立体，编纂团队查阅党史档案，走访烈士亲属与见证人，系统梳理烈士事迹，真实还原英烈精神。丛书的出版为留存新疆红色记忆、构筑英烈精神谱系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
10: 我们将推动这套丛书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社区、进乡村，讲好天山英烈故事，在全社会营造纯上英雄、缅怀先烈的浓厚氛围。
0: 国庆假期临近，各地统筹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让各族群众安心舒心过节。
5: 节日前夕，各地商超批发市场全面开启保供模式，巴州各大批发市场商超提前加大备货力度，库尔勒九鼎黎城农产品批发市场果蔬、肉禽蛋奶货源充足，库尔勒香梨成为节日热销品。
11: 对进场肉类、海鲜、冻货等商品严格检验，坚持每日果蔬抽样快检，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5: 昌吉市各大商超迎来采购高峰，生鲜肉类、海鲜、节日装饰品一应俱全，超市足量储备果蔬、粮油、肉蛋奶，推出惠民活动，满足市民采购需求。
12: 买了一个葫芦酸甜，让一家人都心想事成的，开开心心过个国庆节。
5: 阿克苏组织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开展节前专项检查，重点巡查商超、农贸市场，严查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行为。目前全疆节日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秩序良好。
0: 国庆将至，天山南北国旗飘扬，花团锦簇，处处涌动的中国红，营造出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13: 在乌鲁木齐西大桥，大家可以看到桥的两侧呢已经挂满了五星红旗，在秋日阳光的映照下，整座桥面被装点成了红色的长廊，节日的气息呢扑面而来。
2: 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乌鲁木齐市各区县主干道、沿街商铺门头等适宜位置已悬挂3.8万多面国旗，重点对人民广场、南湖广场、河滩快速路等城市核心点位精心布置了多组主题造型花堆，用五彩缤纷的花海装点城市街巷。
14: 累计更新时令花卉80.5万株，人民广场主题花堆是本次国庆景观布置的核心亮点，以福气满满旧造型为基础创作，花卉藤蔓寓意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5: 看到这么多的红旗，感觉特别骄傲，特别自豪。恰逢国庆，在这里祝福

0: 看着五星红旗，再看看穆磊这些年的变化，路越修越好，祝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1: 2026国庆假期，全区收费公路免收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号零点至10月7号24点。为应对假期首日出城高峰，乌鲁木齐周边高速各收费站服务区已提前部署保障措施，
2: 开设了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各收费站同步设置便民服务亭，全面保障司乘出行。
1: 结合历年国庆节公路网运行监测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国庆假期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4458万人次，日均约636.86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99%。预计全江路网流量较平日大幅增长，整体呈现节前预热、首日冲高、中期高位返程集中特征。
3: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推出一系列便民惠民暖心举措，全方位护航群众欢度国庆。
4: 乌鲁木齐市梳理多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泊位，节日期间免费对外开放，包括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国企停车场及路侧停车路段约7700个泊位，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4826个泊位，杉杉奥特莱斯沙之船商业广场2处商圈停车场约3600个泊位开放。
5: 同步开放64处路侧停车点位，2900余个停车泊位，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停放，方便大家节日出行。
6: 像我们逛街、走亲访友都不用再急着到处乱转找停车位，方便市民。
4: 节日期间，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推出“燃动国庆，跃动奥体”国庆系列主题活动，免费开放户外篮球场、户外训练场跑道、全民健身馆、乒乓球、室外足球场地，每天10点到15点免费开放。市民可通过智慧运动奥体中心小程序提前预约。在乐享假期的同时，医护人员也提醒大家合理作息、劳逸结合，守住健康安全底线。
7: 我们急诊科接诊量就会上涨，大多是聚餐、暴饮暴食、喝酒不当引发的胃肠炎，还有鱼刺、异物卡喉，还有熬夜诱发心血管疾病不适。提醒大家饮食要有度，吃药千万别喝酒，游玩别过度劳累。
3: 国庆假期临近，用火用电用气集中，各类消防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连日来，新疆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重点场所排查安全隐患，同步开展消防宣传，保障各族群众平安欢度国庆。
8: 乌鲁木齐、巴州、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等地消防部门深入商业综合体、餐饮门店、宾馆、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隐患排查，对疏散通道、设备机房、仓储区域逐项核查，现场测试应急照明、火灾自动报警、自动喷水灭火等系统运行情况，抽查从业人员消防器材操作、初期火灾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实操能力。
9: 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安全出口、疏散走道的位置，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按照我们的疏散标识的方向进行人员疏散。
8: 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则以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的模式开展集中夜查，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防盗窗封堵、逃生口、长壁式防火门失效等突出问题，对通道堆物、违规充电等隐患进行立即整改。
10: 我们定期开展消防设施维护、员工消防培训，加强夜间值班巡查，把消防安全融入酒店日常运营的每一个环节。
8: 针对当地旅游特点，哈密对景区周边商户、民宿逐一排查，重点整治消防通道堵塞、燃气使用不规范、电气线路老化等隐患，并向经营业主、过往游客普及防火常识。塔城地区、吐鲁番市等地消防部门开展消防安全进家庭宣传活动，宣传人员结合家庭聚餐多、电器高频使用的特点，讲解家庭用火、用电、用气、火场逃生自救知识。
11: 学到了不少节日防火常识，了解到做饭用火不离人，离家睡前要检查关火断电，这些都很实用。
12: 做饭时人不离开厨房，手机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楼道里不能堆放杂物，这些都是小事，但往往就是这些小事最容易出事。我们多提醒一句，群众多安全一分。
4: 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射箭女子复合弓团体赛展开争夺，

0: 新疆姑娘吴尼尔与队友韦芳瑶、王悦出战，最终以四环之差惜败印度队，摘得银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复合弓项目上获得的首枚奖牌。吴尼尔也成为新疆首位获得亚运会射箭复合弓项目银牌的女运动员。
1: 对我们射箭队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尤其是反曲弓和复合弓的运动员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2: 她一路走来的不容易，然后每天训练也很刻苦，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我也会努力向她追赶，把她当作值得学习的榜样。
0: 吴尼尔原为反曲弓选手，为适应项目发展需要果断转向，仅用三个月便登上2025年第15届全运会赛场。2026年全国射箭冠军赛上，她以15支箭149环的成绩打破女子复合弓淘汰赛全国纪录，凭硬实力入选亚运会阵容。
3: 这段时间，各地中小学校同步开展“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以音乐美育涵养学生家国情怀、厚植理想信念与人文素养，筑牢思想根基。
0: 在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学生们正在学唱“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的曲目。
4: 这首歌也提醒我们，民族团结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要和各族同学友爱团结，把爱国之情化为实际行动，做一名新时代的好少年。
5: 我们会利用思政课、班会课、音乐课堂，还会利用延时服务的时间，分段让学生来掌握曲库里面需要掌握的歌曲。除了毕业班之外，其余的年级都是要求要熟练掌握的。
0: 在民丰县，老师们在教唱的同时讲解歌曲背后的时代故事与文化底蕴，让学生在传唱中感受爱国情怀，增进文化认同。
6: 听老师讲解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更加理解了歌曲的意义。唱起这些歌，我内心充满自豪感，我会把这份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的动力。
0: 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覆盖全区各级各类大中小学，按小学、中学、高校分组实施，曲库共48首歌曲，既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礼赞强国征程、凝聚奋进力量的经典歌曲，也有人世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题材多样的优秀作品。活动将贯穿2026年秋季学期及2027年，各级学校还依托班班唱、校园歌手大赛等活动选拔优秀选手，参与自治区级重要文艺活动，展示育人成效。9月29号，塔城地区第14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第3届科学嘉年华活动在乌苏市开幕。围绕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主题，活动设置16项特色赛事，涵盖创意发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编程智能、生态环保等多个前沿领域，既有创新成果答辩、科创项目竞技，也有科学嘉年华趣味活动，为青少年搭建了多元化的科创展示与交流平台。
7: 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能够激发我们青少年科学兴趣，引导孩子们勤于观察、大胆创新，鼓励各族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在实践中增长本领。
0: 现场还为同心塔城科普万家民间歌手说唱科普大赛乌苏市获奖人员颁发荣誉证书，宣读第40届新疆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塔城地区获奖情况通报，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新疆科技馆还带来科普舞台剧《外婆的日记本》，让科普教育与民族团结教育深度融合。
8: 持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将科创教育融入课堂与课后服务，依托科技社团、校园科技节，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3: 9月28号，清河县在清格里河重点河段开展增殖放流活动，累计投放51.53万尾贝加尔亚罗鱼鱼苗。本次投放鱼苗均经过严格检疫，体质优良，适配本地水域环境。这是清河县今年第2次增殖放流活动。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以鱼护水的生态治理模式，清河县精准修复水域生态短板，有效保护土著水生生物资源，进一步丰富流域生物多样性。
9: 通过科学投放原生鱼苗，能够有效恢复河道水生生物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改善水体生态环境，提升流域自我净化能力。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老话哦，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0: 河是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2: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3: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4: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透万物，破茧重生。
1: 动物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2: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新疆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有着极端的低温。一月中旬，三道湖心山冰封湖中，博斯腾湖寒气愈浓。这座新疆最大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水域面积约1646平方公里，相当于200多个杭州西湖，从来被誉为沙漠中的蓝宝石。湖面如镜，微荡皆白，博湖已经进入了万物冬藏时刻。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新疆最大的渔业基地。对于渔民周科宇和儿子周松亮来说，湖面之下更是全家整个冬天的生计与希望。
1: 走，出去吧，我看下不成。19公分。
2: 这有多少？有2.5公里啊，差不多。
3: 再往里不能走了。
1: 那北边那里不会超过15公分。下不成。这往年这里都是30公分厚了。
0: 今年恰逢农历闰月，冬季的严寒要比往年来得更晚一些。
4: 去年的话，我车就是开着车遇到冰缝嘛，雪一盖看不见嘛，哎呦，直接这车就掉下去了。
0: 天不够冷，让踏冰而行的每一步都藏着难以预料的凶险。

0: 不能上湖捕鱼，他们却不能躺平。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造船，相当于未雨绸缪，为开湖后做准备工作。
1: 这么滑

0: 这是周柯宇在波茨滕湖上打造的第五条船，也是他为儿子周松亮打造的第一条新船。船体成型的每个细枝末节里，都沉淀着他与这片浩大湖水打交道的全部。 2003年，周柯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波茨滕湖。从长江之畔的800里洞庭，到天山南麓的3000里西海，他把洞庭渔歌融进了波茨滕湖的风雪壮歌里。
1: 你放。
2: 到我家的副驾，到那个西海运去喝喜酒，中午一点半。
3: 行，好，我知道了。

危险，整个东部季的节奏都被打乱了。时隔多年，周克宇已经成为波斯腾

0: 区上，他能找到冰层较厚、适合下网的地点，捕到湖中的大鱼。
1: 还没有6米深，5米多深，再往下正好。

0: 次布下的是挂网，专为捕捉湖中大型的野生鲤鱼、草鱼、鲢鱼。数小时后，周柯宇和同事们开始起网。
1: 鱼就往上拉吧。
2: 我的妈！
3: 又来了一条鲢子。
2: 猴子，
4: 前几天到阳光测冰嘛，就十几公分，这个网嘛暂时下不成。等到那个冰结厚了，结到30公分左右，才能上冰。
0: 博斯腾湖四周散布着九个码头，渔民作业区如棋盘格般分布其中。当北岸湖区已冻得坚实，南岸因气温偏高且饱受湖风侵扰的周家作业区，冰面却始终脆弱，不可冒进。

焦虑也像这湖上的寒风一般，一阵紧过一阵。祭湖行网的仪式中，点燃的环节庄严而神圣，冰天雪地，那是波斯腾湖的一场生命礼赞，保佑开湖捕鱼顺利。波斯腾湖冬捕节迎来了第18个年头，对周家而言，这个周年庆的意味尤为深长。从周柯宇当年只身入江捕鱼，到如今父子并肩立于冰上，这个家庭从迁居与投靠，到扎根生长在西海的浩瀚之中。站立的湖，一家人凭着劳作在新疆站稳了脚跟。

0: 温暖的布斯腾湖让数量巨大的赤麻鸭种群停下南迁脚步，驻足湖区越冬。冰上的搏击讲究人多力量大，兄弟俩约好今天一同出宫。浩瀚的冰湖，亲人便是彼此的后盾。他们布设的这套专捕池沼公鱼的网具，环环相扣，是经验、体力与默契的考验。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判断暗流走向。
1: 两边各两个网兜，一共四个网兜，像个弓箭一样的。
0: 最终将鱼群徐徐引入网兜，每一个环节都需精准协同。巨网已沉入湖底，等待两天后收网。在这片寂静的冰原旁，周家的暖流正悄然汇聚。
2: 你拿的是心吗？
3: 就是这一个。
4: 这样。
2: 你再往边上点。

0: 周香香明天出嫁，渔网里沉甸甸的收获代表着女儿出嫁的嫁妆。
1: 女儿出嫁了，就是感谢大家捧场，明天就是多喝点，是好。
0: 舍了一个女儿，也得了一个女婿。波斯腾湖的风雪，替换了洞庭湖的风月。波斯腾湖的渔获，也带给他们全新的期盼与未来。生活的馈赠，全在这得失间滋生幸福。
1: 来了吗？
2: 周香香，
3: 我们来了。
4: 来看我这儿，笑一啊，开心，开心，开心，对，往女儿这边靠一点，对，开心。
5: 来来，接新娘子来。
6: 老婆，我来接你了。哎，好。

一场夜雪为广袤的湖区和沙漠披上银装。天色未明，周柯宇已骑着三轮摩托车驶向那片布下渔网的冰面。今日起网，他的岳父，一位在洪泽湖上与风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渔人，执意也要跟来看看。

0: 鲜食，也可晒成鱼干或制成罐头。吃沼冬鱼成鱼体长8至9厘米，俗称黄瓜鱼，生命周期仅有1年，对水质污染极为敏感。
1: 泼湖的水上哪去了？出了个鱼味道鲜美嘛。
0: 虽然冬季冰捕极为艰辛，但他们坚持捕大放小，从不竭泽而渔。三代人立在同一片冰面上，背后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大湖。岁月与江湖的差异在此刻消弭，渔人只留下最朴素的生活目标，感恩天地的馈赠。自从来到波斯腾湖，周柯宇便许下了心愿，让儿子守着这片湖。
2: 我现在努力的跟我爸学，别金学好，然后我来接他的话。真心的接到这里。
3: 一辈子鱼了，在这个活的时间吧，天天吃鱼，捕鱼捕的太多了。都是死的时候嘛，撒上骨灰，撒上湖里叫鱼再吃我吧，再吃回去。
0: 生死相依，这就是一个渔民对养育自己一家人的大湖最深情的回答。索取与归还，生存与归属，馈赠与感恩。在冰冷的湖面与温暖的生活之间，渔人完成了生命最完整的循环。

漫长苦寒藏起生机，却也藏着对来年最笃定的期盼。新疆的冬日是冰湖之上的坚守，也有雪山环抱里的安宁。

0: 八里坤盆地，东天山北麓一小块被雪山环抱的褶皱地带。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来说，这片土地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当凛冽降临，巴里坤大部分地区被白雪覆盖。在距离城市100公里外，这里是连绵起伏的山丘，风雪在此被阻隔在外。牧民们在这里开始一年中最漫长的等待和最深沉的储藏。
1: 维生素 C 都是维生素 C， 10公斤的牛奶才能不到1公斤的奶流出来了。
2: 我是92年的，2016年7月23号结婚的，已经10年了，一直在牧场了。
0: 这里是托列西冬天的家，也叫冬窝子。每年11月，当第一场大雪覆盖了秋牧场的足迹，托列西便和家人赶着兔群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海拔更低也更温暖的冬窝子里住上整整4个月。
3: 冬上
0: 在冬窝子里，男人负责放牧和力气活，女人则操持着家的温度。
2: 前面暖和一点的，我们房子很暖和的，风也没有太大，

0: 托列西的丈夫塞尔克波利是个闷葫芦，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只是埋头干着各种活计。
1: 只是敲到的，这个我们的娃娃一样，我小孩子一样，不会感冒的。你好。
0: 托列西手中燃烧的是巴里昆山间随处可见的侧柏，当地牧民用它熏房、清洁空气、消毒灭菌，这是代代相传下来的生存智慧。
2: 你家猛虎是不是？
3: 我们今天过来看一下你的羊，我们做个现场调查。
1: 哦，
0: 这个冬天，托列西家在筹划着一件不寻常的大事。
1: 今天在喝水就行。
0: 他在巴里昆县城看中了一套楼房。今天，银行的客户经理专程来到东窝子，是为托列西家做贷款前的资产评估。
3: 房子里用的电是啥？太阳能发电的吗？
1: 对，太阳能。
3: 嗯，这平常在房子里玩不成手机吗？看这边信号特别差呀。
1: 啊，对，这个多云的天气没有信号，天亮的时候。
3: 现在去一趟城里面也不容易。
1: 对呀，对于我们一个牧民来说，城市里面买一个房子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4: 咱们就还是以养羊为主。
1: 嗯，
0: 这些羊群是一家人通往城市的通行证，每一只羊都可以折算成房子的面积。
1: 我要不然我们可以那个山羊上面也有10000多块钱的
5: 那个山羊毛，
1: 山羊毛
5: 放到那个羊毛，
3: 羊绒也可以吗？
1: 可以买，10000多块钱的有呢。
3: 这咱们现在一共多少只羊？
1: 300多个。
3: 300多只。
1: 嗯，130多个母羊。
3: 咱们一年的话，大概靠这个养殖的话，咱们能收入多少？
1: 一只小羊个1000块钱的话，10多万。还有那个马，马15个剩下的，还有牛，还可以的。
3: 姐，我们过来拍照，
1: 我们
3: 站到这儿拍
1: 照
3: 片。
5: 你再单独
3: 看一下羊。
1: 还有两个马。
6: 宝宝们出生后，我就开始想了，哎，我们城市里面也有一套房子，多好呀！城市里面的学习特别好嘛，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的两个宝宝在城市里面好好上学。
3: 你疫苗的单子。还能点头，点一下头。
1: 不是，不是，我看。
6: 打工钱一笔一笔的存下来了，买一样的钱挣了，买房子用
0: 了。两个3岁的孩子很快就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托列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走在转场的路上。
3: 赌付的话提前准备好。
1: 哦，我们已经准备好的，麻烦了啊。
3: 好，
1: 谢谢，再见啊。
0: 此时巴里昆的天空应时飘起了雪，天地连成一片纯白。

0: Hey! Hey!
1: Hey!
2: Was? Was? Was denn?
0: Олар жиберме, жиберме, жиберме.
3: Бериктер мына, мен бериктер.
4: 对木棉而言，冬天的真正开始要从一场冬宰算起。今天托列西家的冬窝子格外热闹，散居各处的邻居们从方圆几公里的范围赶来，帮他们完成入冬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5: 冬宰后教了个客人呀，我们也去别人房子做个客人，冬天就要到了，我们要安心的过冬日子。今年我们宰了一个马，去年的是牛，一匹马两只羊就够了，必须要吃个冬宰肉。
4: 冬宰是当地牧民迎接冬天的仪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一月，牧民们会挑选膘肥体壮的牲畜进行集中屠宰，这不仅仅是一次食物的储备，更是对一年辛劳收获的庆祝。
6: 辛苦你了。
7: 他们冬宰的时候我们也去帮忙，我们冬宰的时候他们来我们帮忙，不干活也来热闹一下吧。
6: 这个马场子呀，是个风风的地方，风干的特别好吃。
5: 我们宰了都宰了，到四月一号早车保存不太长时间了。
4: 巴里坤冬天最冷，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只有高热量的肉食才能扛住严寒。
6: 这个风干肉的味道，
4: 马肉成为了冬窝子里最实在的御寒口粮。柏树枝燃烧产生的烟雾，不仅赋予马肉独特的香气，其自身含有的天然抗菌成分，更能防止肉质在漫长的风干过程中腐败变坏。烟熏过的马肠和马肉将在屋檐下经历整个冬天的风干，成为托列西一家人未来半年的蛋白质来源。

0: Kemal gitmişsiniz. Asıl bu bakmak için ne yapar mısın?
1: Bu ne kadar çünür var orada?
0: Ben de beraber. Yoksa ben etim ben.
2: Yok
1: abi. Sorun mu var ya?
0: Sıkıdı. Boğazı. Ya yok şu şanlı. Hayır, cici yok. Hayır, şeyle.哎，不好了，好，他们的情况也是不太好了。
3: 比较多，今年比较多，狼要是两死了，一是三死了，一是五六个。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4: 自然损耗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严冬的风雪与寒冷，无可回避。但托列西心里明白。只要羊圈里还有羊，只要一家人还在一起，这个冬天就能撑过去。临近春节，托列西心心念念的房子传来了好消息。
3: 我们今年的最大的变化是在城市里面买一套房子了。今年以来的希望，今年现实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的房屋的人嘛，他们长大后看很多人把城市要好好学习。
5: 不是很有名的，比如说的，俺们也跟那个贾斯米克，
6: 贾斯米克，
5: 那个房子嘛，
6: 嗯，房子，
5: 哎，就我们贾斯米克，贾斯米克，贾斯米克，贾斯米克，都我们说的，
6: 嗯，
5: 我们这个现在老了，是。
6: 那他具体的房子，房子是什
0: 么？
4: 距离农历新年越来越近，大街小巷的年味儿越来越浓。
5: 好了，哦吼！请客人的时候，最好吃的肉都拿出来。
4: 今年的春节对于托列西一家来说，

0: 们结婚了已经10年了吧，一年比一年好。
1: 这个冬天快要过去了，再过一个月时间，托列西一家就要搬出冬窝子，继续转场到春牧场。不过今年不同，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从博斯腾湖的冰层之下，到巴里昆的群山之中，万物在酷寒中深藏。藏起食物，抵御漫长饥寒；藏起力气，熬过凛冽风霜；更要藏起希望，待到来年春天破土而出。四季新疆，冬藏就是冰雪与生命的承诺。每一个深藏的冬天，都在不动声色地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春天。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将干涸的沙漠和戈壁浇灌成绿洲粮仓。
1: 阳光落在这片土地，万物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间，日光、岩霜、热浪都是它的语言。丰饶不只是物产丰足，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温暖而热烈的相拥。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迹，踏成进入漫长的雪季。长达六个月的降雪期，让群山寂静，让原野无垠，寒冷寂静却并不萧瑟。丰沛的水源滋养着这片丰饶之地，即便是严冬，也有生命跃动其间。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雪不仅是风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昆波利耶尔台是野迷里滑雪场的一名教练，

0: 城地区额敏县霍吉尔特蒙古民族乡，是昆波利出生的地方。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起床，照料家中饲养的牲畜，随后前往雪场开始一天的工作。2011年，塔城地区额敏县有了第一个滑雪场，在距离昆波利家不远处的野果林景区，这座现代雪场正改变着冬日的生活节奏。
1: 这个滑雪场我记得是8、9岁的时候开放的，也是记忆比较深嘛，也是第一次滑雪。
0: 昆波利曾经是职业摔跤手，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告别了竞技生涯，回到了家乡。
1: 因为这滑雪场是我们整个塔城地区最大的一个滑雪场，因为我们这滑雪场离我们自己家是很近的，然后我就想的是能够回来离家近一点，照顾父母。
2: 快回来，到后面去，后面的到后面，到后面到这边。
1: 哎，又冲过来了，坐下坐下。
0: 野米里滑雪场位于额敏县城东南部，距离城区30公里。滑雪场设有8条不同级别的雪道，是自治区4S级滑雪场。
1: 好，放松，没事，放手，放手，放手，没事，没事，慢慢来。好，放手，慢慢走，脚尖，保持住，对，站直头，可以看前面，不要老是低头。走。
0: -20摄氏度的雪场，昆波利每天要完成近4个小时的教学。不同等级坡度，不同水平学员，他都需要精准把控节奏。

0: 奏。凭借精湛的滑雪技术和耐心的教学态度，昆波利成为了学员们最信赖的教练之一。
1: 冬奥会

0: 问题，有好多人就是在冬天可以去网吧厂进行一个就业。我们的员工大多数人都是从地方直接上去的，我们少数民族可能就比较多一点。
1: 野米里滑雪场依托家乡冰雪资源而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来自霍吉尔特乡，他们自小相识，凭借对家乡冰雪的热爱，默契协作，让雪场满是温暖。

0: 冰雪造就了冬日的热闹与生机，来年雪水融化，滋养天山脚下的广袤平原。这里是一片被冰川融水滋养的沃土，200多条河流蜿蜒奔涌，纵横其间，千百年来这些河流不声不响塑造一切，粮仓、油缸、肉库，这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世代耕耘的答案。七月，塔城地区沙湾市迎来了最炎热的季节，持续的高温不仅催促着作物生长，也让病虫害悄悄蔓延。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我们上户地乡的上东村，我们现在要过去做无人机植保服务。
0: 新生产方式的普及让农业服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这群年轻人自称为新农民。他们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彻底改写了过去人工作业的历史。大学毕业后，杨浩然选择返乡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识了无人机在农田里喷洒唾液剂，这一幕让杨浩然真切体会到科技带来的商机。从那时起，他便一头扎进无人机植保技术的学习中，凭着执着的韧劲儿，如今已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年虫口密度达到峰值时，当地农户都会找到杨浩然团队。
2: 特别那个饺子里面啊，好像虫一点多一点。
1: 那我就带回无人机站到那个位置，然后着重把那片下水量调大一点。
3: 起飞，地面转向中，
1: 卡速卡好。
0: 装填药箱后，无人机进入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基于北斗系统生成的电子地图，以5米间隔精度跟随地形，保持恒定高度，自主巡航。雾化药滴可渗透至棉珠的中下部，与传统打药方式相比，农药使用量节省了30%，极大程度减少了农药残留。经过2.5小时的作业，杨浩然他们完成了这片500亩棉花地的植保工作。
1: 后面再有啥需求，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2: 好了。
0: 在持续20多天的防治关键期，杨浩然和团队几乎是昼夜赶工。
1: 无人机作业都是在早晚，因为它的雾滴粒径会比较小，它就是比较容易蒸发，所以我们避开中午的高温时间。每天，基本上作业的话都是在1000亩到800亩左右，所以每天能多挣到，2000到4000元。

0: 凭借科技创新，新农人获得了显著收益。无人机植保犹如一块磁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农业领域。乌兰乌苏镇小庙村的村民叶尔兰便是其中一员。
1: 作业的场地和环境选择呢，我们也选择这样子车少一点人少一点的场地。
0: 叶尔兰是杨浩然培训的第三期学员。此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这里结业，奔赴塔城的田间地头。如今这支以九零后为主的新农人正逐渐成长为这片土地的中坚力量。在这里，丰饶的景致绝不单一，除了棉花的洁白，还有辣椒的炽烈。

0: 老头儿，老头儿，住了！
1: 哎呀，今天的花好得很，开得非常好。
2: 你那天雷劈天赚赚了不少。嗯。
3: 马和帕尔阿伊提江是江格斯乡本地的石化工，每年七月到九月，他都会从县城回到乡里采摘红花，为家里增添一份收入。孙文学是江格斯乡的无刺红花种植大户。采花季，孙文学总是比其他人早一个小时到地里。一个月前，他就联系好乡里的十名拾花能手，马和帕尔就是其中之一。
4: 因为这个红花作物呢，和其他农作物不太一样，它需要大量的人工，只能人工采摘，机械呀，它采不了，只有开完花结籽的时候才能使用机械。
3: 如今，这里已然是全国最大的红花连片种植区。红花采摘季，公交车通到了田间地头。
5: 采红花就是有速度，你手快点，再得也过。
6: 这下到底什么样子？哎，我不行。谢谢你拿那钻钉子棍的那里，
7: 辛苦大家了啊，帮忙摘干净一点。
3: 为避免高温导致的花丝断裂，中午升温前，石化工们要完成首轮采摘。
5: 石化是让我们快乐，因为我们早上起来跟宗明一起去地里摘花，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聊天呀，什么什么。
8: 就那个。8.6。
7: 8.6。
6: 咱也分工给差多呢。
5: 8.9的都未必。
7: 大家先在这坐一下，我去拿个瓜子，吃个西瓜来。
8: 好好好，
7: 谢谢。

0: 大家辛苦了啊！
1: 谢谢。这个切的好。
2: 谢谢大叔。啊，
1: Rahmet。Rahmet。
2: Rahmet。
1: 谢谢。
3: 红花正盛，孙文学和马和帕尔还要在地里忙上两个月。千百年来，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的既是双手，也是彼此。山林与草原在四季更迭中孕育万物。所谓丰饶，不止于物产的丰盈，更在于这片大地上仍保有的原始气息与生命的张力。党同，塔城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常年奔走在新疆的辽阔天地间，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与壮美。深秋时节，党同迎来远方的挚友，来自安徽的摄影爱好者赵晨。此时巴尔鲁克山正是有蹄类动物下山活动的高峰期。巴尔鲁克山被称为富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地方，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党同从牧民好友塞利克处得知，最近山里有马鹿出现。然而，由于第一次前往新的观察点，途中耗费了大量时间，抵达时山谷已被暮色笼罩。微弱的光线使得马鹿的毛色与周围灌木融为一体，极难辨识。
2: 哦，那有两个又出来了。
4: 一个公的，那个斜坡上还有一个母的，这个后面光那后面弄死。
5: 今天晚了，明天我们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两群。
3: 多年拍摄经验让党同深知，好的画面往往来自漫长的等待和足够的耐心。他们决定找到一处适合扎营的地点，以便第二天更好的观察。为了方便照应，他们在塞里克家毡房对面搭起帐篷。
2: 所以就是长焦拍完了以后也会明显，但是看得很清楚。来，你长镜头。
5: 塞里克，塞里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到老师，我们一块拍一下动物。啊，今天下午到了我们帐篷，还是家的。啊，现在秋天了嘛，野生动物肯定就多了嘛。
6: 最近见东西的比较多，很多的。啊，
5: 那么帮着给看一下，
6: 老朋友嘛。
5: 啊，好，走了啊。啊，好，好吧。
2: 希望这次有大的收获啊。一定的。在路途中时，你十分照顾。你看明天早上怎么样了啊？
3: 阳光洒满山谷，巴尔鲁克山从沉睡中苏醒。党同与赵晨没有发现昨天的鹿群，他们选择继续向山林深处走去，寻找其他有蹄类动物的踪迹。
7: 拍摄野生动物，就是想通过摄影作品表现塔城的生态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的野生动物，唤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3: 根据经验，党同选择在一片树林空地上搭建起临时掩体。
2: 不要出声，说话声音小，动作一定要小。
3: 这种看似原始的方法

0: 却是野外摄影必不可少的技能，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动物的惊扰。
1: 收了收了，快快快快快！
0: 等待终于有了收获，党同捕捉到了难得的瞬间。
1: 哎，这张可以，这张
0: 透过镜头，这片大地上的生命力跃然眼前，生动而鲜活。
1: 塔城是我的家乡，我特别热爱这片土地，我就想用镜头把它的美拍出来，让国内外的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塔城。
0: 丰饶大地不仅仅是物质的累积，更是一代代塔城人守望相助的信念。在这片大地上，民族不是界限，而是色彩；不是差异，而是力。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0: 改革的春风吹满地，是吧？咱们现在呀，也得日月新。
1: 对对对，日月新，日月新。哎呀，你看看我这头发，哪天我也整个你这个头去。
2: 我带你去。
1: 大老爷，好好，
2: 差不多得了，干活去吧。啊，
1: 哎，你们慢慢吃，我干活去了啊。
3: 哎呀，呦，饺子来啦。
0: 给哟，我你看这醋都见底儿了。哎呀，这饺子馆的规矩啊，这醋最少得半瓶啊，就这么点儿啊。小李，在那儿戳着干嘛呢？
4: 弄点醋去吧。
0: 回来。这是辣椒吗？啊，这辣椒油怎么这么干巴巴的呀？
2: 这是吃辣椒还是吃辣椒面呢？
0: 换一个吧。哎，
4: 这不行吗？你们这饺子馆，
0: 这什么呀？这饺子。哎，你说这饺子它是饺子皮儿呢还是烙饼啊？这根本没法吃嘛这个。哎呦，你看这馅儿。嗯啊，
5: 你觉得恶不恶心？是不是全是油啊？
0: 哎呀，你看这个啊，白菜帮子都跟里头，这菜根本就没多烂嘛。这都什么，这饺子根本没法吃。嗯，
6: 江姨啊，来喝点饺子汤。嗯，
0: 呸！这谁告诉我这是饺子汤的啊？这饺子汤应该是清的，不能有面疙瘩，而且不能有酸味儿啊！整个一干水嘛！
7: 哎，江伟芳，我说你今天是来找茬的，是不是你？
5: 不是，我说你这是对上帝说话的态度吗？
0: 哎呀，这听说这湛北饺子馆是国营的啊，年代长，手艺精，这今天一看。不怎么样嘛，
8: 真是。
7: 哎我，哎我说你，
3: 我怎么了？
7: 你，
0: 哎，小王，
7: 哎，
0: 你不是有手表吗？几点了？哎对，小李，你不是也有这一只吗？给我看看，跟我这是不是一个时间？是不是四点了？啊？我这个。刚买的，花120块钱，啊，对不对呀？哟，肯定我这时间准，这不一样啊！哎呀，行了，这饺子呀也没法吃，甭带走了，这么难吃的饺子。

0: 小子，谁还带呀？
1: 是。
0: 哎，老几位，你们家都养狗吗？要不然带回家喂狗呗。啊，刘二。
2: 哎呀，老二。
3: 哎，
2: 打道回府。
3: 好嘞。哎，走。
4: 哎妈，刚才可真够解气的啊！把那许大舌头给气的，活该。这回算把仇给报了，
3: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好戏还在后头呢。
4: 啊，这都不算完，你还想咋的啊？
3: 还没想好呢，等我想好了再说。今天啊，也就算是给他上点险药，小打小闹一番，等我想好了我再来收拾他。
4: 行，姜还是老的辣，你厉害。
5: 你冷吗，媳妇？
1: 冷不
5: 冷？好点住的
1: 生意不行吧？
5: 你个松样。
6: 兄弟，
1: 兄弟，兄弟，
5: 不，你把东西丢一点，我送你啊。
6: 好地瓜嘞，好地瓜了。
1: 哎，小兄弟，住住店吗？有住的地儿了没有啊？
5: 那婶儿，您家有客房？
1: 有有有，我家离这儿可近了。
5: 啊，
1: 客房又干净，一天八块钱单间儿。早饭
7: 呀、yeah, 那中
1: 中啊
7: 中
4: 中中，
1: 那你们仨啥关系啊？
7: Yeah, 这不是啊，这是俺媳妇儿。
1: 哦、
7: 这是俺媳妇儿兄弟找着住，
1: 那就成了、
7: 啊、
1: 我那个屋啊住三个人正好。
7: 你、yeah,
1: 那走吧。
7: 那中中中，婶儿，那个恁家有地窖没？
1: 有地窖干啥呀？
7: 这不是啊，俺从老家带点土特产来来卖，没想到您这边还那冷，哎呀，放外边
8: 它冻坏了，
7: 放屋里也太热，只能放就走了。
1: 我家那个以前倒是在那个墙边上挖了个地窖，放土豆啥的，那中不？
4: 中、
7: 那中
4: 中中，
7: 这俺就住您家了。
1: 走走走，那
7: 行行行，那谢谢您，婶。
1: 哎，等等等等，
7: 您快点住了，快快快！
1: 哎，走走走走走。
7: 哎呀，这天这冷，你快点，这住的那肉呗。哎呀，
9: 这怎么做的工作？这么多的事情全被他耽误了，简直是胡闹！我又不是看你平时表现好，
10: 这局长没去取证，
9: 干这工作的
10: 不知道，这和外边人有关。
9: 局长，马上给我开了。
11: 这有这鱼了吗？
7: 有点意思。
11: 这鱼好看。
7: 好看啊。
11: 知道这叫什么鱼吗？鲤鱼吗？
7: 鲤鱼。你该忙去。什么鲤鱼呀？知道这叫什么？这叫红金鱼。这当年都宫里养的。你要想这么拿，
11: 一口你就吃。
7: 那当然了。刘芳，
12: 哎，
7: 三哥是不是？
12: 嗯，
7: 嘿，怎么着？我看，刚抓的。
12: 哎，不行，我这有事，我得先回去了。
7: 好，你慢慢逛，你慢上啊。哪天店里玩呢？
12: 哎，去
7: 先生
12: 啊，
7: 好嘞。
12: 不见得给没给钱呢，
11: 穷着呢吧？
12: 你先看着，我走了啊。
7: 慢着。
12: 哎，
7: 我好像对，不是说，我跟你没对儿啊。

0: 行不行啊？
1: 哎呀，好地方。哎，婶儿，您这底脚够宽敞的，
0: 够不
1: 够？
0: 啊，行，够用就行啊。那进屋吃饭吧。
1: 那走，
0: 走走
1: 走走，儿子走。哎呀。婶儿
0: 啊，
1: 那你家这花瓶整不赖呀、
0: 啊？哦，哎呀，那个花瓶啊，是我当年嫁给我老头的时候啊，我爹非让我带过来的，说是好像是祖上传下来的吧。
2: 嗯，
3: 哟，那可真。

0: 钱了？
1: 哎呀，值啥钱呢？我要不是金妈胆子没地儿搁，我都嫌他碍事儿。
2: 你看你啥欠不欠的，那就念想，动不动
0: 念想
2: 本给脚上啊。那个欠啊，
0: 叫这欠是，哎，
2: 那个事儿，你看俺住一个礼拜啊啊，一天8块钱，
0: 对，
2: 7856，这样，那个我给你60，凑个整数，你看咋样？哎呦，
1: 这不用这么早给钱，到时候走的时候再给我就行了。
2: 你看，婶儿，俺就觉得跟你特别有缘，就跟亲人一样，俺决定就在这住了，就是有一条，就是别再找别的人了。
1: 哦，放心吧，只要你们住在这儿，我不收别人了。
2: 那中，那个婶儿，你放心，那个地窖的钱，等俺走之前一定给你结清。啊，
1: 地窖不要钱，我们那地窖空着也是空着，不收钱。
2: 婶儿，就是有一条，地窖你也别让别的人进去啊。你看俺做这小生意也不容易，万一谁进去踩着啥来。俺也就血本无归了，你看是不是？
1: 你放心吧，不会有人进去的。哦，我回头跟孩子们说一声，都不让他们下去。
2: 那中，那谢谢婶了。
3: 哎呦，面来喽！
1: 来，面吃面吃面。
2: 中，还是济南面条，你看。哎呦，
3: 来来来，
2: 谢谢大姐，谢谢。
3: 谢赶紧吃着吃吧啊！
2: 滚，中，
3: 来来来，
2: 哎，吃，
3: 那快吃，
2: 没人吃这个。哎呀呀
1: 呀，我们不吃，我们吃过了。
2: 中，
3: 谢谢婶儿，
1: 自己不够自己弄。
2: 中，那谢谢婶儿，哎，谢，这儿住，这儿住，快，
1: 妈，这么多钱，事儿小点。以后咱家要多点这样客人，咱就发了。哎呀，没请起！
3: 哎，慢慢吃啊。那我们俩出去忙去了啊。
2: 啊，这面这好吃啊。哎，
3: 慢慢吃啊。
2: 谢谢大婶，谢谢。哎呀，
3: 不客气，谢。
2: 快吃，二柱。

0: 我的小宝贝儿哎，哎，哎呀，
1: 老三，
2: 哟，
1: 你一个厕所上多长时间？啊？现在上班时间你知不知道？
3: 六大街呢？你给我惹到大祸，你知道吗？
0: 我给你惹什么祸了？
3: 你给我念念，这是给谁的？
0: 张小平说：“这是咱们局长的吗？我这早早就送去了，结果这活一点我都没耽误事儿。”
4: 你是没耽误，
3: 可你送错人了。局长名字里的小是拂晓的小，这个是大小的小，是后勤处的张小平。
0: 我也不知道这还有同名同姓怎么回事啊。
3: 这地址上清清楚楚写的后勤处张小平收。
4: 你没长眼睛啊？
3: 长眼睛你不知道看呐。
4: 你这一送错不要紧，
3: 局长直接奔火车站了，到火车站才发现这电报不是给他的。局长本来要去区里开会的，这下好了，会也没开成，回来把我一顿臭骂。我熬了几个晚上给他写的发言稿，他一气之下全都给我撕了。就因为你是我亲戚，我这瓜料我吃大了。我
4: 怎么，
3: 你还有情绪了？你犯这么大错，让姐夫说你几句怎么了？
4: 我告诉你，
3: 要不是因为你姐，我才不管你这闲事儿呢。
4: 你今儿什么也不用我干了，
3: 你给我写一份严肃的检查，要是写的不合格，你也甭再让我干了。
4: 什么玩意儿啊！

0: 到底怎么了？是同事欺负你了，还是领导啊？你跟妈说。哎呦，哎，是不是你姐夫给你脸子看了？啊，三儿，哎呀，三儿，你说话呀！
1: 妈，妈，
0: 哎呀。
2: 这马文然回去给我发了一通的邪火，你们说这让文然以后在局里怎么做人？
3: 那发了心倒好，犯了错误倒有个犯错误的态度啊，连个屁都不放，撒丫子走人了，有这么办事的吗？
4: 别看我，家里我最小，没发言权。
3: 你就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吗？
5: 哎呦，行了行了，我听明白了，
0: 这事儿呢是三儿不对。
5: 他也知道错了，你这当姐的就别揪着不放了。
3: 不是妈，你啥意思呀？这一句话就拉倒了？
0: 不是，那还要怎么着啊？
3: 他得给文人道歉去啊！
5: 哎呦，都自个儿家人，弄这些没用的干啥呀？哎呀，行行行行行，都是三儿不对，你回去跟马文然说一声，让他这当姐夫的多担待着点。不着也不能往外拐吧，那姐夫白叫的。
2: 那老三啊，他得表个态，这以后班打算怎么上啊？那不能让文然老跟他吃瓜烙吧。
5: 行啊，那我现在我就替三儿表个态，这种事儿以后啊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2: 说话算数啊？
5: 算数，当然算数了，你回去跟马文然说一声，这班啊三儿不上了啊，他们不满意咱还不伺候了，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2: 行行，那我今天也表个态啊，以后你们家的事儿少让我和文然掺和。
5: 不是，哎，听见没有，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家不是你谁家的呀？
4: 妈，你这偏袒偏的也太明

0: 妈，
1: 嗯，
0: 我想跟您说个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我觉得那仨人有点奇怪。
1: 啊？
0: 他们说他们是做土特产的，对吧？每天早出晚归，那按理说应该早上起来的时候扁担是满的，回来的时候是空的吧？现在正好相反，每天早上出去的时候这扁担是空的，回来的时候倒满当当的了。
1: 是哈，这事儿是有点怪。哎呀，没事没事，他不就是住店吗？咱收咱的钱，他做他的生意。哎呀，别管了。
0: 但这女的跟您说那矮个男的是他兄弟吧？
1: 对啊，
0: 那到我这儿就成小叔子了。而且您不觉得那女的和那高个男的不像两口子呀？
1: 哎呦，是有点不像啊。
0: 那我那天去他们那个房间收拾，跟那女的闲聊，她连他们家男人什么时候生的都糊里糊涂的。
1: 啊？
0: 你看他们那样是不是不像缺钱的？这一付付咱家一个礼拜的房钱。
1: 啊？
0: 那您说为啥住咱这小破地方？
1: 也对呀、啊，
0: 那住那正规的旅店，夫妻两口子得有结婚证啊，他们肯定是拿不出来。
1: 哎，你说他们是不是靠谱些呢？
0: 我觉得就是。妈，咱家四儿现在还上学呢，那是家里这几个不正经的人整天进进出出的，影响多不好啊。还有咱们家三儿，现在还光棍一个呢，这要是那女的哪天跟他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他最后咱怎么收场啊？更何况他们跟咱说是做买卖的吧，但咱也不知道啊，万一他们要是不法分子呢？
1: 哎呦，老大，你这越说我心里越害怕了。哎呀，没事没事，反正明天他们不就到期了吗？就咱们不租他房子了，让他们走不就完了？
0: 行，就这样吧，妈。

0: 是，咱得找一个什么理由啊？啊？那这事您交给我吧，我来办。
1: 成，交你比较合适。我给人招来的，我再给人撵走，好像不太合适。你说吧，你说最合适。
0: 行。

0: 法界，侠会阿木来呀，害主你家。
1: 哎，欢迎欢迎，随时欢迎啊。
2: 还是打结的面好吃。
1: 但是，哎呦，这事儿吧。
3: 大姐，你看咱都得输了，还有啥你能自然藏着掖着嘞？
0: 就是。嗯。
1: 行，这反正明天你们也走了是吧？那有些话呢，我就跟你们说了。之前呀，我妈不让我告诉你们，怕你们害怕。你们不知道吧？我们家这后墙外边啊，是一大片坟圈子。那要不我们能盖这么一大片房吗？那是因为别人不敢盖，都觉得这片地儿啊不干净。这要不说这神啊鬼啊的不信是吧？那我开始也不信。可是有一天晚上吧，我出去上厕所，在这院里我就看见有几个穿着清朝衣服的小孩在那玩跳绳，旁边还有什么宫女啊太监在那跟着鼓掌。哎呀，当时给我吓得，我就赶紧跑我妈那屋找我妈去了。那我妈出来一看，院里什么也没有。那你们说邪不邪乎？妈
3: 妈妈妈，那个大姐，那坟里埋的都是啥人呢？妈
1: 妈啊，这以前吧也来过几个专家，说是埋了一个清朝的王爷，一直不招皇上待见，憋屈死了，可瘆人了。不过是再怎么说呢，他好歹也是个王爷，是不是？这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吧。哦对了，我以前啊还亲眼见过在那儿挖出过金元宝。
3: 大姐，照您这么说，那谁都能挖着元宝啊？
1: 当然不能了，都拿那个围栏给拦上了。还有专人看着，说要保护什么的。那个围栏可高了，直接到我们家后墙呢。
0: 就俺们放东西的地窖的那面墙啊？
1: 对，没错，就是那。那你说这小偷总不能翻墙从我们家进去偷去吧？那我们家一天到晚的都有人，那除非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是？
0: 也是。
1: 我这嘴巴他也是欠，也没那么邪乎啊，你们也别害怕，反正明天不就走了吗？不是啊。嗯，那你们就吃，吃完早点睡啊。
3: 那中，大姐，吃完我把玩儿给您送过去，你就不麻烦你了。
1: 哎，行，那我先走了啊。哎，
4: 大姐您慢走。
0: 哎，谢谢大姐。哎，没事。
4: 好
3: 别吃了，
0: 别吃，
3: 要好好干。
1: 吓得脸都绿了，看他们的架势呀，估计今天连夜就搬走。
5: 够损的你！你啥时候学会讲故事的？
1: 跟收音机学的呀。
6: 那个婶儿，哎，是不是给你送碗筷？
5: 别忙了。哎呀，不好意思啊，你们马上就要走了，按理来说呢应该给你们做顿好吃的，你看这一碗面条。哎，这样吧，下次有机会到我们家来啊，婶儿陪你喝几盅。
6: 那个婶儿，俺明天不走了。
5: 啊，我不走了。
6: 这不是，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些事儿没办。还得麻烦您几天。您放心，房租俺一分不会少你了。您要是觉得少，咱还可以再商量。

0: 大姐，你这几天晚上睡觉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奇怪的声儿啊，没听见啊？
1: 哎，你别说，我那鱼好像听见了。哎，昨天晚上从鱼缸里蹦出来了，妈，这不会要地震了吧？
2: 瞎说啥呢？这怎么可能啊？
1: 你哪儿瞎说了？人这动物啊是最有灵性的，是吧？要是有个天灾啊什么的，这动物都是第一个有反应的。
2: 妈，你记不记得那个唐山大地震？那好多鸟都不往树上落。啊。我觉得咱还小心点。三哥，你真应该去地震局上班。你看你这三哥说的对，没准就是地震呢。唐山大，哎，不对啊，唐山大地震那不是夏天吗？现在冬天哪来地震啊？

0: 处都是啊，这怎么这儿也有啊？这都怎么弄的呀？
1: 哟，妈，啊，妈，妈，
0: 咋了？
1: 你看看这，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看这，啊，
0: 这鞋上都是湿泥，这些人上哪儿弄的？弄成这样？哎，行了，你给他拿那边晒晒去吧。啊，哎呦，上哪儿弄的？这是，这帮人。
2: 大老杨，今儿和了多少面呀？
3: 哎呀，没和多少，现在来吃饺子的人越来越少了，且用且发吧。
2: 有件事我特纳闷啊，啊，那天江桂芳来咱们这儿带的那块手表，是不是为了来气我，特意管别人借的呀？哎
3: 呀，借啥呀？人家有的是钱，买块手表小菜儿。
2: 得得了啊，你可别替他吹了啊，他连班都不上，他有钱谁信呢？
3: 哇，人家这个小旅店呀，天天挣钱，那点工资钱人根本看不上。
0: 小旅店？哎，什么小旅店呀？
3: 哎呀，我再去库房拿点面去啊。啊，
2: 那天又把那……
4: 哎妈，
2: 哪把门关了？啊。
4: 干啥玩意儿？整的神神秘秘的。
0: 我去，听我跟你说说。哎呀，
5: 最近这家里发生的事儿啊，一件比一件怪，心里的不踏实。你说那三个人啊，成天的干什么呢？
0: 是啊，这几天吧，也没见着他们提着篮子出去卖货去，天天睡到下午，也不见他们出门。
5: 是啊，你说跟房子里憋着能憋出钱来？哎
0: 呦，要不我去问问得了。
5: 你说你傻，你还真傻。你去问人家，人能告诉你吗？啊，再说这事儿能问吗？
4: 一下不出，那地窖里那土豆铲不就坏了？不是，妈，我这瞎说的。
0: 妈，咱把这茬都给忘了，那答案肯定在地窖里呀。
4: Thank you.

0: 他们在下边能干啥呢？
1: 还得下去看。

0: 那个婶儿，嗯，大老远行了。
1: 啊，对对对。啊啊，出去啊？
0: 哎，对，这不是跟出去办点事儿。啊，
1: 今儿天好，出去走走吧。
0: 哎，是嘞，这天好，俺这不是出去办点事儿，俺走了。
1: 哎，慢走啊。哎，
0: 没事儿，你快点出去，你愣啥呢？
2: 妈，真走了。
3: 三儿，快把人告。
2: 那个三儿，你下地窖。好。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刚才走太快，腰闪了一下子。
1: 哎呀，你个没用的东西！你在上头，妈下去。啊，
2: 妈，我跟你去。
3: 我也去。
1: 你看看啊！哎呦，行了行了，我们仨下去，你在这上头好好守着，听见没有？万一有啥事儿的话，发信号。啊，手电给我。
3: 定好了。
1: 走走走。
4: 放地窖干什么呀？

0: 天王太帝府，什么？小鸡炖蘑。
1: 记不记得那高个儿，他老问那茶器猫掸子那花瓶值不值钱？我觉得这玩意儿有问题。妈，
2: 那你啥意思啊？
0: 我觉得这些瓶瓶罐罐不是一般的。哎，会不会是古董啊？
1: 啊？这三个人是古董贩子呀？
0: 还真有可能。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事儿就大了。
1: 怎么早湿了？哎，我们家地窖没有这么大吧？
3: 这可不能这。
1: 咱家这地窖原来没这么深，咋挖这么深了？
3: 原来他们大半夜就干这个了。
1: 这是要干啥呀？
0: 知道从这儿挖过去是啥不？
3: 坟圈子。
1: 对呀。
3: 他们要挖到坟圈子干啥呀？
1: 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晚上你跟他们讲说这儿挖过去，有可能会挖到金银财宝，他们肯定信了才留下的呀。这在过去老人说这叫啥，知道吗？盗墓。
3: 哦，他们知道上面有人看着，挖不进去，就到咱家地窖来了。
1: 不是，这也越整越邪乎，那死人的钱都赚呐。妈。
3: 咱报案去吧！对对对对对，是得报案，这他们这意思不挖出点啥是绝对不走的。这要真再把王爷给惊动了，找上咱家那还得了啊！
1: 妈，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也不挑个地儿说这些。
4: 赶紧走走走，先收拾再说。我可行。
5: 哎！
4: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0: 你干啥？你干啥？俺就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赶紧说。你看这样中不？你就当刚才的事儿，啥也没看见。你在庄湾在这住几天，俺住完了放，等俺走了之后，恁继续干恁的生意，这样中不中？
0: 你赶紧把我儿子先放了。还有你们赶紧拿着东西走吧，我们就当啥也没看见，好不好？
1: 事儿不是俺不走。
0: 俺拿了，俺想拿来东西，俺马上就走，奉献，俺加倍给你，你看中不中？
2: 不中！
0: 不是小伙子，你们干的这事儿，那叫挖坟掘墓，那是违法的，那逮着得枪毙。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1: 你要是这么说，那俺就不客气了。
0: 干啥？
2: 儿子，我。
0: 干啥？
2: 老子，
0: 赶紧孩子去
2: 啊！你快撵你去！
0: 快点！

0: 你说啊，你要不开门，俺可能死于无力了啊！
1: 你，
2: 哎，开不开？
3: 你没事吧？
1: 哎、啊，没事儿、哎。你要不来呀，我打不死他。我，
3: 你看都这会儿了，你还吹呢？
4: 李大爷，快用你武术打死他们！
5: 交给我了。
3: 刚才公园啊，还没练透呢，正好我抻吧抻吧。
4: 交你了。啊，老三。
5: 我说你们欺负老娘们算本事吗？
6: 啊，好两下，老头，你有本事再来。二柱，你干啥来？
7: 一上啊，你干啥？
8: 原打三节不见形，如见形已扔不为能。岂似扶桑升天，若如霹雷击地；岂无影，若无踪，去亦好似卷地风。啊，
4: 妈，你看李大爷多帅，那年轻20岁，那多少小姑娘喜欢他呀？
7: 上仙的，
8: 跟你们动手有辱师门。
9: 老李，你这是惩恶扬善，往死里打他们。
4: 李大爷，你不是还有一把大宝剑没用吗？现在不亮家伙，跟他何时啊？
8: 跟他们动手啊，用不着亮我的剑，脏了我的宝贝儿。
9: 老四，咱们俩助你李大爷一臂之力，出家伙！
3: 哎，别，还是让我来。
10: 住手！
11: 都住手！
9: 你报警了？
8: 没有。
9: 哎呀，那个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这几个人盗墓的，在我们的地窖藏了不少东西，赶紧给抓进去。
0: 对对对，警察叔叔，他们还打人，一脚给我踹的。
9: 对对，这几个人是坏人。
11: 这情况还比较复杂，这样，咱们有什么事回所里再说。都带走。
9: 把他们带走。
5: 走。哎呀，阿姨，
12: 起来吧，
13: 麻烦你们大家。跟我们走一趟吧。
9: 哎呀！啊！哎呀！啊！配合调查呀！哎呀！行，走，配合调查。老李，啊，走啊！
7: 我也去，
9: 配合调查。走。

还有警察同

0: 查属实，且情节特别严重，现责令你们立刻停业整顿，并尽快的去工商部门缴纳一下相应的罚款。
1: 哎，你二姐不是给搬了执照吗？怎么成无照经营了？
2: 你怎么还无照啊？

0: 我先检讨啊，
1: 这个是因为我的疏忽，
0: 这事儿跟马文然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因为我太忙了所以给忘了。不过妈，这话说回来了啊，今天就差点出了人命，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分析分析吧。第一个说的就是你老大，咱妈岁数大了，那眼睛看人不准，那你的眼睛干嘛的呀？那怎么什么人都敢往家招啊？
2: 我愿意呀、啊。
0: 哎，你老三，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还让五花大绑给绑起来了。你上班上班不行，看家看家不行，你除了养蝈蝈逗蛐蛐，你说你能干点啥？
3: 那仨人削我一个，我能打得过？
0: 就我那样。瞪啥眼睛？我都懒得说你。
4: 那什么，我还有事儿，那我就先走了啊。
2: 行行行，老李啊，今天多亏你了，谢谢啊。
4: 本来想吧，在你面前好好表现表现，得玩线了，走了。
2: 行，那我不送你了。
5: 各位老乡，
4: 要不是警察来，不把那俩小子给……
2: 算了，送送你李大爷，慢走啊，李大爷。
0: 妈，今天多亏那老李头了。不然你说这得出多大事儿啊？妈，我这事儿真得说说你啊。你说你这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是不是？你说你这胆儿怎么这么大呀？这什么人都敢往家招啊？这成了水泊梁山了。您这也不是孙二娘啊，你也没那两下子，这成了挣钱不要命了，是不是？
6: 你有完没完呢？你这儿没给我办下来，你还数落我了？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你说你这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是不是啊？你说你这胆儿怎么这么大呀？这什么人都敢往家招啊？这成了水泊梁山了。您这也不是孙二娘啊，你也没那两下子，这成了挣钱不要命了，是不是？你说我接了电话，从单位到那派出所哈，这上上下下给我跑的，跟人家警察的拜年话说的，你说真的是受不起那急，招不起那
1: 气。行了行了，你嘚啵嘚啵嘚啵，有完没完呢你？我这当妈的谢谢你行吗？
0: 是的，我这儿没给我办下来，你还数落我了？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是为你好。
1: 哎呦，行了行了，你给我闭嘴行吗？我听不了你那声，听你那声我犯迷糊。
0: 笑什么笑笑？
2: 老姜，哎呀，老姜，哎呀，我都听说了，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来来来，坐坐。哎呀，
1: 你咋也知道了？啊？
2: 你们家都打乱营了，整个北车站全都知道了。
4: 哼，这回我们老方家算是出了名了。哎呀，
2: 人没事就好，都回来了就好啊。
0: 要说呀，还得感谢举报咱们开旅馆的人，他要不举报，那警察能来的那么及时吗？
2: 怎么，旅馆有人举报了？啊！
5: 我要知道是谁举报，
2: 我抽不死他。徐大舌头，一定是徐大舌头。
1: 他怎么知道我开旅店的事儿啊？
2: 有一天我稍不留神儿，被他给套出话来了。哎呀，你说我这张嘴呀，我真的没想到把你们家给弄成这样。
0: 完了，要出事了，快去快去。

0: 哎，
1: 你好了，表姐，真好看。

0: 疯狗没拴好啊，跑别人门口汪来了。嘿，巧了，你怎么把我当狗？
1: 我他妈打你！
2: 哎呀，有话好好说，干嘛动刀动枪呢？
3: 你说你啊，我看看旅店关你什么事儿？你犯什么贱呢？你举报我，
0: 你有证据吗？说实话，你没证据，放屁！凭啥把我头上栽赃啊？
3: 瞅你那德行，除了你还有谁？你缺德冒烟了，除了你没有第二个。
0: 嗨，你那是无照经营，是犯法，是人家能举报你？
3: 你不让我好过是不是？我头上也不是你好过。
0: 你把这说你，
4: 这个爸
0: 你
4: 放着，这是好玩的
5: 呢你。
3: 放开我！哎呀，我把这石头给弄上来！
0: 妈，别闹了，回家吧。
6: 妈，你快把斧子放下吧！你这一斧子赶上这饭哨不就没了吗？
3: 那正好，我靠！
7: 哎呀，妈，你妈，你妈呀！
0: 我就不信你敢砍我！哎，有没来砍？
3: 你干嘛呢？你把人拉回去！
0: 我真的你，
7: 上！
3: 妈，放开！

0: 哎呦我的天
1: 啊，哎，不行，你
0: 徐大舌头，我今天给你留一记号在这儿啊，你再给我嚼舌头，我给你舌头留一记号。
2: 妈妈妈，咱走吧啊。妈怎么了？啊啊！
3: 差点弄出人命，赶紧走，别让徐大舌头看见。
4: 哎妈，这咋的了？
0: 起来，我想看见你。
4: 哎，妈，你这哪儿不舒服啊？

0: 不能老躺着呀，这要是有病得去医院看看去。
1: 吓的，肯定是吓的，这事我有经验。
2: 大姐你就别说你了，妈肯定是被二姐给气的。
0: 老四你跟我过不去是不是？妈怎么能是我气的呢？那不是那许大舌头给气的吗？
1: 行了，咱得进这个人劝劝去，这么憋着更容易病啊。
0: 老三你去，妈平时最疼你了，你去。
3: 妈说了想一个人待会儿，但是我可不敢去。
0: 这个怂包啊，
4: 嘘，别吵别吵了。
5: 哎，要我看呢、啊、你妈没病，有病也是心病。我跟她这么些年我太了解她。这么一个要面子的人这两天丢尽人了。特别是在许大舌头面前丢面子了。对不对？哦对了，你们谁也别理他啊，他那心劲儿让他自己顺啊。
2: 我看咱妈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3: 妈，就没吃晚饭的吧？你看儿子给你冲暖油茶面，你趁热喝点
4: 嗯，哎呀，还是我儿子好啊。
3: 嗯，妈，你这气儿顺点没？
4: 顺多了，我儿子都已经给冲这油茶面了，我能不顺吗？嗯，还挺香的。

0: 今天是政治考试啊，谁也不许作弊和抄袭。
1: 老师，不好意思，迟到了。
0: 下次再迟到，不许考试。进来吧。现在开始考试啊，自己答自己的，不许东张西望。

0: 借我纸笔呗。啊，笔，借我纸笔。
1: 马军，干什么你？
2: 老师，我笔没水了。
1: 考试笔没有水啊？是老师的吧？下不为例啊。
2: 谢谢老师。

0: 大军，你这是被罚站了？和你有关系吗？你来这干嘛？不会来帮你妈找茬来了吧？嗯，
1: 不是，我可不是来找茬的。嗯，那天的事我都听说了，我那天去给同学补课去了。我要是在家的话，我肯定不会让你妈和我妈打起来的。
0: 我让你解释了吗？你来这干嘛？有话要说，有屁放。
1: 妈那天把手表落我们家了，我爸让我给你妈送过去，我怕你妈还在生气，我没敢去家里。我知道你在这儿上学，我就来了。你把手表给你妈带回去吧。哦，对了，我爸还让我代问江阿姨好。
0: 谢谢你啊。
1: 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怎么胆子这么小？你还是个男生吗？
1: 那你是女生吗？你开这种玩笑，你无聊。
0: 我无聊，我就无聊了，怎么着啊？
1: 谁？
2: 快走！
3: 妈不舒服，刚睡下，你们就回去吧，别看了。
2: 我和文然大老远来的，你这总得让我和文然看一眼吧。
3: 这不是刚躺下吗？你们一进去再醒吗？再说了，咱妈不想看见你，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我和文然这不来道歉来了吗？再说文然都说了，那营业执照，他给妈抓紧办。
0: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咱不提这事儿了，行吗？
1: 算了，雅梅，让妈好好休息吧，咱改天再来。走吧。
2: 行，那咱走吧。对，这东西，你跟妈说啊，这是文然特意给她买的啊。
3: 哎，行了，我知道了。
1: 那大姐，我们先走了啊。
3: 慢点啊。
1: 走。
4: 哎，老大，东西啊，别忘了跟妈说一声，是文然给她买的啊。
3: 哎呀，
0: 知道了，忘不了。妈，妈，
3: 走了，
0: 走了。您真打算一直不见他们俩呀？
5: 烦，他见着我要说啥我都能猜着。
0: 我也是，看不惯他那眉飞色舞的样。那，
6: 马文然给您买的，
5: 分着大伙儿吃了吧。出去走走，憋得慌。
6: 真沉，你帮我再回呗。
7: 你拿这个干什么呀？
6: 买点
0: 用啊。
7: 啥用啊？
6: 我告诉你，哎，看在你今天帮我份上，我请你吃糖葫芦吧。啊，
7: 不用了，我不吃。
6: 来两只糖葫芦。
8: 哎，
6: 好，谢谢。
8: 好嘞，客气。
6: 那，
7: 谢谢啊。
6: 你还挺有礼貌，你跟你妈还真不像一种。
7: 那你跟你妈像吗？
6: 我跟我妈，怎么说呢？吵起架来特像，我俩要吵架绝对是针尖对麦芒，一个都不带让的。
7: 那我可不敢惹你了。
9: 为啥啊？
7: 我怕你拿斧子砍我。
9: 在这儿等着我呢。
6: 嗨，那都是他们大人之间的事情，他们吵他们的，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是，
7: 跟咱俩又没关系。
6: 走吧。哎，
0: 老四，你干啥呢？
2: 妈，我罗叔让罗真把手表给你送回来了。
5: 回家。
2: 嗯。
1: 江姨，那我先走了。江姨，再见。
10: 看啥呢？不是跟你说了吗？离罗家的人远点儿，他们家没好东西。
2: 妈，你怎么一打击就打击一大片呀？那罗真招你了吗？瞧你那脸拉的。
10: 我拉脸算轻的。不是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当耳旁风啊？
2: 怎么可能？您那七八级大风把我耳朵灌得满满的。妈，咱们今天吃什么呀？
10: 吃，就知道吃。
0: 吃饺子。
2: 太好了。

0: 你去叫李大爷，让他过来吃饺子啊。
1: 哎呦，这个是
0: 是什么事？闭嘴，不许贫啊！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叫去！
1: 哎、知道了。
0: 快快快！哎呦，赶紧赶紧啊！这刚煮好的饺子，哎，三儿，给你李大爷把酒倒上。哎呦，
2: 哎，王娇，你也来两口呗？
0: 我不来，没心情。哎，
2: 喝了不就有心情了吗？啊，
3: 哎，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啊！来来来，给你妈倒上。
4: 好嘞。
3: 哎，三儿，你也来点啊！
4: 李大爷，我就不来了。我那酒量你还不知道，我这一口就倒了。
0: 您别让他喝了，那年他喝了二两，上房顶唱了半宿歌。对对对，三儿啊，只能喝饺子汤。
5: 来，那个，
0: 我先敬你一杯啊。那天拔刀相助，谢谢了。
2: 哎呦，提这干嘛呀？来。
0: 老大，你顾自己吃，赶紧李大爷把这些佐料都弄上。
2: 对对对，
3: 酱油、醋、蒜泥、芥末、辣椒油，一个不能少。
5: 吃的还挺全乎。我也要点辣椒，你来点吗？
0: 哎，来，老大把那替我。
2: 怎么说来着？好过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啊。嗯。哎，不对，应该叫再好吃也不如老姜的饺子，是吧？
0: 那也没劲堵住你的嘴啊。
1: 就要天天吃饺子该多好呀，
0: 天天吃，你心可真大。现在咱这小旅馆关门了，罚款把咱罚回了解放前，吃完这顿饺子呀，等着喝粥吧。你
4: 这么严重啊？
0: 不至于，别听你大姐的，敞开了吃。
1: 哎，你妈我还不信了，连顿饺子都不能让你们吃饱。
0: 放开了吃。
4: 嗯嗯，对了妈，要不然咱跟二姐夫商量商量，咱把这执照办下来，把这小旅馆重新开起来呗。
0: 哎呀，你想的倒是简单呢。这许大舌头到处白话，说咱家开的是黑店，还说什么勾结盗墓贼、盗窃国宝，那谁还敢来咱家住啊？
4: 哎呀，那咱不是被冤枉的吗？
1: 这就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0: 没错，人言可畏。哎呀。旅店的事儿啊，翻篇了。
3: 哎，王少江，
5: 嗯，
3: 天无绝人之路，哎，这条路不行，咱换条路啊啊！
1: 哎，李大爷，我听杨姨说，自从我妈走了之后，饺子馆都没人去了。
0: 哟，小丫头，啥时候学的，说话那么邪乎啦？
1: 妈，你就别装了，听到这话，你比谁都开心吧？
0: 那是，哼。不是你妈说啊，那饺子馆离了你妈玩不转，
2: 还真是。
0: 嗯，
2: 我说老姜，就凭你这手艺，不开个饺子馆真可惜了。哟，这咋了啊？
0: 哎，还真是啊。哎，老李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呢？你说我要真开一饺子馆行吗？
2: 现在政府啊，在提倡个体经营，有本事的全干个体了。就凭你这手艺啊，咋不行了？
0: 哎呀妈，不行不行，咱没那脑子。这要是万一赔了，咱娘几个跳河去啊！
1: 大姐，你咋就不能向好的看齐呢？
0: 哎呀，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呀。那开个店多难呀！你再说了，开店得多少钱呀？咱有那么多钱吗？
4: 可不是。饭都快吃不上了，哪有钱干嘛？
0: 干，开饺子馆。妈，你喝多了吧？
1: 你才喝多了呢，
0: 就这点酒，你妈清醒着呢。我跟你说，这事儿可以干。
1: 没钱咋的了？没钱咱借呗，回头挣了再还，怕啥的？是不是？再说了，咱还有别的路吗？
0: 再不想条路，
1: 咱娘几个呀，喝西北风了。开。
5: 哎呀，您再想想，老妈。
1: 想啥呀？
5: 李大爷，您劝劝老妈呀。
1: 不用劝了，就这么定了。哎，自古华山一条道，不成功便成人，啊，就这么定了。哎，喝酒。哎，
4: 不是怎么还整出人命来了？

0: 气死我了。
1: 怎么了妈？
0: 给我倒杯水。
1: 啊，
2: 你说这王胖子啊，那会儿他那裤衩那恨不能都是咱们家给的，现在我落了难了，门都不敢开。
1: 还有那齐老四，哎，你知道吗？
0: 啊，
1: 那会儿他顿顿饭上咱们家来吃，你爸不就这么一个徒弟吗？
2: 哦，现在他混出的人样来了，瞧他那熊样，哎，给我一袋橘子就把我给打发了，打发要饭的呢。
3: 你先消消气儿，那不都说那个人走茶凉吗？更何况这年头谁家都不富裕，人一看咱家连这偿还钱的能力都没有，那不更不愿意借了吗？哎呦，我看这事儿啊，您就歇了吧。
2: 歇啥歇？凭啥呀？我还不信呢。
4: The consequences of today are determined by the action of the past. To change your future, alter your decisions today. 同学们跟我读一下。The consequences of today are determined by the action of the past. To change your future, alter your decisions today. 这句话的意思是，今日的果源于昨日行为种下的因，想要改变你的未来，改变你的今天。今天是我们大家的第一节课，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希望以后你们也可以通过今天的努力改变未来。 OK, class is over. Goodbye, student.
5: Goodbye, teacher.

0: 下课了。
1: 啊，谢谢。
0: 你不认识我了？
1: 啊，你呀、
0: 啊。你也在这上课呀、啊？刚才怎么没看见你啊？
1: 必须要让你看见吗？
0: 哦，也不是。哦，对了，我们还没做过自我介绍呢。我叫马文然，你叫？
1: 管得着吗你？

0: 老姜同志，方寿增同志的历史问题确实有待解决，可是这需要时间啊。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了没有。
1: 书记，这当年这罗昌友和老方他们几个人比那毛主席像章，这老方就一句话，哎，有比这抽烟喝酒的，有比骡子比马的，像章这玩意儿有什么可比的？哎，就这么一句话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您就说啊，一句话就给定了罪，冤不冤？
0: 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情况，现在看来呢，确实是有待商榷。
1: 哎呀，书记您别含糊，您就说吧，

0: 他冤还是不冤？
1: 可能小芳同志是有些冤。
0: 那不就结了吗？那既然冤，那就得平反呀。人家那些人都给落实了政策，平了反，还拿到了补偿款，为什么到我们家老方这儿他就没有了呢？
1: 我不是给你解释过了吗？不是没有，这还是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比较复杂，要解决这个事情呢，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是吧？
0: 多久？
2: 这个我也说不准。
0: 您别含糊啊，书记，我们一家老小还等着我拿着这笔补偿款买米下锅呢，您这一含糊，那我们全家不都得饿死啊？
1: 哎呀，你这么逼我也没有用啊，是吧？这事儿吧，我也做不了主。哎，我这么跟你说吧，老方同志他们所有材料我全部都拿到市里去了，我也在等市里的结果，一级一级的往下传达。你要是想从我这里得到结果的话，就得和我一起等，要是等不及，那只能到市里找组织部门去了。哎呀，江桂芳同志，我的江大姐，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这么条路。我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不相信我？
0: 行吧，书记，我明白了。
3: 就是挤进去也没有用，历史问题啊，涉及人员太多，组织上需要逐个进行审核处理，我们需要时间，大家要有耐心，配合我们的工作，好不好？

0: 妈，您来了。
1: 歇会儿啊，马上就好。
0: 哎。妈怎么跑咱家做饭来了？
2: 我刚要下楼买菜，我妈拎着一兜子菜，二话没说进去做饭了。
0: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呀？
2: 你小心点吧啊，酒不好酒，宴不好宴啊。
3: 哎呀，行了，
1: 哎，
3: 愣着干啥呀？
1: 动筷子呀？啊？
3: 我跟你说啊，今天这鱼买的可不容易了，就剩一条了。哎呦，要不是我手快呀，就被旁边那老太太给抢走了。
1: 你看这多新鲜啊！说新鲜，鱼新不新鲜就看这眼睛。赶紧尝尝。
4: 妈，这开小子馆的事儿，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3: 哎呀，我今天是来通知你的，不是来跟你商量的。
4: 不是，你说你一家庭妇女，要经验没经验，要钱没钱的，你就再捅出点娄子，那咱家翻不翻身了？
3: 哎，不是老二，我说你怎么那么磨叽呢？你妈你还不了解啊？只要是做了决定，八匹马都拉不回来。这事儿我还决定了，是祸是福我一个人扛着，啊，不用你们任何人操心，你也不用花一分钱。
4: 哎呀妈，都是一家人，啥钱不钱的呀？这我也不是那意思呀。
3: 哎呦，你是不是那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放心，我绝对不问你拿一分钱啊！你把心放肚子里，听见没有？至于这笔钱怎么来呢？那就是你爸那笔补偿款，那笔补偿款要怎么尽快的拿到手？

0: 那就是得跟那个张部长坐下来面谈。
1: 妈，这事儿……
0: 打住，文然，我求你那事儿，你看怎么样？
2: 妈，您这直接上人家里去找不合适吧？
0: 哎呀，合不合适那是我的事儿，我就是想让你告诉我张部长他们家的地址，你能不能帮我找着？啊？今天我这顿饭的目的啊，也就是这个，你就告诉我说能还是不能？
2: 我试试吧。
0: 哎，行了，我就要你这句话，吃饭吧。动筷子。
1: 哦，
0: 吃吧。
1: 哦，
2: 嗯。
0: 哎，对，小凯跟他爷爷奶奶已经走了好久了，啥时候回来啊？
2: 哦，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哎呦，太好了，我可想死我那外孙子了，赶紧给弄回来吧。啊，
2: 哎，
0: 吃鱼吃鱼。
2: 嗯嗯。

0: 部长，张部长。
1: 您是？哦，
0: 您不认识我，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江桂芳，我老头叫方增寿。哦，已经走了。
1: 哦，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哎
2: 呀，一看您张部长啊，就是个痛快人儿，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跟您反映一下情况，就我们家老方啊，在文革的时候啊，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这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不明不白的就死在劳改场。
0: 后来政府不是说要给落实政策吗？可是你说这么长时间了，这政策就是落实不下来。
2: 你说我们一家老小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现在，所以张部长，您能不能给说句话啊？这事儿就能尽快解决呀？
1: 老江同志，你的情况我了解了，但这事儿
2: 我知道。您又想说，这个牵涉的人太多，面太广。可是张部长，这事儿多简单的一事儿啊，这多清楚啊，您就给解决了吧。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咱们不是有组织程序吗？你说谁不着急啊？要是大家都来敲我的门，那我这门那不早就撞破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们这事儿不是特殊吗？
1: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组织上才按程序审核嘛。老江同志，你要相信党和组织会尽快给你解决问题的。
3: 部长，时间不早了。哦，
4: 我市里还有个会，先这样啊。哎，
0: 哎呀，张部长。

0: 然，这怎么还喝上酒了？哎，这怎么了？不然，
1: 普希金说过，失败面前无所谓高手，在失败面前谁都是凡人。
2: 左拉说过，失败就是失败。
3: 没错，失败就是失败。
0: 哎，文然，文然，你别喝了。你说的这俩人都是谁呀？什么什么这一套一套的，你就别吓唬我，怎么了？
1: 庸俗，无知。
0: 好，我无知，我庸俗。你告诉我，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
1: 只想选了小师当秘书。我怎么出局了？啊！
0: 这，
1: 我现在被打入冷宫了，我的理想破灭了，我只能在这个破办公室里继续熬下去，恐怕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都怪你弟弟方亚新，要不是因为他，我怎么会有今天？
0: 我找老三算账去，
1: 有用吗？已经都这样了，
0: 文然，

0: 你别喝了，我们再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啊！你别着急，不是？
1: 有啥办法啊？这样的机会等到下一回，那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可我只能等，因为我没钱、没势、没后门，那有后门的全到好地方去了。你看人家小宋，比我还小两岁呢。他舅舅一个条子，人直接调到进出口公司去了，又有油水又有发展前途。你再看我呢，恐怕这辈子都只能待在这个破办公室里当个小科员。
2: 进出口公司，
1: 抑郁而终了。
0: 不是，咱们也想办法往那儿调。
1: 哪那么容易？那多少人挤破脑袋想往里进都进不去，
3: 就我，没后门没关系，啥都没有，
1: 要啥没啥，做梦去吧！
0: 不是，你别喝了，你别喝了，不还有一句话说，这失败是成功之母吗？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你一定行，文然。
1: 不。失败就是失败。哎，失败，哎，是失败。
0: 哎，你转过来，你转。哎
1: 呦，失败，失败，失
0: 败。哎，不是，
1: 别动啊！别动啊！失败啊！

0: 行吧，我有点饿了。
1: 要不你们也一起吃点儿？
2: 行啊，这也等半天了，就一起吃点呗。老大，三儿，愣着干啥？走。
3: 妈，合适吗？
2: 这有啥不合适的？人这不都准备好了吗？不能驳人面子啊！起来，来吃吧。
1: 没事儿，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口吧。
4: 对对对，
1: 啊，快坐，三儿。
2: 哎呦，我看看都什么菜啊！有牛肉好像啊，有皮尖椒、焖茄子呀，红烧带鱼，这还有西红柿鸡蛋汤，不抢牛的啊！
1: 我给你盛饭，三儿拿筷子。

0: 哎，
1: 饭不够吧？我吃的少，你们先吃啊，不够咱还有馒头呢。
2: 好，行。
1: 愣着干啥呢？动筷子呀，赶紧吃。
3: 哟，
2: 家里来客人了。
3: 哎呀，部长回来了。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收了花哦，你不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这把子你给别把它给害人，你好意思的？哎，还没谁的我说不么什么的，把它给你发。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冬炉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新疆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有着极端的低温。一月中旬，三道湖新山冰封湖中，博斯腾湖寒气愈浓。这座新疆最大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水域面积约1646平方公里。

0: 200多个杭州西湖，从来被誉为沙漠中的蓝宝石。湖面如镜，微荡洁白，泊湖已经进入了万物冬藏时刻。很多人不知道，这是新疆最大的渔业基地。对于渔民周科宇和儿子周松亮来说，湖面之下更是全家整个冬天的生计与希望。
1: 出去吧，我看下不成。49公分。
2: 这有多少？有2公里半啊。
1: 是吧？
2: 再往里不能走了。
1: 那背面那里不会超过15公分。下不成。这往年这里都是30公分厚了。
0: 今年恰逢农历闰月，冬季的严寒要比往年来得更晚一些。
1: 去年的话，我车就是开着的时候遇到冰缝嘛，雪一盖看不见嘛，哎，直接车就掉下去了。
0: 天不够冷，让踏冰而行的每一步都藏着难以预料的凶险。

0: 不能上湖捕鱼，他们却不能躺平。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造船，相当于未雨绸缪，为开湖后做准备工作。
1: 我发的

0: 袋子都穿过去，把这个船的话要正经的放。
1: 这是周柯宇在波茨腾湖上打造的第五条船，也是他为儿子周松亮打造的第一条新船。船体成型的每个细枝末节里，都沉淀着他与这片浩大湖水打交道的全部。2003年，周柯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波斯腾湖，从长江之畔的800里洞庭到天山南麓的3000里西海，他把洞庭渔歌融进了波斯腾湖的风雪壮歌里。
0: 你放一个，放，好，放。
2: 到回家的副驾，到那个西海运去喝些酒，中午一点半。
3: 行，好，我知道了。

节奏都被打乱了。时隔多年，周可宇已经成为波斯腾湖区捕鱼技术的

0: 广袤的湖区上，他能找到冰层较厚、适合下网的地点，捕到湖中的大鱼。
1: 还没有6米深，5米多深，这往下正好。

前几天到羊城站测冰嘛，就十几公分，这个网嘛暂时下不成。等到那个冰结厚了，结到30公分左右。

斯腾湖四周散布着九个码头，渔民作业区如棋盘格般分布其中。当北岸湖区已冻得坚实，南岸因气温偏高且饱受湖风侵扰的周家作业区，冰面却始终脆弱，不可冒进。

心中的焦虑也像这湖上的寒风一般，一阵紧过一阵。祭湖行网的仪式中，点燃的环节庄严而神圣，冰天雪地，那是波斯腾湖的一场生命礼赞，保佑开湖捕鱼顺利。波斯腾湖冬捕节迎来了第18个年头，对周家而言，这个周年庆的意味尤为深长。从周柯宇当年只身入江捕鱼，到如今父子并肩立于冰上，这个家庭从迁居与投靠，到扎根生长在西海的浩瀚之中。站立的湖，一家人凭着劳作在新疆站稳了脚跟。

0: 闰月独特的气候加上湖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吸引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温暖的波斯腾湖让数量巨大的赤麻鸭种群停下南迁脚步，驻足湖区越冬。冰上的搏击讲究人多力量大，兄弟俩约好今天一同出宫。浩瀚的冰湖，亲人便是彼此的后盾。他们不舍的这套专捕池沼公鱼的网具，环环相扣，是经验、体力与默契的考验。全凭多年练就的经验，判断暗流走向。
1: 两边各两个网兜，一共四个网兜，像个弓箭一样的。
0: 最终将鱼群徐徐引入网兜，每一个环节都需精准协同。巨网已沉入湖底，等待两天后收网。在这片寂静的冰原旁，周家的暖流正悄然汇聚。
2: 你拿的是心吗？
3: 就是这一块。

0: 周香香明天出嫁，渔网里沉甸甸的收获代表着女儿出嫁的嫁妆。
1: 来来来来，大家来来，来来来，明天我女儿出嫁了，就是感谢大家捧场，明天就是多喝点，是好。
0: 舍了一个女儿，也得了一个女婿。波斯腾湖的风雪替换了洞庭湖的风月，波斯腾湖的渔获也带给他们全新的期盼与未来。生活的馈赠全在这得失间滋生幸福。
1: 来了吗？
2: 周香香，
3: 看我这儿笑一啊，开心开心开心，对，往女儿这边靠一点，对，开心，
4: 来来接新娘子来，
5: 老婆我来接你了，哎，好。

一场夜雪为广袤的湖区和沙漠披上银装。天色未明，周柯宇已骑着三轮摩托车驶向那片布下渔网的冰面。今日起网，他的岳父，一位在洪泽湖上与风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渔人，执意也要跟来看看。

0: 八至九厘米，俗称黄瓜米。生命周期仅有一年，对水质污染极为敏感。
1: 泼湖的水上哪去了？出了个鱼味道鲜美嘛。
0: 虽然冬季冰捕极为艰辛，但他们坚持捕大放小，从不竭泽而渔。三代人立在同一片冰面上，背后是相隔数千里的两个大湖。岁月与江湖的差异在此刻消弭，渔人只留下最朴素的生活目标，感恩天地的馈赠。自从来到波斯腾湖，周柯宇便许下了心愿，让儿子守着这片湖。
2: 我现在努力的跟我爸学，别金学好，然后我来接他的话。这一辈子真的不容易，打一辈子鱼的，在这个活的时间吧，天天吃鱼，鱼补的太多了。都是死的时候嘛，杀完骨灰撒上骨灰，叫鱼再吃我嘛，再吃回去。
0: 生死相依，这就是一个渔民对养育自己一家人的大湖最深情的回答。索取与归还，生存与归属，馈赠与感恩。在冰冷的湖面与温暖的生活之间，渔人完成了生命最完整的循环。

0: 巴里坤盆地，东天山北麓一小块被雪山环抱的褶皱地带。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来说，这片土地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当凛冽降临，巴里坤大部分地区被白雪覆盖。在距离城市100公里外，这里是连绵起伏的山丘，风雪在此被阻隔在外。牧民们在这里开始一年中最漫长的等待和最深沉的储藏。
1: 维生素 C 都是维生素 C，
2: 10公斤的牛奶才能不到1公斤的奶流出来的。
3: 我是92年的，2016年7月23号结婚的，已经10年了，一直在牧场呢。
0: 这里是托列西冬天的家，也叫冬窝子。每年11月，当第一场大雪覆盖了秋牧场的足迹，托列西便和家人赶着畜群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海拔更低也更温暖的冬窝子里住上整整4个月。
4: 冲上
0: 在冬窝子里，男人负责放牧和力气活，女人则操持着家的温度。
3: 前面暖和一点的，我们还是很暖和的，也没有太大的

托列西的丈夫塞尔克波利是个闷葫芦，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只是埋头干着各种活计。

0: 只是笑逗的，这个我们的娃娃一样，玩小孩子一样，不会感冒的。你好，
1: 托列西手中燃烧的是八里昆山间随处可见的侧柏，当地牧民用它熏房、清洁空气、消毒灭菌，这是代代相传下来的生存智慧。
2: 你家猫哭是不是？
3: 这样，你看。哟，哎，妈妈疼，这里推车，
4: 哦，姐姐，
5: 你好。
4: 我们今天过来看一下你的羊，我们做个现场调查。
5: 哦，
1: 这个冬天。托列西家在筹划着一件不寻常的大事。
5: 今天在喝水就行。
1: 他在巴里昆县城看中了一套楼房。今天，银行的客户经理专程来到东窝子，是为托。

0: 瑞希家做贷款前的资产评估。
1: 房子里用的电是啥？太阳能发电的吗？
2: 对，太阳能。
1: 嗯，这平常在房子里玩不成手机吗？看这边信号特别差呀。
2: 啊，对，这个多云的天气没有信号，天亮的时候。
1: 现在去一趟城里面也不容易。
2: 对呀，对于我们一个牧民来说，城市里面买一个房子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3: 咱们就还是以养羊为主。
2: 嗯，
0: 这些羊群是一家人通往城市的通行证，每一只羊都可以折算成房子的面积。
2: 五月份我们可以那个山羊上面也有一万多块钱的，
4: 那个山羊毛，
2: 山羊毛
4: 放到那个羊
3: 羊绒也可以吗？
2: 哦，可以买，一万多块钱的有呢。
1: 这咱们现在一共多少只羊？
2: 300多个。
1: 300多只。
2: 嗯，130多个牧羊。
1: 咱们一年的话，大概靠这个养殖的话，咱们能收入多少？
2: 一只小羊个1000块钱的话，10多万。还有那个马。马四五个剩下了，还有牛，还可以的。
1: 姐，我们过来拍照，
3: 我们站到这儿拍照片。好好，
4: 你再单独
1: 看一下羊。
2: 还有两个马，一个是公。
5: 宝宝们出生后，我就开始想了，哎，我们城市里面也有一套房子，多好呀。城市里面的学习特别好嘛，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的两个宝宝在城市里面好好上学。
1: 你疫苗的单子。
6: 还能点头，点一下头。
2: 不是不是，我看
5: 打工钱一笔一笔的存下来了，买一样的钱挣了，买房子用了。
4: 挣就对了。
0: 两个3岁的孩子很快就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托列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走在转场的路上。
1: 豆腐的话提前准备好。
2: 哦，我们已经准备好的，麻烦了啊。
1: 好，
2: 谢谢，再见啊。
0: 进入12月，便迎来了大雪节气。此时巴里坤的天空硬时飘起了雪，天地连成一片纯白，

0: Hey!
1: Was? Was denn?
2: Olar bu.
0: Çıkarma, çıkarma, çıkarma.
3: Diğerikler bana mı bir erik?
4: Onu.
5: 对木棉而言，冬天的真正开始要从一场冬宰算起。今天托列西家的冬窝子格外热闹，散居各处的邻居们从方圆几公里的范围赶来，帮他们完成入冬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6: 冬宰后交了个客人呀，我们也去别人房子做个客人，冬天就要到了，我们要安心的过冬日子。今年我们宰了一个马，去年的是牛，一匹马两只羊就够了，必须要吃个冬宰肉。
5: 冬宰是当地牧民迎接冬天的仪式，每年11月到次年1月，牧民们会挑选膘肥体壮的牲畜进行集中屠宰，这不仅仅是一次食物的储备，更是对一年辛劳收获的庆祝。
7: 辛苦你了。
8: 他们冬宰的时候，我们也去帮忙。

0: 都在说他们来我帮忙，不干活也来热闹一下吧。
1: 这个麻场子呀，是个风风的地方，风干的特别好吃。
0: 我们在了，都在了。到四月一号早车，保存不太长时间了。
2: 巴里坤冬天最冷，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只有高热量的肉食才能扛住严寒。
0: 这个风干肉的味道，
2: 马肉成为了冬窝子里最实在的御寒口粮。柏树枝燃烧产生的烟雾，不仅赋予马肉独特的香气，其自身含有的天然抗菌成分，更能防止肉质在漫长的风干过程中腐败变坏。烟熏过的马肠和马肉，将在屋檐下经历整个冬天的风干，成为托列西一家人未来半年的蛋白质来源。

0: Nasıl gitti? Aşkım bu bak çok tanıdık ama şimdi bu.
1: Bu ne de şunu ilaç olur.
0: Sen de merhaba. Yok sana ne kimsen. Yok
2: oğlum.
1: Çok güzel.
0: Sıkı da. Boğazı. Ya yok şu şanlı. Hayır cici de kalı şeyle.哎，不好了，他们的情况也是不太好的，
3: 比较多，今年比较多，然后要是粮食了，一是三十了，一是五六个，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4: 自然损耗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严冬的风雪与寒冷，无可回避。但托列西心里明白。只要羊圈里还有羊，只要一家人还在一起，这个冬天就能撑过去。临近春节，托列西心心念念的房子传来了好消息。
3: 我们今年的最大的变化是在城市里面买一套房子了。今年以来的希望，今年现实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的房屋的人嘛，他们长大后看很多人到城市要好好学习。
0: 我说给你用的，你不用多问的。俺们也给那啥，就是那个，那个房子的嘛。
1: 嗯，
0: 房子。哎，你我那房子，我那房子没给，房子没给，没给多少的算了。
1: 对。
0: 俺哥的给你先得了那算。
1: 那他具体的是房子。房子是什么？
4: 距离农历新年越来越近，大街小巷的年味儿越来越浓。
5: 好了，
0: 哦吼！请客人的时候，最好吃的肉都拿出来。挺好看的呀。
4: 今年的春节对于托列西一家来说。

0: 们结婚了已经十年了吧，一年比一年好。
1: 这个冬天快要过去了，再过一个月时间，托列西一家就要搬出冬窝子，继续转场到春牧场。不过今年不同，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从博斯腾湖的冰层之下，到巴里昆的群山之中，万物在酷寒中深藏。藏起食物，抵御漫长饥寒；藏起力气，熬过凛冽风霜；更要藏起希望，待到来年春天破土而出。四季新疆，冬藏就是冰雪与生命的承诺。每一个深藏的冬天，都在不动声色地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春天。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化。

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在这里，每座毡房，每片牧场，都将不同的轨迹汇入同行的长卷。辽阔的天地间，人们彼此靠近，在相识中相生，在同心中同行。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0: 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塔城。在画家刘正涛眼中，塔城是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
1: 我是塔城地区第一高级中学的美术老师。我们塔城被称为油画塔城，画画的老师呢就比较多了。
0: 从美术老师到专业画家，刘正涛选择了一条漫长而独立的探索之路，用水墨画表现新疆丰富的民俗和人物，是他一直坚持的方向。
2: 用简单的水墨表现很丰富的新疆民族人物，需要你有独特的视角，要有独特的思考。
0: 牧场生活是刘正涛笔下最主要的主题。九月，哈萨克族牧民即将迎来转场，前往东牧场。在牧民们转场前，刘正涛与塔城地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包尔江相约，前往距离市区38公里的铁列克提去写生。
2: 为当代的人们去画像，要表现主题性，要不断的去深入生活，去寻求灵感。
0: 铁列克提深藏在塔尔巴哈台山深处河谷地带，由于鲜少有人踏足，这里依旧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常年的游牧生活让牧民们与大地紧密相依，这种在自然中历练出的质朴深深地刻在他们的生命深处。
2: 哇，这个地方景太好了！你看这个地方可以画一张国画里头都可以，然后水彩那厚厚的那种颜色。
1: 包尔江，他学的就是油画，油画风景是他的强项。

0: 房子有个影子，你看这个现在你这趟有影子，看这影子，这它没影子，它就这房子现在就没有力量。
1: 你像这两年去的时候，他们条件会变得更好，就是几乎家里都有车，路呢基本上都修到了各个牧场，现在生活极大的改善，感觉是充满朝气。
0: 铁力克替你们的房子好漂亮是吧？到塔城去上。
2: 在刘正涛看来，塔城的风景不仅是山川河流，更是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的故事穿越时间，和这片土地一同生长。

0: 千百年来，英雄的故事从未被遗忘。草原上空正诉说着勇敢与希望的故事。道尔吉尼玛出生于江格尔奇世家，尼玛的家族属于卫拉特蒙古族中的图尔扈特部。200多年前，随部族东归后，家族已经在和布克塞尔生活了7代。
1: 我刚开始就喜欢里面的这个故事内容吧，崇拜这个里面的英雄人物。然后后面慢慢意识到，这个不管是一个故事，它里面也包含了很多这个文化内容，包括游牧文化，包括民族团结呀之类的文化内容。
0: 江格尔，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最初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民间流传，后来随着卫拉特蒙古迁徙的足迹走出新疆，吟唱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江格尔不仅讲述了江格尔可汗、谋臣阿拉坦策吉、大将军红果尔为首的12位雄狮般的勇士保家卫国的故事，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就是史诗江格尔的故乡。草原上会唱江格尔的人被称为江格尔奇。尼玛的爷爷加朱乃是极负盛名的大江格尔奇。让更多的人记住历史，了解草原文化，作为新一代江格尔奇，尼玛把它当作使命。
1: 要是就光拿这个传统

0: 年就是把这个传统的江歌改变现在的这个新的唱法。Pasta que tana, tienes una son zombie, pensa.
1: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江格尔，尼玛组建了一支乐队，他们将长调、呼麦、口弦琴等新元素融入了古老的史诗中，但这些尝试能打动年轻人吗？

江歌文化不仅仅是咱们蒙古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你比如说拿国语来唱，拿英语来唱的话，甚至这个全世界的人有可能都能听得懂这个江歌。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江歌文化。

当古老的史诗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后，滚烫的诗句征服了无数年轻观众。从年少时学来，学成后走向少年，尼玛希望通过努力，让英雄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少年心中扎根生长，枝繁叶茂。一部史诗唱出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是在这里，不同的民族相遇相知，彼此陪伴。塔城地区额敏县阿尔夏特社区，海拉提·呼达伊别尔肯像往常一样开始打扫街道。家中妻子莉莉也早早起身，照例为他准备早餐。

0: Lati，
1: 跑哪儿去了？
0: 来人！
2: 三十多年来，丽丽用普通的一日三餐编织着这个多民族家庭的味觉纽带。她早已掌握一种饮食的平衡法则，满足着一家人对于家的想象。
0: 叫我的丽丽是老苏，我的爱人是塔塔尔族，儿媳妇是蒙古族。
3: Adira benim de rayan çakırıp deyindi. Bu şey de Allah'ın tarzı mı tıkılmadı?
4: Çakşı yok kız bileyim. Nasıl yaşasın? Al kaçma. Çıkır.
3: Sen
4: ona bir özünü yaparsın bana. Ne
2: yapma. 吃完早饭，丽丽就开始做准备。为了给孙女庆生，她也通知了姐姐和妯娌来帮忙。在塔城地区，多民族共居家庭十分普遍，这种融合并非偶然。早在19世纪，作为丝绸之路北道商埠，塔城就生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每逢节庆喜事，制作糕点仍是大多数塔城家庭不可或缺的环节。就像老人们常说，塔城的甜是各族阿帕共酿的。
0: 烤箱预热200度就可以了。行，
5: 啊，你们去，大的小小小的，大的给你来。
0: 小星星没完没了，是不是？我想让我的小孙女开心呀、
6: 啊！我妈妈的饮食做得特别好，从小跟她学这个饮食。我小时候我们也是5、6个民族，大家都在一块儿的嘛，所以我妈妈就各个民族他们都会做这些东西，互相学习嘛。

0: 小时候，饼干新鲜出炉，厨房里弥漫出被糖霜包裹的香气。甜蜜的糕点，盛放着一家人的幸福和喜悦。相对于食物本身，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
1: 这气球应该是够了。
2: 哎，先摆那个，我摆的是。
0: 生日这天，一家人聚在院子里，布置起海琳娜的生日会。小院朴实无华，但却饱含着亲人间无尽的爱意。在塔塔尔族传统习俗中，小孩一周岁要举行学步礼，绑在脚上的绳子象征着一种羁绊，要由德高望重的长辈剪断。剪开线绳，就预示着孩子正式地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在塔城，每个看似平常的院落里，总有动人的故事发生。邻里守望，亲友相聚，各民族日常而珍贵的交往，如同阳光洒落，温暖而真实。

0: 王光胜，塔城俄罗斯文化协会会长。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方式收藏着与俄罗斯族文化有关的一切。这里是他亲手打造的家庭博物馆。
1: 大概讲讲这个萨马尔咋用？你看这个萨马尔啊，这是俄罗斯族典型的喝水用的，就像现在的暖瓶一样。其实，可能现在也就上百年的历史了吧，就在塔城就上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就是俄罗斯族的娱乐的一种，就像现在的跳棋一样的。过去用的那些炊具，这都上百年了吧？都，这都是奶奶留下来的东西。我那时才可能3岁嘛左右，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奶奶。
2: 现在我们主要是搞文化。俄罗斯族是我国较少少数民族，人口特别的少，全国呢仅有15000人。现在塔城是俄罗斯族聚居最多的地方，特别想把这些文化传承下来。
0: 数千件老物件按照过去的生活场景逐一复原，3代人的家庭记忆被一一安放其中。
1: 这个钩针吧，我们小时候我姥姥他们就经常钩，原来没有这些彩色的线，都是白线。
0: 对王光胜来说，文化的传承从不止于屋檐下，这些被珍藏的老物件更在于生活中那些你来我往的日常。
3: 很熟，
0: 一周后是传统中秋佳节，王光胜所在的社区将要举办1年1度的百家宴。这一次王光胜决定用舞蹈让更多人感受到俄罗斯族文化的魅力。
3: 1、2、3、1、2、2、3、4、5、6、7、8，5、6、7、8，镜子里头都能照上看啊，4、5、6、7、8。

0: 为了百家宴上的亮相，王光胜和老友们相约一起进行排练。
1: 只要是团聚的日子我们都过，我不是说随便的过一下就行了，而是认真的去参加百家宴。
0: 宴会如期而至，人们盛装出席，端来了自家的拿手好菜。小院里表演轮番登场，欢声笑语不断。在塔城，百家宴已连续举办十余年。作为邻里欢聚的盛会，人们会围坐一桌，共享美食，也登台献艺，表演节目。这一刻，传承被看见，情感被连接，文化不再是静止的记忆，而是在共聚中继续生长的生活本身。相识，相知，相助，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交往中彼此融合，成为邻里间一路同行的纽带，也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一次。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绚丽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不只是物产丰足，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温暖而热烈的相拥。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冬季，塔城进入漫长的雪季。长达六个月的降雪期，让群山寂静，让原野无垠。寒冷、寂静，却并不萧瑟。丰沛的水源滋养着这片丰饶之地。即便是严冬，也有生命越冬期间。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雪不仅是风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昆波利耶尔台是野迷里滑雪场的一名教练，

0: 城地区额敏县霍吉尔特蒙古民族乡，是昆波利出生的地方。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起床，照料家中饲养的牲畜，随后前往雪场开始一天的工作。2011年，塔城地区额敏县有了第一个滑雪场，在距离昆波利家不远处的野果林景区。这座现代雪场正改变着冬日的生活节奏。
1: 这个滑雪场我记得是8、9岁的时候才放的，也是记忆比较深嘛，也是第一次滑雪。
0: 昆波利曾经是职业摔跤手，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告别了竞技生涯，回到了家乡。
1: 因为这个滑雪场是我们整个塔城地区最大的一个滑雪场，因为我们这个滑雪场离我们自己家是很近的，然后我就想的是能够回来离家近一点，照顾父母。
2: 快回来，到后面去，后面的到后面，到后面到这边。
1: 哎，又冲过来了，坐下坐下。
0: 野迷里滑雪场位于额敏县城东南部，距离城区30公里。滑雪场设有8条

0: 不同级别的雪道，是自治区4S 级滑雪场。
1: 好，放松，没事，放手，放手，放手，没事，没事，慢慢来。好，放手，慢慢走，脚尖保持住，对，站直头，可以看前面，不要老是低头。走。
0: 零下20摄氏度的雪场，昆波利每天要完成近4个小时的教学。不同等级坡度，不同水平学员，他都需要精准把控节奏。凭借精湛的滑雪技术和耐心的教学态度，昆波利成为了学员们最信赖的教练之一。
2: 冬奥会之后，这个越来越多人也对这个冰雪感兴趣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请这个教练。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冰雪运动的热潮也持续升温，席卷到这座边境小城。原本沉寂的冬日，反而成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2: 这里的冰雪资源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就是就业问题，有好多人就是在冬天可以去我们滑雪场进行一个就业。我们的员工大多数人都是从队上直接上去的，我们少数民族可能就比较多一点了。
0: 野迷里滑雪场依托家乡冰雪资源而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来自霍吉尔特乡，他们自小相识，凭借对家乡冰雪的热爱，默契协作，让雪场满是温暖。

0: 冰雪造就了冬日的热闹与生机，来年雪水融化，滋养天山脚下的广袤平原。这里是一片被冰川融水滋养的沃土，200多条河流蜿蜒奔涌，纵横其间，千百年来，这些河流不声不响，塑造一切。粮仓、油缸、肉库，这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世代耕耘的答案。七月，塔城地区沙湾市迎来了最炎热的季节，持续的高温不仅催促着作物生长，也让病虫害悄悄蔓延。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我们上户地乡的上东村，我们现在要过去做无人机植保服务。
0: 新生产方式的普及，让农业服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这群年轻人自称为新农民。他们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彻底改写了过去人工作业的历史。大学毕业后，杨浩然选择返乡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识了无人机在农田里喷洒脱液剂，这一幕让杨浩然真切体会到科技带来的商机。从那时起，他便一头扎进无人机植保技术的学习中，凭着执着的韧劲儿，如今已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年虫口密度达到峰值时，当地农户都会找到杨浩然团队。
2: 特别那个饺子里面啊，好像虫一点多一点。
1: 那我就带回无人机站到那个位置，然

0: 要着重把那片下水量调大一点。起飞，
1: 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卡速卡好。装填药箱后，无人机进入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基于北斗系统生成的电子地图，以5米间隔精度，跟随地形，保持恒定高度，自主巡航。雾化药滴可渗透至棉珠的中下部，与传统打药方式相比，农药使用量节省了30%，极大程度减少了农药残留。经过2.5小时的作业，杨浩然他们完成了这片500亩棉花地的植保工作。
0: 外再有啥需求，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好的。在持续20多天的防治关键期，杨浩然和团队几乎是昼夜赶工。
2: 无人机作业都是在早晚，因为它的雾滴粒径会比较小，它就是比较容易蒸发，所以我们避开中午的高温时间。每天，基本上作业的话都是在1000亩到800亩左右，所以每天能多挣到，2000到4000元不等。
1: 凭借科技创新，新农人获得了显著收益。无人机植保犹如一块磁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农业领域。乌兰乌苏镇小庙村的村民叶尔兰便是其中一员。
3: 作业的场地和环境选择呢，我们也选择这样子车少一点人少一点的场地。
1: 叶尔兰是杨浩然培训的第3期学员。此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这里结业，奔赴塔城的田间地头。如今，这支以90后为主的新农人，正逐渐成长为这片土地的中坚力量。在这里，丰饶的景致绝不单一，除了棉花的洁白，还有辣椒的炽烈和红花的明艳。

0: 今天的花好得很，开得非常好。
1: 你看，看雷今天赚了不少。嗯。
2: 马和帕尔阿伊提江是江格斯乡本地的石化工，每年七月到九月，他都会从县城回到乡里采摘红花，为家里增添一份收入。孙文学是江格斯乡的无刺红花种植大户。采花季，孙文学总是比其他人早一个小时到地里。一个月前，他就联系好乡里的十名拾花能手，马和帕尔就是其中之一。
3: 因为这个红花作物呢，和其他农作物不太一样，它需要大量的人工，只能人工采摘，机械呀它采不了，只有开完花结籽的时候才能使用机械。
2: 如今，这里已然是全国最大的红花连片种植区。红花采摘季，公交车通道

0: 田间地头。
1: 采红花就是有速度，你手快的呀，再的也多。
2: 其实他给什么呢？哎，我们不行。其实没拿那端盯那锅里弄的。
3: 辛苦大家了啊，帮忙摘干净一点。
0: 为避免高温导致的花丝断裂，中午升温前，石化工们要完成首轮采摘。
1: 石化是让我们快了，因为我们早上起来跟宗明一起去地里摘花，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聊天呀，什么什么。
3: 8.6。
2: 咱也分工给差不多呢。8.9的都未必。
3: 来，大家先在这坐一下，我去拿个瓜，吃个西瓜来。
2: 好好好。
3: 哎，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啊。
2: 谢谢。这个切的好，
3: 谢谢大叔。
2: 啊，拉赫梅，拉赫梅，
3: 拉赫梅，
2: 谢谢。
0: 红花正盛，孙文学和马赫帕尔还要在地里忙上两个月。千百年来，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的既是双手，也是彼此。山林与草原在四季更迭中孕育万物，所谓丰饶，不止于物产的丰盈，更在于这片大地上仍保有的原始气息与生命的张力。党同塔城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常年奔走在新疆的辽阔天地间，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与壮美。深秋时节，党同迎来远方的挚友，来自安徽的摄影爱好者赵晨。此时巴尔鲁克山正是有蹄类动物下山活动的高峰期。巴尔鲁克山被称为富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地方，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党同从牧民好友塞利克处得知，最近山里有马鹿出现。然而由于第一次前往新的观察点，途中耗费了大量时间，抵达时山谷已被暮色笼罩，微弱的光线使得马鹿的毛色与周围灌木融为一体，极难辨识。
3: 哦，那有两个又出来了。那个一个公的，那个斜坡上还有一个母的，这个后面光到后面。
4: 今天晚了，明天我们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两群。
0: 多年拍摄经验让党同深知，好的画面往往来自漫长的等待和足够的耐心。他们决定找到一处适合扎营的地点，以便第二天更好的观察。为了方便照应，他们在塞里克家毡房对面搭起帐篷。
3: 昨儿就是长焦拍完了以后，也不会明白，但是看得很清楚。哎，你长镜头。
4: 哎，塞里克，哎，塞里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赵老师，我们一块拍一下动物。啊。今天下午到了我们帐篷 S 家的。哦，现在秋天了嘛，野生动物。

0: 东西的人路很多的。
1: 哦，
0: 那么帮着给看一下，
2: 老朋友嘛。
0: 啊，好，走了啊。
2: 好，
0: 好，
2: 好，
3: 希望这次有大的收获啊。
4: 一定的。在路途中的时候，你十分照顾。
3: 就看明天早上，怎么样了啊？
5: 阳光洒满山谷，巴尔鲁克山从沉睡中苏醒。当童宇赵晨没有发现昨天的鹿群，他们选择继续向山林深处走去，寻找其他有蹄类动物的踪迹。
6: 拍摄野生动物，就是想通过摄影作品表现塔城的生态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的野生动物，唤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5: 根据经验，党同选择在一片树林空地上搭建起临时掩体。
3: 不要出声，说话声音小，动作一定要小。
5: 这种看似原始的方法，却是野外摄影必不可少的技能，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动物的惊扰。
3: 周老师，周老师，快快快快快！
5: 等待，终于有了收获。党同捕捉到了难得的瞬间。
3: 哎，这张可以，这张可以。
5: 透过镜头，这片大地上的生命力跃然眼前，生动而鲜活。
6: 塔城是我的家乡，我特别热爱这片土地，我就想用镜头把它的美拍出来，让国内外的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塔城。
5: 丰饶大地不仅仅是物质的累积，更是一代代塔城人守望相助的信念。在这片大地上，民族不是界限，而是色彩；不是差异，而是力

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你太猛了，顶不住啊！加油！娘的，你们老子没有跑，等把小鬼子放进来再打，快撤！

0: 我们已经在敌方的防线附近，我们已经在敌方的防线附近。
1: 孟野军，我军不少地方遭到中国军队的炮火打击，进攻受阻。
2: 中国军队的火炮相当精准，应该是有观察哨所在指引。 应该就是在那里。

0: 其偏北方向，31度23分，表水722米位，一号装药，第二野战中队准备炮火轰炸鼓楼。
1: 好，
2: 夏大军，西偏北方向，31度23分，表水722米位，一号装药。
1: 嘿。西偏北方向，31度23分，标尺722米位，一号装药。

你现在是炮兵，主动向你岗位。三号装药。

队长，路上刮的三角洞被鬼子给钻了。队长，我在这做什么？

0: 同志，传令下去，带人攻击鼓楼附近，中国的炮兵应该就在那里。
1: 好。
2: 小月，绷带，绷带。

们是不知道，当时我就在阵地上，那个陆浩云那是一打一个准，一打一个准，小鬼子的那些坦克全让他给炸哑火了，当时我们高兴的都快疯了，知道吧？

0: 头一回打这么痛快啊，头一回啊。要是多几个像他这样的神魔手啊，说不定咱们直接就一锅端了吧，小鬼子都。可厉害了。
1: 日本人也不全都是坏人，普通老百姓也是不想打仗的。
2: 小妹妹，你不懂，日本人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啊，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0: 哎，这话没错，他们烧杀抢掠啊，害死咱们多少人啊，对不对？怎么还帮他们说话？
3: 小月姑娘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咱们抗日，抗的是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帝国主义，又不是日本的百姓。这打起仗来啊，无论什么时候，最遭殃的都是老百姓，日本的百姓也不例外。
0: 那些日本的法西斯鬼子，不也都是日本的百姓养着的吗？
3: 以前咱们军阀割据混战那会儿，这军饷不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吗？他们也是无辜的，是被逼的。哎，照你这么说，都该杀。我们参加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是要消灭反人类的法西斯，不是日本的百姓。小月姑娘，你别多心啊，好好休息。
0: 我说这人谁啊？说起大道理，他还一套一套的。
2: 什么谁谁谁？告诉你，这可是咱新四军的冯政委。
4: 帮忙包扎一下。
1: 忍一忍啊。还好这子弹处理得及时，不然这条胳膊恐怕就保不住了。
5: 一条胳膊算啥？要不是陆长官，我这条命都没了。
6: 小苏，你这身体还生着病呢，不是让你在驻地休息吗？怎么就跑出来了？
1: 我没事，二姐，大家都在拼命，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6: 你是生病又不是偷懒，怎么就不能好好休息呢？不过你现在和在县尼社的时候比，确实是不一样。如果多几个像陆长官这样的人，也许上海就不会沦陷了。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啊。
6: 忍一下，忍一下。
7: 你没受伤吧？
8: 没有，火箭上没了，我得往前进。
7: 去哪儿？
8: 去贴近日军的步兵。
7: 就你们几个人？啊！贴近日军步兵，你疯了，不要命了？
8: 陆战在这指挥我，走，走，
7: 走！
9: 快快快，跟上！来！啊！
8: 陈大强，
7: 你们，你没事吧？你们，
8: 炮弹。

放下！

0: 让我边上，我没工夫照顾你。
1: 我也没

0: 前方坦克速度7公里左右，步兵协同，距离200米，右翼为27。
1: 哇，壮战！

师傅，师傅，师傅，

0: 不准忙，不能找个忙，
1: 把他们引过去。
0: 是。

0: 救他！救他！
1: 队长，队长，队长，我怎么了？
2: 没事，会没事的。
3: 大伯，大伯，大伯，快大伯！你没事？啊，那把手按住！
1: 队长，队长，队长。

0: 你看看，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1: 队长，
0: 跟小鬼子拼了！

0: 陆老弟，乖乖，我就知道你他娘的不会让我失望啊！
1: 队长，你难怪你下这么大本呢，咱啥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啊？啊！陆少校，陆少校，杨副官，中央的反攻怎么样了？
2: 集团日军的增援路线了吗？
3: 放心吧，师长亲自上阵，率七九八团击溃了镇外的日军，镇内的日军已经被围，我们马上就要消灭他们。好，
4: 新四军的兄弟们，走！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的厉害。
2: 是，走！
3: 走！
5: 放心点。
3: 哎，走！
6: 营长，
3: 你还活着。
7: 我都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好小子，
8: 没事，
7: 没事，
8: 没事吧？
7: 没事，
9: 就知道你没死。
3: 你都死不了我，我咋能死呢？

0: 王天君，你的部下都在前线阵亡了，你也应该切腹向天皇谢罪吧。嘿，还有你们两个，一个增援师被中国军队击退，致使新田镇的我军失陷；另一个牵制攻击失利，反而损兵折将。你们丢尽了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脸面。
1: 也应该跟藤田一样切腹自尽。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战死沙场的机会，下次进攻，你们冲在最前面。
2: 是，多谢将军阁下。
3: 最慢了。
0: 织田阁下，你有什么意见？
3: 胜败乃兵家常事，秋山君不必太过介意。 我军已突破五府县，对面的中国军很快就会成为瓮中之鳖，无非是多花些时间吧。

0: 似乎不用浪费太多的兵力。
1: 不，织田阁下，我的旅团必须是最先攻进南京的部队。
0: 明白了，既然如此，我可以帮助秋山君实现这个愿望。
1: 哦，
0: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我希望你在随后的战斗中以抓获此人为第一目标。作为报答，我会请求司令部为你调来重炮部队，将对面中国军的防守彻底摧毁。
1: 知天阁下，为福建公殿下复仇是我帝国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0: 那就拜托秋山君了。
1: 藤田君，你本来是要切腹的，现在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和你的部下暂时归属织田阁下指挥，你务必要生擒陆浩云，为福建公殿下复仇，否则你就不用活着回来了，明白吗？
2: 嘿，
3: 你们几个咋的？
4: 你们想干啥啊？
5: 我们想干啥？这是我们幺三三师的驻地啊，所有缴获的战利品它都属于我们川军。
4: 你们的阵地都是我们帮你们守住的，要没有我们，你们司令部都被人端了，好意思抢战利品？
3: 你少胡说八道，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能守住。
4: 你这劲头刚才打鬼子咋没有呢？这些是我们拿命拼的。
5: 我最后再说一遍，
3: 你们今天一颗子弹也别想拿走。
4: 我们队长说了，跟友军不要起冲突，我们现在要走，你要是再拦着对你不客气。
3: 拿着狗好吗？
6: 打！
3: 一冷，
6: 打！
3: 走！
6: 一
3: 冷，
6: 打！
3: 我住手！他干啥呢？还真打呀？啊！一个一个的。
5: 陆长官，
7: 造反呢！
3: 给我站住！
4: 走！
3: 你把帽子给我戴上！咋回事？
4: 报告队长，友军抢夺战利品，我们气不过，动手了。
3: 他倒打一耙，明明是他抢我们战利品！
7: 刚打完日本人，这回要打自己人了，脸都不要了！
3: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一个一个的，为了一点战利品，还要点脸吗？把老子脸都丢尽了！
8: 王兄，我说两句。啊！
7: 你们想过吗？咱们到底要死几个弟兄才能杀死一个鬼子？
9: 人家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江里有军舰，咱们呢？除了脖子上顶着一个脑袋，
10: 手里握着五花八门的玩意儿，
9: 还有什么？这点玩意儿抢来抢去能抢多少？咱们再缺不能缺团结了。这次作战大家都拼了力，新四军的弟兄拼力牵制火力，否则咱们川军的火炮阵地早没了。
8: 我的弟兄们，我也批评了，这个一碗水要端平，各分一半，你看怎么样？
3: 老弟，你说的有道理，我没意见啊。你呢？
4: 你是队长，你都没意见，我有啥意见？
11: 既然鲁长官这个样子说，我没得意见。
3: 陆长官没意见，那咱就没意见啊。谁要是有意见，我二话不说，我对他执行纪律，听见没有？

0: 你俩做个表示，有往的意思。好了，老弟，从今天开始，咱俩新田镇过过命的兄弟啊！刚才啊，你讲的在番话，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我们新四军的。
1: 王兄啊，枪手来你随便捡，火炮我还得留着，你们留着也没什么用，又没人会打。哎，
0: 那不有你呢吗？啊，<笑>
1: 又抬举我？<笑>
0: 我哪抬举你啊？刚才你说联合团结，说的没错啊，咱俩得先做一个表率，是不是啊？啊，<笑>这个什么，天上飞的这个飞机。 地上跑的这个坦克，还有江里这个军舰，你，我说，老弟，烈女怕缠狼啊，加把劲儿你是可以的，啊，还得打鬼子啊！

0: 送。见。在担心陆长官啊？
1: 什么呀，我怎么可能担心他呀？
0: 我觉得陆长官人不错，而且啊对你挺上心的。
1: 姐，你怎么也跟方队长似的说这些有的没的？我现在没有这些心思。
0: 小苏，在这个世界上啊，除了信仰，其他都是有可能会变化和发展的。

0: 秀气，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

0: 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

0: 就没有好话，他答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通九话。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

0: 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 谁说便宜

0: 就没有好话，他答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通九话。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小苏，在这个世界上啊，除了信仰，其他都是有可能会变化和发展的。
1: 对，那我们俩信仰不同，他是国民党，本来我们就不是一路人。
0: 这是不是一路人，现在可说不好。方队长不是已经把副队长的位置让给他了吗？
1: 那都是方队长一厢情愿的。不对呀，姐，你刚刚不是还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变，除了信仰？
0: 可这句话的前提得是你得找到真正的信仰啊！现在银行方面可是对他相当的重视啊！到底是一厢情愿还是两情相悦？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1: 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冯政委了。干脆你也去当政委好了。

0: 医生，哦，来这儿，慢点，慢点，慢点。哎，
1: 干活啊，发什么呆呢？
0: 这姑娘长得挺漂亮啊，怪不得我师傅喜欢她呢。
1: 光脸蛋好看有啥用？脑子不好，眼神也不好。我看营长啊，剃头挑子一头热，没戏。
0: 这你可就不懂了。那女人嘴上说的呀，跟心里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要我看，她未必对我师傅没意思。
2: 小心一点。
1: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2: 再看看吧，
3: 行了，别看了，干活。牧野君，这次进攻新田镇势力，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4: 对面的三军力量薄弱，我们总是能打下来的。但我所在意的，如果中国军队都这么顽强，那么。

0: 要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
1: 所谓的顽强抗争，在装甲车和炮火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0: 但愿如此吧。
1: 既然现在已经确定，陆浩云就在对面的中国军中，你是最熟悉他的人，这一次一定不要放过他。
0: 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痛快啊！
2: 爽！
3: 来来来，拿来！
2: 来一个，
3: 师傅，
4: 嗯。
0: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我是少校军官，可不是你们东北的柳子，用不着别人照顾。
7: 这话咋说的？我虽然没文化，你也别忽悠我。就你教他们那些啊，那都是大锅饭，学不了手艺。
3: 那真正学本事啊，就得拜师傅。
8: 懂吗？说对不？
9: 我劝你还是省省吧，你反正都学不会，拜不拜师有啥区别？
7: 你也瞧不起我是不是？我赵家强不比任何人差，好吗？他们会的，我也可以学会。师傅，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学，认认真真的学，跟你一起打鬼子，绝对不给你丢人。怎么样？
6: 先把这口酒给我喝了。
10: 哎呀，好久没喝着了。
1: 这味儿真好，
2: 痛快，劲儿够大的。
1: 哎呀，真香！
3: 胡闹！
11: 干什么呢？吴郝云，现在是在打仗，喝成这个样子，像什么话？
6: 弟兄们都乏了，刚刚打了一场硬仗，喝点酒暖暖身子没什么吧？你们宪兵队不会连这个也管吧？
11: 这是军纪，整肃军纪是我们宪兵队的职责。
6: 你来的路上都看见了吧？弟兄们的尸首躺满了整条大街。
12: 我们杀一个鬼子得搭上三条人的命，
13: 他们
12: 可能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13: 你这会儿跟我说军纪，你什么意思？

你是重炮十团的少校军官，管好你的兵，也是你的职责。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能是什么人啊？用你的话说，我不就是一个仙尼社唱戏的吗？
1: 和共产党什么关系？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那陆浩云呢？为什么冒充他的未婚妻？
0: 为了报答方队长的救命之恩，这个理由你满意吗？那个日本人呢？叫木野峰的，我可听说他送你的花儿。
2: 已经可以把仙尼社的房间都塞满了，你不会说他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邱长官倒是什么都知道啊。那你知道吗？他送给我的花，我一朵都没有收，
1: 是吗？邱长官，我就是一个唱戏的，可是我也不能让你任意侮辱我的人格。
3: 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无恶不作。我和你一样憎恨他们，我也想上战场杀鬼子，所以你真的不用在这怀疑来怀疑去的。邱长官，邱长官，请问梅影苏梅小姐？
0: 哪儿得罪你了？有事找我，别难为他。第一，我怀疑他是有充分根据的，不是诬陷。第二，你抗命的事儿还没处理完，我该找你的时候，我自然会找你。第三。 这个戏子的底细你还没弄明白呢，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0: 梅小姐，这个女人说话一向不好听，你别介意。没什么，倒是她有可能再来麻烦你。你担心我？
1: 什么呀？我什么时候担心你了？你这就是担心我呀，
2: 营长。
1: 哎，
2: 营长，
1: 哎，
2: 赵家强让我。
1: 营长，你怎么了？这么高兴啊？
2: 我不是一直讨厌秋洛这个女人吗？
1: 啊，
2: 可今天我得谢谢她。

0: 营长， 你是不是搞错了？那天拼了命救你的人是我何东娃呀，不是那个娘们儿。你都没，真是我何东娃。
1: 不信你问问他们。
2: 有话就说，吞吞吐吐、鬼鬼祟祟的干嘛？
3: 长官，我们在这里时间耽搁得太久了，日军随时有可能将我们合围，您应该立刻前往南京。
2: 你说的没错，现在我们就去找郭汉玉。
3: 可是我担心那帮川军未必会把陆浩云交给我们。
2: 这是军委会的命令，而且我只答应他们打完这场仗。现在仗打完了，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抗命？
4: 我们的援军到哪儿了？
5: 四个小时前说到了盘河，但随后便失去了联系。
4: 继续联系。
5: 是。
4: 另外，给军委会发报，就说我军伤亡惨重，已无可能继续坚守阵地，随时可能被日军包围，请求撤离到金城县。报告，快去发报。
5: 是。
4: 什么事儿？
6: 军委会的邱少校又来了，想要见你。
4: 老子没空，让他们滚蛋。
6: 但是他说，如果您不见他，他就直接带走陆浩云少校了。
4: 那么宪兵队这帮王八蛋，我就知道折腾自己人。带他们进来。
6: 是，师座，真的要让宪兵带走陆少校？
4: 你脑子进水了？陆浩云是咱们师好不容易找来的宝贝，能让给那帮王八蛋吗？
6: 卑职明白。
4: 你们先都出去。
7: 是。

0: 你先下去。是。邱少校，有什么事儿吗？开门见山。我是来带陆浩云回南京军事法庭受审的。南京军事法庭？哼，吴府县和鸡城县要是守不住。
1: 连南京军事法庭啊！南京没了，还有徐州，徐州没了，还有武汉。只要军队在，就会有军纪和军事法庭。
0: 邱少校，我听说新田镇巷战你也参加了。
2: 没错。
0: 那你应该知道啊，陆浩云这样的炮兵军官，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有他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少死很多人。
1: 也可以多杀很多鬼子，所以，
0: 我才更该带他走，带他去更能发挥他特长的地方，甚至到后方去当教官，不是死在新田镇。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郭师长，没有陆浩云的时候，您不一样也打仗吗？
1: 那我们川军就不是人吗？我们出川几千里来打鬼子，杀一个鬼子要用7-8条人命去换啊！炸一辆坦克要死上百人。 陆浩云能让我这些炮灰兄弟们多活几天。老子告诉你，老子不放人。
3: 报告，
4: 你这两个怎么那么多事儿？
3: 师座，是发给邱少校的电报，伊甸园译不出来。

0: 司令部已自136号令，炮十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陆浩云罔顾军法，抗命不遵，致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罪无可赦，按军委会命令就地处决。以敬校友。
1: 长官，那
0: 既然军委会下了就地处决的命令，司令部又下了同样的命令，那我们就按命行事吧。
1: 是。

0: 邱少校，哎，等一下，
1: 郭市长，有什么事儿吗？
2: 哈，是这样，啊，我听杨副官说，邱少校在这次巷战中不但杀了三个鬼子，还救了陆好云少校，哎，这可是大大的功劳啊！啊，我决定了，我替你向上方请功。
1: 不用了。
2: 哎，不行啊，军中是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呀。邱少校表现如此英勇，那怎么能不请功呢？啊，
1: 郭师长，啊，我说不用了。
2: 哎，等等等等，邱少校先别走啊。哎，这样吧，你先说说你的个人情况，啊，我让他们报到军部去。
1: 郭师长，我确实有公务在身，请您让开。
2: 不行，我是国军中将，你必须听我的指挥啊。
1: 郭师长，我们宪兵队隶属于军委会直接管辖，我不用听您的指挥。
3: 哎，邱少校，
0: 哎，就算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可我毕竟是你的上官呐。再说我这也是一片好意。
4: 郭师长，哎，请留步。
5: 他在拖延时间，明显是知道电报的内容了。
1: 知道。
6: 可惜了，
3: 那鼓楼一被大毁，那师傅就知道鬼子一定奔咱这儿来了，就告诉我们马上撤。那家伙我扛着迫击炮一路跑啊，我当时就想，那东娃那小子笨得跟熊瞎似的，我得救他呀。那师傅说不用，不让我去，也不知道因为个啥。
7: 哎，不能怪我，
8: 我用你救啊，
9: 你不用老子救就不错了。
10: 行了，战场上叫你们乱跑吗？再说了，东娃命大，哪那么容易死啊？
3: 对对，后来啊，我们退到了大街上，那家伙师傅那迫击炮用的神了，毁了小鬼子十几挺机枪，那家伙给那鬼子打的鸡飞狗跳，哭爹喊娘。当然，我赵家祥也是功不可没的。
8: 你真是吹呀你！
9: 那小鬼子傻呀，把十几挺机枪放一起就让你炸。
11: 就是啊，就
7: 是。你是没见过我师傅那绝活，能告诉你吗？啊，
9: 那营长绝活我啥也没见过。
12: 陆少校，陆少校，
13: 陆少校，
10: 哎，
13: 陆少校，快快走！邱长官接到电报，要把你就地处决。
12: 我亲耳听到的。
13: 师长，让我通知你快走，马上就走。
9: 什么宪兵队？
14: 这为啥呀？我们陆长官把鬼子坦克就打掉五辆了。
9: 这为什么要枪毙我们陆长官？
15: 对啊，是干嘛要枪毙我们？为什么？
10: 你在逗我？
15: 凭什么？
10: 你弄死他！走，走，
9: 走，走，走，
10: 别走，过来！
13: 干什么？
10: 哎，干什么？
13: 陆少校，这是军委会的命令。
8: 听听，军委会的命令，你们就算杀了邱热，又能怎么样？军委会照样会派人来的。
9: 军委会。从我们伏击鬼子亲王开始就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杀鬼子，他们又在干什么？还有这帮我们的宪兵队，营长，他们冤枉你，我不服，
10: 我也不服。
8: 他们冤枉我，我都没说什么，你愣要让个球啊？

0: 杨副官，你也不是外人，我伏击福建公确实是违抗了军令，损失了3门150榴弹炮，还有吴长龙和我的手下。哎，这个责任我得负。东华，我们走啊！
1: 走啊！去哪儿啊，营长？
2: 去哪儿逃？
0: 我还真留在这儿等死啊！去把钢盔拿过来。
1: 哎，
0: 杨副官，这门炮我修的差不多了，可以用。
1: 多谢。
0: 那我先走一步。

0: 小月，嗯，你看郭连长他们拿这个枪的时候是像我这么瞄准的吗？是这样吗？
1: 这个我倒没有留意，不过小苏姐，我看习惯了你唱戏的样子，总觉得你拿着枪好像怪怪的。
0: 是吧，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不行，我就是得把开枪学会了，我就不信了，凭什么别的女人能会我就不能会啊？还有那个方队长天天瞧不起我们女人，我非得把这枪学会了，让他们也看看。
1: 方队长挺好的，之前还救过我们。
0: 好什么呀，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有多失望，整个游击队从上到下个个粗鲁不堪，一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样子都没有。
2: 那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呀？
0: 应该是
2: 什么样子？
0: 其实他们上战场的时候倒是挺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就是平常太那。
3: 哎，你不是133师的吗？你跟着干嘛呀？
4: 哎呀，我都拜了师了，当然跟着你们，到哪儿打鬼都一样。
3: 你拜师了，营长可没答应收你。
4: 但我师父酒可都喝了呀。

0: 稳点稳点，往我这边转，靠我转，来转过来。对对对，慢慢往前推。
1: 杨副官，陆浩云人呢？
2: 谁？陆浩云？没看到。
0: 哎，大家听着，谁看见陆少校了？
3: 没有，
4: 没有，没有。

0: 长官，这么巧啊，我正好有事要问你。你看，我这刚捡了一把日本人的枪，你教教我怎么用吧。
1: 你学枪干嘛？
0: 当然是防身啊。你看着兵荒马乱的，我们仙妮社这么多姐妹，总得有人保护吧。再说了，我学会了开枪，还能上战场杀鬼子呢。
2: 长官，他在故意拖延时间。
1: 梅小姐，我有公务在身，恕不奉陪。

0: 没用醋，这是你干的吧？什么意思啊，邱长官？你车坏了？我可什么都没干，不相信你可以调查呀，你不是最擅长调查了吗？你要是能找到证据，我甘愿受罚。
1: 胡搅蛮缠，走。
2: 小四姐，陆长官逃得掉吗？没事的，还有方队长他们呢。谢谢，谢谢你恳求陆长官。你谢我干什么呀？我就是做我该做的。怎么样？啊，这一枪谁要是打了胜仗了，表现得好，就奖励给他。哦，看看，哎，啊，杀头猪。 咱们吃包子好不好？以后战利品啊，谁都能抢啊！咱这个日本娘们儿可不能抢过来啊！队长，啊，队长，咋了？不好了！
3: 怎么？
2: 鬼子蓝济公了？
3: 不是，是宪兵队，他们要把陆长官就地处决。
2: 这姓邱的娘们儿，翻脸咋比翻书还快啊？
3: 啊，刚刚还救了我陆老弟，咋的？现在要枪毙他？不是你哪来的消息？准不准确啊？
4: 是梅小姐亲眼看见陆长官离开那跟川军兄弟打听来的，说是宪兵队有意什么，一电报，那梅小姐说她拖住宪兵队的人是让我过来告诉你。
2: 这梅姑娘连枪都不会用啊，她怎么能够拖住宪兵队的人啊？郭大柱，
3: 走，
2: 你带一拨人跟老一块救人。
3: 队长，咱是不是跟政委商量商量？
5: 这节骨眼跟友军不能起冲突啊！
2: 屁话！等到跟政委商量完，我陆老弟的坟头都长出草来了。
5: 是，
2: 老王云去哪了？
6: 镇西。
2: 哪？镇西。
5: 左小军他们，镇西。
6: 哦。
5: 快点！
6: 能不能走快一点？我打鬼子行，我跑路也没说行。那你还非要跟着来，你出去喊死我们是不是？
5: 你着急个啥？你川军兄弟拦着他呢。行了，别说了，营长，要不你快走，我掩护你。
2: 闭上你乌鸦嘴啊！说什么呢？
7: 老爷，
2: 站住！
5: 站住！
2: 站住的话，就挨枪子儿。你当我们傻了？这不川军这群废物，连个人都拦不住。
5: 老弟，快过来，快！
2: 把枪放下。
8: 方队长，你怎么会在这儿？
2: 瞧你这话说的，这个巷子又不是你们宪兵队的大院，我们新四军凭啥就不能在这儿呢？啊！
8: 我们奉命处决要犯陆浩云，请你让开。我要是不让开呢？
2: 长官，
8: 方队长。
2: 处决陆浩云，是我军委会的命令，请你体谅。新四军不归你们军委会管吧？我体谅个啥？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知道。上一次，你从我手里把陆浩云给抢走了，这一次我要从你手里把我陆老弟再给请回来，后果就是咱俩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了，知道了吧？看来。
8: 方队长是铁了心要包庇陆浩云，与我军作对喽。
9: 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吧？陆浩云是我们皖南大队的副大队长，你确定非要跟新四军过不去吗？啊？
10: 哎。

你一直向我不汇报，一切后果由你承担。走。

0: 算了，这可是司令部和军委会下的命令，你不完成会受到处罚的。我说算了，就算了。哎，
1: 老弟，这姓邱的娘们儿多半是不堪罢手啊，川军那儿呢你也去不了了，打算咋办？
2: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着急回南京，将来有机会戴罪立功。
1: 说干脆这样吧，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就加入我们新四军，咱们一起打小鬼子，啊，军委会再厉害也管不了我们新四军的头上，不是吗？
0: 王兄，你救过我，我很感激。可是我不能留在皖南大队。哎呀，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立了这么大的功，他们非要枪毙你，你还有啥可留恋的？
0: 长官们有长官们的意思。
1: 我就是个当兵的，得服从军令，总不能自己一不满就改换门庭吧？你得理解我。
0: 不理解，我理解不了。哎，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家嘛。你替我转告梅小姐，告诉她，等我洗清罪名之后，我回来找她。告辞，
1: 保重。
0: 走了，
1: 那现在咋办？你说啊，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四面八方的啊，都来投靠咱们新四军，这个陆浩云咋就选择单飞呢？啊，要想让陆浩云留在新四军，就像打仗一样，要随机应变。
3: 不光要动这个，还得用这个。哎，最近吃不好睡不好的，你看看这气色，只要是登台唱戏啊，观众都要吓跑了。哪儿有小苏姐，你怎么样都好看，下次登台观众一样会喜欢听的。
4: 就你嘴甜。
5: 小苏同志，哎，方队长，方队长，快请坐。
1: 好，好，好。哎，那个啥，这是小鬼子给咱的补贴啊。
5: 梅姑娘，你辛苦了。方队长，你不会又有什么冒充谁家属的事儿让我干吧？我可有言在先啊。
1: 这种事儿别再来找我了，啊，不会了，陆浩云都走了，你就是想冒充，那也没有机会了啊。我，哎，我说这个，
4: 小苏姐，我先去找秋姐去。
1: 那行，你先忙啊，去忙吧啊。

0: 方队长，你有话就直说吧。
1: 那行，是这样的啊，我呢想让你帮我当一回说客。
0: 说客？
1: 啊。
0: 啊。你是想让我去帮你说服陆浩云留在新四军是吧？
1: 哎呀，你真是太聪明了，善解人意啊。
0: 可不是啊，前两天郭大柱同志还说我鼻孔朝天，瞧不起人呢。
1: 啥？郭大柱你说你啥？就他那个熊样的他还瞧不起人呢？行，回头我好好的批评他，我就要教育他，我让他亲自写检讨跟你赔礼道歉。
0: 方队长，真不是我不帮你，但是你真的高估了我的能力了。你想想，你都留不住他，我又何德何能啊？
1: 哎呀，绝对没有高估你啊，绝对没有高估，是你低估了你自己的影响力。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人能改变陆浩云的想法，那就是你文英苏同志了。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吗？
1: 小苏，我知道，这很让你为难，但是你细想想啊，这个陆浩云虽然啊暂时逃过了一劫，但是姓邱的这帮人

0: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他是个人才，万一宪兵队对他下毒手咋办啊？啊，咱们就等于帮了日本人的大忙了呀。啊，还有你也看到了，这一场仗打下来咱们的死伤多严重啊。如果说咱们有自己的炮兵营啊，那咱们得少牺牲多少兄弟啊。上边派来命令了，让咱们保护好陆浩云，咱们得把它给办好啊，是吧？我陆老弟用火炮的技术厉害呀，指哪儿打哪儿，他就是个炮神呐，是不是？我说，哎呀，你就给个痛快话，你到底帮不帮啊？给我当个说客，不说客，说。
1: 方队长，方队长，你看我今天的气色怎么样啊？
0: 啥呀？哎呀，说的我口干舌燥的。哎，你给我弄口水吧。也不知道梅姑娘能不能帮咱们劝服这个陆浩云啊。哎，你说啊，他问我啊，说脸色好不好看，啥意思呢？你说
2: 我又不是女的，没娶过媳妇儿，我哪知道。
0: 哎，你呢？
3: 我也没去。
0: 疫情光棍，问了也白问。
2: 队长，我说这事儿要不咱就算了吧。陆长官离开新田镇了，你现在找梅小姐也不赶趟了呀。再准梅小姐那脾气，那说了还不抵没说呢。
0: 哎呀，问题是追上陆浩云不难，难的是怎么让陆浩云死心塌地的留在新四军，知道吧？
2: 哎，队长，咱有政委啊，政委总做思想工作，您把政委请过来，甭管梅小姐了，没准是陆长官。
0: 哎，行了行行行，郭大柱。我说你这个脑袋是专管吃饭的呀？啊，这事儿如果让政委知道了，是给咱们上政治课，不是给他们。
4: 方汉同志，
0: 哎呀，政委你吓我一跳，
4: 你既然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为啥动这种歪心思？
0: 哎呀，政委，我这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里去了，你这啥歪心思啊？我这，
4: 你少给我装，刚才我可都听见了。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你就不能少动点歪心思啊？多想想党性党纪吗？你拉拢陆浩云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用美人计，而是要用我党的理念去感化他，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言行操守去感召他。哎呀，
0: 对对对对，政委你说的非常对，觉悟非常高，思想工作很到位。这个大柱、二狗，你们呀，继续留在这儿啊，听政委言传身教啊。对了，还有啊，以后对女同志说话啊，一定要文明一点啊，要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是不是？政委，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政委，
2: 政委，我们做好准备接受您的教育了，您可以开始了。
4: 该干嘛干嘛去。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

0: 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 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

0: 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

0: 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 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

0: 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现在这种情况，带这么多黄金和武器匆忙上路，这能安全吗？你放心，方队长选出来的都是咱们游击队的精兵，而且接应的部队也已经在路上了。这不，到前面镇口就可以会合了，一定会把这批东西平安护送到延安。那就好。
1: 小丽，到。
0: 出发吧！是，
2: 出发。哎，
0: 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
3: 组织上让我们继续以演剧团的名义，在战区继续演出、募集资金、收集情报。这样也好。上海沦陷了，这场战争只会比以前打得更艰苦。
0: 下一步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3: 我们应该回去平塘镇。去，啊，平塘镇啊，平塘镇好啊，离南京很近，便于搜集情报。好，好，好，啊，那个，拿过来，
4: 拿过来，哥了，队长，就这一个。

0: 妹妹，听说你喜欢手枪，这是一把南部14式手枪，是我从小鬼的军官那里缴获的。临别了，送给你了，就当是礼物了。
1: 那谢谢你了，方队长。
0: 行了，天不早了，快走吧。
2: 走了。
1: 走。
2: 哎，你不是一直都说打仗是男人的事儿，让女人少掺和吗？你今儿咋了？
0: 这梅姑娘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啊！再说了，给她手枪是路上防身用，又不是让她上前线。
2: 算你有点大局观。
3: 小素姐，陈塘娟可算是到了。
4: 赶了一天的路，大家都累了，我们到镇子上找一个能歇脚的地方休息一下。
3: 小素姐，你怎么了？秋千
4: 怎么烧得这么厉害啊？

0: 姐姐发烧了，你能不能去看一下呀？
1: 小姑娘，这出诊费要贵一倍，你有钱吗？
0: 麻烦您开一副退烧的药吧。
1: 这才3块钱，也不够药费。
0: 大夫，我现在只有这些钱，你看你能不能先把药给我，我回去凑齐了一定给你送过来。
1: 我说小姑娘，我知道这世道都不容易，也不是我不帮你，要是赊账的话，我这小店也承受不起。
0: 大夫，求求你了，求求您通融一下。
1: 行，没钱就先回去吧，我这也不是福利院。

0: 我会把大夫这个给你，这样你等着，我给你治疗。谢谢，谢谢。
1: 先生，请您让一下。哎呦，让，不为什么要让啊？哎，别走啊，还挺香嘛。哎，别害怕了，现在兵荒马乱的，日子不好过吧？啊？哎，看什么看？去哪儿啊？放心，只要你跟着大哥我，保证你在平塘镇没人敢欺负你。
2: 先生，请您自重。
1: 自重。 说话还挺文绉绉的，让哥哥来教你。来呀！
3: 你谁呀？

0: 小月，小月，是我的妻子。别打了！小月，你没事吧？动来，快点！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我们刚来到平塘镇，准备参加义演。
1: 仙尼社也在这儿。
0: 都来了。我们刚来到镇上，小苏姐就病了。
2: 我是来替他抓药的。他在哪儿？带我去。在附近。别怕，别打死了啊！
3: 师傅，放心吧，我在老家专治这种妖魔鬼怪。
2: 哎，那姑娘谁呀？我见到师傅，把怀里扑的啊，像话吗？
3: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
4: 你师娘可多着呢，以后啊，有的你伺候的。
5: 师傅不像拈花惹草的人啊！你小点声，这要让你们俩听到，揍你个半死，信不信？
6: 小子，还真是啊！
5: 不要欺负人啊！有能耐打鬼子去！
6: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师娘。

0: 小月，
1: 怎么就这么些人呢？我记得原来有十几口子的。
2: 啊，都在的。虽然现在挺艰难的，但是大家都挺齐心的。其实这几天赶路，大家都累坏了，所以秋姐让他们休息去了。啊，小四姐在里面。

0: 小苏姐得的只是普通的风寒入体，很快会好的。你要给我看一下。
1: 自从我们离开上海，大家都一直担惊受怕的，小苏姐更是操劳，所以应该要好好休息休息。嗯，药方有吗？
0: 陆长官，怎么会是你啊？你怎么回到这儿来了？
1: 邱老板，我也是经过平塘镇撞见了小月，就顺便过来看看大伙儿，也顺便照顾一下他。
0: 谢谢啊，那我带小苏，谢谢你。这样你陪他一会儿，我先去把药煎了。
1: 你稍等一下。
0: 怎么了？
1: 有笔和纸吗？

0: 这就是我给小苏姐开的单子，之前的药方我提供，你就按照这个单子去抓药。陆长官，那你明天早点过来一起吃饭，
1: 一定要来，咱们能在这儿再次碰到，那真的是缘分啊！
2: 哎，要抓紧时间啊！ 瞧我，还是我晚上把药送过来吧。
0: 谢谢。
3: 你说说，这外边还打着仗呢，是。

0: 不就来撕回相好的，算不算违反军纪啊？
1: 嘘，你别瞎说，你什么时候遵守过军纪了？
0: 你管我呢？
2: 师傅，怎么样？
0: 晚上我们过来吗？
3: 你要说什么呢？
1: 营长，你都听到了，是赵家强，他非要问我。
3: 走了，邱老板，留步。
4: 再见，
3: 小姐。
1: 走了。
3: 把门关上。
1: 营长，我们去哪儿啊？
3: 收拾收拾，在这附近住下来。等小苏病好了，我们护送仙妮社去南京。
1: 啊？我们自己还一堆麻烦事呢，你还得送那群娘们去南京。
3: 兵荒马乱的，你让这帮女人怎么上路啊？
1: 可是我们……
3: 什么可是？服从命令。
1: 大家都是逃兵，还分什么长官下级？
0: 说的对。
3: 你俩先回去，我来抓药啊。
5: 哎，师傅，这小事交给我吧，你们先回去啊，我去抓药。
3: 钱给他。快点。
6: 大哥，这是要抓什么药啊？
5: 方子上的药，把你们店的都给我包起来。
6: 这哪有人能吃了这么多药？大哥，您是不是跟我开玩笑？
5: 妈了个巴子的，你觉得我有空跟你开玩笑吗？快点，
6: 这药挺贵。
5: 咋的？你他娘的觉得我没钱给你是吧？
7: 够不够？不够，这还有。
0: 够够，我去了。
8: 今天我们召开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主要目的是为了及时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断找不足，从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9: 我说这个政委同志啊，部队的这个战斗力是靠咱们新四军的兄弟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出来的，跟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啥关系啊？有这个时间，还不如你多杀几个小鬼子呢，是不是？
10: 就没错。
8: 既然方队长这么着急，那就从你开始批评吧。
9: 批评啥？
8: 可以自我批评，也可以给别人提出可行性建议。
9: 行。那我就批评你们几句啊，以后在战场上还得更拼命一些。为什么？因为你要是怕死，那你就死得更快啊。
8: 方队长，批评请具体到个人。
9: 具体到个人？你说。郭大柱
11: 到。
9: 以后在战场上你不要老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啊。你的任务是啥？是杀小鬼子，你不是给老子当保镖。还有啊，抢战利品的时候，你要是再抢不过别人，我二话不说我就对你执行纪律。
1: 队长还抢战利品？
9: 行了，服从命令。
1: 是。
9: 那个政委，你看这样行了吧？
8: 不要避重就轻，要指出实质问题。
9: 我说啥是实质问题啊？啊，你要这么说，那我就得批评政委了。

0: 别笑啊！我说，政委同志，对于陆浩云加入游击队一事，显得极其的不上心，导致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得力干将，这在革命的队伍建设当中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我建议你啊，务必改正。行了，没事了，散会。
1: 站住！
2: 我说咋的呀？你要反驳我的批评吗？好，我接受你的批评。不过会议还没有结束，还有自我批评环节，请坐下。
1: 我又没犯啥错误，啊？我批评个啥？啊？我都不知道。
3: 人无完人。
2: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错误，你非得给我整个什么错误？你这不是搞形式主义吗？行了，没事了，赶紧散会吧，该干嘛干嘛去。哎呦，方汉同志，我希望你能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
3: 行了，政委，你别老没完没了的针对我了，行不行啊？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错误，你非得给我整出个错误，你才满意是吧？
2: 别人不提，不等于你自己没有。
3: 先收党费吧，多久没交了？
2: 那我不挑了你写了欠条了吗？啊，你批评也批评出钱来呀、啊？
3: 那你也得先端着你自己的态度。
2: 我什么态度？
3: 那这次，你不带部队回皖南，非要去什么南京方向，你存了什么心思？
2: 因为我不知道啊，我有啥心思啊？这保护陆浩云是上级派来的命令，你不知道啊？
3: 那你自己去就行了，让梅应苏去平塘镇干嘛？
2: 哎，政委，咱讲点道理行不行啊？这个梅应苏有手有脚的，他去平塘镇也好，他去找陆浩云也好，跟咱有啥关系啊？
4: 队长，
2: 咋了？
4: 刚刚在平塘镇发现了陆浩云。
2: 哦，陆浩云去平塘镇了？嘿，好啊！哎，梅应苏赶到了吗？
5: 方汉，你给我回来！哦，药买回来了。你这是去打劫药铺了吧，厅长？
6: 这么多？
5: 啥话？啥叫打劫？
6: 人家药铺老板说了，来送的，赶紧给邱老板送过去，钱都给他。你要是敢给我，
5: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我妈，
6: 干得不错，擦把脸，
5: 先生。

0: 哥，陆长官没有来啊？
1: 哦，我们营长有事儿脱不开身。那个，邱师长在吗？
0: 啊，邱姐在。
1: 好，那我去找她，你先忙着。
2: 进来。东娃，怎么是你？陆长官呢？
1: 啊，营长有事儿脱不开身。这是他给梅小姐抓的药。
2: 我替小苏谢谢陆长官，也谢谢你。
1: 不用，这都小事儿。
2: 还是要谢谢你和陆长官对我们太好了。啊，你先坐，我让他们把药煎了啊。
1: 啊。

0: 燕生病买买三元，剧团欠两元，买。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我这就随便看看。
1: 没关系，那个正好也马上要晚饭了，我让他们准备了几个菜，你去把陆长官请过来，咱们一起吃一顿。
2: 不了不了不了，
0: 营长呢还有好多事要忙呢，我先走了啊。对了，这个是营长让我给你们的。
1: 等等，杜马，我们怎么能要陆长官的钱呢？你带回去，你听我说，听我说，他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但是钱我们一定不会拿的。
0: 你就收下吧，我们几个大男人又饿不死，你这有一堆人要吃东西呢，还有病人，再说了，你那还欠着一大堆钱呢。营长再三交代，让我一定把钱给你们，这是命令，你也别让我难做嘛。
1: 那要不这钱全当我借陆长官的，我给你写个欠条。
0: 哎，不用不用，这个真的不用，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 等等，杜马，要么你把钱带回去，要不你把欠条带回去。

0: 冬娃，这个你给陆长官带回去，转告他，请他有空的时候一定来一趟，我们要当面谢谢他。
1: 这个不用了，
0: 带回去。
1: 哦，那我就先走了。

0: 我怎么交代你的？这点事办成这个样子啊？就是的，东木啊，都不是我说你，那朋友之间有通财之音，懂不懂？啊，
1: 师傅，下回这种事儿交给我，我保证给你办得有理有面。
0: 这不是我要的欠条，
2: 是邱社长非要写的。
0: 他写你就让他写，可不咋的，那师傅明明还喜欢人家姑娘。
2: 这下可倒好，那姑娘啊，一定觉得师傅贼抠，挺好一门亲事都被你搅黄了。你给我闭嘴！本来也没吓唬我。
3: 明天把钱条送回去，顺便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地方。
4: 是，营长。
3: 睡觉。
4: 谁？我？你谁？方汉？方汉谁呀？方汉是咋的？连老子都不认识了？方队长。我说老弟，我就知道你们会在这儿啊，真是有缘分啊！二狗，
5: 走。
4: 来来来，
5: 这是我们队长特意给您带的酒。
3: 我们都特别希望您能来我们新四军讲课。行了，你小子也别多说了啊，外边等着我啊。哎，请坐。好。酒喝下。
5: 好。
3: 请坐。
6: 哎呀，陆老弟，我追女人都没那么上心过呀，啊，你就看在我诚心诚意的份上，就加入我们皖南游击队吧，成吗？
7: 承蒙你看得起我，这么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邀请，抱歉，我不能答应你。
6: 作为男人。

0: 我很欣赏你。啊，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你也知道我现在是个逃兵，你心里边想什么呢？其实我懂，我可以和你一块打鬼子。
1: 哎，那感情好啊，啊，说不定咱们打着打着就打到一个碗里来了嘛，啊？
2: 哎，营长，咱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他们游击队什么都没有，连一门能用的迫击炮都没有，我们跟着他们，什么时候能将功赎罪啊？
0: 你。长官说话别插嘴啊！
3: 就是，师傅跟方队长那是领导层的决策，你说你个小跟班的小嘴跟他叭叭，跟你有什么关系？再说了，师傅出手能弄不着炮吗？对不对，方队长？
1: 你小子说的对，也不对啊！我要把炮给搞来了，陆长官不来，那不还是跟一堆废铁一样啊？陆老弟，我的炮兵营可全指望着你了。
0: 哎，
1: 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哎，要不今天晚上到我们新四军的驻地去看一看。
0: 梅英苏病了，我因为这个事儿才搬过来的。
1: 啊，梅姑娘病了，那严重不严重啊？
0: 得了点风寒，倒没什么大碍，不过需要有人陪着。
1: 那既然这样啊，你得抽出几天多照顾照顾人家，啊。打鬼子很重要啊，但是你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也很重要嘛，啊，你照顾梅姑娘，哎，你们俩照顾好我陆老弟啊。那行，那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任务呢，我撤了，再见，陆老弟。
0: 谢谢啊，不过这酒你拿走。
1: 哎，新四军有纪律，不准喝酒，专门给你带来的。照顾好陆老弟，走了，
0: 不送了，
1: 不送。

0: 冬娃，冬娃，这怎么能让你干这些呢？
1: 说这啥？
0: 快快快快，快进屋去！
1: 哎，不碍事儿，我们营长让我过来多帮衬点。
0: 你这
1: 我这也没什么事儿，早上起来我就过来了。我刚好看这个水缸里没水了，我就顺手打了点儿。
0: 你这可让我说什么好啊？陆长官和你帮了我们太多了。嗯，也行，反正啊，这债多了不愁，我只能厚着脸皮受用了。
1: 邱社长，你别这么说，这都是小事儿。
0: 你
1: 啊，对了，
0: 这
1: 邱社长，这个您收好。
0: 冬娃，什么意思啊？我们是唱戏的，但我们又不是乞丐，这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呢？你给陆长官带回去。哎，
1: 邱社长，是长官是不会收的，你就收下吧。
0: 我们也不能收，你听我的，给他带回去。
1: 您收下。
0: 要冬娃，
1: 你一定收下。
0: 这
1: 也好。欠条也算我还回去了。
0: 你这人不大，鬼点子倒不少啊。行，那全当我收回来了。
1: 谢谢邱社长。
0: 冬娃，要不你也别叫我邱社长了，如果你不嫌弃，干脆就叫我邱姐吧。
1: 哎，好，邱姐。
0: 那行，既然改口叫了姐，那就听我的，今天留下来吃顿饭。
1: 不了不了，营长那边还有好多事儿。是，邱姐。
0: 这就对了嘛。行了，进屋坐着去吧，想吃什么姐到集市上给你买。
1: 邱姐，只要是你做的我都喜欢吃。
0: 好，进去吧。

0: 长官，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醒了。
0: 小月他们呢？
1: 他们在外边呢。
0: 我想喝点水。

0: 谢谢。
1: 小苏，你身子还弱，别急着下床。
0: 陆长官，大家都忙着打鬼子，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能照顾自己，你就先回去吧。
1: 现在目前没有战事，我的任务就是照顾你。
2: 师傅，哟，师娘醒了。你们继续，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0: 什么师娘啊？你再乱喊一句试试。
2: 没。
3: 你要再敢乱喊，我削你！
2: 师傅，别说我，好好照顾师娘啊！我先走。哦，对了，师傅，方队长让我来问你，什么时候开始训练？

0: 慢点。
1: 小月，你看我今天的气色是不是快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0: 小苏姐，陆长官他不是也夸你病着挺好的吗？你就不用担心了。
1: 我又不是因为他。方队长，
0: 方队长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
0: 啊，方队长，小苏姐这几天好多了。
2: 啊，不是，你这病好的也太快了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方队长？难道你不希望我快点好啊？
2: 你听我说啊，你这个病要是好了，我陆老弟早早的就离开了；要是病了呢，陆老弟就踏踏实实的陪你几天，多照顾你几天嘛。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啊？小月，赶紧扶着梅姑娘回屋躺着去，陆好运要是看见了，麻烦就大了。快！
1: 方队长，我们就算是要留下陆浩云，也应该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他、感召他，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用一些歪门邪道的伎俩去哄骗他。你身为共产党员、游击队的大队长，你怎么能出这种馊主意呢？
2: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
1: 什么迫不得已啊？你要没什么事就请回吧，我要休息了。
2: 不是，这
1: 你让开。
2: 啊。这女人啊，真不简单。你说，一转脸儿就变成冯政委了。你说，啊，对了，小月，这是鸡蛋，给戏班子的人煮煮吃了啊。来来来，拿着啊。拜托了，拜托了啊。
0: 谢谢方队长。
2: 哎呀，不客气了。那梅姑娘不说了吗？我要用这个革命思想感召你们，是吧？啊，快去扶着梅姑娘躺下去啊。梅姑娘，躺好了啊！

0: 阁下，前方发现一个村镇，有不少的中国溃军和难民。
1: 是否要等到藤田军的后续主力汇合后再发进攻？不过是些溃军而已，根本不值一提。你带队进攻吧。你未免有些太过谨慎。近日将士们连日赶路，有些太过疲累。今天到了镇上，你们好好放松休息。出发吧。
2: 哎。

0: 小月，你小苏姐怎么又不舒服了呀？陆长官，你不用那么破费，你总买那么多东西过来呀？
1: 小苏姐，你就让营长破费吧，等钱都花光了，他就舒坦了。要不天天让我去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的。 我一天早上我都跑了七八趟了，我的腿都溜细了。
2: 歇一下。

0: 射。我问问鸡搁哪儿杀？
1: 你杀个鸡还问我呀？
2: 嘉贤哥，我知道在哪儿，我带你去。走吧，嘉贤哥。
0: 走，走。
3: 真是没眼力劲儿。营长，我去帮加强拔拔鸡毛。小苏姐，你跟营长好好聊着。聊着。
1: 你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一下子又不舒服了？
4: 可能今天还没到好的时候吧。

0: 领导，我回来了。刚才我跟那个秋姐可一直在小苏姐面前夸你，你都不知道费了我多少口水。
1: 她说什么？
0: 她嘴上没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她心里还是挺感激你的。营长，我可是在小苏姐面前说了你不少好话啊！我要再说下去，我这嘴皮子都磨破了。
2: 东华，
3: 干啥呀你？啊，
2: 你夸我师傅几句，过来论功行赏来了？啊，丢不丢人？
3: 师傅，以后这种事儿让我去，我保证小苏姐现在让你下聘礼了一样。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

0: 进，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0: 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石英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

0: 场景容量加大，或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0: 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

0: 进，容量加大，或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0: 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有人在搞我们，
7: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8: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景强谈公平的。
6: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9: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

0: 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私下和解，
1: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2: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3: 枪走到黑天，暂停你一切工作。
2: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这精彩的事还剩这么多弹，
4: 替他们出卖我。

不想下雨。

0: 咦，
1: 哎，雨好像停了。咦，听说雨后的星空很好看。我们去看星星吧。咦咦咦咦咦。悠悠，快来看看我发现的螃蟹星座。看到了吗？没有吗？我指给你看。那这个和那个连起来，然后这边连起来，你就会看到一只大螃蟹。听说流星可以实现愿望，如果我可以遇到就好了。看看流星在哪儿。哇，是流星！流星，流星，我希望可以永远不下雨。快实现我的愿望吧。

0: 同学们，接下来一个星期都不会下雨，天气炎热，大家要做好防晒哦。
1: 啊，看来我昨天许下的愿望成真了呀！终于不会在玩的时候下雨了。
0: 同学们，下课了，一定要切记，气温会持续升高，外出游玩时要注意防晒，也不要单独去游泳，一定要有大人陪伴哦。
1: 去玩水喽！
2: 哇哦，去玩喽！去玩喽！
1: 不下雨就是好呀，感觉真是太棒啦。
3: 这几天全是晴天，于是我去了海边玩，可好玩了。
1: 哇，我也想去。
3: 但是由于没有下雨，种的菜都长不出来。
2: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新鲜的蔬菜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天气越来越热了，天气热的我都可以在身上煎鸡蛋了。

0: 天气好热，我受不了了啦！
1: 会下雨的，别急。
2: 啊，晴天不好吗？大家怎么看起来不太喜欢？哼，我还是想一想，明天去哪玩好啦。嘿嘿，晴天真是太棒啦！哇哦！嗯，去前面看看，快跟上！哦，嗯，湖水怎么没了？我们快帮帮他们吧！他们好可怜啊！呦呦，嘿！忍一下哦！哦，哦，哦，嘿嘿，哦，嗯，啊，哦，嘟嘟，有没有好一点？哦，哦，那就好。嗯，哦，乌龟他们没有水，好可怜呀。嗯，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嗯，如果不是因为我许的愿望，湖水就不会被晒干。看来下雨是有必要的。你们不要害怕，我一定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去找云宝宝帮忙。哦哦，走吧，悠悠。哎呀，云宝宝，
3: 我在这儿，找我什么事啊？
2: 湖水被晒干了，云宝宝，你能不能帮忙下一场雨？
3: 我很想帮忙，但是
2: 什么？
3: 我现在不能下雨。
2: 为什么不能下雨呀？搞不懂。小动物们都快热死了，
3: 因为我用来下雨的奶瓶儿找不到了。
2: 没事的，云宝宝，我们来帮你找。
3: 谢谢。
2: 那你之前去过哪里呢？云宝宝，你仔细想想。
3: 我想想，我之前去找过小草莓玩，回来就发现

0: 奶瓶儿找不着了。
1: 那我们先去小草莓家看看吧。
0: 那是我的奶瓶，把奶瓶还我。
2: 我才不要。
0: 快还我。
2: 我不要。
0: 快还我。
2: 就不要。
0: 还给我。
1: 等一下，你们不要吵了。小草莓，快把奶瓶还回去，云宝宝是来给我们下雨的。
2: 这是真的吗？麻烦你了。
0: 没事，交给我吧，我这就去下雨。

我再也不会去那样的

0: 比的宠物，去野餐喽！今天的天气真好呀，哇，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窗外的景色也太美了，
1: 真舒服啊，
0: 太喜欢这里的风景了。爸爸，你看天上的云朵，这一朵像小兔子，这一朵像小鸭子，这一朵像小花朵。
1: 乐比，云朵的形状各式各样，是不是很神奇啊？
0: 是呀，
2: 你们瞧那朵，好像一只可爱的恐龙。哦哇哦，乐比好像很喜欢小动物呢，上次出游也是。
0: 你们饿坏了吧，快吃吧。

0: 既然他这么喜欢，那就给他准备个礼物好了。
1: 嘿嘿，乐比，我有宠物了。
2: 哦，是真的吗？
1: 是啊，妈妈看我最近没有偷懒，都在勤奋地锻炼身体，奖励了我一条小金鱼。
2: 那小金鱼一定很漂亮，很可爱吧？
1: 是啊，可爱的不行，每天精力满满，比我还有活力呢。
2: 可以带来给我看看吗？
1: 明天就带给你看。
2: 那真是太好了。哈哈。整理一下衣柜，看看我漂亮的衣服们。咦，这里怎么有一条泳衣？太久没有游泳了，泳衣都被我遗忘了。咦，敲门声，是谁来了？让我去看看。
1: 乐比，快开门呀，是我小火车。
2: 哦，小火车，你来啦！
1: 你快看，我把小金鱼带来了。
2: 哇哦，小火车，有这么可爱的小金鱼陪你玩，你可真幸福呀。
1: 是啊，这是我最心爱的小金鱼，有它陪我，每天都不会孤单。
2: 好羡慕你，每天都不会无聊。
1: 其实照顾他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呢。
2: 是很困难的事情吗？

鱼，小金鱼。哇！哇哦！哈哈！小金鱼，我们去前面玩吧。

0: 真羡慕小火车。我也想要一个小宠物能陪我玩。还是找妈妈陪我玩吧。妈妈，我们一起玩捉迷藏游戏吧。
1: 不行，乐比，妈妈现在得洗碗。
0: 就一会儿会儿。
1: 你先去玩一会儿积木吧。

0: 乐比，你不开心吗？
1: 一个人玩好孤单，都没有人陪我。哦，汪汪汪汪汪汪，是小狗。汪汪汪，
0: 喜欢吗？这是妈妈特意为你准备的礼物。
1: 真的吗？太喜欢了！我也有小宠物了。
0: 养它就一定要照顾好它。
1: 妈妈，我答应你，我会照顾好它的，你放心吧。
0: 不仅如此，你还要好好教育它。
1: 我知道啦。
0: 好了好了，我出去拿一下包裹。
1: 哇，站住！哇哦！小狗，你别乱跑！停下！抓住你了！

0: 小可爱，
1: 我回来了。哦，天哪！
0: 妈妈，你回来了。
1: 家里怎么变得一团糟呢？
0: 是小狗在家跑来跑去的。
1: 妈妈不是跟你说过要看好它的吗？啊，
0: 我知道，但是它跑得太快，我抱不住它。
1: 现在你用狗粮好好教它，做得好再奖励给它吃。
0: 你乖乖的，

0: 终于打扫完了。你想上厕所了吗？忍耐一下，我马上去帮你准备上厕所的地方。进来吧。
1: 乐比，
0: 妈妈，
1: 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好好教育出来的小狗吗？
0: 小狗你气死我了，一会儿你都忍耐不住吗？
2: 乐比，你怎么了？
0: 大草莓，我有一件烦恼的事。昨天妈妈送了我一只小狗，它在家第一天就捣乱，害我被妈妈骂了一顿。还不到三个小时，家里就一团糟了。
3: 我觉得小狗刚开始调皮挺正常的呀，
0: 可它不仅在沙发上乱跑，还把家里的东西弄了一地。最重要的是它直接在地上上了厕所。到底要怎么教育小狗呢？
3: 都说狗是人类忠诚的伙伴，它聪明有灵性，你要耐心地引导它，和它成为好朋友，而不能一味地呵斥责怪它。
2: 乐比不用担心，你可以用爱让它来感受到关心，从而信任你。
0: 大草莓，我明白了。
3: 放学了，
0: 放学了，
3: 回家了。
0: 我们以后一直做好朋友好吗？我会好好对你的。我们一起去玩吧。

0: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南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景强谈

0: 什么都找不到。
1: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2: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3: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4: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3: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这精彩的事儿，还用等到多大？
5: 你他妈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各族各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出席。
1: 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会见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
0: 埃尔肯·吐尼亚兹在昌吉州和乌鲁木齐市调研。
1: 中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并网。
0: 10月1日起，全将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9月30号上午，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行。陈小江、艾尔肯·吐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忠友、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同新疆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激励各族天山儿女团结奋进，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不懈奋斗。
2: 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摆放着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协、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民主党派、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群众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整齐列队，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11时，仪式开始，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新疆解放和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向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反分裂斗争和反恐维稳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